0: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在香港开幕。
1: 伊朗称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入边睇比赛品美食，在商场入边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住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亦都喺度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仲跟唔上消费升级嘅速度。新嘅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令消费成为经济增长嘅压舱石主动力？喺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菜市、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面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消费者双猛猛
3: 感觉不只是逛逛，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住电影去旅游，跟住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面，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联起食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好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日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意大利旅客卢卡：
4: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单止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日数字技术仲喺度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够对接在线问诊同用药指导。随住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仲喺度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嘅业态布局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亦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锚定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的发展定位，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在河套深圳园区的一栋办公楼里面，来自香港的创业者何耀威正在跟同事们一起调试产品。他创立的是一家专注于研发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科技公司。2018年，何耀威带着团队来到河套深圳园区，如今他们的产品已经覆盖海内外市场。在河套的这几年，何耀威亲眼见证了深港两地之间越来越便捷的流动。
5: 我们有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列了一些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大概就是10分钟车程都不到，他就已经到公司了。
1: 如今不单止人员、车辆可以在一号通道实现白名单通行，科研人员经备案还可以随身携带研发样品、试剂等货物，依托一号通道和跨境巴士实现人货同行，打破传统货车运输限制，进一步提升科研货物的跨境流动效率。与此同时，无形的创新要素亦正在加速流动，多家港资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实现科研资金跨境汇入，河套依站通数据跨境流动服务中心启用，为区域数据安全、高效、合规跨境流通提供专业支撑。创新要素便捷流通，创新活力加速奔涌。河套积极推动内地与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与联通，实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让科创企业如虎添翼。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研发的企业自入驻河套以来发展势头强劲，如今产品应用覆盖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公司创始人兼 CEO 牛恩宇表示，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支持密不可分。
6: 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2代 AI 芯片的量产，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7: 国务院河套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年以来，我们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

0: 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
1: 科技创新加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下，河套呢片科创沃土正结出累累石果，而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仲需要中视环节嘅助力。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被誉为全球机器人学界嘅奥林匹克。在该会议配套竞赛 Le Home Challenge 2026真机对抗决赛中，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下属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斩获第一名。这家实验室就位于河套深圳园区。走入其中，记者看到机器狗灵活攀登台阶，人形机器人有条不紊地叠放衣物。目前实验室正在建设广东省级康养医疗机器人中试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具新智能技术产业化验证与场景落地。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
2: 目前来呢，我们已经完成了中试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
1: 三年来，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新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四个中试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六个中试平台正在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试能力全覆盖。深圳园区建设如火如荼，香港园区发展亦正在跑出加速度。2024年11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发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次日，河套深圳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与香港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正式揭牌，双方将共建协作平台，加速医疗创新产业发展。一中心一所同日揭牌，是继香港园区纲要发布后，河套一区两园实现战略协同的首个标志性事件。去年12月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截至今年7月，香港园区首期三座大楼已落成，有超过90家创科企业入住，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香港园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拥有国内境外的独特条件，这种制度优势令园区能够衔接国际规则，并享受内地市场红利。深港科创协同进入快车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
3: 我们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就同时能够连接到内地市场和全球的创科网络。河套香港园区作为国家赋予的合作平台，在物理上和深圳是一河之隔的，真的可以做到一河两园、一区两园这个场景，以及实现到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相信这些创科优势都是放眼全世界都是找不到的。
1: 科创浪潮奔涌向前，发展动能澎湃不息。如今在这片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聚住200多个高端科研项目，超500家科技企业，1.5万多名科研人才，一河两岸之间涌动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企喺15五新起点，河套合作区正加速向世界级科研枢纽目标迈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
0: 河套深圳园区将坚持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的极点，努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昨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充，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

0: 17.6% 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昨日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层基础。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巷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咗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院亦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人令方，将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聊城市高同县示范方里面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院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积露、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仲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0: 中国民航局昨日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15/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
2: 截至昨日，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业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0: 8月5日到9日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0,000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全球医疗、科研及投资等领域的超过3000名代表参会，近200位演讲嘉宾共同探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最迫切的议题。为期2日的峰会以跃变、从突破发现到影响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科研、临床转化与资本支持等7大核心议题，旨在加速培育医疗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医疗创新生态对接，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走向临床与全球市场。主题演讲环节中，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雄、桂家夫、欧洲科学院院士何建恒等多位临床专家分享了将前沿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的经验。与会专家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协同发展，正为创新疗法从实验室走向病床旁提供更快更稳妥的路径。
0: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新成立公司2726家，其中新成立

0: 嘅批发零售业同工商服务业企业数量分别为995家同764家。上半年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共3.9亿澳门元，以资金来源地统计，来自内地及澳门特区的分别有1.1亿澳门元及2.5亿澳门元，分别占总额的28.8%同63.5%。来自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资金合共2878万澳门元，其中珠海占69.3%，来自香港特区的有1982万澳门元。
1: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财政厅了解到，广东省政府6号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广东省连续第6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在澳门本地保记发行、登记托管并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受到中国澳门、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多地货币当局、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管机构踊跃认购，投资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认购热情高涨，全场峰值订单232亿元，投标倍数高达9.3倍，刷新澳门本地债券发行认购纪录。
0: 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组委会昨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紧扣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延续上届一展双城模式，将于12月3日至5日在澳门、珠海两地同步举办。其中开幕式暨主旨论坛将在澳门举办。本届展览将进一步扩容提增，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前沿产品与解决方案，预计吸引超过1000家科技企业参展，以及约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参加。截至目前，展览招展面积已超过70%。本届展览的澳门会场定位为科技展，将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设有体验区、展示区、创客区和赛事区。珠海会场则定位为贸易展，将设立 AI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能网联与未来出行、智慧人居、未来电子与终端应用四大主题展区。展会期间将举办机器人运动会嘉年华、电竞大赛、中葡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赛事活动，并组织开展多场公彩对接活动。
1: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籍人士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人士达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入出境该口岸外籍人员总量的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日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军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珠海多云，33到28度，佛山晴天，37到28度，惠州多云，36到28度，东莞多云，36到27度，中山多云，36到27度，江门多云，37到28度，肇庆多云，36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33到25度，旧金山晴天，22到1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着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节。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1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3月量产的最新产品。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8: 我们今年3月份全球首发的实现量产的 T1200级的碳纤维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的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钢铁的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 C919 的大飞机。
7: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条碳纤维都不能够自主制造，完全依赖国外企业的产品。陈秋飞介绍，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和技术难度越高。T300 级是基础通用级， T700 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 T800 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 T1000 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 级开始，中国一直在度跟跑，直到今年 T1200 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日，他们拼搏了4年多。
8: 国际上的头部企业呢，您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花了10多年的时间，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 那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7: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个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生产基地给人的最深切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尾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9: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4道是化学变化，还有4道是物理变化。炉膛的温度要从200度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8道变化加在一起，就使碳纤维的整个生产过程变得相当的复杂。
7: T1200 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个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 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的时候，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 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个激起了联盟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有一条很长的生产线，它既是一条中试线，亦都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试生产，才能够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企业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8: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7: 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9: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7: 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全力接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10号月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现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讯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粒以上。高端滤波芯片就好像米粒大小，5G通讯离不开它。它就好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讯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粒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怎样攻克这个关键技术呢？黄埔区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 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二十几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能够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够达到3000万粒。现在企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 98% 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 20%， 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企业总经理李国强：
10: 接下来我们往 6G 通信，往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7: 广州市黄埔区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并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将实验室里面的前沿科技成果好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够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王小华：
11: 通过这种对接，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7: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一位企业负责人已经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日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科研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10亿元。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字。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嘅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再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新新三样，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介绍：
12: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我们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先进制造能力的体现；新三样到新兴三样呢，是从先进制造的能力到整体的创新生态这种能力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单止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亦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 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讯网络。在武汉光工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面，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总经理文肖刚：
8: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7: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够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第一条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工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八百几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面向 AI 算力场景，武汉一家光纤生产企业布局了人工自算光纤系列产品。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亦都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企业副总裁郑恩：
13: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十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7: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12: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7: 新生三样的崛起离不开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北京中关村一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住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和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以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单止是被研发的产品，更加是员工们每日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这样新生三样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今年上半年，全球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一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年多来集聚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一家生物公司董事长钱丽丽：
14: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 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7: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亦都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细胞在培养基里面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令到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亦都令到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咁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15: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7: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16: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7: 新生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15我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日的新新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动能深刻转换的升级曲线。如今老三样在品牌化中持续提升附加值，新三样在下一代技术演进中继续巩固优势，新新三样则企上产业竞争前沿，角逐全球创新高地。三代产品没有被简单的新旧替代定义，而是以新的姿态并肩前行。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字。自然资源部本周一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员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

0: 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以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十二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讲：这个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南海。
1: 港澳游艇北上，那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也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5.4%。咁而喺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6%、0.6%。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令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2: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0: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无奈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造强造优造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上半年4项原创海洋新药获批，海洋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实现新突破。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被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3: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

0: 岸，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能号顺利出港。奇妙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嘅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1: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厂，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带来数据有了身份证，我国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大国重器接报频传，硬核实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
7: 奋进的河套来关注，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玉土。8月8日至12日，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一集，筑强中视赋能平台，打通科研转化快车道。
6: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河套跨河连接桥最后一段合龙，港深创科融合提速，澳门大学与华侨大学签署合作协议，粤澳社保一枪通服务点增至18个。
7: 科技关键词聚焦2026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汇聚亚太数字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
6: 科创空间神21成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三位航天员都有哪些宝贵经历和独特体验呢？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好啦，即刻开始科创新动向。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

0: 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
1: 嗱，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咧，就系为数据呢一无形资产出具一个身份证明，类似于咧不动产登记中心帮你嘅房产发放一份不动产证权书。咁目前咧有需求嘅主体可以喺按程序轮选出嚟嘅数据产权登记机构去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咧就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嘅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令到数据呢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0: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大国重器啦。我国大科学装置与重大工程建设近期接连取得突破性进展，持续筑牢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嘅硬核底座。其中，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嘅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咗稀有原子核H153。呢个系该大装置调试期间取得嘅首个物理成果，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以具备探索未知核数、拓展核数版图的能力。
1: H153位于缺中子重核区域，是研究原子核结构演化和稳定极限的重要对象。发现并精准测量该核数，有助于检验核理论模型，深化对原子核结构规律的认识。未来呢，随着该大科学装置性能持续提升，实验的探测能力还将会不断地提高，将为探索未知核区、发现新核数和研究极端条件下原子核性质发挥重要作用。
0: 是啊，另外曾经受制于进口的桂圆仓牵引钢丝绳现已实现全面国产化了。中国天眼 FAST 换上国产眼部肌肉重装上阵，开启新一轮的深空观察。目前 FAST 已经发现近1300颗脉冲星，数量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的总和。
1: 再来关注，随着地面大规模巡天计划、空间探测任务和多信使天文学的快速发展，现代天文学正迈入数据密集、时间敏感、跨域协同的新阶段。日前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举办的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期间，由芝江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编制的《智慧天文台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本次会议汇聚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近30家天文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专家以及青年科研人员。
0: 是的，据介绍，白皮书征求意见稿共6部分，包括天文观测范式变革与智慧天文台兴起、智慧天文台的内涵与技术架构、智慧天文台总体架构、国际化大科学协作、 AI 加科学应用及未来展望。白皮书征求意见稿聚焦人工智能驱动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重点回应两个紧密关联的挑战。第一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处理和理解海量多模态天文数据。第二就是如何让分布式望远镜具备自主响应、智能决策和协同观测能力。
1: 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提出，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边协同、数字孪生和开放数据平台，构建集智能观测、智能运维、科学分析和自主决策于一体的新型天文基础设施，推动天文观测从传统人工模式向自主智能发现转变。芝江实验室研究员施君辉就表示，白皮书征求意见稿目前提出的是首版框架，智慧天文台的建设涉及到数据模型、软件接口、评测方法和协作规则，也都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机构和不同观测设施之间的开放合作，所有的设想都需要在真实观测当中不断检验和完善。
0: 来关注下新型粒子胶球的存在了。自然界中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就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认为，胶子之间可以相互吸引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叫做胶球。但之前这种粒子从未被实验发现，近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获悉，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普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1: 依托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上的实验装置北京普仪三， 研究团队在2011年就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2024年研究团队就测得 X2370 的量子态性质和胶球特性一致，咁就为确证胶球存在提供了关键证据。咁喺最新研究当中，研究团队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成功测定 X2370 的微单态性质。咁呢一性质咧系胶球区别于其他普通粒子最重要嘅特性，从而咧证实 X2370 嘅主要成分就正系胶球啦。咁研究人员咧表示，呢个近50年嚟寻找胶球最明确嘅实验结果，验证咗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嘅理论预言，咁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好啦，以上咧就系科创新动向嘅内容，下边走入到粉进的河套。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6: 一區連心港，兩園聚英才。
7: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6: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8: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6: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9: 河套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6: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1: 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日到12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将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将会播出第1集《筑强中视赋能平台，打通科研转化快车道》。
0: 中试咧，即系中间试验啦，系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量产嘅关键一跃啦。围绕科研成果嘅验证与转化，河套正喺度构建从概念验证中试到产业化嘅完整链条。2015年12月，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承建嘅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试平台筹疗养医疗机器人，获得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认定落户河套深圳园区。该平台预计总投资是2亿元，打造集技术研发、中视转化与场景验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目前已开启前期运营使用。
1: 作为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旗下的重要组成部分，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聚焦具身智能大小脑前沿技术，并且已经汇聚100多名的青年人才，加速推进创新产品研发和场景应用。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对话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了解这一中视平台是怎样在河套创新机制中打通研发到转化到产业的闭环的。
10: 陈院长您好，那是不是先来给大家总体介绍一下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视平台的建设和使用情况？
11: 目前呢，这个中视平台还是在有序的建设进展中，我们已经完成了中视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现在正在投入运营使用中。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招商局的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招商局体系内等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现在的整个中视的平台呢，物理面积是超过5000平， 一个是给相关的创业公司提供相应的

0: 测试的空间，包括未来的生产配套的一个服务，这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可以支持这个百台级的机器人的一个装配组装，那么大家就不用再去寻找产线了，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我们的这个5000平的场地呢，相关的实验的器材包括实验场地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也不用再去找去做技术验证的这个空间了啊。那同时呢，它在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在导航呀、大脑啊、小脑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也通过我们中视平台可以跟园区内的就是河道学院呀、这些老师啊做一个紧密的链接，相当于是有问题了找到我们，那我们再出门再到河道学院就找到相关解决问题的老师来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问题啊，那么这样大家可以在可能2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掉，加速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进展，就是楼上楼下左邻右舍这样概念。同时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场景打开，比如说招商关仪的这种养老院呢，包括我们也现在跟深圳市民政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也会在深圳市的相关场景进行一个落地。
1: 那能不能结合具体的例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视平台呢，它对于科创成果转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主要是解决了哪些关键的技术痛点呢？
0: 从一个科研成果到产业转化之间，大家有个词叫做死亡的一个峡谷，中视平台就是横跨死亡峡谷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呢，整个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武汉还有一个生物制造的一个中视平台，那么它的平台的作用呢是极其大的，因为科学家在实验室只是解决了技术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如果落到产业生产过程中，它需要在生产环境中进行放大，因为生产环境和实验室的环境是天差万别的，实验室可能是一些最优的环境下，但中视平台就更贴近于生产场景，所以在中视平台它验证的是产业的可行性，如果你只有技术的可能性没有产业的可能性，那最后是落不了地的，所以中视平台就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通过对科研成果经过中视的放大的实验形成相应的工艺包和相应的工艺的参数，然后能更快地落到产业方。那么现在招商局依托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家的一个铁三角，那么科学家解决的是可能性的问题，工程师解决的是可行性的问题，产业家解决的是商业可行的问题，那么三个联动也打通科研、产业、金融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像这个机器人平台呢，也是这样一个概念。首先第一个，比如说很多的创业团队和创业公司，它研发出来一款机器人，那么机器人它的相关的功能和相关的参数是在公司里面设计出来的，那最后要投入到使用方，比如说我们的给养老院的这个巡检呀、给老人照顾呀这些机器人，那老人他要去用，那么在用的过程中就会对机器人产品的性能和相关的技术提出一些正向需求，通过这些正向需求的牵引，让更好的团队去更好的去迭代技术，迭代技术以后呢，那同时在这个养老场景下经过一个长期稳定的运行以后，那么对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了更好的验证，它再投入市场，那么我相信市场的接受度会更加的快，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视平台的一个重要作用。
1: 那么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在河套来建设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中视平台？河套到底有什么在吸引着大家来到这里？
0: 那么河套作为年轻的创新的一个示范基地，汇集了诸多的创新元素，比如说在河套这个园区内，我们就能在不出门在1-2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相关的机器人产业链都能配齐，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是它的科研人才优势，因为河套近期也刚刚落地了河套学院，是国家第三个人工智能学院，那么这在更多的高校科研人员包括优秀的学生的汇聚之下，人才的密度是特别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河套毗邻香港，那么香港在技术研究方面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首屈一指，那我觉得就是在香港的技术研发到深圳的产业配套，包括我们在产业方的这些落地场景，双方结合以后，那么更好的使这个创新的火花可以迸发更大的力量。那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河套推出了一系列的吸引高端人才、吸引高端企业的政策，让我们十分的受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选择河套的几个重要原因。
1: 那于研究院而言，也是吸引到了很多的人才，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才，是吗？
0: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型研发机构，那在我们这个实验室中100多人了，那其中90多个人都是科研人员，而且我们的科研人员呢，平均年龄呢大概只有28到29岁，那其中25岁以下的员工大概占了40%左右。那在我们这个实验室中，一些科研骨干呢，包括一些

0: 核心人员都是95后和00后。
1: 那这个中试平台呢，是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来牵头。那么我们研究院的先进技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对，首先招商局的传统产业主要是三大块啊，一块是综合交通，第二块是综合金融，第三块是房地产和园区的开发板块。那么我们第四个板块呢，也是集团在15中重要去打造的一个科创板块。那我们科创板主要聚焦三个领域，一个是绿色科技，就是美好地球；第二是生命科技，就是美好人生；第三个就是数字科技。因为现在在 AI 的时代，只有两种企业，一个是人工智能企业，一个是非人工智能企业。那我们更加聚焦的赛道，一个是在绿色科技嘛，主要聚焦于生物制造，包括这个绿氢啊、绿氨啊、绿醇的研发。那么在生命科技，我们主要聚焦两块，一块是这个创新药，第二个是这个高端医疗器械。那这数字科技呢，我们就聚焦在数字科技啊，以及 AI 技术在我们传统产业板块，比如说物流啊、航运呐、金融啊、银行呀等等方面的一个落地应用。
1: 核桃在研究院的科技研发以及产品产业化的链条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核桃起到了非常好的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是解决问题。我们在企业入驻，包括场地的寻找呀，包括产业方的对接呀，那我们只要跟核桃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打声招呼，那他们最快可以在一天两天就能给我们一个正向的一个信息的反馈，让我们有效的对接的资源，减少了我们去获取资源和沟通资源的这个成本啊。那第二个方面的优势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比如说在申报一些中试平台啊，包括一些中试项目上嘛，核桃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无私的给出了很大的帮助，直到我们去更好的利用政策、使用政策。第三个方面就是核桃它毕竟起到了一个深港两地协同的一个重要作用。
1: 那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呢，是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也是面向服务场景来开展具身智能前沿技术探索和新产品的研发，这方面的进展情况怎么样？
0: 我们前段时间呢是在乐虹 Challenge 柔性物体操作居家智能叠衣服比赛当中获得了全球第一名的好成绩。那近期呢，我们也在 ER 模型，就 Embodied Reasoning 具身推理模型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在全球各类的榜单当中呢，我们排名第三。那目前来看呢，人工智能特别是具身智能产业还在一个全球并发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各个国家都在很努力的去展现各自的力量和各自的水平，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最后是要落地到产业中，落地到实际场景中去服务人类，就如我们狮子山实验室的使命一样，把智慧赋予机器，把这个温暖送给人类。在具身智能方向，我们坚持这个前沿本体加上具身 OS，就具身操作系统，再加上这个数据算法的一个全站的一个开发路径，那么在三个领域我们都取得了相应的一些进展。比如在前沿本体阶段，我们现在正在自研的这个四轮组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工程样机已经研发出来了，现在正在一个紧密的调试过程当中。那么在具身 OS 方面，我们在 VLA ER 模型方面目前可以说是位于第一梯队当中。那么在数据算法方面，我们有自己的数据的一个管线啊，包括我们也结合招商局丰富的产业场景，我们累积了很多独有的产业的一些场景的数据，这是我们在具身智能方面的一些进展。
1: 那除了具身智能之外，您也谈到了研究院呢在绿色科技和生命科技领域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布局，那在这些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呢？
0: 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我们立足绿色科技和生命科技领域，在二氧化碳、高端医疗器械方面做了相应的布局，包括我们在香港还有两个联合实验室，一个联合实验室是聚焦于钙钛矿这个新材料研发，第二个呢是聚焦于多肽药物这种前沿的创新药的一个研发。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与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一起合作，开展了二氧化碳电催化和生物偶联的一个大项目。那这项目过程中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全球首台套千吨级的这个二氧化碳的示范的一个项目，现在我们也在积极推动在广东的汕头呀，包括阳江呀这些绿电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去落地更大的示范项目，希望为二氧化碳利用探索出来中国的方案和中国的路径，更好的去践行国家的双碳战略啊。那同时我们很多的菌株在国内外的公开报道中的产率是排在第一的，同时我们的一些生物农业的一些菌基菌肥已经在中国已经有10万亩的示范， 那在生命科技领域呢，我们与深圳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联合实验室推出的肺部的自然腔道的介入机器人，已经向相关的单位提交了这个注册申请。有望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获批。同时呢，我们全球首台套的这个神经介入的这个机器人呢，已经完成了工程样机的研发。
1: 那今年呢，是核桃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周年，面向下一个3年，您对于核桃合作区进一步的推动跨境创新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吗？
0: 核桃作为创新资源，包括体制机制一个先行示范区，那么我希望呢，在未来3年能在跨境的数据的流动呀、人才流动方面能出台更多的政策，能更多的去汇集相应的创新资源。我们也希望在核桃这片年轻的热土上，更好地利用核桃的相关的政策和资源，努力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科技型企业，展现我们中国的力量。
1: 那在中视平台的建设方面，下一步还有哪些具体规划吗？
0: 我们中视平台呢，是希望它成为一个大湾区相关场景落地的一个孵化器，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我们中视平台经过实验呢，更好地提升它的产品的性能和技术参数，产出更多的有行业影响力的中国的产品，也为相关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
1: 好，非常感谢招商局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港深创科园日前喺社交平台宣布，连接河套香港园区同深圳园区嘅西面跨河连接桥建设工程迎嚟重大突破。桥梁嘅最后一段已经喺8月5号凌晨正式与园区2号及3号大楼成功接驳，咁啊标志住呢项跨境基建进入到全新阶段。为争取2027年中完工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 港深创科园指河套香港园区正以历史性的速度从蓝图走向现实，桥梁与园区大楼成功连接是工程团队日夜奋战的成果，团队将继续推进余下工序，确保建设质量与安全，全速朝出年中完成全桥工程的目标迈进。河套香港园区自2025年12月份正式开园以来，至今已经有近百间创科企业落户，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全部租出。
3: 是的，根据介绍，西面跨河连接桥就是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一跨过河方案兴建，设计贯彻科技低碳、安全便捷、宜人宜境的理念，力求同周边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跨河连接桥日后落成，将会为两地园区的创科人员提供跨境通道，便利人员和创新要素流动，为科研协作和产业协同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通道。
1: 关注下澳门方面，近日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随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一行访问福建，期间与华侨大学签署双学士学位项目合作协议，旨在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联合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国家及澳门的发展需求。
3: 是的，咁为咗呼应会议强调闽澳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合作共识，宋永华访问了福耀科技大学，双方就人才培养模式、科技成果转化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宋永华表示，福耀科技大学是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特色鲜明、机制灵活，同澳大在科研方向、人才培养理念上高度契合，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
1: 另外，宋永华亦都访问了福州大学，双方就深化人才联合培养及共建科研平台等达成合作共识。他强调，澳门大学将秉持特区大学特殊使命、特别地位、特色办学的独特优势，与福州大学在材料科学、生物医药等领域强强联手，携手开创闽澳高校合作新篇章。
3: 再来关注，从澳门特区社会保障基金，我们了解到广东珠海、佛山和深圳新近增设粤澳社保一枪通专窗。目前广东省内总共有18个服务点已经投入运作，在粤澳门居民就近办理粤澳社保公共服务更加便利。
1: 粤澳社保一枪通以一个服务大厅提供两个地区服务的模式，就实现粤澳社保融合办理了。澳门居民可以通过专窗办理广东省的各项社保公共服务，也都可以经由专窗人员指导，利用一互通平台办理多项澳门的社保公共服务。至今年6月底，专窗同时代收粤澳养老通家的申请，进一步丰富跨境社会保障服务内容。澳门特区社会保基金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紧密协作，持续深化专窗建设，有序扩大服

0: 务城市网络，稳步提升粤澳跨境社保服务水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4: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刚刚过去的7月份，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07.98亿度，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亿度的省份。受台风降水、天气等因素叠加影响，七月用电增速有所承压。但是广东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以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和活力。
0: 是啊，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七月份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达到5722.8亿度，同比增长7.67%，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有力支撑了广东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咁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份广东第二产业用电量是3283.51亿度，同比增长7.84%。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汽车制造业就业18.32%的增速，同埋专用设备制造业14.48%的增速，以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10.51%，呢三个凭借各自嘅增速啦，位居增速嘅前三，新动能持续释放。
4: 系嘅，咁仲有高技术装备马力全开，消费品制造亦都喺度向之而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广东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39%。在中国玩具礼品之都山头澄海，产业正喺度从手搓制造向智能制造加速跃迁。2025年，玩具智能制造普及率已经超过50%，全过程智能化制造对供电可靠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今年一到七月，广东省三新行业，包括呢个中成药生产、生物药品制品制造、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等九个行业，用电量达到220.51亿度，同比增长41.27%，增速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5.38倍，新动能澎湃之势清晰可见。
0: 来关注一下广州了，现在人工智能学习热潮奔涌而至，暑期技能学习正当其时。今年的8月份，广州全市羊城技能加油站联动发力，更新推出271个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超过8000个培训名额，其中人工智能类课程近40门，以公益性、补贴性课程为主，令到 AI 知识技能走进千家万户。
4: 是的，部分爆款课程包括有天河区 AI 办公应用实践提速班、黄埔区 AI 赋能办公效率提升、番禺区 AI 人工智能应用办公应用方向等公益课程，手把手教你用 AI 去处理文档、制作报表、优化流程，令到日常工作事半功倍。人工智能训练师5至1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AI 工作流设计实践营等补贴性、公益性的培训同步开班，助力劳动者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

0: 再点击近期课程就可以联系站点报名了。
1: 再来看深圳，日前最高检公布全国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察专业化办案基地团队名单，其中深圳市检察院在名单之列，亦都是广东省唯一入选的检察机关。
0: 是咁，呢次设立嘅办案基地团队咧，主要承担新技术、新业态、新领域知识产权疑难复杂案件办理，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检查综合理积、研判知识产权检查办案规律同前沿问题，以及规范制定、业务培训、法治宣传等工作职责。办案基地团队将把提升知识产权检查疑难复杂案件的办案绩效作为核心任务，建立健全办案基地运行规则，完善办案机制和程序，在强化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创新检查工作机制，牵引带动其他地区检察机关做好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引领提升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整体水平。另外，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配齐配强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同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人才，选拔同培养一批既识法律又识技术、具备扎实知识产权功底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据了解，最高检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共设立十个全国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查专业化办案基地团队。
1: 再嚟关注近日深圳市政协专题调研组前往前海合作区，围绕加强深港深澳融合发展，重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席会议专题协商课题开展调研，并就关于加快推进大产湾片区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提案，关于深港合作依托前海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议重点提案开展督办协商。
0: 是啦，咁调研组实地调研前海综合交通枢纽、前海博物馆，详细了解深港基础设施互联及前海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座谈会上，前海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前海发展建设情况作咗介绍，重点提案主会办单位就提案办理情况作咗介绍。提案人保安区政协主席姚刚、民建市委会委员余鹏就提案办理情况作反馈交流。调研组成员结合重点提案内容就推进深港深澳融合发展等内容进行互动交流，按照提案督办全覆盖要求，深圳市政协对涉及市委金融办、前海管理局等主办单位的相关提案进行了督办协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近日以汇聚亚太数字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为主题的2026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活动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主办，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着

0: 目标的影响力，并进一步强调，若技术设计环节缺乏包容性理念，数字技术或将加剧发展差距，让边缘化群体在快速的技术变革中进一步掉队。
1: Today, the reward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2: 如今，随着数字化和数字化的使用，我们注意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实现了技术普惠，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缩小鸿沟，让更多的社区能够使用科技，享受科技的红利，而不是在科技浪潮中掉队。我们希望在这过程中，数字网络可以让人人有可及性，这些对弥合鸿沟至关重要。同时，我们要保证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管他们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地域、国籍，他们都可以无差别的、公正的、有尊严的参与到数字化的新世代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实现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大家协作的方式。技术本身不能够终结贫困、解决不平等性以及气候问题，要解决这些全球难题，不是单一政府可以凭一己之力解决，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孤立解决。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在这过程中确立前瞻性、灵活性的治理框架。我们需要企业端大力创新，主动担责。我们需要研究者在这过程中不断地扩展前沿技术的边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确保人才、资源、愿景、全球南方等一系列倡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重塑数字赋能与经济的结合，而不是单纯地作为参与者，而应该成为技术的受惠者。与此同时， UNDP 致力于用数字化技术加速发展，加强韧性，扩展机遇，让所有人都能够实现真正的机遇可及，技术向善。让我们一起抓住这个机会，特别是用这次亚太创新周的机会共建互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确保数字化和数字化能够支持可持续良性发展。它不仅能赋能人民，保护地球，同时确保没有任何人会在这过程中掉队。
0: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党委副书记戴大江在活动致辞中表示，本次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落地深圳龙华，紧扣数字经济赋能可持续发展主线，为龙华面向全球展示国际合作成果、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创造了重大机遇，也为亚太区域数字协同发展搭建起务实合作的桥梁。
3: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未来交流中心将持续发挥多边合作渠道的优势，全力赋能深圳龙华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项目，持续推动联合国开发署深化全球资源对接，做事数据框架倡议落地应用，助力龙华持续集聚全球创新资源，为搭建长效稳定的亚太数字经济合作网络贡献力量。
0: 深圳市龙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张志提出，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龙华作为深圳的数字经济核心区，近年来积极拥抱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浪潮，深入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万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全面建设数字龙华。2025年，龙华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总产出突破6100亿元，增加值占龙华区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5个百分点。龙华区还将持续推进开放数字经济领域应用场景、产业空间、政策资源，向亚太各地区的广大企业、科研机构、商协会敞开合作大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志表示，龙华区将立足本次创新周举办契机，持续深化与亚太数字绿色中小企业全方位合作。
4: 我们考虑，一是打造实体合作的平台载体，搭建 APEC 企业一站式服务通道，全年提供签证、投融资等涉外的综合服务，打造集产品展示、商务洽谈、项目路演于一体的亚太推介平台，依托 UNDP 可持续创新实验室，定期举办青年创客等系列活动。二是搭建多层次产业协同机制，每年组织政企双向经贸团互访，分赛道推进跨境产业配套合作，常态化举办 ESG 跨境数据合规培训，降低中小企业国际合作门槛。

0: 三是完善国际化全链条服务保障体系，充分发挥龙华国际合作中心资源枢纽作用，依托常态化国别投资对接会，搭建跨境项目精准匹配与资源高效对接平台，为国际组织、外资企业及海外人才提供全链条的专业服务，持续优化多语种商圈、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配套服务，打造集科创、时尚于一体的多条精品参访路线，定期发布多语种涉外政策与市场资讯，赋能企业国际化发展。四是构建双向互通的人文纽带，依托校际交流与本土文旅资源，搭建人才与人文的双向互通桥梁，以人文交流夯实经贸合作根基，持续提升龙华的国际影响力。
1: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外嘉宾围绕数字经济、中小企业转型、AI 区域合作等议题做分享。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黎志明认为，数字化为中小企业融入亚太产业链带来机遇，企业应依托区域机制开拓亚太市场，实现绿色与国际化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谢莱肯斯表示，技术应当服务于发展，而不是让发展反过来服务于技术。包容性应从一开始就融入系统设计之中，公民也应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拥有发声的机会。
2: We need to govern innovation responsibly. Rules should reflect risk.
3: 我们应该负责任地治理创新，规则应该反映风险，高风险的应用应该比低风险的应用更有强有力的保障措施。每一项重要的自动化决策都应该保证透明性、可解释性，并允许发出质疑声音。我们应该建设面向未来的这种系统。各国不应该只单纯的在算力上投资，而更需要在制度侧、清洁能源，还有更加的开放生态上进行投资，而不是对单一的供应商长期依赖或过度依赖。那么还有三点观察，我们衡量成功应该是看结果，而不是技术本身。不要问学校有没有人工智能，而要问学生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学得更好。不要问政府你有没有部署算法，而应该去问用了算法之后，公共服务有没有变得更加便捷、更公平、更可及。同时我们要保护人，不要保护工作或岗位。投资应该致力于技能提升，让大家即便自己的工作被替代，它可以被更好的工作所录用。我们应该开展国际合作，关注这些挑战。
1: 印尼前驻华大使苏德拉查则强调，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是赋能劳动者，行业发展必须坚守技术向善底线。他也呼吁亚太各国搭建协作机制，共建安全、普惠、低碳的亚太数字发展体系，合力共创亚太发展新未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印尼乃至东盟都应该和深圳建立更紧密的合作。
4: We need collaborations. We need ecosystem work together. We need speed.
5: 那我们可以在生态建造以及合作的速度方面做出很多合作。如果是在生态系统方面，我们可以去加大整合我们硬件、软件等等科技的脚步。在速度方面，因为深圳的速度是当时是首富的，深圳有着非常快的测试新品的速度、验证的速度以及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利用和借鉴的。
1: 活动当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秘书长李明波推介了亚太城市数字产业十大典型案例。活动还设置两场高端对话环节，中外行业专家、学界学者、企业代表围绕亚太数字经济合作、城市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分享多国实践经验，剖析行业发展痛点，探索区域协同路径，为亚太数字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思路与实践参考。此外，活动开幕当天还同步设置了深圳数字领军企业成果展区，汇聚十家深圳本土优质科创企业，涵盖 3D 数字制造、生命科技、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低空智慧物流、AI 数字内容、智能影像、人体数字科技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深圳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硬核科创实力与国际化发展成果，充分彰显深企助力亚太数字产业协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能。
6: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 但是呢我創業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數碼港孵化的，之後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了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大灣區的初創公司了。
7: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在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的元宇宙空間。
6: 我們其實理解呢所謂元宇宙呢是一種我們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們覺得元宇宙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區塊鏈技術這些，更加多是人的體驗的一部分。始終我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找到在整個中國市場的一席之地。
8: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9: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系科创空间嘅环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日前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咁呢个系张陆、武飞、张鸿章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且完成隔离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咁执行呢次任务期间，三位航天员都有边啲独特嘅太空经历呢？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10: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10张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11: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0: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组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11: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士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10: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11: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0: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1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 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10: 但武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1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3: 咁使命与任务嘅背后咧，既有成套从容运转嘅应急保障体系啦，亦都有航天员喺漫长驻留中展现嘅能力与信念。喺呢210日里边，既要面对高强度嘅科研任务，亦都要喺有限空间里边守住身心嘅平衡。
9: 系啊，咁如何先能在轨长时间咁保持旺盛精力呢？佢哋各自都揾到咗点样嘅秘诀？我哋继续嚟听报道咧。
10: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14: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10: 航天员武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武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12: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

0: 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新和利剑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1: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啊！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今日众乐乐，分享音乐主题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让我们一起来通过分享好听的充满了中国风的音乐作品，生动地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要送出的这首歌名字叫听，来自张杰的演唱。
4: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5: 大王，此曲如何？”“
6: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蒙古里。”“
5: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7: 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传五千一万又一万。
5: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就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来自张杰的《听》，唱得真的美，温柔中带有含情脉脉，歌词里字里行间也都流露出对爱情的渴望，展现出了对爱情的美好。张杰清澈悠远的声线配以磁性质感的唱腔，把一份纯粹的情愫用古风的风格娓娓道来，在听者的心间久久萦绕，余味绵长。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接下来继续来送出由歌手刘宇带来的《一吻天荒》。

0: 刚刚分享的是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这首歌是他重新演绎的一首经典金曲，保留了原曲苍凉的国风内核，融入了细腻的转音和 R&B 改编风格，用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了轩辕剑士的宿命深情，唤醒了听者的青春仙侠记忆。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来自黄龄的《小雨》。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过来自黄龄的小雨，伴随着风铃声响起，她的歌声和淳朴的旋律也带来凉爽的感觉。闭上眼，仿佛看到了凉爽的苗寨中烟雨朦胧。黄龄头戴银冠，手戴银镯，一步一晃，叮叮当当地在小雨中随歌声跳舞，赤着脚踩在青石板上。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今日中元乐。接下来听到的是许嵩的《心有所向》。

华夏原创金曲榜继续来送出好歌。今天的今日众乐乐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那刚刚听过许嵩的《心有所向》，这首歌是《行者登山》为核心的构思，副歌化用杜甫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诠释了青年心有志向、行有力量的正青春的精神。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陈楚生和胡莎莎共同演唱的一首《招摇》。

0: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娱乐，刚刚听过的这首《招摇》，陈楚生的声音乍一听可能并不惊艳，是不容易忘记，会让人想起，并且是越来越好听的一种类型。这样的声音好像一味药，让人产生依赖性。这首歌曲的曲调急上急下，千回百转，非常难驾驭。而陈楚生一开嗓，就是那种爱恨坦荡荡，一演一生无求的感觉。从来不招摇的陈楚生，却演绎得如此声情招摇。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接下来送出王铮亮的《不凡》。
1: 别紧张，起程踏遍荒草。

今日中乐乐听过来自王铮亮的《不凡》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透露出一种独特的古风歌曲的流行美感，悦耳耐听的古风好歌。今日中乐乐继续来送出崔子格的《可念不可说》。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今日中乐乐送出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来自崔子格的《可念不可说》，这首歌曲中他唱出了一种凄婉美，就是那种惆怅无力但不失美感，听后让你感叹这首国风歌曲唱得真好。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接下来送出来自徐良的《那时雨》。

刚刚分享的歌曲就是来自徐良的《那时雨》，这首歌也再次的感受到徐良的一种创作能力。这首古风歌也是非常有韵味的一首歌曲。今日中乐，接下来送出的是《惊鸿一面》，来自许嵩、黄龄的共同合唱。

听过来自许嵩、黄龄共同合唱的《惊鸿一面》，黄龄媚而不俗，许嵩奇而不异。不得不说，许嵩的词曲功夫进步也是非常的明显。这首歌配上黄龄绝妙的细嗓，刚好酿成醉人又清冽的酒。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周深的一首《浮光》。

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刚刚分享了周深的这首《浮光》。从曲子里我们可以听到光影在空中不断的浮动，听到了潺潺流水，听到了流水上的轻舟已过万重山，还听到了柳暗花明。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原乐，接下来送出张靓颖的一首《雨爱》。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主题，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一起来分享美妙的感受。刚刚听过的是张靓颖的一首《雨爱》，这首歌曲收放自如，情感丰沛的演唱方式牵动着每一个听过这首歌的人的心，告诉我们爱需无畏，一切随心。今日中元乐，接下来听到刘宇宁的一首《天畔》。

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刚刚分享的这首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天畔》，前奏一出非常的吸引人，刘宇宁音域宽广，音色出众，歌声也非常动人，听着仿佛有一种看武侠小说的感觉。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原乐，接下来一起来听来自郁可唯的《卿卿如我》。

听过来自郁可唯的一首《卿卿如我》，这首歌以清澈细腻的声线演绎了独特意境的深情守望。歌词当中，这山河卿卿如我，淡淡着色，将山河和心境交融，映照出历经风雪仍不改的澄澈的情感。今日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今日众乐乐，与你一起分享音乐主题悦耳耐听的国风好歌。最后一起来听汪苏泷的这首《贪盼》。这首歌曲通过贪杯盏轮转、贪三生不换和盼一生圆满、盼来世情长这样的对比意象，展现了对过往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期许。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华夏原创金曲榜，也希望你能喜欢今天的这些国风好歌，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点击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8月8日，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们都会有特别环节，今日我主播。今日的节目，肥光邀请到六位正在参与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的澳门同学加盟节目。我们会连通天地线，邀请他们分享参与这次项目的见闻和感想。而且这次的采访会分开两part，每part三位同学和我们一起聊天。咁啊，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错。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哇，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要连通天地线。咁啊，肥光仔咧喺大湾区吓。咁啊，另外咧，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远在首都北京吓。咁啊，但系佢哋唔系北京嘅朋友啊，而系嚟自澳门嘅青年学子。嗱，点解咧？因为咧，而家喺北京嗰度咧进行紧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呢个项目啊，有40位嘅港澳青年啦，系行入咗北京嘅故宫博物院里头啦，系喺各个岗位度从事紧一啲相关嘅实习活动。嗱，今日咧我哋会分开两个部分，邀请六位同学咧同大家一齐作分享噶。咁下边我哋连通天地先，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第一位同学，你系边个啊？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陈志伟，嚟自华南理工大学，而家读紧嘅系建筑设计理论方面，而家喺故宫系做遗产巡查岗位。
0: 哦 ，OK 啊，都系嚟自大湾区嘅朋友嚟，你而家喺广州度读紧书啊，我知道吓。咁啊，今次阿志伟点解会话报名参与呢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
1: 因为咧我自己嘅专业系读建筑学嘅，我知道故宫系中国留翻低嘅比较重要嘅建筑遗产啦，所以我都想去北京见识一下，同埋学习佢哋嘅即系智慧啦。
0: 嗯。OK， 因为我知道澳门的历史城区都是世界遗产来的，世界文化遗产来的，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话，历史我相信应该会更加之悠久，这个有很多学建筑的朋友应该会是心之向往，都要去打下卡这样的。今次是第几次去故宫那里，即是去近距离去接触呢？志伟，
1: 是第二次，第一次是高三毕业旅行的时候来到北京故宫啦。

0: 嗰陣時就係走馬觀花咁啦，不過今次咧主要係比較近距離接觸下佢哋啲建築同埋啲管理模式啦，因為我知係澳門都有個世界遺產監測中心噶嘛，故宮都有，所以想睇下佢哋啲管理嘅模式係點樣嘅。
1: 明白，我相信咧高三嗰年可能畢業旅行啦，去感受一下、體驗一下。咁但係今次咧係帶咗好多專業性嘅問題咧，而且你又係呢個專業嘅，咁啊所以去學習學習啊。啊，歡迎啊智慧啊。咁另外呢、這個鐘數同我哋做分享嘅第二位學生係女生嚟嘅，你係邊個咧？
2: Hey, 大家好，我是社会教育部线上教育传播组的刘允彤，目前是在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就读。我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负责故宫宣教的微信公众号内容运营，就是写一些推文文案啊、影下相，还有分析其他博物馆账号等等的工作。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去社会教育中心去做助教，带小朋友玩游戏啊、正手工咁。
1: 嗯，所以我见到你的实习岗位是故宫博物院的社会教育部，叫做在线教育传播。刚才你都解释了，第一个在线就是公众号你要编辑的，而且要搜集很多其他博物馆的相关资讯。第二个呢就是、要向那些小朋友进行传播。你是暨大的学子，都是大湾区的学子，为什么要选择去到故宫那里做这个实习呢？今年
2: 因为由小到大都很喜欢故宫的建筑设计，就是觉得它不单止是一间博物馆那么简单，而是它有一个有生命的宫殿。跟着我一直都很好奇这个这么宏伟的地方内部是怎么运作的，还有它的在运营方面 是怎么操作，跟着展览是怎么策划的。跟着咁啱见到有呢个计划啦，咁即刻报名。
1: 你都系一个问题少年，好多问题咧要去考究一下嘅。今次系第几次亲密接触呢个故宫博物院咧？
2: 第一次。
1: 哦，第一次，即
2: 系第一次嚟北京。
1: 第一次嚟北京，即系好多第一次喎，第一次去到首都啊！我相信你应该都试过唔少美食啊，北京嘅一啲美食啊，咁啊都非常之感谢阿允彤嘅分享。就第三位朋友，我见佢嘅呢个就读学校嘅话咧，真系好远啊！你系边个咧？同大家介绍下自己。
3: 我名系叶俊如，喺伦敦大学院 UCL 读考古同人类专业。在故宫我做的实习呢是在器物部做策展的。
1: 在英国伦敦大学呢现在读书的，学的考古和人类学。为什么今次这个假期选择不留在英国那边，或者不回家澳门，而选择哇真是最远是你了，这三位同学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实习呢？
3: 本身我学这个专业考古呢，就是因为看展览去博物馆先有这个兴趣的。之后第二呢，就看到有这个机会，同埋在故宫博物馆这种即是很少会去真正接触入面的工作的地方呢，就申请了这个工作内容。本身是因为这个展览inspire 我去做呢个专业嘅，所以有呢个机会咧，我就想学多啲，想做翻呢一块，睇下到底系点样从一个研究呢个范围转翻去俾一个大家观众去了解同埋觉得有意思嘅一样嘢，
1: 系。即是希望有更加多的实践机会来提升自己的一个专业方面的实力。我听你这样说。刚才三位同学都简单跟大家作了自我介绍。我都想邀请几位同学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是从7月5号起去到8月15号为止，40日左右的时间。现在这个计划实习的过程已经去到尾声了，你们已经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的时间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事情在这一个月当中，会在自己的实习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其他生活方面的一些呈现出来，都邀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首先问问智慧先，智慧有没有什么想跟大湾区的朋友去分享一下？
0: 有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呢，我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呢，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望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呢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这里的，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 架翻啲嘅手架之外，去翻啲天花上去。但系呢个工作咧，其实咧，我哋系唔可以去嘅。但系我哋老师咧就觉得，同埋我哋都系学建筑嘅，佢希望咧，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呢个嘅手架，可能都知道一个月左右，因为入边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系话唔可以电到咯。之后知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咧，比较有意思嘅就系佢上面啲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十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钻过去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系个窿比较细啦，可能就50cm， 高就40cm， 进阔就60cm。我老师比较大只，佢就钻唔过去，所以嗰次就我钻过去啦，钻过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纪念啦。之后咧落到嚟出到嚟嗰时咧，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讲笑话，你系出土文物咁啊。
1: OK，
0: 呢件事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
1: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少少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嘅话，呢、這个店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帮个店咧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系个穹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难。我相信你系作为一个本来呢个任务唔应该你哋完成嘅，但老师俾咗呢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面嘅好多同学应该相对嚟讲会好羡慕，会唔会好羡慕你啊？阿志伟，
0: 其实会啊，佢哋都想即系话体验下，即系一生就呢一次啦，就佢哋都想体验下啲出土文物啲 feel 咯。
1: 系啊，咁即系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啲灰啊，即系等同于我哋入咗去呢个窿仔里边啦。咁里边会唔会话有好多奥秘俾你发掘到出嚟？可能前边啲人未发现到嘅，俾你发现到，又冇咁犀利啊？
0: 其实有的， 我上到去看到，因为是检查啲结构有冇问题，但是我哋很明显就见到佢有段即系个梁架，佢哋达至嘅方式可能唔啱，就出现啲少少嘅裂缝。因为我知佢可能建嗰阵时可能系清朝，但系清朝嗰阵时啊冇就预应力呢个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会下沉，所以啲达至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进咯，系。
1: 所以你哋呢一个作为故宫嘅世界遗产监测部嘅遗产巡查咧，就好有必要啦。要睇睇，究竟边度需要我哋去保护，去再加固下，令到佢哋可以以后更加之快咁样俾大众可以睇到。头先你讲过嗰个咩殿啊？阿志伟，
0: 系王极殿。
1: 王极殿
0: 系
1: 咪
0: 太上皇？
1: 哦，哇，好高交啊！咁系咪佢暂时未开放俾普通市民群众去睇嘅？
0: 即系唔可以入到去，但系可以只系外面睇下嗰啲陈陈列系点样。
1: 啊，咁即系你就已经系先一睹为快啦，里边啲陈设啦。咁啊，所以呢一个都算系你非常之难忘嘅事情啦。我相信你会记一世啊。好多谢志伟嘅分享啊。好啦，咁啊，另外想问一下暨南大学啊，暨大嘅刘允彤，阿允彤，你喺社会教育部在线教育传播，我相信肯定就唔会有智慧咁多呢啲由捐窿捐罅到处去发掘故宫结构嘅一啲相关嘅经历。但系你有啲咩嘢难忘经历想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咧？
2: 我想讲下就系、是、接下嚟咧，我会参加一个系关于故宫声音嘅专题策划啦，跟住会出一期专为盲人嘅公众号推文。跟住我的任务就是出去收集故宫的声音啦。虽然他们是不可以亲眼看到故宫，但可以去听，然后想象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啦。同埋我觉得我的工作可以帮到人，实现到自己少少的价值，都很开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转发支持我们，给更多人听到故宫的声音。
1: 啊，即是我们可以关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官方公号，就有机会看到的了嘛。
2: 是叫故宫宣教。
1: 哦，故宫宣教啊，记得啦，叫故宫宣教。嗱，这个针对盲人的推出的这条的公众号， 故宫声音是不是你提出来的、这个概念
2: 不是、
1: 即是老师提出来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故宫有什么声音呢？因为我们入到故宫的话、很静静地看这些文物，顶多真的有声音的话就是故宫里面的猫，故宫的猫很出名，喵喵喵喵喵声的嘛。那文物那建筑洞在这里冇聲嘅喎，有聲嘅可能係風吹過草動，但係故宮裏面冇樹，我知道啊。唔係你啲聲音邊度嚟咧？你點去收集咧？
2: 我就係其實一入故宮第一個聲音係烏鴉咯，即係好大聲，去到邊度都可以聽到佢哋喺度叫。跟住就係鹿嗰啲聲音，同埋啲導遊啊講解嘅聲音。雖然係影唔出文物啦，但係可以從導遊講解嘅時候去收佢嘅聲咯。
1: 即是这些可能代表到故宫的声音，还有什么特别的声音呢？因为你刚才讲到收录乌鸦的声音，但乌鸦在屋檐那么高，你虽然收到声音但可能不是太清晰，比较远，而且故宫很多的游客的嘛，你会收到很多其他的声音，那你们会怎么做呢？
2: 我哋通常是閉館的情況下、即係星期日，跟住然後我都找到一個專門烏鴉集合的地點、即係佢哋會飛到很低吃嘢的時候，我就去錄佢哋。
1: OK， 咁會唔會配埋你哋呢啲傳者或者係宣傳人員的講解聲咧？因為可能大家話聽到啲烏鴉聲音，但係佢唔知啊邊度打邊度，可能烏鴉聲音仲。分成咗喺邊度嘅養心殿嘅烏鴉啊，同埋另外頭先阿智慧講嘅黃極殿嘅烏鴉，可能佢哋叫聲唔同嘅喎，會唔會有啲導賞嘅聲音喺公眾號度都會出現咧？
2: 呢個可以參考一下，我哋未諗到咁。
1: 係啊，咁而且而家你可以係唔單止用聲音，仲可以用視頻去呈現噶嘛。咁視頻裏邊有聲音，咁雖然盲人朋友係睇唔到視頻，但係。只要点击个视频都可以听到声音嘅，我相信你呢个公众号或者呢个系列，并唔系净系俾盲人朋友去听噶吧？应该普通嘅健全嘅朋友都可以去感受系嘛？
2: 系。
1: OK， 咁啊，相信对于你嚟讲系一个比较大嘅挑战啊！你觉得呢个好有趣，要同大家做分享。而家未做完啊，定系做紧啊？
2: 而家系做紧。
1: OK， 咁啊，期待期待。好啦，咁仲有叶俊如啊。咁啊，你系学考古嘅，我好有兴趣听听你有啲点样嘅难忘嘅经历喺呢次实习过程当中同大家做分享。
3: 虽然我系学考古，呢次实习嘅内容系策展啊嘛，接触嘅比较多咧，就系啲器物同埋啲物品，有啲开放嘅已经喺度展览咁嘅。有啲咧就唔開放嘅、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其中一個咧就係玉器啊！而家啲玉器咧都係攞嚟做手鏈啊、頸鏈，但係咧嗰陣時候咧，其實唔單止係做呢啲，乾隆嗰時代咧係基本上玉器咩都做到，已經做咗出嚟嘅，唔管係碗啊、筷子啊或者長期。都做曬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我冇諗到過，呢一個material 去做得出嚟嘅嘢咯，我覺得好有意思。
1: 講到玉咧，我哋係有非遺項目玉雕啊，可能因為玉嘅材質咧相對比較特別，佢唔係燒出嚟，佢只能夠雕出嚟，去慢慢留空佢出嚟啊。好似玉嘅枕頭等等啦，呢啲皇帝用嘅，我哋肯定係比較少接觸噶啦。咁你係咪有機會帶上一啲專業嘅器物，親自去觸摸呢一件嘅玉器咁話咧？
3: 亲自去觸摸嘅話咧，就唔一定，但係可以比較近距離去睇，同埋有老師幫我哋去解釋，同埋深入佢去理解呢啲物品係。同埋仲有第二樣嘢，我想分享嘅咧，就係故宮除咗工作上面咧，好多老師都比較注意身體健康嘅，即係周不時中午咧。都会一起在这里打篮球，我觉得这个真的很 surprise 咯。
1: 原来是这样的，因为我印象当中故宫博物院的老师呢个个都很守正，可能有相对来说太过守正，太过传统，这个我自己的旧印象，因为我之前都看过一部纪录片，是总台推出的《我在故宫收文物》，他们个个都很正的，即是你要对着个文物的话，我就会觉得哇，这个人一定要心很静很定。但是好像你刚才这样说的话，为了身体健康，即可能大家平时坐得多，腰肌劳损，就要打篮球做运动，去跟大家一起共乐这个体育运动中。即是故宫里面是有 呢个篮球场嘅，可唔可以咁样理

0: 解咧？
1: 系因为正常啊，我觉得大家嘅印象对故宫咧，就系一个你工作一个非常要严肃嘅一个地方。
0: 系，
1: 但系咧，我中午去到个篮球场同啲老师啊打篮球之后咧，大家都系好轻松嘅，即系感觉唔喺故宫，即系好似一啲朋友一齐咁样去运动一下，开心一下咁样嘅感觉咯。呢个系我觉得。我冇谂到故宫会有嘅嘢咯。
0: 系，我想问下呢个篮球场喺故宫里头嘅个范围。
1: 系喺故宫里
0: 头。咁犀利啊！即系可能普通嘅市民群众佢谂都唔敢谂，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1: 系谂都谂唔到。
0: 系 OK 啊，所以我都谂都谂唔到啊。而且我采访过往届嘅啲同学啦，佢哋话仲要踩单车去上班，因为里边嘅距离实在太远啦，所以好多嘢都系谂都谂唔到啊。咁都多谢晒三位同学分享嘅啲好难忘、好有趣嘅事情咧。嗱，咁呢个实习咧就将近结束啦。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啲未来嘅目标仲未完成，要努力紧咁样啦？想问下智慧先。
2: 其实基本啲任务咧我都完成咗，因为其实基于我本身啲专业知识咧，其实做啲嘢已经完晒啦。而家做啲嘢都系啲老师做嘅嘢，即系。平时他们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现在未做完的事我自己给自己的要求，就是因为我九月份要回到去华工，要去开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我硕士论文的题目就是研究澳门这个历史城区的管理模式，就是基于这个世界遗产中心和故宫。我就想着在故宫这个世界遗产这里学习到他们的数字化建档啦，即系嗰啲系统文物系统，佢哋点样去增减啦？呢套模式同埋自己都系相关嘅数字化专业嘅啲技术都已经比较熟，所以就学习翻佢哋啲即系话点样去建立呢个模型同埋呢啲数字化信息咯。就而家做啲嘢都系跟老师睇紧佢哋啲出嘅文献同埋佢哋啲研究系点啊？包括我都会问翻佢哋系，你点样做呢个故宫文物信息系统系咁啊？
0: 所以你今次嚟度桥嘅，喂，你啲论文啊，而且咧就喺澳门啦，前几年咧就系有，我冇记错嘅话系故宫嘅一个研究院啊，系喺澳门文化中心嗰边嘅啊，咁啊，所以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嗰边去了解了解，我相信。澳门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未来会有更加之多的联系，我都希望你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我相信这个就是你未完成的目标，还有今次实习活动当中的获得，起码一篇论文在九月份等着你的经验去累积出来。多谢你智慧。尹彤呢，尹彤呢，你有什么现在努力完成的目标完成，除了你那篇讲的故宫声音公众号之外，
3: 而家目前就系整翻呢篇要做咯，跟住其他基本都已经完成晒啦，
0: 即系冇冚啦，系仲有冇咩其他未做嘅都想去试试啦。
3: 跟住目前就系想跟老师学更多嘅嘢咯，跟住佢就都系俾其他博物馆嗰啲账号系俾我分析。而家就学紧故宫嘅一啲运营策略啦，譬如佢系抖音啊同小红书系做啲轻量化嘅视觉内容去。吸引更多年輕人啦，跟住佢喺 B 站就會鋪啲同其他高校合作嘅深度科普嘅啲紀錄片，就係用唔同嘅方式去普及唔同嘅受眾啦。跟住呢啲經驗就係俾我對傳統文化點樣做新媒體傳播有個更加具體嘅認識。
0: 即是等同于你是可以接触到，其实故宫博物院呢它并不是很太过传统的，即是在我们印象当中在传播方面，其实它会有不同的矩阵，在不同的平台呢也都会有不同的目的性的投放咯。你最喜欢哪个平台，故宫的哪个平台的投放，因为有很多朋友呢，我身边的朋友养猫的，他很喜欢故宫的猫这样的。这个这些猫，故宫的猫会在哪个平台投放比较多呢？
3: 通常呢个系整文创比较多咯，
0: 文创比较多。
3: 我哋线上平台就比较少，更加多嘅系关于故宫建筑嘅嘢，同埋一啲暑期攻略咯。我最中意个肯定系而家做呢个嘅账号，就系故宫宣教嘅微信公众号。
0: 故宫宣教，我都要关注一下先啊，睇睇你哋有冇呢个作品啦吓。你觉得你喺呢一个月当中，做得最好嘅作品系乜嘢咧？
3: 整咗一篇故宫的暑期攻略咯，就是怎样行故宫教大家。

0: 出咗 post。
1: OK 啊，因为在暑期期间的话，故宫肯定啲门票好热销啊。虽然唔使买，但系预约嘅话咧就包晒棚噶。咁啊，攞住呢篇攻略，可以在最短嘅时间可以感受到故宫嘅魅力啊。好，都多谢晒啊，允彤嘅分享。好啦，想问一问啊，俊如啊，你又喺接落嚟仲有一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啊，有冇啲咩未完成嘅目标想努力完成，同埋今次实习啲点样嘅获得咧？阿俊如，
2: 因为呢段时间咧系同我哋部门老师做紧一个拆展一个展览嘅 proposal， 关于原名嘅丝绸之路。而家就尽量去做翻呢一块嘢咯。
1: 即系同丝绸之路相关嘅一个展览嘅拆展系嘛？
2: 系，我觉得做呢个过程之中。因为我本身我都是英国读书的嘛，我觉得这一次回到来特别在北京做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这些文化就去学回到很多关于我自己的内容。
1: 其实讲到话这一次的实习呢，你是关于展览的策展的，可能同你自己的这个专业呢并不是说十分之对口的那种，但我知道呢澳门呢佢都系博物馆之城嚟嘅，佢行到边度咧就是一个博物馆嚟噶啦。咁所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之前都讲过一句话：啊，澳门系一座露天博物馆啊！你行嘅历史城区啊，都可以通过佢历史建筑啦，通过世遗景点啦，甚至通过一啲人同埋事、一啲习俗啦，去感受到澳门历史城区嘅魅力。其实澳门处处都系博物馆，咁所以处处你都可以系策划一啲好特别嘅展览。有冇机会以后运用到你今次嘅实习学到嘅知识，甚至喺你学习紧嘅英国伦敦大学啦，或者喺你未来唔知会唔会翻到澳门啦吓，做翻一个属于自己策划嘅展览咧？阿俊如，
2: 其实呢个已经喺度考虑紧咧。我已经啱啱毕咗业，我做嘅论文咧系关于澳门土生葡人嘅。其中的一種文化，有一種茶色叫做肥茶，係做緊呢一塊，同埋即係好似你同埋梁局長講嘅咧，澳門係一個基本上你成個城市都係一種博物館，因為你行到邊度，你都可以睇到呢啲嘢同埋呢啲人物。我覺得澳門最特別嘅一個點咧，唔係好似其他地方，都係好似你呢、這個。歷史，你呢個文化已經係基本上完咗，已經停咗喺度啦。澳門咧係仲加喺度進行緊嘅，仲加喺度 develop 緊嘅。即係你睇到唔管人啊、啲樓啊呢啲地方都仲係一個喺度進行緊嘅一個狀態。
1: 明白嚇。咁你頭先講到嘅澳門嘅土生葡人啊，肥茶。我可能會覺得佢係一個澳門陶人嘅烹飪技藝啦，佢已經係成為咗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嚟㗎啦。嗱，中西融合嚇，唔單止佢哋嘅語言土生葡語，咁佢哋嘅習俗由中由西，另外佢嘅烹飪方式亦都係嚟自全世界啊，咁啊，所以亦都印證咗嗰句咧，係喺澳門啦，係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希望你这个研究我们未来可以继续跟进，我都很喜欢澳门的土生文化样的。好，都多谢晒俊如的分享。就正如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表示，港澳青年同根同源各具风采，他亦都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这一次的实习是可以将很多的澳门的故事更加多的生动的故事带回去自己的家乡，努力成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这个就是梁局长对于你们的希冀。这个板块也是感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的三位澳门学子陈志伟、刘允彤和叶俊如的精彩分享，多谢你们。要暂时送走你们了，我们稍事休息，还有另外三位你们的同学一起去分享一下今年7月到8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的见闻和感想，还有三位澳门同学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希望你们接下来最后一个星期实习顺利，三同学好吗？
3: 好啊好啊，多谢。
1: 好的，好，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拜拜。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那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咧连通天地线嘅时间啊，因为咧正在进行时嘅有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啊，有40位嘅港澳青年啦，喺今年嘅暑假期间，由7月5号至到即将到嚟嘅8月15号啦，一连40日嘅时间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各个单位咧进行实习。沉浸式感受啊，喺故宫方面嘅一啲啊，相当之悠久而又神秘啊，对于普通人嚟讲嘅一啲文化吓。好啦，咁下面呢个钟数咧，三位澳门嘅同学啦，啊，要恭候大家嘅，邀请佢哋简单介绍自己先啦。第一位同学系边位呢？
4: 大家好，我叫刘建豪啦，嚟自厦门大学广告学嘅。咁本次我实习嘅岗位咧系文创产品研发同埋销售管理啦。目前我嘅工作咧主要系负责市场研究啦，同埋内容策划为主嘅。
3: 嗯，明白啊。咁啊，广告学啊，我一开始谂，哎，好似同故宫博物院啲考古啊、文物研究啊、展览冇咩拉格。咁但系考到你应该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啊，类似嘅。咁，应该系要传播啦吓。
4: 系。
3: 点解学广告学啊，要嚟到故宫博物院实习咧？揸紧呢个机会去报名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因为故宫嘅文创其实系非常之出名嘅，咁佢2014年推出嘅嗰，那个关于乾隆皇帝啊、雍正皇帝佢哋嘅文创咧，其实系网上面系火爆咗一段时间嘅。咁呢个案例咧，其实经常会有老师同我哋讲啦，所以我就好想去了解翻故宫佢如何喺呢个商业社会里面去寻找到商业同埋文化之间嘅一个平衡点。我想嚟故宫睇下佢哋系点样去设计文创啊，同埋佢點樣去傳播銷售呢啲文化嘅？
3: 即係帶住問題咧，係過嚟學習嘅。咁今次係第幾次同故宮嚟個親密接觸啊？
4: 係第二次嘅。我第一次咧都係高三畢業旅行過嚟故宮呢邊走馬觀花一下啦。咁呢次就係深入去研究一個專有嘅話題啦。咁樣
3: 當時走馬觀花嘅話，有冇被啲文創吸引，自己買翻兩個翻屋企先？當時
4: 咧，因为太攰啦，所以都系买雪糕多啲啦。文创就系冇点样去买嘅。
3: Okay.
4: 但系呢次咧就系行咗好多文创店啦，都系有啲想买嘅文创先带翻去屋企嘅。
3: OK， 咁你都喺文创部度实习噶，你有冇啲福利啊？可以攞走啲相关嘅文创咁样嘅啦。
4: 啊，我都好想，但系我哋文创部其实系冇文创喺度嘅，都系冇啲福利。
3: 哇，咁样文创冇文创，即系你哋负责系产品研发嘅，啊，最尾啲成品喺晒喺门店啊。OK， 明白。
4: 系已经卖晒出去啦。
3: OK， 好多谢阿建豪嘅分享啊，希望你可以喺结束之后买多啲文创啦。好啦，另外一位同学，
4: 好啊，
3: 你系边位咧？第二位同学。介绍自己。
5: 大家好，我是黄海璇，我刚刚是在英国伦敦大学金像学院毕业，就读的课程是艺术与艺术史学士课程，现在在故宫实习的部门是古建部，负责彩画保护研究。
3: 是啊，海璇嘛，啊，你的名字很男性化，但是都相当之我们港意头很喜欢你的名字，海璇归来这样。今次你真的归来了，你真的

0: 在英国伦敦大学啦，系咪学成归来？因为头先你讲系啱啱毕业啊嘛，今次点解会选择喺毕业季啊？大家去毕业旅行嘅，你系过嚟故宫嗰度实习咧？选择
1: 因为我本人都喺英国读咗好几年书啦，咁就想趁终于毕业啦，咁就想翻到中国，咁有呢、這个喺网上面见到一个可以喺故宫实习嘅机会，就想申请一下，然之后可以嚟到首都，仲要系故宫，然之后就尝试申请，然之后就嚟到呢个实习啦。
0: 第几次同故宫嚟过亲密接触？
1: 是第一次。
0: 哦，你都系同头先一位同学都系第一次嚟北京，第一次去故宫系嘛？
1: OK， 系北京都系。
0: 系啊，咁啊，你呢个部门嘅话咧，我觉得好有趣啊。古建部，我以为系同啲建筑相关，但系彩画保护研究啊，即系你哋都分得好细。咁同你嘅呢个专业艺术与艺术史学士课程会唔会有些少拉更咧？因为艺术同呢个画吓，即系我哋传统画作有一定嘅拉更。
1: 系我对于我嚟讲，其实系好。相呼應嘅，因為我自己在大學讀藝術咧，我自己都是創作都是繪畫為主，即係畫畫為主，所以今次嚟到故宮可以好深入咁去研究呢個彩畫，即係因為古建築佢唔單止係啲木結構啊咁樣，但係都係。即係譬如你去到故宮留意啲木結構上面，你會見到好多好裝飾性嘅彩畫啊、繪畫，就係、是、彩畫咯。所以彩畫都可以係古建嘅一部分。
0: 哦，我明白啦。你哋講嘅彩畫咧，佢唔係一幅獨立嘅畫作，即係我哋睇嗰啲畫咁書畫嗰啲，而係喺古建築上邊作嘅嗰啲畫啊。是不是咁嘅理解咧 ？O K 吓，即系等于都同建筑相关，佢唔系普通嘅画作嚟嘅吓。O K， 明白晒吓，咁啊，多谢阿海璇嘅分享。好啦，仲有第三位，我哋呢一 part 要分享嘅澳门同学，你系边个咧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远山，我喺南京大学读紧考古学。今次實習的崗位是考古部的田野考古，我主要的工作是負責考古發掘和對出土遺物進行一些清洗、遺跡的記錄等等。
0: 明白啦。咁啊，婉珊，你是女生嚟噶，咁通常考古咧，我自己觉得第一印象咧，可能就系相对比较苦啊。呢、這个苦，因为你要落到地底啦，或者可能同泥土有亲密接触咁样啦。咁啊，相对嚟讲嘅话，我觉得会辛苦啲噶。你仲要系田野考古，会唔会真系要落到去某啲洞啊，或者系挖到好深啊，去发掘咁样咧？我听你咁讲嘅话，呢、這个实习岗位啊。
2: 是需要的、我们会有一个类似长方形的土坑，或者正方形，或者是不同形状，我们 叫它探方，接着我们就在探方入边进行发掘，我们会进行刮面，即是表地面的表层，我们可能会用工具去将它进行的清理，接着再往下逐层逐层这样进行发掘，所以不同的探方它的深度都不一定一样，是的。
0: 咁即系等同于而家故宫仲喺度探掘紧啲嘢嘅系嘛？即系唔系已经全部已经呈现晒出嚟嘅，即系仲有嘢喺地底。
2: 系我哋会了解故宫佢系一个宫殿建筑群啊，我哋都有啲史料可以了解到故宫佢嘅功能系点咩？但系对于一啲史料佢冇记载嘅部分，比如话以前嘅工匠佢哋会喺翻工嘅时候做啲咩咧？用啲咩工具啊？嗰啲可能会通过考古嘅发掘，跟住我哋将呢啲嘢揭露出嚟。
0: 哦，明白啦，呢啲真系不为人知啊！大家展览都睇唔到啊，可能以后你哋要变成一个研究成果咧，同大家去呈现，因为俾唔到你睇啊嘛。可能有啲咩工匠咧，以前喺我哋广州啦吓，有好多做广彩啊、广绣嘅朋友都会喺个碌头咧会。雕上自己的名字啊，咁样我唔知喺故宫会唔会有啲雕梁洞柱，有啲咁嘅情况啊。但系可能喺更加深层嘅地方咧，会有以前工匠留低嘅遗迹或者遗传啊，俾大家更加深层次咁了解故宫喺建造背后嘅故事。咁我明白啦，唔该晒阿远山啦。好啦，咁啊，睇嚟呢三位同学啦，你哋嘅实习部门啦。都好有趣，一个文创，一个是建筑上面的彩画保护研究，一个是田野考古。好啦，想问问你们呢，从7月5号开始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实习，一直去到8月15号啦，即将结束了。咁有一个月的时间，不知道中间会不会遇到一些实习方面或者生活方面。

0: 面好难忘、好有趣嘅事情同大家分享咧？我想问一下阿建豪先。
1: 哦，好嘅。咁我谂翻，主要系发生喺同消费者访谈嘅时候啦。咁无论系今年嘅十五规划啦，或者系澳五嘅三五计划，其实都有提到文化出海啊，加强国际平台上面关于文化交流啊、文化宣传嘅内容嘅。所以我哋部门咧就去采访咗好多嚟自唔同国家嘅游客，去问佢哋关于故宫文创啊，或者文化交流呢啲嘅睇法啦。其中有两个嚟自俄罗斯嘅游客咧，佢就答咗咗好多问题之后咧，就写咗啲。俄羅斯文嘅嗰啲祝福俾我哋啦，然後我哋翻譯咗一下，大概意思係希望我哋平安啊，擁有愛與幸福咁樣咯。同埋仲有一次咧，我哋問咗個外國人啦，然後用英文問佢啦，然後佢用中文答翻我哋啦。佢係一個識中文嘅外國人嘅，咁佢就同我哋講咗好多咧，同講話其實佢除咗想睇我哋同其他國家文化交流之外咧，都係想睇翻中國。咁多嘅民族，佢哋多民族嘅一個文化嘅融合啊交流咁樣，所以我可以喺訪談之中就係睇到好多嘅遊客嚟自唔同國家嘅遊客都係對我哋中華文化係感興趣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次好有意思嘅經歷啦，同埋可以了解到好多好有趣嘅觀點啦，同埋遇到好多好 nice 嘅遊客啲人咯。
0: 我覺得你呢個項目咧好有趣喎，訪談遊客啊，因為之前咧，我以為你哋係文創產品研發及銷售管理，你係要做去研究，然之後去設計咁樣嘅，或者係銷售管理，睇下賣成點。諗唔到咧，你哋要好似之前分享嘅位同學啦，阿允彤咁樣咧，因為佢係做呢個傳播嘅，喺公眾號傳播啊，做啲產品俾大家睇。而你哋咧要做埋佢嗰份，要去採訪啲遊客，即係等於你哋係咪拍翻個視頻？以後呢啲相關嘅同遊客嘅對話，或者係佢哋嘅觀點，可以喺公眾號度睇到咧。
1: 這個呢個可能是暫時做不到的，因為採訪遊客呢拍視頻是有一些比如說他的版權的問題啦，就是有些採訪者是不願意出鏡的，我們是比較難做的啦。還有我們故宮文創的微信公眾號其實現在是暫時沒有更新的，所以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再拍一些視頻或者是宣傳一些文創相關的內容給大家，但現在是做唔到嘅，
0: 明白，
1: 比較可惜啦。
0: 即係等於你哋呢個採訪係一次調研嚟嘅喎，佢唔係一個好正式嘅採訪，咪坐到嚟，大家即係對住一啲問題去傾咁樣嘅，而係做一個了解，做一個訪談，睇下佢哋對於故宮嘅一啲文創嘅睇法，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1: 可以咁樣理解，就主要睇佢哋中意邊種類型嘅文創啊，而家對文創有冇啲意見俾到我哋咯？
0: 咁跟住你哋整翻個調研報告，睇下以後未來你哋故宮文創嘅發展方向啊，為呢個發展方向提供一啲理論嘅或者係例子嘅依據咁樣咯。
1: 是的，没错的。
0: OK， 那咁啊，通常見到一啲外國人咧，我之前都曾經做過北京奧運會嘅志願者啊。是好耐之前2008年嗰屆北京奧運會嘅專門帶起啲小朋友嘅志願者，我帶起啲小記者嘅，咁我都撞到好多外國人，咁我哋會攞啲北京嘅徽章咧、襟章咧同佢交換咁樣，你哋會唔會攞故宮嘅文創或者啲小禮品同翻佢交換咧？因為佢都做咗你呢個調研報告啊，咪有冇啲咩送翻俾佢？佢會唔會有啲咩反饋翻俾你哋咁樣？
1: 我哋都好想俾佢哋啲禮物啦，但係咧，我哋冇申請到經費落嚟。我哋呢個因為我只係一個小小嘅訪談採訪，有可能盧超嗰邊冇批呢個經費落嚟，所以我哋比較難去話送啲小禮物俾佢哋啊。
0: 但係
1: 我哋都好感謝佢哋願意花啲時間同我哋去傾呢啲事情，非常之感謝佢。
0: 即係人哋喺度旅遊緊，去參觀緊嘛，佢都願意係花呢啲時間同你講講啊。咁有冇邊啲文創係好多嘅外國遊客好受佢哋歡迎嘅？即係最尾調研出嚟。
1: 有一款係非常之受到外國嘅遊客女性遊客中意嘅，係個。香膏是蝴蝶形的香膏啦，然之後我哋採訪問佢話點解去買呢個香膏咧？佢第一點咧就係講話好睇啦，因為佢覺得好精緻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文創方面比較突出嘅一點，就係、是精緻係我哋非常之重要嘅一點啦。第二個有趣嘅點咧，佢講話佢香膏呢啲香膏用完之後咧，佢可以去換一啲新嘅香膏落去，就唔需要再重新買一個咁樣好 減少產生嗰啲包裝嘅

0: 垃圾啊，可以保護翻環境咯。如果發現咧，啲外國遊客佢哋會好注重呢種環保嘅精神，會唔會喺你嘅產品裏面體現出嚟咯？我就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點。
1: OK， 我更替嘅一個香膏啊，有唔同嘅味道啊，可能乾隆後宮咁多啲皇帝或者啲妃子佢中意邊個味道啊？咁啊，或者可能適應春夏秋冬有唔同嘅味道啊。咁啊，呢個亦都好有趣啊。好，都多謝曬阿堅豪嘅分享啊。我想问问啊，海船啦，咁啊，海船归来啦，咁似，你喺将近一个月嘅实习过程当中啦，有冇啲咩特别嘅有趣嘅经历同我哋分享一下啦，海船？
2: 我想分享一下一个生活上嘅经历啦，就系放工我就会同我同部门嘅同事一起踩单车翻我哋住嘅地方，跟住咧，但系如果我哋准时收工嘅话咧。就好難會好近門口就會有單車，所以就會通常要行遠啲嘅，同埋平時遊客都比較多，所以閉門嘅時候都係正正係我哋收工嘅時候就會比較多人，所以就會難啲有單車。然之後，但係咧，如果我哋遲15分鐘放工嘅話咧，就會遇到一個平時放共享單車嘅叔叔。嗰啲師傅，跟住佢哋就會即係咁啱，佢就會可以喺我哋面前放啲單車俾我哋，咁我哋就可以踩翻酒店咯。
1: 嗯，
2: 係啊，呢個就係一個比較有趣嘅生活上嘅事件。
1: 嗯，即係踩單車上落班啦。咁你哋工作嘅地方離你哋住嘅地方有幾遠啊？
2: 踩單車就10分鐘嘅距離。
1: 係，咁點解唔選擇行路呢？
2: 行路可能北京天氣比較炎熱啦，跟住平時朝早都想多啲時間，即係瞓耐啲咁樣，就翻工可能就會精神多啲咁樣，係、
1: okay,
2: 精神好啲。
1: 而且喺故宮範圍之外踩單車嘅話咧，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啊！我冇記錯嘅話，你應該講你係第一次嚟北京故宮呢度啦嚇。我相信你有好多地方咧都踩過單車嘅嚇。喺北京嘅故宮博物院嚇，門口應該要圍住個城牆。去踩翻到自己嘅住处呢一段嘅距离，或者呢一段嘅时间，同你喺其他地方踩单车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感觉上边，
2: 毕竟故宫都系一个旅游胜地，所以上落班正正就系故宫开门同埋故宫闩门嘅时间，所以平时嘅景象都系好多人同埋路况都。比較擠塞咯，但係有一個有趣嘅景象就是你會見到好多遊客佢哋都會穿住嗰啲格格嘅衫啊，即係佢哋會租嗰啲皇上嘅衫，同埋有啲可能太監嘅衫，可能呢個就是一個比較有趣嘅景象咯。平時上落班見到嘅時候，
1: 有冇人穿住太監嘅衫或者係嗰啲格格嘅衫嚟踩單車
2: 啊？都有啊，都有噶。
1: OK， 咁啊，所以呢個都算係一個好特別嘅景象啦嚇，會有一個穿越嘅感覺啦，因為以前啲格格啊，啲可能坐轎出門嘅嘛，咁但係而家大家都想成為格格，想成為公主咁樣，咁所以就有咗呢個奇景嗱，大家搭住唔同嘅交通工具嚇，著住當年清朝嘅服裝嚟到現場，一齊共享故宮美景啊！嗱，呢個經歷都好有趣啊！多謝海船嘅呢個分享啊！啊，非常之得意，要踩單車上落班，見到唔同嘅奇景啊！好啦，咁啊，仲有問阿遠山啦嚇，咁你有冇一啲好特別嘅經歷要同大家分享咧？
3: 其實係近排實習中有好多經歷啦，咁我最想分享嘅係一個，即係我哋部門老師李偉文老師，佢係一個。北京人，跟住佢對北京嘅城市同埋呢個歷史都有好多嘅認識，跟住佢就會推薦我哋，成日推薦我哋可以去邊度邊度玩，收工之後近嘅有啲咩地方，跟住即係佢有時間嘅話就會帶我哋收工之後係周圍轉咯。我哋有去北海公園啊，有去啲胡同，跟住係到慢慢了解北京呢座城市。一啲文化特色，我會覺得好有意思，而且老師真係好好人，佢會好願意同你分享好多有趣嘅一啲事情。
1: 你哋係第幾次去北京啊？你
3: 我係第二次。
1: 咁今次除咗實習之外嘅話咧，仲有一個地膽咧，係帶住你周圍去捐窿捐罅啊！有冇係帶你去品嚐啲好特別嘅美食，譬如話豆汁啊、炒肝啊等等呢啲咁樣咧？
3: 佢有推薦過我哋咯，但系我哋就覺得唔係好想食， 好想揾 Sir， 因為我之前有試過上次嚟北京，嚴格嚟講嚟過三次北京。所以上一次我有品嚐，我今次就唔使品嚐。
1: 明白啊，咁啊，你對於呢位老師嘅感情都好深啊，即係佢帶你除咗係落到去你哋講到嘅考古嘅田野、考古嗰啲地方去進行考古發掘之外嘅話咧，仲會係帶你去感受老北京佢哋嘅生活啊。你覺得老北京的生活有沒有吸引你的地方呢？
3: 我覺得是北京有兩個地方很吸引我，第一個是城市文化方面，我前排去個水差鞋，跟住在那度行啦，我去了宋慶齡故居那度出嚟，即係嗰度係冇咩遊客，啱啱好就係可以感受到當地北京人的生活，因為你會見到即係雖然嗰日好熱，但係佢哋會喺出邊喺度落棋啊，跟住喺度打乒乓波啊，跟住聽到啲人喺傾偈，跟住啲小朋友喺度玩，我覺得好有嗰種好 chill 嘅感覺。跟住從第二個方面就係，因為我自己呢排發現，我覺得因為受老師嘅啟發，我覺得古建築係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跟住喺北京，佢有好多嘅寺廟你可以去行，你就會見到唔同時代嘅古建佢係點嘅，跟住佢有啲咩特別嘅點啊，你會好深。切咁樣感受到建築帶俾你嘅魅力感受，
1: 明白嚇咁啊，即係好即係 local 嘅生活方式啦，令到你哋覺得流連忘返嚇。而且我了解到咧，你哋除咗實習之外嘅話咧，每逢週末啊，星期六日，你哋都會有好豐富嘅活動嚇。即係除咗北京之外嘅話，會喺周邊都係感受下當地嘅氛圍啦、當地嘅美食啦，同埋啲美景喎，係咪嘅咧？係去過邊度啊？
3: 去了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去了圆明园和颐和园。
1: 都是除了故宫之外的话，就有很多皇家园林给大家去感受这样的。我相信这一次实习啦，就是相当之有意义。好了，想问一问几位同学，接下来8月15号会迎来这个实习的 ending。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些还未做的一些尝试，就是想努力在接下来一个星期完成埋佢咁样啦，同埋参与今次实习会一啲点样嘅获得咧？我想问下建豪先。
0: 咁剩余嘅实习时间咧，我应该会努力去完成个关于嗰个故宫文创澳门空间融合馆嘅策划案嘅撰写嘅。咁希望我可以让自己嘅少少意见啦，去参与到呢个项目当中啦，同埋希望可以听到啲業內的人士的建議啦，比如話我哋部門老師啊，或者我部門的主任佢哋啲意見嚟檢查一下我自己目前的能力到咗邊度啦，同埋邊度係需要繼續努力的，同埋我都希望在最後呢段時間同部門只貓貓多啲相處，因為可能之後就見唔到佢。
1: 你講嘅部門只貓貓，即係等於你哋部門係養貓嘅，即係養咗只貓，養只故宮嘅流浪貓係咪咧？
0: 佢係故宮嘅公貓，但係佢會經常嚟我哋部門呢邊玩，所以佢都係算我哋部門隻貓貓，但係佢會經常喺出面，喺我哋嗰個工作範圍區裏面周圍行咯。
1: 佢係咩品種啊？
0: 中華田園貓嗰種佢橙色嘅咯。
1: 哦，嗰啲骨貓啦，大骨嚇，
0: 係啊，骨貓
1: 嘅嗰啲骨貓嚇，咁啊，通常都頗肥嘅，如果食得犀利啲嘅話，我相信你都會即係養到佢肥肥白白啦嚇。咁啊，希望會唔會話，因為頭先都講到咗，有同學講到咗啦，故宮嘅文創好多都同貓相關嘅。咁有冇一隻貓嘅文創就係你哋嗰只骨貓嘅呢個形象衍生出嚟嘅？
0: 我覺得可能是有的，因為故宮有很多的貓文創都是骨貓的形象，可能都是有取材於它。但是因為故宮文創大部分的設計其實是我們部門的老師可能是會找一些出面的設計師一起來設計的，那我們其實主要負責審批他們的設計的產品，所以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就是他就是原型啦。
1: 明白。那你在故宮的文創部實習的話，有沒有你的家裡的長輩啦，或者是親戚朋友啦，甚至是同學啦，就說你在那裡文創部實習，可不可以弄一些文創過來做手信這樣，結束實習之後有沒有這樣的同學表達出這樣的意願或者是希冀的？
0: 有好多嘅，就算唔係遠在澳門嘅同學啦，有時呢個團裡面啲同學都希望我可以帶佢哋去行啲文創店啦，幫佢哋蓋章啊， 或者係幫佢哋揾啲可能其他人揾唔到啲文創咁、
1: 哦、
0: 樣。
1: 係喎，要集章喎，有啲要周圍走去啲文創店先得㗎，唔同嘅店會有唔同嘅章啊。咁所以你任務艱巨啊，喺接落嚟最尾呢個星期嘅話咧、嗯，要做多啲嘢先得啦，幫大家謀福利啊。好，唔該曬，堅豪。
0: 好嘅，好嘅。
1: 咁啊，海船咧，
0: 唔該曬。
1: 啊，海船，咁你會有啲點樣未完成嘅目標要努力喺最尾嘅實習時間度完成佢？
2: 因為我哋而家負責緊係臨摹緊彩畫，所以工序都比較精細同埋繁複啦，所以我哋而家目前已經畫緊呢個彩畫，大概可能兩三個禮拜啦。然之後我哋就需要喺呢個實習完成之前完結之前去完成，所以我希望。是可以在實習之前完成到這個才華，
1: 即是你的這個功課、或者你的實習的任務還未完成，要努力才行了、其實你剛才講到你是畢業的了，結束這次實習之後會不會說，我不知道你要去哪個方向找工作，還是繼續去讀、其他的一個碩士課程這樣，還有這一次的故宮實習會不會為你未來這個方向有加持這樣？
2: 在學習彩畫，在這次故宮實習裡面學習到這個彩畫，它不單止是這個工藝，而是我在繪製這個彩畫的過程當中，我都可以了解到和學習到以前那些工匠啊，和匠人，他們的藝術精神和他們的審美，我可以在這個實習當中可以學習到。我覺得我可以將這次學習到的東西運用在我日後的藝術創作過程，藝術創作都好，或者、做事的精神都好咯。
1: 明白，咁啊，將匠人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當中啊，咁啊，多謝阿海船的分享啊。咁啊，仲有阿遠山啊，咁你啊喺今次實習當中有咩獲得，同埋仲有啲咩未完成的目標要打算繼續努力啊？
3: 首先在獲得方面，我覺得是一次非常之好的實踐機會，讓我體驗了田野工作中需要做的事，它不單止是發掘本身那麼簡單，你要對它進行拍照建模，跟住要清洗出土遺物，跟住你要記錄好每一日你做了些什麼，因為記錄是非常之重要的。總之就是一個 體驗上來說，我學到很多東西啦，跟住想做些什麼，就是我們現在進行遺跡的一個平面繪圖，我就希望可以在這段時間內將這幅圖畫得好一點。
1: 即是最尾仲有未完成的工作啦，很多同學都是表達了一定要在最尾的時間揸緊時間要努力去完成它。我知道呢，你們應該是跟往屆一樣啦，回到澳門之後的話啦，會集中這樣可能做一個回報這樣的。我不知道會不會到時候有些做新媒體的朋友想自己或者各位同學他們今次參與的一些集體照啊，或者一些難忘的工作照啊，變成短片，或者可能真的會問你們去拍個短片去總結，或者一些項目的呈現啊。咁我都好期待啦，參加我們今天節目的幾位同學啦，在未來的一個分享。就正如故宮博物院的常務副院長劉偉啦，他表示要令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當中煥發生機，也都希望今次港澳的青年學子在不同崗位實習當中理解到守護的份量，將故宮的故事帶回港澳，或者帶向更加廣闊的世界，做文化傳承的橋梁。我相信今天的採訪大家都聽到他們有些經歷難忘的事情，以及即將到來的相關的項目，以及今次的收穫，都應該知道這班同學仔以後應該會將這份經歷變成自己的動力，不斷向前。好啦，咁啊，都多谢晒呢一 part 嘅阿坚豪啦、海船啦，同埋远山接受我哋嘅采访，分享佢哋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参与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多谢你哋嘅分享。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啦，咁啊，都多谢晒大家嘅分享。希望大家喺接落嚟最尾呢一个星期嘅实习当中咧，继续顺顺利利做埋一啲我哋之前立咗 flag 但系未做完嘅嘢啦。好，唔该晒三位同学，希望以后会有机会继续听你哋嘅分享啊，好嘛？
2: 好嘅，多谢晒。
0: 好嘅，好嘅。
1: 好，多谢晒。好，系咁先，拜拜。
0: 系，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数据有了身份证，我国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大国重器接报频传，硬核实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
5: 奋进的河套来关注，八月八号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三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八月八号至十二号，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五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一集，筑强中视赋能平台，打通科研转化快车道。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河套跨河连接桥最后一段合龙，港深创科融合提速，澳门大学与华侨大学签署合作协议，粤澳社保一枪通服务点增至十八个。
5: 科技关键词聚焦2026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汇聚亚太数字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
4: 科创空间神二十一成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三位航天员都有哪些宝贵经历和独特体验呢？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好了，即刻开始科创新动向。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
4: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一个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帮你的房产发放一份不动产证权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轮选出来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去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就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的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令到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5: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大国重器了。我国大科学装置与重大工程建设近期接连取得突破性进展，持续筑牢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底座。其中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HA153，这个是该大装置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以具备探索未知核数、拓展核数版图的能力。
4: HA153位于缺中子重核区域，是研究原子核结构演化和稳定极限的重要对象。发现并精准测量该核数，有助于检验核理论模型，深化对原子核结构规律的认识。那未来呢，随着该大科学装置性能持续提升，实验的探测能力还将会不断地提高，将为探索未知核区、发现新核数和研究极端条件下原子核性质发挥重要作用。
5: 是啊，另外曾经受制于进口的桂圆仓牵引钢丝绳现已实现全面国产化了。中国天眼 FAST 换上国产眼部肌肉，重装上阵，开启新一轮的深空观察。目前 FAST 已经发现近1300颗脉冲星，数量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的总和。
4: 再来关注，随着地面大规模巡天计划、空间探测任务和多信使天文学的快速

0: 发展。现代天文学正迈入数据密集、时间敏感、跨域协同的新阶段。日前咧，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举办嘅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期间啊，由芝光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编制嘅智慧天文台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本次会议汇聚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近30家天文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专家以及青年科研人员。
1: 是的，据介绍，白皮书征求意见稿共6部分，包括天文观测范式变革与智慧天文台兴起、智慧天文台的内涵与技术架构、智慧天文台总体架构、国际化大科学协作、 AI 加科学应用及未来展望。白皮书征求意见稿聚焦人工智能驱动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重点回应两个紧密关联的挑战。第一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处理和理解海量多模态天文数据。第二就是如何让分布式望远镜具备自主响应、智能决策和协同观测能力。
0: 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提出，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边协同、数字孪生和开放数据平台，构建集智能观测、智能运维、科学分析和自主决策于一体的新型天文基础设施，推动天文观测从传统人工模式向自主智能发现转变。芝光实验室研究员施君辉就表示，白皮书征求意见稿目前提出的是首版框架，智慧天文台的建设涉及到数据模型、软件接口、评测方法和协作规则，也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机构和不同观测设施之间的开放合作，所有的设想都需要在真实观测当中不断检验和完善。
1: 来关注一下新型粒子胶球的存在了。自然界中，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就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认为，胶子之间可以相互吸引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叫做胶球。但之前这种粒子从未被实验发现，近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获悉，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普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0: 依托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上的实验装置北京普仪三，研究团队在2011年就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2024年呢，研究团队测得 X2370 的量子态性质和胶球特性一致，咁就为确证胶球存在提供了关键证据。咁喺最新研究当中，研究团队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成功测定 X2370 的微单态性质。咁呢一性质咧系胶球区别于其他普通粒子最重要的特性，从而咧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就正是胶球啦。研究人员表示，这个近50年来寻找胶球最明确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内容，下面走入到粉进的河套。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3: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4: 大家好，我系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系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一区连心港，两园聚英才。
7: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6: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8: 还有更加精准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6: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9: 河套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0: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1: 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日到12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将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将会播出第1集，筑强中视赋能平台，打通科研转化快车道。
2: 中视咧就系中间试验啦，系科研成果从试验室走向量产嘅关键一跃啦。围绕科研成果嘅验证与转化，河套正喺度构建从概念验证中视到产业化嘅完整链条。2020年12月，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狮子山人工智能试验室承建嘅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视平台筹疗养医疗机器人，获得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认定，落户河套深圳园区。该平台预计总投资是2亿元，打造集技术研发、中视转化与场景验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目前已开启前期运营使用。
1: 作为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旗下的重要组成部分，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聚焦具身智能大小脑前沿技术，并且已经汇聚100多名的青年人才，加速推进创新产品研发和场景应用。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对话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了解这一中视平台是怎样在河套创新机制中打通研发到转化到产业的闭环的。
3: 陈院长您好，那是不是先来给大家总体介绍一下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视平台的建设和使用情况？
4: 目前呢，这个中视平台还是在有序的建设进展中。我们已经完成了中视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现在正在投入运营使用中。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招商局的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招商局体系内等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现在的整个中视的平台呢，物理面积是超过5000平。一个是给相关的创业公司提供相应的测试的空间，包括未来的生产配套的一个服务，这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可以支持这个100台级的机器人的一个装配组装，那么大家就不用再去寻找产线了，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我们的这个5000平的场地呢，相关的试验的器材包括试验场地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也不用再去找去做技术验证的这个空间了。那同时呢，它在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在导航呀、大脑啊、小脑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也通过我们中视平台可以跟园区内的比如河道学院呀、这些老师啊做一个紧密的链接，相当于是有问题了找到我们，那我们再出门再到河道学院就找到相关解决问题的老师来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问题啊，那么这样大家可以在可能2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掉，加速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进展，就是楼上楼下左邻右舍这样概念。同时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场景打开，比如说招商关仪的这种养老院呢，包括我们也现在跟深圳市民政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也会在深圳市的相关场景进行一个落地。
3: 那能不能结合具体的例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视平台呢？它对于科创成果转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主要是解决了哪些关键的技术痛点呢？
4: 从一个科研成果到产业转化之间，大家有个词叫做死亡的一个峡谷，中视平台就是横跨死亡峡谷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呢，整个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武汉还有一个生物制造的一个中视平台，那么它的平台的作用呢是极其大的，因为科学家在实验室只是解决了技术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如果落到产业生产过程中，它需要在生产环境中进行放大，因为生产环境和实验室的环境是天差万别的，实验室可能是一些最优的环境下，但中视平台就更贴近于生产场景，所以在中视平台它验证的是产业的可行性，如果你只有技术的可能性没有产业的可能性，那最后是落不了地的。 所以中视平台就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通过对科研成果经过中视的放大的实验，形成相应的工艺包和相应的工艺的参数，然后能更快地落到产业方。那么现在招商局依托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家的一个铁三角。那么科学家解决的是可能性的问题，工程师解决的是可行性的问题，产业家解决的是商业可行的问题。那么三个联动也打通科研、产业、金融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像这个机器人平台呢，也是这样一个概念。首先第一个，比如说很多的创业团队和创业公司，它研发出来一款机器人，那么机器人它的相关的功能和相关的参数是在公司里面设计出来的，那最后要投入到使用方，比如说我们的给养老院的这个巡检呀，给老人照顾呀，这些机器人，那老人他要去用，那么在用的过程中就会对机器人产品的性能和相关的技术提出一些正向需求，通过这些正向需求的牵引，让更好的团队去更好的去迭代技术，迭代技术以后呢，那同时在这个养老场景下经过一个长期稳定的运行以后，那么对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了更好的验证，它再投入市场，那么我相信市场的接受度会更加的快。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视平台的一个重要作用。
3: 那么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在河套来建设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中视平台？河套到底有什么在吸引着大家来到这里？
4: 那么河套作为年轻的创新的一个示范基地，汇集了诸多的创新元素。比如说在河套这个园区内，我们就能在不出门在一两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相关的机器人产业链都能配齐，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是它的科研人才优势，因为河套近期也刚刚落地了河套学院，是国家第三个人工智能学院，那么这在更多的高校科研人员包括优秀的学生的汇聚之下，人才的密度是特别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河套毗邻香港，那么香港在技术研究方面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首屈一指的。那我觉得就是在香港的技术研发到深圳的产业配套，包括我们在产业方的这些落地场景，双方结合以后，那么更好的使这个创新的火花可以迸发更大的力量。那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河套推出了一系列的吸引高端人才、吸引高端企业的政策，让我们十分的受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选择河套的几个重要原因。
3: 那于研究院而言，也是吸引到了很多的人才，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才，是吗？
4: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型研发机构，那在我们这个实验室中100多人了，那其中90多个人都是科研人员，而且我们的科研人员呢，平均年龄呢大概只有28到29岁，那其中25岁以下的员工大概占了40%左右。那在我们这个实验室中，一些科研骨干呢，包括一些核心人员都是95后和00后。
3: 那这个中视平台呢，是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来牵头。那么我们研究院的先进技术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对，首先招商局的传统产业主要是三大块儿。一块是综合交通，第二块是综合金融，第三块是房地产和园区的开发板块。那么我们第四个板块呢，也是集团在15中重要去打造的一个科创板块。那我们科创板块主要聚焦三个领域，一个是绿色科技，就是美好地球，第二是生命科技，就是美好人生，第三个就是数字科技。因为现在在 AI 的时代，只有两种企业，一个是人工智能企业，一个是非人工智能企业。那我们更加聚焦的赛道，一个是在绿色科技嘛，主要聚焦于生物制造，包括这个绿氢啊、绿氨啊、绿醇的研发。那么在生命科技，我们主要聚焦两块，一块是这个创新药，第二个是这个高端医疗器械。那这数字科技呢，我们就聚焦在数字科技啊，以及 AI 技术在我们传统产业板块，比如说物流啊、航运啊、金融啊、银行呀、等等方面的一个落地应用。
3: 河套在研究院的科技研发以及产品产业化的链条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4: 我觉得河套起到了非常好的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是解决问题，我们在企业入驻，包括场地的寻找呀，包括产业方的对接呀，那我们只要跟河套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打声招呼，那他们最快可以在1天2天就能给我们一个正向的一个信息的反馈，让我们有效的对接的资源，减少了我们去获取资源和沟通资源的这个成本啊。那第二个方面的优势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比如说在申报一些中视平台啊，包括一些中视项目上面，河套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无私的给出了很大的帮助，指导我们去更好的利用政策、使用政策。 第三个方面就是核套，它毕竟起到了一个深港两地协同的一个重要作用。
3: 嗯，那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呢，是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也是面向服务场景来开展具身智能前沿技术探索和新产品的研发，这方面的进展情况怎么样？
4: 我们前段时间呢，是在乐虹 Challenge 柔性物体操作居家智能叠衣服比赛当中获得了全球

就第一名的好成绩。那近期呢，我们也在 ER 模型，就 Embodied Reasoning 矩阵推理模型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在全球各类的榜单当中呢，我们排名第三。那目前来看呢，人工智能，特别是具身智能产业，还在一个全球并发的一个状态动当中。那么各个国家都在很努力的去展现各自的力量和各自的水平。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最后是要落地到产业中，落地到实际场景中去服务人类，就如我们狮子山实验室的使命一样，把智慧赋予机器，把这个温暖送给人类。在具身智能方向，我们坚持这个前沿本体加上具身 OS。就具身操作系统，再加上这个数据算法的一个全栈的一个开发路径，那么在三个领域，我们都取得了相应的一些进展。比如在前沿本体阶段，我们现在正在自研的这个四轮组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工程样机已经研发出来了，现在正在一个紧密的调试过程当中。那么在具身 OS 方面，

0: 布局，这是我们在具身智能方面的一些进展。
1: 那除了具身智能之外，您也谈到了研究院呢，在绿色科技和生命科技领域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布局。那在这些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呢？
0: 中央局先进技术研究院，我们立足绿色科技和生命科技领域，
2: 在二氧化碳、高端医疗器械方面做了相应的布局，包括我们在香港还有两个联合实验室，一个联合实验室是聚焦于钙钛矿这个新材料研发，第二个呢是聚焦于多肽药物这种前沿的创新药的一个研发。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与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一起合作，开展了二氧化碳电催化和生物偶联的一个大项目。那这项目过程中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全球首台套千吨级的这个二氧化碳的示范的一个项目。现在我们也在积极推动，在广东的汕头呀，包括阳江呀，这些绿电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去落地更大的示范项目，希望为二氧化碳利用探索出来中国的方案和中国的路径，更好的去践行国家的双碳战略。
0: 那同时我们很多的菌株在国内外的公开报道中的产率是排在第一的。同时我们的一些生物农业的一些菌基菌肥已经在中国已经有10万亩的示范。那在生命科技领域呢，我们与深圳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联合实验室推出的肺部的自然腔道的介入机器人已经向相关的单位提交了这个注册申请，有望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获批。同时呢，我们全球首台套的这个神经介入的这个机器人呢，已经完成了工程样机的研发。
1: 那今年呢，是核桃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周年，面向下一个3年，您对于核桃合作区进一步的推动跨境创新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吗？
2: 核桃作为创新资源包括体制机制一个先行示范区，那么我希望呢，在未来3年能在跨境的数据的流动呀、人才流动方面能出台更多的政策，能更多的去汇集相应的创新资源。我们也希望在核桃这片年轻的热土上更好的利用核桃的相关的政策和资源，努力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科技型企业，展现我们中国的力量。
1: 那在中视平台的建设方面，下一步还有哪些具体规划吗？
2: 我们中视平台呢，是希望它成为一个大湾区相关场景落地的一个孵化器，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我们中视平台经过实验呢，更好地提升它的产品的性能和技术参数，产出更多的有行业影响力的中国的产品，也为相关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
1: 好，非常感谢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接受我们的采访。
3: 啱先播出嘅系《粉骏的河套》，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港深创科园日前喺社交平台宣布，连接河套香港园区同深圳园区嘅西面跨河连接桥建设工程迎嚟重大突破。桥梁嘅最后一段已经喺8月5日凌晨正式与园区2号及3号大楼成功接驳。今日标志住呢项跨境基建进入到全新阶段，为争取2027年中完工嘅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 系啦，咁港深创科园指河套香港园区正以历史性嘅速度从蓝图走向现实，桥梁与园区大楼成功。

0: 通连接是工程团队日夜奋战的成果，团队将继续推进余下工序，确保建设质量与安全，全速朝出年中完成全桥工程的目标迈进。河套香港园区自2025年12月份正式开园以来，至今已经有近百间创科企业落户，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全部租出。
1: 是的，咁据介绍，西面跨河连接桥就是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一跨过河方案兴建，设计贯彻科技低碳、安全便捷、宜人宜景的理念，力求和周边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跨河连接桥日后落成，将会为两地园区的创科人员提供跨境通道，便利人员和创新要素流动，为科研协作和产业协同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通道。
0: 关注下澳门方面，近日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随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一行访问福建，期间与华侨大学签署双学士学位项目合作协议，旨在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联合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国家及澳门的发展需求。
1: 是的，咁为咗呼应会议强调闽澳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嘅合作共识，宋永华访问咗福耀科技大学，双方就人才培养模式、科技成果转化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宋永华表示呢，福耀科技大学系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嘅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特色鲜明、机制灵活，同澳大喺科研方向、人才培养理念上高度契合，具备广阔嘅合作空间。
0: 系啊，咁另外啦，宋永华亦都访问咗福州大学啦，双方就深化人才联合培养及共建科研平台等达成合作共识。佢强调，澳门大学将秉持特区大学特殊使命、特别地位、特色办学嘅独特优势，与福州大学喺材料科学、生物医药等领域强强联手，携手开创闽澳高校合作新篇章。
1: 再嚟关注，从澳门特区社会保障基金，我哋了解到，广东珠海、佛山和深圳新近增设粤澳社保一枪通专枪。目前广东省内总共有18个服务点已经投入运作，在粤澳门居民就近办理粤澳社保公共服务更加便利。
0: 粤澳社保一枪通以一个服务大厅提供两个地区服务的模式，就实现粤澳社保融合办理了。澳门居民可以通过专枪办理广东省的各项社保公共服务，也都可以经由专枪人员指导，利用一户通平台办理多项澳门的社保公共服务。至今年6月底，专枪同时代收粤澳养老通家的申请，进一步丰富跨境社会保障服务内容。澳门特区社会保障基金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紧密协作，持续深化专枪建设，有序扩大服务城市网络，稳步提升粤澳跨境社保服务水平。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刚刚过去的7月份，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07.98亿度，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亿度的省份。受台风降水天气等因素叠加影响，7月用电增速有所承压， 但是广东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以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和活力。
0: 是啊，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七月份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达到5722.8亿度，同比增长7.67%，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有力支撑了广东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份广东第二产业用电量是3283.51亿度，同比增长7.84%，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汽车制造业就业18.32%的增速，同埋专用设备制造业14.48%的增速，以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10.51%，呢三个凭借各自的增速啦，位居增速嘅前三，新动能持续释放。
1: 系嘅，咁仲有高技术装备马力全开，消费品制造亦都喺度向之而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广东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39%，喺中国玩具礼品之都山头澄海，产业正喺度从手搓制造向智能制造加速跃迁。2025年，玩具智能制造普及率已经超过50%，全过程智能化制造对供电可靠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今年一到七月，广东省三新行业，包括呢个中成药生产、生物药品制品制造、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等九个行业，用电量达到220.51亿度，同比增长41.27%，增速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5.38倍，新动能澎湃之势清晰可见。
0: 来关注一下广州了，现在人工智能学习热潮奔涌而至，暑期技能学习正当其时。今年的8月份，广州全市羊城技能加油站联动发力，更新推出271个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超过8000个培训名额，其中人工智能类课程近40门，以公益性补贴性课程为主，令到 AI 知识技能走进千家万户。
1: 是的，部分爆款课程包括有天河区 AI 办公应用实践提速班、黄埔区 AI 赋能办公效率提升、番禺区 AI 人工智能应用办公应用方向等公益课程，手把手教你用 AI 去处理文档、制作报表、优化流程，令到日常工作事半功倍。人工智能训练师5至1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AI 工作流设计实践营等补贴性、公益性的培训同步开班，助力劳动者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抢占人工智能新职业赛道。
0: 是啊，除了人工智能培训之外，其他实用技能培训、生活技能培训项目同样精彩纷呈的。报名参训可以进入羊城技能地图，点击技能加油站，再点击近期课程，就可以联系站点报名了。
1: 再来看深圳，日前最高检公布全国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察专业化办案基地团队名单，其中深圳市检察院在名单之列，亦都是广东省唯一入选的检察机关。
0: 是咁，呢次设立嘅办案基地团队咧，主要承担新技术、新业态、新领域知识产权疑难复杂案件办理，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检查综合理职研判、知识产权检查办案规律同前沿问题，以及规范制定、业务培训、法治宣传等工作职责。办案基地团队将把提升知识产权检查疑难复杂案件的办案绩效作为核心任务，建立健全办案基地运行规则，完善办案机制和程序，在强化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创新检查工作机制，牵引带动其他地区检察机关做好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引领提升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整体水平。另外，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配齐配强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同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人才，选拔同培养一批既识法律又识技术、具备扎实知识产权功底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据了解，最高检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共设立10个全国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察专业化办案基地团队。
1: 再嚟关注近日深圳市政协专题调研组前往前海合作区，围绕加强深港深澳融合发展，重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席会议专题协商课题开展调研，并就关于加快推进大产湾片区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提案， 关于深港合作依托前海打造

0: 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议重点提案，开展督办协商。
1: 是啦，咁调研组实地调研前海综合交通枢纽、前海博物馆，详细了解深港基础设施互联及前海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座谈会上，前海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前海发展建设情况作咗介绍。重点提案主会办单位就提案办理情况作咗介绍。提案人保安区政协主席姚刚、民建市委会委员余鹏就提案办理情况作反馈交流。调研组成员结合重点提案内容就推进深港深澳融合发展等内容进行互动交流，按照提案督办全覆盖要求，深圳市政协对涉及市委金融办、前海管理局等主办单位的相关提案进行了督办协商。

0: 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近日以汇聚亚太数字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为主题的2026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活动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主办，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住数字经济、中小企业转型、人工智能治理等核心议题，共话亚太地区合作新机遇。来听总台记者黄善、小康的报道。
4: 活动当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斯帆表示，我们需要实现一次重大跃升，构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新型经济模式，加快可持续发展进程，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力，并进一步强调，若技术设计环节缺乏包容性理念，数字技术或将加剧发展差距，让边缘化群体在快速的技术变革中进一步掉队。
5: Today, the reward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6: 如今，随着数字化和数智化的使用，我们注意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实现了技术普惠，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缩小鸿沟，让更多的社区能够使用科技，享受科技的红利，而不是在科技浪潮中掉队。我们希望在这过程中，数字网络可以让人人有可及性，这些对弥合鸿沟至关重要。同时，我们要保证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管他们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地域、国籍，他们都可以无差别的、公正的、有尊严的参与到数字化的新世代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实现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大家协作的方式。技术本身不能够终结贫困、解决不平等性以及气候问题，要解决这些全球难题，不是单一政府可以凭一己之力解决，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孤立解决。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在这过程中确立前瞻性、灵活性的治理框架。我们需要企业端大力创新、主动担责。我们需要研究者在这过程中不断地扩展前沿技术的边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确保人才、资源、愿景、全球南方等一系列倡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重塑数字赋能与经济的结合，而不是单纯地作为参与者，而应该成为技术的受惠者。与此同时， UNDP 致力于用数字化技术加速发展，加强韧性，扩展机遇，让所有人都能够实现真正的机遇可及，技术向善。让我们一起抓住这个机会，特别是用这次亚太创新周的机会共建互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确保数字化和数智化能够支持可持续良性发展。它不仅能赋能人民、保护地球， 同时确保没有任何人会在这过程中掉队。
4: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党委副书记戴大江在活动致辞中表示，本次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落地深圳龙华，紧扣数字经济赋能可持续发展主线，为龙华面向全球展示国际合作成果、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创造了重大机遇，也为亚太区域数字协同

0: 发展搭建起务实合作的桥梁。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未来，交流中心将持续发挥多边合作渠道的优势，全力赋能深圳龙华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项目，持续推动联合国开发署深化全球资源对接、做事速率框架倡议落地应用，助力龙华持续集聚全球创新资源。
1: 为搭建长效稳定的亚太数字经济货足网络贡献力量。深圳市龙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张志提出，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龙华作为深圳的数字经济核心区，近年来积极拥抱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浪潮，深入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万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全面建设数字龙华。 2025年，龙华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总产出突破6100亿元，增加值占龙华区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 35%，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5%。龙华区还将持续推进开放数字经济领域应用场景、产业空间、政策资源，向亚太各地区的广大企业、科研机构、商协会敞开合作大门。
2: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志表示，龙华区将立足本次创新周举办契机，持续深化与亚太数字绿色中小企业全方位合作。我们考虑，一是打造实体合作的平台载体，搭建 APEC 企业一站式服务通道，全年提供签证、投融资等涉外的综合服务，打造集产品展示、商务洽谈、项目路演于一体的亚太推介平台。 依托 UNDP 可持续创新实验室，定期举办青年创客等系列活动；二是搭建多层次产业协同机制，每年组织政企双向经贸团互访，分赛道推进跨境产业配套合作，常态化举办 ESG 跨境数据合规培训，降低中小企业国际合作门槛；三是完善国际化全链条服务保障体系，充分发挥龙华国际合作中心资源枢纽作用。 依托常态化、国别投资对接会，搭建跨境项目精准匹配与资源高效对接平台，为国际组织、外资企业及海外人才提供全链条的专业服务，持续优化多语种商圈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配套服务，打造集科创、时尚于一体的多条精品参访路线，定期发布多语种涉外政策与市场资讯，赋能企业国际化发展。
3: 四是构建双向互通的人文纽带，依托校际交流与本土文旅资源，搭建人才与人文的双向互通桥梁，以人文交流夯实经贸合作根基，持续提升龙华的国际影响力。
1: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外嘉宾围绕数字经济、中小企业转型、AI 区域合作等议题做分享。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黎志明认为，数字化为中小企业融入亚太产业链带来机遇，企业应依托区域机制开拓亚太市场，实现绿色与国际化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谢莱肯斯表示，技术应当服务于发展，而不是让发展反过来服务于技术。 包容性应从一开始就融入系统设计之中，公民也应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拥有发声的机会。
4: We need to govern innovation responsibly. Rules should reflect risk.
5: 我们应该负责任地治理创新，规则应该反映风险，高风险的应用应该比低风险的应用更有强有力的保障措施。每一项重要的自动化决策都应该保证透明性、可解释性，并允许发出质疑声音。我们应该建设面向未来的这种系统。各国不应该只单纯地在算力上投资，而更需要在制度和清洁能源，还有更加的开放生态上进行投资。 而不是对单一的供应商长期依赖或过度依赖。那么还有三点观察：我们衡量成功应该是看结果，而不是技术本身。不要问学校有没有人工智能，而要问学生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学得更好；不要问政府你有没有部署算法，而应该去问用了算法之后公共服务有没有变得更加便捷、更公平、更可及。同时，我们要保护人，要保护工作或岗位。投资应该致力于技能提升，让大家。 即便自己的工作被替代，它可以被更好的工作所录用。我们应该开展国际合作，关注这些挑战。
1: 印尼前驻华大使苏德拉查则强调，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是赋能劳动者，行业发展必须。

0: 坚守技术向善底线，他也呼吁亚太各国搭建协作机制，共建安全、普惠、低碳的亚太数字发展体系，合力共创亚太发展新未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印尼乃至东盟都应该和深圳建立更紧密的合作。
1: We need collaborations. We need ecosystem work together. We need speed.
2: 那我们可以在生态建造以及合作的速度方面做出很多合作。如果是在生态系统方面，我们可以去加大整合我们硬件、软件等等科技的脚步。在速度方面，因为深圳的速度是当时是主步的，深圳有着非常快的测试新品的速度、验证的速度以及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利用和借鉴的。
0: 活动当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秘书长李明波推介了亚太城市数字产业十大典型案例。活动还设置两场高端对话环节，中外行业专家、学界学者、企业代表围绕亚太数字经济合作、城市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分享多国实践经验，剖析行业发展痛点，探索区域协同路径，为亚太数字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思路与实践参考。此外，活动开幕当天还同步设置了深圳数字领军企业成果展区，汇聚十家深圳本土优质科创企业，涵盖 3D 数字制造、生命科技、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低空智慧物流、 AI 数字内容、智能影像、人体数字科技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深圳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硬核科创实力与国际化发展成果，充分彰显深企助力亚太数字产业协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能。
3: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5: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6: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系科创空间嘅环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日前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咁呢个系张陆、武飞、张鸿章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且完成隔离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咁执行呢次任务期间，三位航天员都有边啲独特嘅太空经历呢？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7: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十张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8: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 和安全感。
7: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坐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8: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士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7: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8: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7: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9: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7: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9: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0: 咁使命与任务嘅背后咧，既有成套从容运转嘅应急保障体系啦，亦都有航天员喺漫长驻留中展现嘅能力与信念。喺你210日里边，既要面对高强度嘅科研任务，亦都要喺有限空间里边守住身心嘅平衡。
6: 系啊，咁如何先能在轨长时间咁保持旺盛精力呢？佢哋各自都揾到咗点样嘅秘诀？我哋继续嚟听报道咧。
7: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11: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7: 航天员伍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伍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9: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 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

0: 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伍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0: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星河利剑，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2: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啊！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我听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吓，晓露咧会变成嘉宾啦，同我哋讲下啦新疆嘅自驾嘅啦。之前咧同大家即系 share 过啦，即系譬如话豪哥会教大家点样规划线路啦咁。喂，但系真系到大湾区人啊吓，即系普通家庭旅客亲子游咁嘅情况之下啦，真系要去自驾新疆，注意嘅点可能咧即系又同一个自驾发烧嘅，哇！我揸部越野车去嗰种感觉又唔一样啊吓，咁啊究竟啊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嘅咧？我哋会一连两个星期啦，同大家咧即系一齐 share 一下啦，即系呢个新疆暑期嘅自驾秘笈啊吓。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星期六咧都会有多彩贵州之声，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呢个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小沙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另外咧仲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去下香港历史博物馆。睇下啦，陕西瞿塘文明展啊！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八月五号开始，国内旅客嘅燃油附加费啊，讲紧飞机嗰啲啊，征收标准咧又进行调整啦。调整之后，800公里以上嘅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70蚊；800公里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线咧，每位成人旅客系收40蚊嘅。相比起之前咧，分别降低咗30蚊同埋10蚊吧。
4: 嗯，冇错啦，终于又迎嚟一次嘅降价啦吓。咁啊，如果喺暑期后半段仲想出去玩嘅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再睇下喺深圳方面嘅一个音乐周啊。Amazing 深圳，深圳文旅海外推介会暨深圳韦尔比耶音乐周2027发布会，近日咧就喺瑞士嘅阿尔卑山嘅呢个韦尔比耶系举办啦。
3: 咁今次嘅推介活动啦，其实都用咗推介啦，加上体验同交流嘅形式嘅。咁讲起话啦，即系深圳要推广文旅咯，咁将深圳文旅嘅一啲亮点带到去瑞士咁远，俾大家体验啲咩咧？咁啊睇下体验下啲深圳嘅科技嘢噶啦。咁所以咧现场咧就设置咗深圳文旅科技产品体验区，同埋咧有多宣传资料区啊，有啲似带货咁样啊，包括深圳出产嘅一啲全景相机啊、翻译耳机啊、AI 眼镜啊、折叠投影仪啊等等呢啲啦，深圳制造嘅产品啦，都吸引咗好多瑞士嘅朋友吓去体验嘅。咁另外咧，仲有好多文创产品吓，包括舞狮嘅文创啦、深圳嘅 AI 城市旅行卡啦等等嘅一啲手信啊吓，令到咧好多欧洲嘅朋友咧都可以感受到深圳嘅创新实力同埋文化温度啊！
4: 嗯，你冇话喎，其实除咗话走出去之外咧，都见到几多嘅呢啲外国嘅嘉宾咧，系走进来啦，喺我哋好似啱啱喺度进行当中嘅呢个东莞嘅漫博会咁样啦，都有好多外国嘅一啲客商啦，系嚟到东莞去感受我哋嘅呢啲文创啦，包括啲城市文化等等嘅一啲魅力嘅。咁啊，讲翻今次嘅呢个推介会啦，深圳代表团咧系接连开展咗文旅推介啦、产业对接啦、行业座谈啦等等嘅交流活动嘅，咁同瑞士嘅雅莱州、韦尔比耶政府部门同埋瑞士本土嘅啲旅游企业咧，都会有啲比较深度嘅洽谈啦。咁啊，都系围绕住啲高端嘅文旅、冰雪产业同埋入境客源开发等等嘅领域去达成多项嘅合作共识嘅。
3: 咁啊，即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深圳嘅科技旅游啊吓。咁啊，最近科技旅游都可以成为咗呢个 China Travel 里边嘅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啦。咁希望为大家啦带嚟更加多嘅体验感。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那达慕咁，唔少嘅朋友咧，即系要暑期咁啊，梗系要参加一下呢个活动嘅。2026嘅兴安盟那达慕咧，系今日喺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传统体育综合训练基地系开幕嘅。咁啊，今届咧系打造咗1+1+10+10啊，加啲乜嘢咧？好多嘢玩噶，咁啊，多层次昼夜联动、全域覆盖嘅活动体系。咁啊，除咗啦完整保留包括博客、赛马、射箭嘅男儿三艺吓，呢啲传统赛事嘅同时咧，仲有一啲新嘢吓，就系咧布鲁啊同沙架等等嘅特色飞围项目啦，仲有星空音乐、航盖露营啊，以及啦草原飞行等等吓，天天拿达慕嘅系列活动噃。
4: 冇错啦，所以其实而家去到嗰度咧，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咁样嘅活动氛围，非常之有民族特色。

0: 同时如果佢想食一啲比较好食嘅蒙餐咧，亦都可以喺呢个时间段去啊。因为我哋活动当中咧会有一啲包含咗地道蒙餐啦，仲有啲奶食啦，包括草原烧烤啦等等嘅一啲算系内蒙古嘅特色美食嘅。同时亦都会有非遗嘅文创啦、农畜特产等等嘅展销区，而且仲会有草原球类赛事，仲有啲亲子泡泡大战啊，仲有啲网红草原旅拍啊等等嘅，即系全龄段都可以去玩嘅互动项目啊。
1: 咁特别系游客啦，同埋而家有唔少嘅朋友咧去到内蒙古都中意自驾吓，因为好辽阔啦吓，咁所以咧亦都会有咧专属嘅游览动线嘅，譬如话外地游客会有专属嘅停车场啦，会有相关嘅便民通道啦，咁喺活动期间啦，乌兰无都、苏木机关同埋酒店公共停车位都会全域对外开放的。
0: 根据了解，这一次已经是第十届的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了。在2026年的这个兴安蒙那达木当中，大家就会有一个就是依托着红色兴安、绿色兴安和温暖兴安这样的发展特色，坚持翻市场化、群众化、去行政化的原则，等到大家是作为游客去当一个主角，等到每一位参与者都可以沉浸式去体验一场全民的那达木和温暖的那达木。
1: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亦都食得尽兴，记得食多啲菜。内蒙古最紧要食多啲菜啊，系咪先？即系我哋作为大湾区嘅人咧，即系食肉食太多啊，可能都会滞啊吓。记得吓带定嘅一啲药品吓要常备。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福建方面啦。最近福建省政府系印发《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行动方案就提出啦，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嘅体制机制障碍，更好咁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实施啦文化旅游足链兴业行动嘅。咁目标系咩咧？就话要到2030年，成个福建省嘅服务业系增加值突破40,000亿元，占当地生产总值比重突破55%，而其中文旅经济增加值要去到9000亿左右。
0: 行动方案就明确话要大力发展票根经济、乡村旅居、非遗国潮等嘅新嘅业态，早已跟住演出去旅行等等一啲消费嘅新模式，亦都要开展清新福建境外文旅推介活动，拓展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引进同埋培育一批国际国内嘅高水平赛事，打响闽超等百闽名菜嘅呢一个名菜，系呢一个名菜，
1: 可即
0: 系赛事嘅菜，我仲要系食嘢嘅嗰个菜先。咁其实讲翻呢个闽超同埋其他嘅一啲等等百闽名菜嘅呢个品牌咧，亦都系希望话赛事可以同我哋嘅旅行社合作咯，开发一个参赛加旅行嘅套餐嘅。咁依托翻我哋嘅山海资源，亦都去举办户外。嘅运动嘉年华，建设高质量嘅户外运动目的地，同时要鼓励房车制造企业延伸全链条嘅服务，依托高速公路嘅服务区等等去构建房车嘅补给网络。
1: 咁自驾嘅朋友就开心啦。咁头先咧讲完啦，即系闽菜啊吓，即系
0: 百闽名菜
1: 系啊，比赛个菜，
0: 嗰啲系百道菜咁样。
1: 系啦，咁而家真系要讲下食嗰啲菜啦。咁行动方案咧亦都提到啦，要创新发展新闽菜啊，呢个系真系食嗰啲啊吓。就是、菜系个菜啊，要做强福建有口福的品牌咁啊，呢、這个slogan 几好吓，支持咧常态化咁开展啦，百闽美食嘉年华、一院一围台等等吓呢一啲嘅特色活动啦，嚟到实施啦民宿品质嘅提升工程，话咧要拓展民宿家嘅多元生态啊吓，咁啊对连片开发，而且咧可以做到统一运营嘅民宿集群啦，可以统筹落实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嘅相关保障嘅，咁目标咧就话到2030年啦，成个福建省嘅餐饮收入要超过3100亿，要培育等级旅游民宿80家嘅，即系成日都话即系广东人要去食福建人啊，咁讲真，福建人真系几好食嘅，咁欢迎大家可以去福建吓试一试啦一啲新嘅闽菜啊吓，试下啦，即系如果一院一品啊，或者一院就一围台咁样样吓，有啲咩新嘅菜式吓，大家未食过可以试一试吓。咁跟住落嚟啦，我哋都休息一阵啦，咁啊阵间翻嚟咧就晓露会成为嘉宾啊吓，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喺佢嘅新疆暑期自驾攻略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但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曉露就会成为我哋在路上嘅主角啦。Hello， 曉露。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曉露。
4: 啊 ，Hello， 我系小夫啊。吓，咁啊，今日啦会同大家啦，即系一齐倾下吓曉露嘅呢个新疆之旅嘅啦。喂，讲翻啦，其实我哋之前咧一路讲开，无论系新疆嘅自驾啦，定系其他嘅一啲自驾咧，都总系会将自驾嘅朋友当成系一种驾驶发烧友咁样样嘅，即系姿态或者驾驶发烧友咁样样嘅定位去到倾嘅，咁但系事实上而家咧，我哋见到有唔少嘅朋友其实去自驾游，佢哋未必真系会将驾驶乐趣睇得咁重要，或者佢哋真系未必话佢日常就系一个好中意揸车嘅人啊。咁你要个个好似豪哥咁样样，我觉得亦都唔现实啦，系咪先？不如我自己咁，我更加多系我作为一个代步嘅工具，系嘛？我有嗰种点到点解决交通方式嘅嗰就脚嘅嗰个体验啦。咁今次咧，即系晓露去自驾就撇开。咗之前豪哥讲啦，我要整部越野车咁样，我成日同豪哥录完节目就哇要到我买车咁样样咧。但系晓露嘅嗰种做法就真系一个家庭客。我哋作为大湾区人去到新疆，点去安排自己呢个行程呢样嘢？你系点定位自己今次嘅呢一个行程同埋目的，或者讲你希望你行前啊吓，希望做准备嘅时候俾到自己今次出行嘅一个预设系点样嘅咧？
5: 其实我觉得我首先要重新定义自驾发烧友呢件事，因为呢其实在我有小朋友之后的基本上每一次的旅行至少九成九都是落地之后租车的，所以自驾呢件事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熟悉驾轻就熟的一件事的。
4: 但驾轻就熟不代表你喜欢的嘛。
5: 其实即有小朋友之後，我是喜歡的。
4: Okay.
5: 即是說呢，我會覺得他第一個，你帶著小朋友的東西是多的嘛，我就沒辦法說好特種兵樣就帶少少東西背著個背囊就出發，是不可能的，一定會有幾個夾的。然後呢，他們自己，我兒子又喜歡撿垃圾的，那你還要給一個你這
4: 樣說他不是那麼好，什麼叫你兒子喜歡撿垃圾？
5: 所以你起碼要有一個夾，至少要大半個夾要跟著給他裝他沿途撿到那些垃圾啦。
4: 不叫垃圾那些
5: 紀念
4: 品，
5: 反正就是那些啦。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带好多嘢啦。咁仲有佢沿途佢通勤佢，我哋系唔会俾佢玩电子产品噶嘛。咁仲会有好多佢沿途要玩嘅嗰啲玩具啊。仲有佢每次出去都要带个阿 baby 噶，有阵时会带啲好大嘅公仔啊咁样。所以佢嘅嘢系特别之多嘅。咁所以我一路都中意自驾，就我一落车之后就将嗰成抽嘅嘢冚烂都塞入嗰個後備箱，然之後我就可以攤喺副駕駛上邊。所以呢一個行為就係令到我即係話點解我自己定義我自己中意自駕嘅。咁點解係去到新疆我要重新定義呢一個自駕發燒友呢？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高估咗我自己。
4: 高估咗你自己係點睇咧？你之前嘅高估係點樣？嗱，講真，你嘅駕駛技術咧係喺
5: 你想講咩先？
4: 係喺我哋身邊所有嘅呢個同事啊朋友
5: 都廣受好評係咪？
4: 係啦，嚇曉露啊咁樣樣，
5: 不如我揸啦！
4: 佢部車識自己揸自己啊！
5: 即係其實係啦，今次我哋就會覺得話可能我哋揸唔落嚟一個好高強度嘅咁樣一個行程，可能因為我哋冇租一架可以自駕嘅車咁樣。咁啊，然之後咧，其實我話點解可以要重新定義呢，就是因為新疆每個地方同埋每個地方之間真係好大，所以咧你一定要做取捨。你個取捨係在於話，一係你就會審美疲勞，一係你就一定要高強度，即係呢兩件事之間佢唔可以兼得嘅，佢唔似得其他省份。我可能去即係點講咧？你多多少少有啲移步換境嘅嗰種感覺啊，即係你哪怕你係一啲 再遼闊少少去東北咧，你都可能兩三個鐘，你就可以換到另外嘅一個全新嘅景象入邊啦。
4: 即係我自己去東北自駕，我之前曾經試過一個好長嘅東北自駕嘅旅途啦，亦都係帶住兩個小朋友啦。但係東北俾我嘅感覺咧，就係又唔叫移步換景嘅，而之後你可能一個公路嘅轉彎，一個轉角，你可能就見到唔同嘅地形啊，或者地貌啊咁。咁但係新疆咧，因為之前豪哥同我嘅嗰個科普嘅嗰種預設咧，就是要做好一種心理準備，就是你
5: 你開到眼瞓都仲係咁樣嘅，
4: 其他嘅人瞓醒啦，都唔知道自己原來瞓咗幾個鐘咧。
5: 就係呢種感覺。
4: 仲喺度啊，咁樣跟住其實佢已經作為一個司機，慢慢開幾個鐘冇喐過
5: 嘅。係啊係啊，就係嗰種感覺。你窗外嘅嗰個景咧，佢會幾日都係雷同嘅，即係可能人哋話獨富公路咩十里唔同天啊，又點樣嘅？但係我自己揸個感覺就係、是、啊，咪仲係佢，咪仲係呢啲咁樣。即係可能佢個品種會幾豐富，但係佢會比較集中咁樣出現嗰度，你就唔會有嗰種。即係你揸咗好耐嘅嗰種感覺，但係實際上你係攰㗎啦。咁、所以我就話你一定要做取捨，而我哋個取捨就是、算啦，審美疲勞就疲勞啦，我哋真係揸唔喐啦，就係嗰種感覺。你明佢每個佢唔單止每個目的地之間嘅間隔好遠，佢嘅景區都好大，即係好可能佢一個景區就已經頂我半日嘅 quota 啦。我就已經覺得哦，就咁啦。
4: 係啊，可能你一日最多安排兩個景點。
5: 哦，我係三日安排一個景點。
4: 唔怪之去咗咁多日，跟住我說啊，咁你起碼可以六八期喎、啊，跟住話唔係啊，最好可以六三期，跟住我五四期啦。
5: 係啊，就係、是、咁樣嗰種感覺咧，你就會覺得話喺新疆嘅自駕咧，好似顛覆咗我。我之前是自認為我自己還 OK 的那種感覺、真的不行。
4: 但你以往的那個自駕的那個預設就是說、我是出於、我要帶小朋友啦，我是親子家庭啦，我可能很多行李啦，我不想搬來搬去啦、我想沿路上隨時隨地可以拿出來啦，隨時可以收回去啦、那種的我們、稱之為在實用性方面去到考慮你喜歡自駕，而不是說、我自駕就是、我喜歡駕車這件事。
5: 會嘅，點會有啲咁嘅人？我理解唔到。
4: 即系我自己咧就系、是、一个自问自己都几中意揸车嘅一个人嚟嘅，咁但系我系觉得、同样都系不可兼得。即系你话如果我从实用性嘅角度嚟到讲，我就变成你知道我屋企人口多噶啦、我就变成我一定要揸大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自己平时喺、即系生活嘅城市，我已经拥有一部大车啦。我开嚟开去都系啲奶爸车啊、商务车啊咁样样。我其实去旅行嘅

0: 人，我系希望自己哦，我落地，我既然要租一部唔同嘅车啦，我希望会获得唔一样嘅驾驶体验。喺新鲜嘅风景里边，开部未揸过嘅车，然之后一齐去到享受沿路嘅风景啊，或者一个过程，我系中意揸车呢一件事嘅。
1: 嗯，
0: 系啦，就系、是、我就系嗰啲你理解唔到嘅。
1: 系啊，理解唔到，我有怒路症噶，我都见到我上路，我见到边个我都想闹佢，所以享受唔到咯。
0: 你唔会觉得见到个风景好靓，跟住同自己平时见到嘅唔一样，你会更加 enjoy 嗰个过程，而唔会即系
1: 我中意在路上，但系唔中意揸车。其实我坐喺副驾驶都一样 enjoy。
0: 你中意坐嘅
1: 系
0: 你唔中意喐手嘅
1: 系
0: 系，
1: 即系我会觉得揸车即系点讲咧？我同我先生两位会轮流开啦，咁样我哋会到一个好决策，即系好影响或者话非常之考验夫妻感情嘅时刻，就系中午饭之后，佢会揸得十分钟左右，问咗我一句话。你现在困吗？跟住我就会即刻复佢，毫不犹豫，困，我们下来休息吧。所以我哋嘅点解揸得嗰个时间会咁短呢，就是、因为我哋两个系冇办法互相去理解对方。啊、哦，你眼瞓啦，不如换我啦。唔会嘅，我哋两个会落嚟算数啦，
0: 一齐瞓觉啦。
1: 系
0: 咯。但系有样嘢就系、是你哋会取得一种共识，就系、是、我其实系会觉得，如果嗰种啊可能好伟大啊我好眼瞓啊。我泛起公心啊，唔得啦，我要瞓啦咁样样。然之后，我可能我太太同我换手咗之后咧，我仲反为会觉得啊，我瞓着咗，系咪我会影响佢揸车，令到佢揸揸下会眼瞓咧？
1: 系呢、这个咪我就话考验感情就系咁咯，即系我哋坐喺驾驶位嘅时候咧、嗯，就会觉得副驾驶应该要提供一个随时陪聊
0: 情绪价值嘅嗰种
1: 陪聊嘅。但系我哋坐喺副驾驶嘅时候，我哋只想瞓觉啊嘛，系咪？所以为咗去完美。解决呢个问题，我哋就决定一起落嚟瞓觉、
0: 啊。所以一起休息是有一起休息的好处的，
1: 所以咪就系要去到新疆只可以三日玩一个景点咯，原因喺呢度咯。
0: 但我回归翻头先嘅话题咧，就是我既然系一个中意揸车嘅人啦，咁然而咧，我又可能因为你中意揸车嘅理由，即系各种嘅实用性嘅需求啦，而变到我冇办法租一部我自己想揸嘅车。所以就系嗰种话实用同埋。驾驶乐趣之间不可兼得的那种，
1: 兼得的只要有人妥协咪得咯。好似我哋屋企咁样，我老公就好似你呢啲人嚟嘅，所以佢次次去都要揸坦克嘅。我一个身高1.73米嘅人，我坦克要分两步上。
0: 系啊，
1: 我要掹到佢上边嗰、那个。
0: 系啊，你要掹住嗰个开门左手边嗰度一嘢咁跳上去嗰。
1: 你要分两步上嘅，我话我唔中意嗰啲，我咁高仲要分两步上车嘅嗰啲车，同埋咧我唔中意嗰啲，我连。打燈即係都揾唔到位置嘅嗰啲，同埋我甚至掛檔都揾唔到位置。
0: 壞檔你咪唔知道喺邊咯？
1: 我唔知喺邊嘅。
0: 其實你部車係壞檔嘅，你知唔知啊？
1: 咩叫壞檔？
0: 嗱，係咪咧？做咩要同旁曉路傾自駕遊咧？
1: 其實我哋唔好將嗰個話題 focus 喺部車度，我哋可以去講下我哋借住呢部车发生嘅故事，我
0: 系
1: O K 嘅，好信任嘅，其实
0: 系 O K 嘅，所以我哋都觉得话，即系晓露喺即系呢一 part 嘅环节里边，去成为一个嘉宾系应该，因为晓露俾到我哋嘅嗰个
1: 另外一个视角，
0: 系啦，同埋个预设就唔系话一个中意揸车嘅人啊，或者乐意去
1: 导航都唔
0: 系
1: 好识睇嘅人，
0: 你要听语音吧。
1: 我唔单止要听语音，我仲要听副驾
0: 呢边啊，呢边啊，呢边啊，唔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新疆嘅辽阔之处系在于佢路口真系冇大家想象中
1: 咁
0: 多，
1: 即系其实系好稳嘅，即系佢唔会话我错过呢个路口啊，或者点，我根本唔会错过嘅。
0: 系、因为走得一条路啫嘛，一条路走到底咁样样吓。所以呢一个亦都可能系喺驾驶过程当中好唔一样嘅体验啦。咁啊，先讲下啦。其实你今次嘅呢一个行程。安排啊，当然啦，你话有好多嘢系要做取舍噶，但系嗰啲取舍系喺你安排行程嘅嗰个 moment 就已经发生啦，定抑或系啊，我系去到嗰个交叉点，我确实系唔 OK 啦，先再发生呢一个话我要取舍嘅部分咧。咁因为据我所知咧，你一家人嘅习惯啦。都是很喜欢譬如徒步啦、露营啦、各种的拉练啦、行山啦，
1: 喜欢有主动喜欢和被动喜欢的、我是属于被动喜欢的
0: 但无论如何都你会愿意为这件事做妥协，即起码说睡觉这件事你不愿意做妥协啦，是不是、但是你说
1: 涉及安全的嘛、
0: 不是的， 我覺得徒步呢樣嘢，我自己都
1: 涉及安全嘅徒步呢件事。
0: 涉及，因為我自己體力跟唔上啊嘛。喂，我萬一攣低咗，佢哋抬唔起我嘅喎，我咁肥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呢啲嘢都係嘅，即係會量力而為咯。即係起碼我自己覺得自己做唔到嘅，我會去拒

0: 住呢樣嘢，但係曉露係真係會即係遷就你先生啦，同埋你小朋友對於嗰種戶外嘅向往噶嘛。
1: 嗯、
0: 你哋喺做呢啲取捨嘅過程當中，特別係喺新居嘅自駕，連你都嫌路途遠
1: 啊，
0: 或者連你都覺得哇個景區真係太大啦，我可能一日先至可能就玩一個景區，甚至三日先玩一個景區。
1: 我原先嘅預設係兩日玩一個嘅，後面變成三日玩一個。
0: 係、哦，所以你喺呢個預設同埋取捨嘅呢一個過程當中，你一開頭預設嘅時候，點解你就咁有先見之明，兩日玩一個景區或者點樣呢？
1: 我覺得嗰個取捨係咁樣分嘅、嗯，就我喺前期做計劃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做咗三分一嘅取捨啦。咁同時咧，我係預留咗三分一嘅嗰、那個。取捨的空間的、
0: 嗯嗯、
1: 實際上在路上還會有三分一的取捨、哦、這個是我現在回頭去復盤發覺的一個比例、嗯、大概是這樣的、
0: 嗯、所以就變成了你無論如何都好，你每一天都會給到自己一個走盞的空間，
1: 是
0: 去有機會做其他不一樣的安排，
1: 然後發覺還是不夠咯。
0: 哇，是這麼緊要，那好了，究竟他的行程安排是怎樣的呢？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繼續在路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探世界，
3: 在路上。
4: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嘅《探世界在路上》啊！我系小夫，我身边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
4: 系
5: 晓露。
4: 系啦，
5: 我唔系首席记者啦，我系嘉宾啊。
4: 系，你而家系首席嘉宾啊，咁样样吓。嗱，我哋嘅首席嘉宾晓露咧，咁就早前啊就去咗一转啦，呢个新疆嘅呢个自驾啦。咁诶，其实大家头先啱啱先咧都交流咗好多，即系关于对于自驾嘅睇法啦，或者新疆呢个目的地嘅一个睇法啦。咁其实喺做行前准备嘅过程当中，你觉得有边样嘢系最必不可少嘅？特别系你唔系一个驾驶乐趣作为主导，作为一个导向的人，你去 ready 一个新疆的自驾，你会做些什么工作呢？
5: 以家庭客这样去，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个家庭客的样本了。
4: 绝对是的。
5: 是啊，那新疆大家都知道它景点和景点之间很分散的，所以我第一个要确保的就是小朋友在路途当中他会不会觉得无聊。
4: 是，
5: 所以呢就一定要选是那些每隔两个钟或者两个几钟，咁我哋就可以落嚟，一系就食饭啦，一系就休息啦，甚至就已经系到下个目的地咁样嘅地方，两三个钟系绝对唔会超过三个半钟嘅。
4: 但你咪话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当然你小朋友大啲啦，即系佢嘅喺车里边可以连续行驶 stay 嘅时间系可以延展到三个半钟咁耐啦，已经。
5: 算是啦，因为那三个半钟呢，即是我们会分，可能中间会落来去行一下那个
4: 服务区，喐下，
5: 是啊，五分钟那种啦，然后其他的时间呢可能会分一个钟啦，会跟我们倾下偈啦，看下风景啦，再用他的电话手表听下故事啦，诸如此类的，会有几个这样的 run， 他就会基本上搞定两个几钟的行程，甚至去到三个钟行程咯。这个就是我考虑的第一个点。跟着第二个点呢就是会看看大家想看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今次的行程是北疆嘛，大家都知道其实北疆是一个要看自然风光的。自然风光你就包括好像什么雪山啊、草原啊、湖啊，还有峡谷啊，诸如此类那些啦。我就会跟我先生一起去，我就会问他，即我将我们可能的通过这个路程划分出来的一些路线，即是我们就首先要确定我们哪里起哪里始先，跟着起始之后定了下来之后，我们途中就可以去选，即是说我们可能要看哪个点 ABCD， 每个点的特色是什么，你要选哪一个，他就说我要看哪一个，他一般只是选一个或者两个，他不会说有特别多的那个什么的。
4: 哇，幸好你先生不是那些既要又要那些，
5: 我的选择呢就也都是一到两个，即是我们不会说有太多的那种，即是什么都想看一看，然后呢就第三个就是想尽量是丰富和多元的，不希望会什么疲劳嘅，然之后当时咧，我就多多少少有啲既要又要啦，因为我知道其实草原和草原之间是不同的。我们之前去到内蒙古都看了几个草原，都会觉得它们之间会有很大的区别。就在新疆的时候呢就会知道好像是那拉提这样，它就会几种草原都有啦。其他的呢就会是某一种草原非常典型的那种特色来的。我就会将每一个特点都写在那里。我就跟他说的话，我们会可以见得到很特色的，但是个代价就是我们可能要有一日时间在那里，又或者我们一定要行一个回头路，这样那些全部写完之后呢，他就会去给一个更加细化的那个路线出来
4: 了。我觉得你们两公婆之间的这些行程的交流啊，好似 AI 同 AI 倾偈，
5: 有啲似咯。
4: 即系好似咁样啊，咁你俾要嚟呢个地方，我觉得 OK 嘅。 有咩條件啦、
5: 啊？係啊，佢個優點係乜嘢？佢缺點係乜嘢？
4: 跟住然之後，佢就好似一個編程嘅模式 ，if 乜乜乜乜頂咁。
5: 係啊係啊，程序員就係咁樣，佢好中意做呢啲事嘅，佢就會係通過佢自己嘅即係想睇嘅優先等級。即係我喺呢度都想分享一點，就係大家去講自己嘅需求嘅時候，一定要盡量明確，就係話你個想去嘅程度係幾粒星，因為呢件事好緊要嘅。如果你只係好模糊咁同佢講話，想去，咁但係你唔係非常之了解話你去嗰度要付出嘅代價係乜嘢嘅時候，
4: 那麼代價是什麼？跟住然之後你個代價可能係六粒星，你想去只係兩粒星，咁你就明顯就唔使去啦。
5: 所以呢一種嘅交流同埋取捨咧，喺行前就肯定係做得好清楚嘅。咁基本上我哋就發覺我哋所有嘅都只係兩三粒星，唔會話即係我哋係嗰種好知難而退嘅人，就會覺得。度假呢件事本身就唔係話我哋好乜嘢嘅，咁最後咧佢自己想去嘅地方同我想去嘅地方都比較高升嘅咧，其實就係得一個喺草原入邊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喺塞里木湖咁樣，而喺草原入邊嘅咧，其實佢就冇話自己特別去邊一個，佢覺得邊個都 OK， 咁我哋最後就揀咗個集大成者嘅那拉茨，咁但係嗰陣時又擔心人太多個體驗唔好，或者天氣唔好體驗唔好，所以我哋就再加多個草原嘅備選，去令到我哋喺呢一個草原方面，希望可以得到個好嘅體驗，咁就基本上就定咗呢個行程啦。
4: 所以其實咧，即係喺考驗夫妻感情呢一件事上面，特別作為家庭客咧，你嗰個取捨可能一開頭，你係咪決定選擇呢一個目的地，或者你喺日程嘅安排上面，譬如好多嘢限死咗嘅。我請年假就係請嗰幾日啦，咁樣咁嗰幾日就只可以咁樣樣啦。咁你就亦都冇辦法話既要又要又想要咁樣樣嚇，咁啊只可以從一個咁樣嘅角度去到思考啦。但係有樣嘢好嘅係在於你哋仲會為自己嘅一啲 plan B 留有一啲餘地同埋空間，因為我覺得其實過中嘅難點係在於如果你又希望體驗好，你又要絕對順路咁樣，因為其實大家去到規劃行程嘅時候有啲類似嘅，即係你大部分嘅呢一個旅客，點解呢個景區會特別多人啊？可能就係呢個景區特別順路啦，呢個景區裏面睇到嘅嘢特別典型啦，或者呢個景區佢就有佢自己獨一無二嘅地方嚇，
5: 又或者佢特別成熟，
4: 係啦，必須嚟嘅係啊，或者大家體驗可能相對更好嘅，咁但係你人多咗又變翻體驗唔好啦。喺呢件事上面，你哋係點樣樣去到話我既做到又要體驗好？既又要有個 plan B 之餘，我又要在安排的過程當中要有所提前的預案和準備呢，因為其實都是 J 人來的。
5: 在旅行這件事上面少 J 咯，偏 J 咯，
4: 偏 J 咯，不是，我現在這樣看下是都 J 的，我覺得。
5: 就好像我還是以草原舉例啦，那拉茨集大成，成熟，但是人多，
4: 咁你買定飛啊？定點樣？
5: 佢好難買得定嘅。這個我哋喺嗰一集再詳細講。哇，買飛真係呢件事，就$200啊！呢一集
4: 哇，$200咋嘅？即係因為有樣嘢，我而家就真係特別係一啲旅遊嘅旺季啦，即係唔淨止係暑期啊，特別你話講北疆啦，特別秋天啊嗰啲咧。
5: 你到時聽到嗰集，你就知點解嗰集值$200啊？
4: 係啊，
5: 係啊。跟住我哋就會喺一個即係呢個。佢至少佢係合格線以上啦，即係我唔求佢可以好滿分，完全符合我預期，佢至少合格線以上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保底嘅咧，就會係一個佢合唔合格，我哋都 OK 嘅，即係係一個叫做。我好難去形容佢，佢又可以叫保底，佢又可以叫驚喜彩蛋，即係佢究竟係點都好，我哋當開盲盒，
4: okay.
5: 即係點樣我哋都認嘅。
4: 因為你唔會對佢有太多嘅預期嘅情況之下，體驗好你就自然會覺得個滿足感特別強，
5: 就係呢種。
4: 所以而家總結出嚟嘅嘢就係，如果你希望自己體驗好，你就係降低預期。
5: 係冇錯，真係就係咁樣，即係知難而退一啲咯。
4: 係冇錯啦。咁究竟呢幾日嘅行程具體係點安排去啲？咩地方咧？嗱，就咁又講咗一期啦。我哋聽日嘅同樣時間啦，繼續有《探世界在路上》啦，會繼續啦，同阿曉露嚇講下佢嘅新疆之旅嘅。
6: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探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小沙啦。Hello， 小沙。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沙。
1: 哦，
2: 在这个炎炎的酷暑啊，首先呢，我是在这个23度的贵阳哈，有点凡尔赛，和大家来连线。确实，不得不说，最近呢，看见。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个高温榜单啊，然后再看一下我手机上提示的温度，那此刻的话呢，就是整个贵阳的户外温度是27摄氏度
1: 啊。哎，我觉得最近这个特别是本周啊，可能因为大湾区的雨水比较充沛嘛，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大湾区的朋友跟贵阳距离最近的一次，我们的气温、
2: 就是、温度接近是吗？
1: 对对，真的温度很接近。但是我知道贵阳应该是也是晴空万里的状态吧。
2: 对对对，就是近段时间吧，我觉得就是除了我们的天气和贵州夏日避暑的这样一个热榜，我看见很多来贵州旅游的朋友都在拍的一个东西就是贵阳的天空。
1: 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就贵阳本来的那个地理的位置哈，就真的而且空气的质量又很棒啊，所以大家到贵阳之后除了就爽跟那个晴天是可以兼得的。你看大湾区就如果你是希望说天气稍微凉快一点点，那就真的是阴雨连绵才可以。
2: 阴雨天。 对，就是贵阳的话呢，给大家说一下就天空上榜的理由啊，大家其实可以去很多的这个社交软件上去看一下，很多朋友的分享，就是我们的天空它是湛蓝的，但它不是整片蓝，然后它的天空上会有层层叠叠白色的云朵
1: 啊，所以其实大家
2: 所以很像画。
1: 对，真的是，那看起来也是很出片儿哈，就大家如果到贵阳旅游的话，
2: 就是很多人会来拍天空，
1: 抬头看一下。
2: 那其实呢，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不是说让你来到贵州或者贵阳去拍天空去感受我们的凉爽，因为这是日常配备。然后所以呢，今天要讲到的应该是很多朋友很在就是一些网络平台上刷到的属于贵州一些很多网红可能会去打卡，但是你又不知道它在哪里很出片的咖啡店。那这些店它不是在市井小巷，它也不

0: 不是在城市的核心区，我们整个贵州把咖啡店开在了山顶上、溶洞里、瀑布下、森林中。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热爱生活、很享受这种很 chill 的一个体验方式的话，那贵州的这些咖啡店就你不用去羡慕。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他们分别在哪里，然后大概的一个收费情况，然后你怎么样去到？那除了咖啡店，它还可以玩什么？因为有一些，比如像我们大湾区朋友，他远道而来，他不可能就到了溶洞，他喝了一杯咖啡，就走了很远的路，只能喝一杯咖啡。但其实，在这些咖啡店的周围，都是会有配备到其他一些可玩的东西的。对，今天也是来给大家打消一下这个顾虑，再一次就是给大家讲述到它一个比较准确的玩法，就不要走一些没有必要走的路线啊。那么今天第一个呢，要讲到的是贵州贵阳修文。那么这个呢，是最近非常火的，叫溶洞地心咖啡。那么它的整个溶洞的温度是恒温14到18摄氏度，不是空调，而是这个溶洞它本来的温度。首先呢，它的亮点就是你能在这里看到原生态喀斯特的溶洞，保留了钟乳石的石壁，然后还能看到真实的一个星空顶，洞内的暗河，然后还可以玩桨板。那么这里的他们家的咖啡招牌是猕猴桃的特调，因为修文产猕猴桃，所以他们家把这个融在了一起。大概从贵阳自驾过去的话，50分钟，需要提前预约，记住了吗？因为有可能万一就比如暑期旺季人多的时候，你去了，人就是多了以后，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那可能你就排不上号了。所以这个是要提前去预约的，大概人均消费在58元左右。
1: 说白了其实真的不贵哈，主要我觉得还是接待能力有限，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更安全，
0: 所以才这样。因为它毕竟在洞穴嘛，对对对。那么它这个地方呢就要提醒一下，因为是在原生态的一个地方，手机的信号弱，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每天24小时可能不停地在接收工作，你只是想来这里放松一下，那可能你要暂时放下你的工作了。它是一个沉浸式离线放空的状态，
1: 真棒！我最想找这种地方了。现在连坐飞机都有 WiFi 了，我就觉得这种
0: 就可以不要吵我，对吧？
1: 对对对对，千万别找到我。
0: OK， 下一个地方呢是在贵州的黔南龙里县龙门前飞龙洞一号，这是它的定位，然后呢，同样也是一家洞穴咖啡。那么亮点呢，它是一个天然的水溶洞，14摄氏度的一个恒温，然后你在这里面呢，你能听到这种岩壁滴水的声音，能看到丁达尔效应的天光。它是一个超级原生态不商业化的咖啡馆。
1: 那怎么去体现它就真的不商业化呢？是因为里面咖啡免费吗？不商业。
0: 它的人均消费大概就是48元左右吧。
1: 那不算贵。
0: 它包含了这里面的一个门票。
1: 那很划算呢。
0: 对，就是它连整个的咖啡加洞穴的门票都包含在了这个48元。
1: 所以就相当于是如果你要进到景区里面的话，相当于你就半买半送，你可以免费领一杯咖啡的感觉了。
0: 就大概就这意思吧，就你刚刚说的他送咖啡嘛，就这意思。
1: 还真的是，怪不得说不商业化。那里面除了说能听到声音这个体验倒是还挺特别的。
0: 对，他就是能够，首先就是你因为在贵州嘛，讲很多的地方都是有溶洞的，那有一些比如像织金洞，那可能它是一个景区，那你看到就整条溶洞景区的门票相当于比如跟这个对比的话它会高一些，对吧？但如果你说你又想喝一杯咖啡，又想看一看溶洞，你不想走那么大远的景区的话，那这种地方就很适合。然后再下一个来讲到这个的话，现在是非常多人去打卡的了啊。然后在我们贵阳的开阳六屯镇的二洞溶洞旁，它是嵌在天坑岩壁里，整个环形天坑穹顶，阳光直接从洞口穿进来，一个光束被整个森林环绕，视野很开阔。它的时间是从早上的11点到晚上的7点这个时间段，所以再晚的话大家就不要去了。你在他们家的特点就一定要选择天气好的时候去，因为它的那个光束会非常非常的美，然后 极其出片，
1: 就是有感受温度的玩水的，然后有听声音的，现在还有看阳光的。
0: 对，然后因为它那个阳光不是说就比如不是我们站在一个平面然后阳光曝晒，因为它是在一个天坑里，它那个阳光是斜斜的直接照进这个天坑，然后你从天坑就你喝咖啡你坐在那边往上看的话，你会感觉像那种自带追光打在你的身上，然后拿一杯咖啡、哦、很出片，
1: 太牛了。我觉得还是很适合出片，然后也特别适合说如果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少的时候，大家还可以用心的去拍一些不一样的角度。
0: 对，然后这一个的话呢，它的人均消费是57元左右啊。好，来再讲下一个，我们抓紧时间啊。下一个的话呢是在我们的遵义的汇川，叫青蜜洞穴咖啡。那它的青呢是青色啊，天青色等烟雨啊，那个青青蜜洞穴咖啡。然后它是大型的一个天然溶洞，嗯，里面还可以玩菲拉达的攀岩，很适合朋友小聚，整个价格是68元每人，包含门票加咖啡加小吃。
1: 所以就是那个一整个完整的体验哈，就景区你进到里面去，除了可以玩菲拉达，可以喝咖啡，还可以跟朋友小聚。他有说限时说我一定不能在里面逗留多长时间吗？
0: 嗯，倒是没有，他的时间也是早上11点到下午7点。就你要知道，如果是来贵州这种纯天然的地方开设的咖啡店，他一定会在晚上之前，天黑之前关店，因为他会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嘛，毕竟你不可能晚上你要留宿在溶洞或森林里，那不还不太好。
1: 确实。
0: 对，然后的话呢，嗯，基本上这里面首先啊，你能看到就是来自于一半吧，是10000年前给到大家的天然造化，然后直到现在。嗯，然后它的灯光效果，你甚至会感觉到你，因为它有一些钟乳石的这种晶体出现的时候，灯光打上去，你感觉你是坐在一个星空下喝咖啡
1: 啊，所以还是给到大家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特别是你在仔细看一下，你拿着一杯咖啡的时候，感受一下那个岩壁，所有的那种肌理啊，岩石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断层，包括里面的那个温度。啊，就能感受到那种千百年啊地球的造化，对吧？
0: 对，好 ，OK。那么下一个就是应该是非常多人去问到的一个地方了，它的这里的话太火了，就是我们的瀑布悬崖咖啡。你的面前是直面飞瀑、水雾、彩虹、山野轰鸣带给你的氛围感。你的拿着咖啡在喝的同时，你的正面对着的是150米的巨型瓮洞滩瀑布，4层悬崖楼，悬空魔网，水雾彩虹，可瀑降和玩桨板。
1: 哦，这个体验太丰富了。
0: 对，然后它的价格是68元含一杯咖啡加入园的门票。那么如果你要玩桨板或瀑降的话呢，那是就是额外的一个景区收费。但我觉得如果你来这里只是为了度过一个周末，然后来看一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可以喝一杯咖啡，然后和瀑布合个影，拍出你的人生照片，我觉得那完全是非常 OK 的
1: 啊，真的是很棒。如果大家消暑的过程当中，真的如果说想要到贵州玩，然后之前一直听着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景点可能都去过了，其实不妨到一下这些溶洞或者说瀑布边上的咖啡去感受一下。一来是贵阳本来就是一个咖啡之城哈，贵州也有很多不一样这样的一个体验给到大家，也利用了就独特的一个自然的风光跟环境哈，也只有贵州才能给到大家的独特体验。
0: 其实最后一个提示就是，对于很多就来看风景的，很就是肯定能满足，但对于一些可能咖啡要求很高的朋友，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就是你能知道的，我刚刚所有这些开在森林、瀑布或者溶洞的咖啡店，他们的老板都是对咖啡的品质要求极高的人。首先，他们对生活是有很大要求的，所以你在这里品尝到的这杯咖啡不会让你失望。
1: 嗯，对，确实是，而且环境也不会让大家失望，也是独特的体验啊。那今天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小沙给我们的推荐哦。
0: 好的，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贵州去喝一杯属于大自然的咖啡。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5: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继续咧会有小夫喺度，晓露咧又变翻主持啦。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去下香港历史博物馆，去睇下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嘅。今次嘅展览咧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中国通史系列嘅第三个展览啦。今次展览咧就以魏晋南北朝同埋隋代作为铺垫。主述唐朝的大国风华，来到追溯历史的脉络和发展的渊源的，会精选超过165件套来自陕西和香港出土的珍贵文物，当中有18件套是国家一级文物来的。最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展览是全免费入场，展期会持续到8月24号的。
6: 除了刚才讲到的18件套的国家一级文物之外，我们见回其他还有很多很靓嘅一啲一级文物，例如有呢个白兔母马嘅，咁呢一个白兔母马咧就睇落虽然系白兔啊，但好似白玉咁嘅，并且咧佢翩翩起舞个样子咧，亦都系非常之即系叫做栩栩如生啊吓，亦都系展示咗母马呢一项由西域传到中原嘅特色文旅活动嘅，而且咧仲有一个系纹饰精美，同埋专门俾到皇室去玩嘅一个叫做开元通宝嘅银钱，咁成个展览咧亦都系藉住唔同类型嘅各种珍贵嘅文物啦，带到大家去睇翻隋唐各个方面嘅风貌嘅。
5: 咁啊，头先咧都有个即系好稀奇嘅一点啊，除咗陕西嘅文物之外咧，仲有香港嘅文物噶喎。咁吓，你咪话香港吓唐朝嘅时候啊，其实佢哋系属东莞县噶喎。东莞嘅朋友啊，咩话香港以前系我哋噶咁样样吓。咁啊，讲翻咧今次啊嘅展览咧，亦都会展出超过40件套喺香港本地出土嘅六朝至唐代嘅文物嘅，而唐代文物咧系包括喺元朗石岗出土的雲平年蓋，赤立角新灣村出土的長沙搖友瓷片，以及大嶼山頭出土的青友杯等等。
6: 除了展示這些珍貴的文物之外，見到在展覽方面都有很多多媒體的項目，例如有投影、動畫和一些互動遊戲，讓大家可以很形象地、很生動地重返我們隋唐大運河，也都去認識我們隋唐著名的歷史人物，去欣賞唐代女性的裝扮等等等等。整个教育活动区就会去通过一些趣味的展示、动画、等等，令到大家去认识和了解隋唐时期的一些文字武功和多元的文化，和当时香港地区的发展。
5: 为了配合展览，还有一系列的推广活动，譬如说会请到陕西方面的文物专家亲临香港和香港的本地学者连开六场的讲座的。另外还有免费的工作坊，等到小朋友、家长、都可以亲身感受一下盛唐的风尚，譬如话茶道啊、书法啊、糕饼嘅制作啊、皮影戏嘅制作啊、唐三彩技艺啊等等都可以去体验嘅。咁感兴趣嘅朋友就不妨去香港历史博物馆了解一下。今次嘅展览全免费，会持续到8月24号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啊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6: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嘅盛宴。流行的先锋。

听到的影视金曲来自刘思涵演唱的《余香未迟》，暖柔声线和余香漫过衣襟，将深宫烟火入边的心动娓娓道来，每一句都藏住重逢美满的温柔。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天的节目和你一起分享热播流行的影视原声音乐。影视原声音乐从来都不是剧情的陪衬，它是未讲出口的潜台词，是角色藏在岁月里面的心事，

喺镜头未拍完嘅余韵。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嚟走进影视原声音乐嘅世界，去感受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听见藏喺音符入边嘅滚烫故事。继续听到张克轩演唱嘅《紫尺之约》，沉稔声线藏住权谋之下嘅君臣羁绊。

曾舜晞演唱的《同归》，清凉声线勾勒乱世江湖图景，将九盘少年和挚友共赴风浪的热血和坦荡游进每段旋律当中。之后听到周深演唱的叶播影视原声音乐《星咒》，空灵声线如星子漫过长夜，将宅门心院入边的宿命和双手唱得通透，适配度拉满，上榜热度居高不下。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带俾你嘅奇迹航线，少年感声线裹挟住冲破迷雾嘅力量，将逐梦航程嘅热血同埋勇气唱得极具感染力，严感十足。继续听到嘅呢首影视原声音乐，嚟自单依纯演唱嘅《如星》，清澈细腻嘅声线如同星光落进眼底，将暗夜入边彼此照亮嘅温柔情愫唱得格外戳中人心。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中马踏歌行》，极具穿透力的烟嗓，将江湖侠客中马闯天涯的洒脱和豪情正数释放，听起身酣畅淋漓。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的节目同你分享热播流行的影视原声音乐，等我们一起跟随着旋律。

失去。

王菲演唱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主角》，空灵叙事感声线融合戏腔，将秦腔戏梦入边嘅人生喜乐、匠人坚守铺成一幅荡气回肠嘅画卷。继续听到嘅呢首歌系由成毅演唱嘅《行路天涯》，沉稳嘅声线裹住江湖行路嘅风霜，将孤身闯天地嘅孤勇同侧面藏进旋律，氛围感直接拉满。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热播流行嘅影视原声音乐，等我哋一齐跟随住旋律，重温影视剧嗰啲令人难忘嘅精彩瞬间。继续听到嘅呢首影视原声音乐系房东的猫带俾你嘅《悠悠》，清新松弛嘅民谣质感，将青春入边慢悠悠嘅陪伴同细碎温柔娓娓道来，适配度拉满。

听到的汹涌，这首歌完全跳出了常规影视原声音乐的平铺直叙。吴莫愁用标志性的张力唱腔，将剧中主角之间的爱恨拉扯唱得极具画面感。沙宝亮的《微尽之火》，每一句都带着剧中人物的执拗和不甘，将爱如燎原如热的内核唱得淋漓尽致。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热播流行嘅影视原声音乐。节目最后将听到谭维维演唱嘅《生命树》，极具包容感嘅声线，唱出咗高原守护者嘅赤诚同对呢片土地嘅心情。每一句都带住生生不息嘅力量，荡气回肠，令人动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况，了解艺术嘅发展嘅情况。
1: 嗯。
0: 呢个系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要关注下一啲中青年，因为讲实在话，老一辈嘅画家嘅作品比较贵，一般人收藏唔起。
1: 系啊。
0: 可以多欣赏，提高自己鉴赏能力，多睇睇睇冇问题嘛，睇唔使钱噶嘛。
1: 嗯。
0: 咁就要收藏嘅话，假如当作嘅投资，
1: 嗯，
0: 可以瞄准一啲有发展前途嘅中青年嘅画家。咁中年画家有好多，边啲系有咗发展前景呢？呢个又有学问啦。我觉得首先，要唔单要睇画，要睇人，即系买画其实系收藏画，其实收藏嗰个人。
1: 哦，即系创作艺
0: 术家，
1: 创作嘅画家。
0: 个艺术家佢嘅人品啦，佢嘅艺术思想啦，佢嘅社会嘅认可嘅程度啦，影响力啦，呢啲都要去分析。即系能够判断。佢能够做几年，佢嘅知名度能够去到边度？佢画得最好，讲实就话好多画家画得好好，但系佢画出嚟画出嘅作品本身咧，系有局限性，有啲系佢自己局限性所在。第二咧，佢本身有局限性，佢从来都唔接触社会，大家都唔知道佢边个。咁你攞住佢画，你画好靓，但系个个都唔识，唔系话个个都同你咁样嘅欣赏，好多人仲系。睇佢嘅社会嘅知名度，所以要夹起嚟，唔系唯一啊。睇画要靓，要好，艺术嘅水平要高，仲要睇佢嘅社会嘅影响力，将来嘅即系社会嘅传播啊，能够大家接受嘅程度啊，仲有你收藏咧，又唔系话塞喺柜桶。我觉得画家嘅画假如全部都放喺人哋收藏家柜桶，又系好好俾嘅事。我自己认为咧。你艺术的作品和发表文章一样，一定要发表。这个发表很多途径，一个今天我在这里聊天，但你请我做这个节目本身是一种发表，我思想已经跟大家都在这里交流了，
1: 传播你的思想内涵。
0: 第二个呢，有一些公共的场合，一些能够合适的地方挂出来，有一种发表。博刊是一种发表，出画集是一种发表，版画展是一种发表，即是让他要跟广大的观众啊，同大众要结合，要让你睇得到佢。本身藏家又系不断攞出嚟，讲实就话艺术家东西唔属于边个人，将来你系带唔走噶。
1: 全社会噶。
0: 属于对，嗰啲系一种精神嘅财富，唔好咁自私，攞出嚟俾大家睇下啦。你通过你嘅方式啊，范围自己可以决定。你可以搞一啲雅集啊，或者搞一个自己嘅展厅啊，或者甚至。好多收藏家最终都是送给政府的博物馆收藏，因为带不走啊。你百年之后那些留给子孙咩？子孙未必有你咁嘅收藏嘅咁样嘅，攞去卖到佢，佢系攞去卖到佢，贱卖咗你，或者系冇保护咗，或者系俾人偷咗，或者系一啲事故出现咗偷盗啊咩之类，又点办呢？系仲系要让佢产生佢本身应有嘅价值，让大众去睇得到，去欣赏佢。
1: 咁作为岭南画派又发展到今时今日啦，已经系到咗一个点样嘅阶段呢？
0: 岭南画派嘅发展咧系永无止境嘅。每一个时代都有佢赋予不同嘅价值。我认为，依家嘅阶段咧，我觉得系到咗一个新嘅更高嘅发展阶段，就系从传统向当代结合，单一嘅题材对多方面题材结合。老一辈到中青年，特别系青年。我讲起青年方面，我要更加讲一讲。我哋有一个项目叫做青苗画家嘅培养计划。
1: 哦，
0: 点解叫青苗呢？就系比方讲喺专业嘅院校出来之后，好多好多嘅好开苗子啊，但系为咗生计，佢可能要从事咩工作？但系呢往后放弃咗艺术嘅追求，因为肯定要搵食先噶嘛。本事又好艰难，唔可能天天画画咧，画又唔系出名。对，佢靠卖，靠啱先讲啊，靠养，画嚟养自己又好难养，系仲未有咁多社会嘅认可度。咁呢个时候点办呢？我哋作为画院又好，或者系中国画学会又好，就有咁嘅义务跟责任，把呢啲好嘅苗子收起嚟，继续让佢免费去继续深造，咁咧。带佢去，包括好多写生活动，带住佢哋去一啲展览，免费帮佢策划， 有啲老师

0: 一对一系都去继续帮佢培养佢，睇佢，比方佢系油画嘅，就去油画方面发展；佢系工笔画嘅，国画嘅就工笔画，翻料系翻料，要有唔同嘅老师嚟比较专一去辅导佢哋。咁样咧，可能好多大师将来系其中系产生人才嘅，系一代一代青出于蓝胜于蓝，有咁嘅心嘅胸襟去扶持后生一代，去让佢能够接得上。而我哋当初有老师教落嚟，我已经好幸运，后生一代又希望能够有人去带佢，一路一路咁样把我哋嘅岭南画派、岭南文化嘅事业，即系由香火不断，不断嘅繁荣昌盛咁发展落去。
1: 咁我哋绝对相信啊，有好似温老师咁样嘅文化界嘅人士嘅积极努力咧，我哋岭南文化一定能够系繁荣发展嘅。亦
0: 希望，
1: 都系多谢温老师今日接受我哋嘅专访，多谢晒。
0: 非常荣幸。
1: 系噶，期待住日后咧有机会嘅话，温老师多啲走入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介绍更多岭南文化方面嘅资讯。
0: 好，有机会一定嚟。

0: 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迎各位继续翻到我哋今日嘅揾美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继续翻到岭南文化博览，今日咧我哋哇犀利啦，同大家介绍一种岭南嘅传统工艺真蚝泥鸡。讲翻广东江门五邑土特产，广东江门市开平水口镇竹联乡嘅真蚝茂林两个村制作嘅泥鸡玩具，已经有成200多年嘅历史。每到农历年关，咁嚟自鹤山啦、台山啦、恩平啦、新会啦等地嘅商贩们就会揸车去采购呢啲泥鸡，作为年货嚟到销售。咁呢种泥鸡咧，外形古朴，价格比较平，深深受到人们嘅喜爱。咁每到大年初一咧，就系今日啊嘛，咁大量嘅泥鸡就会上市啦。真系有一唱红鸡天下白咁样嘅情趣嘅，俾人们带嚟喜悦同埋欢乐。泥鸡喺镇濠、茂竹两个村系有一段传说嘅、哦。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镇濠泥鸡呢一种传统工艺。
1: 镇濠泥鸡呢、这个我哋广东江门五邑地区嘅土特产嚟嘅，嗱，佢咧系用泥制作嘅一种鸡形嘅玩具，已经有成200多年嘅历史嘅啦。以前啊，每到呢个农历嘅年关，嚟自鹤山、台山、恩平、新会等地啲商贩咧，都会过去嗰度咧去采购呢个泥鸡作为年货销售。呢、这个泥鸡咧就外形古朴，价钱亦都平，咁啊深受好多街坊嘅喜爱。大家知啦，大年初一咧系鸡日嚟嘅。每当呢个时候，大量嘅泥鸡就上市，一时之间啊，呢个泥鸡啼声四起，可以话咧，由呢个一唱红鸡天下白嘅情趣，俾当时嘅人咧带嚟咗好多嘅喜悦同埋欢乐嘅。泥鸡喺呢个镇濠同埋茂竹两条村咧，当时咧仲有一段传说嘅噃。话说喺以前咧，咁啊当地有个财主佬，咁啊雇用咗个长工，呢、这个长工咧系个孤儿嚟嘅。咁啊！呢个孤儿啊，养咗只公鸡仔，人鸡相伴啊，形影不离，都不知几好感情。咁有一次咧，呢、这个孤儿就唔小心，将两半豆嘅黑豆同埋黄豆咧，就混杂咗。个财主见到之后嬲啦，咪闹呢个孤儿啦咩？啊！你个死豆丁嚟啊！居然啊，将啲黄豆黑豆啊，搞到乱晒啊！嗱，诶嗱，我闲呢个早上你执翻开佢啊！你唔执开佢嘅话，你今晚啊，你又唔使自己食饭啊！呢、这个孤儿听到之后啊，当然慌失失啦。一嚟真系惊冇饭食啊，二嚟嘅话，喂，一斗嗰啲黄豆黑豆都混埋一齐啦，要揀翻出嚟嘅话，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如果真系早上揀唔出嚟，点算啊？咁样好啦，就呢个时候，咁啊，只见呢个孤儿养嗰只公鸡仔咧，就围住佢，个哆个哆个哆咁叫出起身。佢一叫啫，全村啲鸡咧都围埋过嚟。公鸡啊揀黑豆，啲鸡乸揀黄豆。一个时辰都唔使啫，就帮阿孤儿仔咧就分好晒啲黄豆啊、黑豆咁样啦。哎呀，所以咧阿孤儿仔当时又唔使挨饿啦。咁另外仲有一次，有班强盗咧就谂住密谋洗劫呢条村嘅。咁啊，当时咧就派个匪徒就扮成啲阉鸡佬咧，就潜入村里边做内应。佢哋约定啦，喂，嗱，你啊到时啊喺三更嘅时候啊，你要啊扮鸡叫啊，你一扮鸡叫咧，我哋成班人就溜入条村度，就唔抢光佢啊！你记住未啊？哎呀，大佬，你放心啦，三更扮鸡叫啊嘛，冇问题。就系咁样，呢、这个假扮嘅阉鸡佬咧，就静鸡鸡入条村里边匿埋啦噃。点知头家啱过啫，你喺财主后边嗰个阉鸡佬咧，佢惊动咗呢个孤儿仔养嗰只公鸡仔。只公鸡仔见到啲陌生人，并且见到条友都唔方好人啦，即刻啊引颈长啼，佢得佢得佢得咁样。霎时之间，成村嗰啲公鸡啼叫声响应。呢、这个阉鸡佬啊，见到咁嘅情况啊，当然惊噶啦，一手啊捻住呢个公鸡仔嘅颈，一夜捻死佢啦。跟住咧就点燃咗个草堆啊走佬啦。呢、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夜晚啦，咁但啲人咧仲未瞓晒噶嘛。听到鸡叫之后，大家都冲出嚟啊！见到哦，原来有贼入村，咁啊将呢个阉鸡佬咧当场捉获。村外边嗰班匪徒咧，听到村里边咧人声鼎沸，咁啊知道咧佢哋嘅计谋啊暴露咗啦，即刻咧走夹唔到。后嚟呢个阉鸡佬咧就讲出呢个实情：，如果唔系嗰只公鸡仔喺度叫啊，我哋啊一定成功嘅。村民听到之后话呢，唉，对只公鸡仔可以话真係相当之感激，于是呢就将只公鸡仔呢就厚葬咗。 咁只可惜嗰个孤儿呢就冇咗一个同佢形影不离嘅好朋友啦。嗱，咁但呢个孤儿呢就为咗寄托哀思，咁用啲泥呢搓成公鸡仔咁样。村里边啲人呢见到佢咁做啊，亦都纷纷搓起呢个泥鸡啦，咁相互去比较啊，去争胜啊，代代相传。咁几经改进呢，越做越精巧。用手推嘅话呢，泥鸡就咯咯咯咁叫啊；用口吹嘅话呢，咯咯咯咯咁会啼叫添噶啦。咁呢样嘢就慢慢流传到外地，吓，即系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啦。做生意嗰啲人呢就纷纷过嚟收购啊、订购啊等等。咁制作呢个泥鸡呢就慢慢成为咗呢两条村传统嘅工艺副业啦。嗱，制作泥鸡，春天啊挖泥，用木锤搅烂之后呢，放入个模里边呢压成呢个鸡头、鸡尾两部分，晒干就备用整泥鸡嘅啦。咁通过图片你可以见到啦，呢个泥鸡嘅话咧分鸡头、鸡尾同埋中间嗰个横膜嘅。鸡头嘅头部下边咧有个窿仔，尾部嘅左边咧亦都有个窿仔噶吧。咁用嘴对住呢个尾部一吹嘅话咧，呢个泥鸡就会引颈提唱嘅啦。咁啊声音咧同啲真鸡叫啊差唔多嘅。咁如果用手指公咧揿住呢个尾部嘅窿仔，慢慢咁样抖动佢嘅话咧，就会发出好似啲鸡乸生蛋嘅时候嗰啲咯哆咯哆咯哆咁样嘅声音吓。咁啊工艺相当精巧，令人赞叹嘅。所以难怪当时啲华侨啊、啲港澳台同胞啊，都中意咧带翻几只泥鸡走，作为家乡特产嘅馈赠亲友嘅。嗱，咁啊泥鸡呢样嘢咧，而家仲有，并且越做越精美。

0: 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讲姐
0: ，What's up？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我们要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是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102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余优薇嫁咗俾李益之后啊，两个人经常喺长安城游玩，人人见到佢两个都会称赞一番。哇，长安城著名嘅女诗人竟然如此美貌，李兴又真系有艳福嘅啫。咁佢两个听到呢，亦都十分之高兴。佢两个郎才女貌，确实系般配嘅。不过正所谓爱情使人盲目，爱情亦都令余优薇冲昏咗头脑，忘记咗自己呢，只系个妾侍嚟嘅啫。李益是有正妻的，别居江陵，是出身高贵的裴氏。这位裴氏夫人又泼辣又有心机，这个时候的余优薇只有16岁，哪主是他对手才行。两个人成亲100日都未够，正是他们相恋99日的时间，裴氏夫人就找到上门了，轻轻一出手就捻断了余优薇第二段的恋情了。余优薇原本还心怀幻想的，觉得男人三妻四妾都正常不过嘅啫，最多跟住李益翻去系委屈啲。吓，殊不知咧，佢连踏入李家大门嘅资格都冇。余优薇为咗爱情，裴氏就为咗家庭，呢个正系正妻同小三对抗嘅好戏，古往今来都最吸引眼球嘅。咁以前嗰啲恭维嗰两个郎才女貌嘅人，而家就纷纷过嚟睇热闹啦噃，睇下李益夹喺两个女人之间究竟点做先好。李益呢个人呢，并唔系一个有本事有担当嘅人，又懦弱又唔负责任嘅。裴氏夫人一直为佢操持家务，盼佢翻屋企。吓，李益啊，不务正业，仲拈花惹草，做人老婆揾着个咁嘅老公都几可怜噶吓。不过喺年纪轻轻嘅余优薇面前啊，裴氏夫人就好淡定啦。事关佢摸透咗李益嘅性格噶啦，人呢就系花心啲，但系自己说话就唔敢唔听嘅。裴氏夫人讲一，李益就唔敢讲二嘅，咁余优薇嘅命运就可想而知啦。仓促之间，李益就将余优薇送咗入道观，叫余优薇等佢3年，话3年之后呢，我必定嚟接你翻屋企嘅。嗱，李益许下诺言嘅时候呢，我相信佢都认为自己做得到嘅。男人都系咁噶啦，应承嗰时信誓旦旦，反面唔认人嗰时呢，亦都系真心实意嘅。李益就打如意算盘，谂住等个老虎乸翻咗屋企之后，自己可以偷偷地嚟道观同余优薇相会。点知裴氏夫人就好本事嘅，管教非常之严，而且京城遍布耳目，风声好紧，李益就唔敢乱咁喐。其实将余优薇送入道观呢个办法呢，都唔系李益自己谂出嚟嘅，早有先例噶啦。之前杨玉环呢个寿王妃呢，就是被唐玄宗李隆基送咗去道观，成为咗女道士杨玉珍。咁经过道观呢个中转站啊，再改头换面翻出嚟做贵妃嘅。

大唐王朝的道观因为独立于法外，政治力量就不多管得到的，所以是个灰色地带来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清静之地，相反还是寻欢作乐甚至是藏污纳垢的风流场所。可想而知，当其时在道观里面真正研习道教学理的人都没多少。余幽微在道观里面冷眼旁观，应该就很清楚了。三年复三年，余幽微情意绵绵的诗篇换不回利益渐行渐远的脚步，曾经的山盟海誓在时间冲刷之下亦都非常之讽刺，被温庭筠拒绝又被利益所抛弃，受了情伤的余幽微在道观里面一夜之间死去，而活下来的是大张艳翅的余元基。余元基出家这个道观叫做咸宜观。有一天有个村姑在咸宜观里面烧香，一边烧就一边喊，说爱他的人抛弃了他。元基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送给他，这首诗就是传颂至今的赠伦女了。首诗是这样的：收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床，以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嗱，咁呢一首诗啊，其中以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呢一句咧，成为咗千古传颂嘅名句。咁有情郎啊难得啦，但系负心汉啊周街都系噶噃。既然有情郎唔要佢啦，余元基亦都唔想等啦。于是啊，佢写咗一个余元基斯文后教嘅广告喺咸宜观静候佳音，或者系深受道观呢个另类嘅风月场所影响啦。余元基开始游戏人生啦噃。一时之间啊，嚟道观揾余元基嘅人排晒长龙。呢、这个咸宜道观咧，成为咗当时长安城最出名嘅清流，而余元基咧就成为咗呢个清流最出名嘅红牌阿姑啦。咁喺卫道士睇嚟啊，余元基真系玉臂千人枕，朱唇万人赏。但系喺余元基自己睇嚟啊，反而系佢咧就嫖咗呢班男人啊。当时嘅余元基啊，行为之放浪，连清流女子都闹佢系荡妇嘅，而嗰啲良家妇女就更加妒忌呢个有才有貌嘅女子勾晒佢哋丈夫嘅魂魄去啦。啲男人表面上就睇唔起咁豪放嘅女人，但系道观门前咧就车水马龙噃，嚟登门拜访嘅人将个道观门口都踩烂咁滞。余元基随手喺溪水放低嘅桃花毡，成为咗别出心裁嘅邀请，令到成个长安城嘅男人都为之疯狂。在溪水边争住捞，大家都话呢个女人黐咗线。其实讲到底呢，余元基唔系黐线，而系妒忌。妒忌嗰啲才华不如佢、相貌不如佢嘅女人可以拥有幸福。呢、这个时候嘅余元基二十出头，既有少女嘅妩媚，亦都有成熟女性嘅风韵，再加上佢嘅才华同风情，不知几多人就拜到喺个石榴裙下。当其时有个官人叫做裴晴嘅，对余元基十分之爱慕，但是余元基一听他的名字是有个裴字的，弊家伙了，想起当年那只老虎乸裴氏夫人，对这个裴晴就再没好感，对他敬而远之。啊，怎知道弊家伙得罪了这个人呢，后来又大祸了。余元基热衷同名士把酒言欢，及时行乐，长安城咁多公子哥儿都没人入得余元基的法眼的。啊，偏偏这个时候呢，他又看中一个人吧。这个人就是乐师陈伟了。这个陈伟身材魁梧，长相不凡，再加上又有音乐才华，竟然获得了余元基的芳心吧。好可惜余元基看男人的眼光认真麻麻地。这个陈伟亦都不是什么好人来的。有一天他来找余元基，余元基不在这里，就撞啱余元基的贴身丫鬟陆桥。等到余元基回来之后，陆桥说他知道陈乐师晏昼来过，见你不在这里就走了。余元基心谂陈伟冇理由唔等自己噶，再睇呢个妹仔陆桥，只见佢面色红润，钗横鬓乱，马上就明白发生咩事啦。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厮打咗起身，余元基一个唔觉意呢，就失手将陆桥打死咗。打死咗人，余元基亦都惊起上嚟啦，慌慌张张就漏夜将陆桥条尸埋咗喺后花园。咁一个丫鬟唔见咗呢，本来大家都唔系太上心嘅。但是这个时候就天热吧，有客人来花园的时候，发现个花园有阵怪味，亦都好多乌蝇，咁有人口快同个步快讲咗啲。

0: 单嘢，步快觉得疑惑，就漏夜过嚟搜查，一挖就挖咗六桥嘅尸体出嚟。余元基好快就被捉咗起身，带到公堂之上审佢嘅，竟然就系当年追佢而不得嘅裴晴。咁裴晴呢个人咧好小气嘅，自己得唔到，亦都唔想益人哋啦。于是啊，余元基就俾处以斩刑，一代才女就此系呜呼哀哉啦。呢一年啊，余元基先26岁嘅啫。嗱，如果余元基有幸生活喺现代啊，一定系一个男人爱女人恨嘅角色，有才有貌，俾爱情伤咗心之后呢，游戏人生。好可惜呢，余元基生喺古代，嗰个时代用唔落余元基咁样有个性嘅女子噶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啊，除咗晓华之外咧，我哋仲特别请嚟咗一位嘉宾，佢嘅名字叫梁启康。嗱，我哋首先系介绍下梁启康先生嘅身份，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嘅名誉主席，以及系中国曲艺家协会嘅会员，粤剧嘅资深文武生。相信好多梁生嘅粉丝们啊，对于梁生嘅艺术人生啦，都充满咗好奇，系咪？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咁请出梁先生，梁生你好。
1: 啊，晓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讲返梁生呢，其实同粤曲结缘呢系从十零岁就开始嘅喎，系咪梁生？
1: 系啊，我呢十二岁就开始呢、这个我哋广东俗话讲叫做学做戏。咁呢我係读緊中学嘅时候呢，就夜晚呢就去一个叫做汉词粤剧训练班嗰度嚟到学艺。咁汉词粤剧训练班呢当时都系小有名气㗎。中学毕业之后呢，其实我就去咗呢个专业剧团。咁我最早呢就去咗呢、这个南海粤剧团嘅前身、叫做好景象粤剧团。咁我就由呢个跑龙套，即係所谓笛手下一路做起。同埋就当然又係即係一路做一路学啦。
0: 咁你当时点解会咁有缘进入咗粤剧团嘅呢？
1: 呢啲呢就係、是、我哋啲训练班学完之后呢係师傅会系介绍我哋即係落班啊、叫做即係落去劇团。咁我哋师傅呢都即係少有名气呢、我哋最大大师兄呢叫做桂明阳。咁同门嗰啲师姐啊，好似陈姨姨啊，嗰啲即係话黄河啊嗰啲都系我哋啲师兄嚟㗎。咁都系叫做即系好有名噶，咁然之后咧，我哋即系叫做学咗叫做毕业啦，咁啊介绍我哋叫做落班，咁啊去剧团，咁但系剧团咧一定亦都系由低嚟到做起，咁、我去咗剧团之后咧，其实我就亦都分配咗一个师傅俾我跟噶，咁亦都好有名嘅黄月峰叫做。
0: 咁喺嗰个过程当中，系咪都参加过好多粤曲粤剧方面嘅演出呢？
1: 咁系，即系因为嗰阵时咧就当地嘅领导文化部门都好重视，即系培养呢个年青人噶。咁嘅我咧就虽然系话去到跑龙套啫，其实因为我都系叫做喺训练班汉词训练班嗰度学完先去噶。
0: 所以咧，我系
1: 系啦，基础比较好啲古老嘅排场啊，传统嘅曲目啊，舞台嘅官话啊，嗰啲基本嘅即系舞台嘅，我哋讲即系好似系武功嗰啲咧，我哋行家称就靶子啦，系嘛，咁跳大架啊，罗边花啊嗰啲，咁其实就通通已经学晒噶啦，咁就去到冇几耐咧，咁就即系剧团就会即系俾到适当嘅机会就培养，咁我哋就即系唔使掟咗几多个月嘅掟兵，唔使掟几个月，咁就可以参加演出。咁我就大概系做咗11个月到。
0: 其实咧，之前都曾经睇过你嘅演出啦，的确基本功咧系非常之扎实嘅。咁多年嚟，你一直都冇离开过舞台嘅喎，系咪？
1: 咁唔系，我到呢、这个80年代嘅时候咧，我又亲自咧就即系组建翻呢、这个惠阳粤剧团。由当时惠阳嘅文化局。咁呢就嚟广州专门邀请我，咁要求我返去就即係帮手组建呢个劇团。咁我就由佢哋正式话一条裤头带一对靴开始、一路帮佢即係重新组织。咁当时呢又托赖呢有个呢个罗一柱先生，咁呢佢又係好资深嘅一个呢、这个我哋粤劇嘅即係老行专啦、 咁咧佢就好熱情幫手，咁所以將個劇團咧組織得咧都叫做唔錯。咁一直咧我哋嘅演出咧亦都即係幾賣座啦，嚇、
0: 嗯！
1: 咁、我都係曾經試過咧，即係話一除锣鼓，我哋通常六日咧、
0: 嗯、
1: 就演即係16场。
0: 哦，兩日嘅時間，六日兩日。
1: 通常咧就有時真係好賣座咧，一日係會演3场。但係轉點啊，拉傷嗰日梗係只能夠演一場啦，
0: 係嘛？
1: 咁咧，而且咧場場咧都係爆滿，咁就因為觀眾和氣啫，就唔係話我藝術好，
0: 嗯、
1: 但係咧就滿足觀眾嘅要求，幾辛苦都照做。咁、
0: 嗯、
1: 當時咧的確又即係體現到咧，我哋廣大嘅觀眾、嗯、其實好喜愛我哋傳統嘅藝術嘅。后来呢我咁喺美国生活咗一段时期之后呢即係体会咗好多我哋即係华人社会对于呢、這个我哋呢个传统嘅民间嘅艺术嘅热情同埋爱好、
0: 嗯
1: 嗯。所以对呢方面呢我自己亦都有好深刻嘅体会。
0: 係囉，有一句说话呢话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粤剧粤曲嘅存在。你亲眼目睹嘅海外华人啦，咁佢哋喺推广粤曲粤剧文化嘅嗰个热情系咪都好高㗎？
1: 係呀、啊、我嘅感觉呢我哋唱粤曲呢啲乐社呢正式我话粤曲无日落。
0: 粤曲无日落。
1: 因为东西半球南北美洲呢啲劇社都非常之多㗎、
0: 哦。
1: 东南亚又有北美南美。当然我哋华夏大地梗係即係尤其我哋广东啦珠三角啦、嗯、就都会评曲艺之乡。咁、
0: 嗯嗯
1: 啊、海外嚟讲呢我自己亲自即係话经历嘅呢我就觉得咁乐社係一个团结我哋华人解决我哋好多嘅中华文化的推广，就很多年轻人呢包括啲学生啊嗰啲咧，都中意学唱粤曲。
0: 哦，
1: 佢点解中意学唱呢、嗯、因为粤曲嘅本身嘅文化底蕴咧系比较深。咁因为喺外边咧，好多嗰啲后生嗰啲，尤其喺美国、加拿大出世嗰啲咧，即系对中国嘅文化咧就系了解唔系好深。咁、
0: 嗯、
1: 但系我哋有一个办法。即係使到佢哋係愛好嘅咧、
0: 嗯，
1: 就係教佢哋唱粵曲。
0: 哦，粵曲當中可以學到好多中華文化。
1: 係啊，而且咧粵曲裏邊就學到好多中文嘅字啊，啲詞句啊、
0: 哦。
1: 因為通常一首名曲咧，
0: 嗯，
1: 啲詞句都係好華麗嘅。
0: 嗯，
1: 而且咧，我哋中國嘅中文咧，
0: 嗯，
1: 好多成語。
0: 哦。
1: 四个字就已经包含咗好多嘅故事啦，譬如你话黑舟求剑又好，系嘛，掩耳盗铃又好，系、
0: 嗯、
1: 嘛，佢、嗯、本身有好多古仔喺度噶嘛。咁、
0: 哦、
1: 唱曲嘅时候，经常系会用到呢啲成语。
0: 系，
1: 咁你年轻人就会问啦，我系识唱咗，我唔识解噃。
0: 嗯，
1: 咁我哋比较资深啲嗰啲师傅会解释俾佢听，嗱呢、這个故事，譬如《长亭送别》，
0: 嗯，
1: 咁啊咩古仔咧？咁嗱啊呢、這个。崔莺莺同埋阿张生系嘛，两个人咁就牵出一个故事出嚟啦嘛，
0: 冇错。
1: 咁、啊、牵、
0: 嗯、
1: 出咗呢个故事出嚟嘅此情此景，佢即系话阿崔莺莺个妈咪系嘛，唔中意张生啦，咁一定要佢、嗯，除非你上京考试中到状元啦，咁。
0: 嗯。
1: 咁虽然咁讲啫，系嘛，你唔一定中到噶嘛。
0: 冇错。
1: 啊。
0: 嗯。
1: 咁。但系咧，崔莺莺又中意佢啊，就希望佢中到啊，咁啊吩咐佢要路上小心啦，咁又牵出一段《长亭送别》啦嘛，
0: 哦、
1: 啊，咁咧意境意情，再加上啲曲词，
0: 嗯，
1: 只要佢中意唱，佢慢慢咧通过啲唱词咧，
0: 嗯，
1: 就提高咗好多中文嘅水平，
0: 嗯，
1: 啊，咁、嗯、弘扬我哋中华文化咧，呢一个系一个特。破口嚟噶、
0: 哦，
1: 你就咁嗌佢念咧，你话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逑，佢唔知你念乜。但如果佢喜欢唱曲嘅时候咧，诶、哎，佢唱咗出嚟，识解，先、
0: 嗯、
1: 至可以表现到啲感情噶嘛，
0: 冇
1: 错，系、嗯、嘛？咁呢个系一个，即、就、系、是、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呢个系非常好嘅一个方式嚟噶。咁、
0: 哦、
1: 组织呢啲乐社、呢啲剧社咧。 咁大家啲華人咧就有一個聚會嘅地方。咁有咩困難啊？可以互相幫助、互相交流。佢就唔係淨係話唱曲啦，即係除咗唱曲會友之外咧，喺外邊華人嘅社會，如果大家團結咧，係會解決好多個問題
0: 嚇。以曲會友，結識朋友。
1: 係啦，咁咧變咗就即係對呢個社會嘅和諧都有一定嘅促進啦。喺外邊就，譬如啊，我個星期六大家都嚟唱曲嘅喎啊。点解唔见咗阿乜阿陈伯嚟咧？即系咁，陈伯可能病咗，我哋系咪一间唱完曲
0: 去探一探佢？
1: 去探探陈伯啊咁。咁有时有好多喺北美嗰啲咧，啲老人咧又好孤独下嘅啫，唔系话想象中咁好啊。啲仔女个个出咗去揾食，系嘛？咁或者因为美国呢个工作流动性好大噶，可能去咗其他埠去做嘢。咁或者得翻阿陈伯一个人喺屋企咁。有咩头晕身热啊？咁病咗未必人知噶嘛，系嘛？
0: 冇错。
1: 咁尤其以前咧，即系啲通讯又唔系咁发达，唔同而家咁啦。而家一阵间又话微信，一阵间又话手机啦，系嘛？咁嗰阵时冇嘛。
0: 系
1: 啊。咁一见到边个冇嚟波，咁啊，大家去探下佢，咁可能咧又会解决好多问题。所以呢个唔系纯粹净系唱曲嘅问题，系个社会里边一个促进一个和谐。同埋互相幫助嘅一個咁樣嘅效果，
0: 係啊，起到咗一個聯誼嘅橋梁作用。咁近年嚟，你翻到咗廣州發展，你喺廣州西關嗰邊係搞咗個樂社，係咪？
1: 係啊。
0: 啊，咁當時係點樣諗到創辦一間樂社嘅咧？
1: 咁咧當時咧就因為咧我哋即係樂社就俗稱叫做絲火局啦。
0: 哦。
1: 在廣州其實就很多的。
0: 其實講回康哥啊，就不單止是出錢出力，並且呢需要的時候呢你還會親自上陣粉墨登場去演出的，是不
1: 是？是，我通常我演出呢都是比較少的了，有時即是有些慈善捐款啊那些這樣的熱心公益的演出呢，咁有人邀请到我咧，偶然我都会参加嘅。
0: 曾经喺南方戏院嗰度搞咗一场嘅演唱会，系咪？
1: 系啊，咁咧我就大家一班热心人咧，就猛咁话整翻一出啦咁、啊，演出咗呢、這个一出折子戏《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
0: 哦，
1: 咁啊，当然咧，亦都系得到我哋自己围内嗰啲观众咧就。虽然唱得不好咧，不都鼓励下，都有啲掌声嘅，
0: 系嘛？并且咧喺文化公园嘅中心舞台嗰度啊，有一个名为《春风送暖曲艺晚会》嗰度，我亦都系睇到咗康哥系亲自上阵，同黎家燕合唱一曲《梦回离宫》。
1: 系啊，咁我即系。应大家即系话怂恿啦，咁啊好耐冇唱啊，咁不如唱翻支啦，咁啊，因为何平女士咧，即系佢啊作为一个好资深嘅呢个唱家啦，咁佢当时佢亦都希望佢啊康哥不如唱翻一支啦，好耐唔唱啊会生疏噶，咁系嘛，咁佢就专门安排我。咁同阿黎小姐咧就唱咗一曲。
0: 当时我亦都系现场见到咧，现场有好多嘅观众咧就拍烂咗手掌噶，系唱得非常之精彩噶。创办乐院以曲会友，咁从中咧亦都令到好多啲志同道合啊、志趣相投嘅朋友咧喺呢一度起码揾到一个乐园啦，大家一齐喺嗰度抽下曲啊咁样。
1: 系啊，因为唱粤曲咧，其实就。同练气功差不多的。
0: 咁犀利。
1: 是啊。咁即係越唱呢其实真係越健康。啲老人家呢咁你我有一次呢我亲自呢就参与过一个师火局啦。咁有一个好有名嘅演员。咁呢佢又患呢个哮喘呢好犀利㗎。平时呢就佢都晓㗎。吓嗰日咁大家柴佢嗌佢上去唱支曲啦咁。一板一丁一字一腔非常之清楚非常之好戏唱完晒一曲一

0: 尾晓噶啦，
1: 啊！
0: 佢上去唱曲一啲都唔晓，呢、這个我自己亲身即系喺嗰度听佢唱，喺嗰度体会噶。
1: 咁点解平时就会气喘，但系一唱起曲上嚟就冇咧？
0: 嗱，我都试过，我平时啲病温病懵噶啦，即系话又感冒、哦、又即系话个人一啲精神都冇噶。咁、
1: 哦、
0: 但系你因为呢要演出咧，
1: 嗯。
0: 满晒座啦，卖晒票啦，咁点办呢？临、
1: 嗯、
0: 时临急，你未必揾到人顶档啊嘛。
1: 哦、
0: 但系锣鼓一响呢、
1: 哦、
0: 好似冇病咁噶，人嘅精神全部一集中咗。咁、
1: 哦、
0: 我自己亲身体验，即系佢咁，即系你一集中咗个舞台嘅时候咧，对人嘅一种升华。
1: 哇、哦！一种升华。
0: 系、啊、一种升华。
1: 嗯。
0: 咁你系一切都忘记咗咧？你譬如我。嗰日我系演赵子龙噶咁，咁、
1: 嗯、
0: 就成个赵子龙咁龙精虎虎猛噶嘛，系嘛？咁翻到嚟梗系唔系，系嘛、
1: 哦？
0: 但呢个咧变咗咧，嗱你喜欢唱曲嘅人咧，年纪大咗咧咁，嗱你要锻炼到你嘅记忆力，
1: 嗯、
0: 你出台尤其俾个机会出台唱，咁、
1: 嗯、
0: 你要记曲啊嘛，
1: 系、嗯、
0: 嘛？你平时唱嗰阵时候你要一板一丁你要练噶嘛，系、
1: 嗯、
0: 嘛？咁其实对呢个身体。即系个健康咧，系好有好处噶、
1: 哦，
0: 或者未必好多人即系体会到啦，系、
1: 嗯、
0: 嘛？咁但系我自己本身就亲身体会到。
1: 嗯，我哋绝对相信啦，喺好似啊梁继康先生呢一大班嘅粤曲发烧友，亦都系专业嘅粤剧粤曲表演家嘅推动之下，粤曲粤剧呢一种文化精髓咧，一定能够发扬光大。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7: 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起来听如何解锁新型储能。
8: 财智湾区深入探讨香港壮大内心资本，助力十五五创新发展。
7: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从半年报看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8: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晒中国车成为海外博主流量密码。
7: 收听我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做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9: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

0: 佢又能够发挥边啲作用呢？
1: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吓。真应储能可以讲系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嘅关键纽带，亦都系十五五时期重点发力嘅领域啊。
0: 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1: 系啦，其实咧原理都系相通吓，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咧就唔系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蓄水池啊。日常用嘅充电宝、车载电池系服务个人同埋小型设备嘅储能产品啦。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嘅新型储能咧，系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嘅储能设施。佢区别于传统储能嘅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亦都系咧而家重点攻坚嘅新兴技术方向啊！
0: 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还听说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它和新型储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是了，这个也都很多人容易搞不清楚的地方。传统的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的地理条件来建的，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也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的形式非常之丰富，好像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不会受到地形的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适配更多的应用场景。
0: 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1: 完全正确下，按照十五五规划要求，新型储能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品和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优化现有的储能设备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的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才可以令到这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
0: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这一步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为新兴产业，新型储能还是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它在整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1: 这个问题问到了它的核心价值了。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都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啊。
0: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还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与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0: 哇，应用范围咁广噶，睇嚟啦，产业链带动能力啊，唔可以睇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1: 意义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第一，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的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

0: 球竞争力啊！
1: 哇，真系犀利啊！新型村啊，一边咧系需要攻坚核心技术嘅新兴产业，另一边咧就系保障电力运行嘅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住产业升级，一头咧就连住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讲系非常之重要噶。
0: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1: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1: 睇翻咧到今年嘅6月底啦，港投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咧投资超过咗200个项目啦，涵盖咗硬科技、生命科技同健康科技、新能源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咧相应嘅一个应用嘅领域，打通咗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嘅资源。投资组合里边咧已经有10家被投嘅企业喺香港上市，咁另外有30几家被投企业啦，已经提交咗或者咧系筹备，今年咧会申请喺香港上市嘅。
3: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1: 香港发展内心资本的成绩非常之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内心资本如何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而十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内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亦都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一起来探讨的。
3: 颖仪你好。
4: 哎，各位好。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啊。截至到2025年年底，港投全年实现投资收入超过64亿港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约175%，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投资组合当中呢，已经有10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家已经提交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在香港上市的申请。那么，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旗舰，它取得良好业绩的原因有哪些？对推动香港经济发展转型又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4: 好的，我觉得的话呢，其实呢，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可以从4大因素开始讲起，分别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战略定位，它是精准瞄准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赛道，聚焦呢硬科技、生命健康、新能源三大增长周期，避开呢这个传统的一些套利行业，那么呢也布局了像 AI 大模型啊、创新医药呀、补能啊等等的这些具备长期成长空间的一些赛道，可以说是契合了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趋势。被投企业呢也进入了商业化的兑换期，营收和估值也在逐步提升的。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它的一个赛道的话呢，它是采用了投资加产业赋能的差异化模式，区别于普通的一些财务风投吧。那么的话呢，它还依托了像香港国际网络，那么就可以对接全球的药企、工业巨头、海外渠道。那么典型案例呢，就像这个英西智能在港投资源支持下与武田制药达成6亿美元的全球合作，大幅提升了企业的商业价值。第三呢，是充分利用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制度红利。 港交所呢，它的一个上市规则是适配科创企业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港投可以提前孵化企业，开展了相应的上市辅导，打通一级投资到二级市场退出的完整通道。目前的话呢，这十余家上市公司，30多家呢正在筹备的 IPO 呢，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收益兑现池。最后一个呢，就是它是充分发挥了香港的一个制度红利的，也就是背靠特区政府，联动香港高校、产业园、高才计划等等，那么呢，能够大幅降低科创企业的运营成本，加速企业的落地。可以说呢，从这个四方面，也就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这四方面的来看呢，我们呢通过这些数据呢，也能反映出港投的耐心资本呢是具备深层次的结构性价值。那么像年报数据显示呢，被投企业在港租赁的办公室面积呢是超过50万平米的，创造了7200余个本地的就业岗位，累计注册呢也超过258项知识产权。那么可以说呢，过去香港的经济呢是高度依赖金融、地产、传统的贸易行业，产业是单一的。那么港投呢，它持续引导资金流向了新智生产力，培育 AI、 航天、生物医药等这些产业集群，那么优化本地化的一个结构。那么可以说，这个大批的一些内地的科创企业也依托港投平台落地香港、赴港上市，强化香港作为全球融资的一个枢纽地位，那么也放大了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呢，由市及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港投正在从资本层面，那么逐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
3: 那么年报显示啊，港投公司的引资效应呢达到1:8以上，也就是每一港元的投资已经撬动超过8港元的市场长期资本，涵盖了海外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不同的国际市场机构。那么也想请问一下颖怡，你如何来看待港投公司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港投如何带动更多的资本投小、投早、投硬科技，以及支持前期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新兴和未来产业呢？
4: 我觉得这个港投1:8的引资效应呢，是可以说明这个近期锚点的引导作用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直观的一个体现吧。那么像这些主权基金啊、海外养老基金啊等等这些长线机构呢，对这个前沿的科创赛道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风险的顾虑的。那么有这个特区政府全资的港投入局的话呢，就相当于给企业呢做出了信用背书。那么对于这些国际的耐心资本来说呢，其实呢，这大幅减少了他们的一些风险控制，然后还有尽调的一些成本的。那么这呢，也形成了政府引导全球长线资本这样的一个投资格局。那么相信在未来5到10年吧，像这些 AI 芯片呀、创新药呀、航空航天这些研发周期比较长、前期无营收、技术迭代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有了港投的主动填补市场空白，那么的话呢，也能起到这个逆向的调节资本流向的一个关键作用。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带动更多的资本嘛。那么的话，像港投它就是通过3重路径去实现的。那么在这个投资的分层方面的话呢，港投它先是投向了初期的早期资本，那么58的一个布局都是那些成长型的企业。那么针对3到5年的这些小型企业吧，但是又拥有硬核科技的，那么他们就会重点加码，那么呢带动后续产业资本的一个进入。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产业生态的构建。那么港投呢也搭建了政产学研协同这5大平台，那么联合了香港科技大学、成大等，这个推出联合基金，打通各方面的一个渠道，这样呢就能降低中小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那第三方面就是这个政策协同方面，港投呢也是配合了香港的新资本投资者的入境计划， 逐步推出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硬科技场地呢补贴，那么知识产权呢也进行一个扶持和支持。那么通过这三方面吧，那么呢港投呢既设立了专项的投资额度，也联动了内地的大湾区政府，形成这个跨境的长期资本。这样子呢就能大家共担前沿产业的投资风险，引导全社会资本跳出短期逐利思维，持续流向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赛道。
3: 十五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4: 好的，再见。
2: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3: 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1: 睇翻到今年嘅6月底啦，港投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咗200嘅项目啦，涵盖咗硬科技、生命科技同健康科技、新能源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相应嘅一个应用的领域，打通了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的资源。投资组合里面已经有10家被投的企业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多家被投企业已经提交了或者是筹备今年会申请在香港上市。
3: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1: 香港发展耐心资本的成绩非常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耐心资本怎么样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而十五时期香港怎么样发展好耐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也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一起来探讨。
3: 颖仪你好。
4: 各位好。
3: 截止到2026年6月底，港投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新能源以及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及相关应用领域。那么展望未来呢？港投公司呢表示，将会继续的积极拓展包括脑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紧贴全球创新前沿。那么想请问一下，颖仪，香港耐心资本将会如何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呢？
4: 我觉得也是可以分四方面来讲吧。那么的话呢，首先的话，我们就要搭建这个内地科创企业的全球化融资桥头堡。那么像国内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硬科技、生物医药的企业，他们是有技术的，但是的话呢，你要进行转化，就需要对接资本，然后还有一些临床的一些渠道。那么香港呢，它其实是有独特的一些孵化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需要相关的一个对接，像刚刚提到的英西智能呀、新锐云智呀、大豆天地啊等等的企业的话呢，它都是依托港投的资源对接的欧美的一些企业，把国产技术推向全球市场。那么可以说呢，这方面依然是可以继续发力的。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打通全球的一些创新资源向内引入。那么的话呢，港投它不仅仅是和内地相关，那么还有那遍布欧美、东南亚等等的一些投资网络。这一方面的话呢，港投就可以通过设立产业联盟，同步对接比如说深圳的这些半导体产业链，那么实现境外的技术呢与内地制造的双向融合。这样子呢，就可以支持国内的芯片自主化的一个进程。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前瞻布局一些未来产业， 那么刚刚提到的脑机接口啊、量子计算啊、数字金融啊等等这些前沿领域。

0: 都是全球的一些核心战场，但是它的这些都是前期投入大，那么短期无收益，那么有了港投这样的耐心资本的长期布局，也能呢减少他们的一些利润的指标，这样子支持他们技术的一个发展。第四方面呢，就是联动大湾区形成香港资本湾区制造的创新闭环。那么呢，依托大湾区它的一个工业体系，那么在内地呢承担生产大规模试验、分工互补的加速创新成果化，这样子呢就以跨境金融的一个力量，那么赋能呢全国的科技创新链条。整体来说呢，这四方面呢都是依托国家的一些完备产业体系以及相关的一个实际需求，发挥香港连通内地、连接全球的独特优势，促进呢全球创新资源与内地的优质科创产业互补，既能呢深度参与中国引领全球科技革命、建设金融强国与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进程，那么呢也呢能发挥香港它的一个独特优势并贡献力量。
1: 那年报呢还披露港投公司呢正在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并与北部都会区等核心战略锚点深度对接，推动产业与空间规划协同。那这也意味着呢，港投公司作为耐心资本投资旗舰的角色将会从香港本地进一步的扩展到整个大湾区乃至全球长线资本网络。那些想请教一下应一，港投又该如何加强与内地更多耐心资本的对接，去发挥更大的联动效应呢？
0: 这一个的话呢，我也从四方面去讲吧。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依托它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那么呢设立呢科创的创投基金。那么香港呢，它是拥有内地以外的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那么呢，企业的跨境投融资呢，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那么呢，这一方面也稳步推进了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打通呢离岸人民币资金与外地科创产业的一个通道，与内地政府引导基金呢形成币种互补、周期不互补的资本集合。第二方面呢，是深化河套、前海、南沙它的一个战略空间协同。那么港投呢，通过产业布局与北部都会区等科创走廊呢深度绑定，那么呢港投输出全球的资本渠道、海外产业资源，那么内地基金呢提供产业的一些落地配套，形成港资出海、内资出海的双向联动。第三方面呢，也可以搭建全国耐心资本常态化的交流协作平台。港投呢持续举办呢这个国际耐心资本论坛，邀请呢国内各国政府呢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在退出协同上呢也能打通呢内地北交所科创板、港股、18C 上市双向通道，那么提升跨境长期资金的流动性。第四呢，就是联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本网络的一些扩大的这些协同边界吧。那么港投呢刚刚提到呢撬动海外的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那么就通过与内地丝路基金、然后产业基金联合投资等方式吧。那么呢，这样子整合内地的产业技术、香港的一些货币，还有的话呢，全球的长线资本三方资源，通过呢多层级的跨境资本联动，打破内地与香港创投市场地域分割，构建覆盖大湾区，然后以及全球耐心资本的合作网络。充分释放两地科创协同的乘数效应。
1: 是的，那今年呢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也是培育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期。那“十五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耐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跃升，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
0: 好的，就是作为这个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全资拥有的这个耐心资本旗舰吧，那么港投呢立足对接香港，然后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这样子联动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吧。那么的话呢，我们呢首先呢就是要持续扩充长期耐心资本的一个规模， 那么特区政府已经明确了这个40项港投追加注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的未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壮大智配长期科创和那个全球长期资金的一个蓄水池，摆脱短期热钱依赖，那么构建稳定的长期金融布局。第二方面呢，就是可以持续拓宽前沿的产业布局，那么覆盖从零到一的一个原始创新，以及从一到 N 的产业化的一个链条，培育呢香港本土的新兴产业，破解呢地产金融它的一个瓶颈。第三呢，是完善这个制度生态的耐心资本的一个发展吧，落实这个研发税务抵扣呀、科创人才入境啊等等这些优惠政策，简化大湾区的一个股权投资过程。第四呢，就是深化粤港澳产融协同的新格局，助力呢内地企业呢向高端制造科创企业的出海。那么这个主要是通过共建跨境的平行资金联合孵化器，那么构建呢香港耐心资本加大湾区科创的产业的一个分工体系。香港呢就负责全球融资、海外技术对接、品牌国际化、大湾区承载产量、国内市场落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香港特色的一个工作，通过双向赋能进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第五方面呢，就是依托耐心资本呢做大做强香港双重的一个枢纽功能。那么对内呢，就是持续为内地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投融资渠道。那对外呢，作为离岸市场，也向呢全球资本展示中国科创产业的发展机遇。可以整体来说呢，港投公司呢作为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投资旗舰，将继续发挥连接国家战略全球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为香港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增强香港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综合优势。
1: 十五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回到我们的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2026年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日前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22.64 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5: 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陆将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
4: 投资是当前的需求，亦都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等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你深度解读。
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杨平。
7: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十五五”时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0: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
1: 2025年，
0: 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1: 491109.4亿元，
0: 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 53万0436.7亿元，
0: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
1: 为37.8%。
0: 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
1: 在2020年
0: 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峰到峰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 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20% 到 30%。 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2: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3: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2: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4: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对，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我们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2: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

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个百分点。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个百分点。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星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财务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
1.4亿千瓦时。

0: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是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2: 整个温州林碳产业基地海上风电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1: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个百分点。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的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4: 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的。只要我提及中国车，视频流量就会暴涨。这句说话就是海外博主理查德贝努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的。很多海外博主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晒中国车逐渐成为流量密码。
5: 近年来，中国汽车出口保持高增长态势，中国车相关话题日益受到海外消费者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4: 是啊，未来感满满，有人说感觉好像生活在2077年添。美国汽车博主伊桑罗伯逊，网名叫做车轮哥，他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20多万的粉丝。近期他在试驾零跑汽车的视频当中就感叹说，零重力座椅、智能冷暖冰箱、娱乐大屏等等，这个不单止一台车，还可以是会议室、桌游室和钓鱼房。在视频留言区有网友写到说，感觉好像是生活在2077年，还有说这台车就好像一个能够装低各种生活场景的移动空间。
5: 3个月之前，伊桑罗伯逊带着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等10多个国家的粉丝现身2026北京车展。很多粉丝被中国汽车的智能座舱、快速保能、辅助驾驶以及极具未来感的外观设计深深吸引。
4: 是啊，智能化、未来感、科技感就是海外博主介绍中国汽车时候的高频词。
5: 荷兰博主柯桑特购入深蓝 S05 纯电车型之后评价就说了，这架车内饰和配置都透着太空般的未来感。
4: 美国知名科技博主马克斯·布朗尼发布的小米 SU7 的测评视频，浏览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导航语音可以设置为只由枕头音响播放，氛围灯随着专辑封面自动变换颜色，通过车机能够直接控制屋企里头的智能设备等等。马克斯·布朗尼就感叹话，这台车的车机系统流畅到好像智能手机咁。
5: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现在全球汽车消费群体正经历更新迭代，除了基础的代步功能、外观设计、智能配置和舒适的用车体验，也都成为了选车的重要考量维度。中国汽车在智能座舱、三电，也就是电池、电机、电控系统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恰好满足了市场需求。
4: 没多久前，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数据，今年5月，5家中国车企在31个欧洲国家售出13.84万辆汽车，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越了日本车企。
5: 彭博社分析指出，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月销量已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欧洲本土车企高性价比电动车供给不足，技术迭代较慢，而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了当地消费者青睐。
4: 多场景切换，通勤越野一车搞定。近年来，中国车企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推出全能车型，实现一车多用、多场景切换。产品既能够满足城市通勤的低碳高效要求，亦都能够满足户外越野的动力和可靠性要求，受到海外市场欢迎。
5: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面，英国汽车内容创作者马特·沃森测评了极客 8X、 仰望 U8 等多款中国车型，相关视频播放量均突破100万。马特·沃森就说了，具有更高的科技含量、更足的动力，既能使用燃油动力，亦能够靠电力驱动。在视频评论区有网友写到，通勤越野一车搞定。
4: 在马来西亚成立2年的坦克团，坦克车主俱乐部已经有将近500名车主加入。坦克团负责人刘运联说，鱼行模式、三把锁、越野转向辅助，这些功能令到车主在复杂路况之下，对于车辆的掌控感更加强，能够更加专注于享受越野旅途本身。
5: 除了纯电动汽车之外，中国车企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领域同样表现强劲。 为了满足海外不同需求场景，很多中国车企将产品策略从纯电单一路线转向纯电加插混双轮驱动。这种多能源并行的布局契合了海外市场需求。
4: 深度适配针对本地用户习惯做了精细化打磨。全球不同市场的环境、路况和生活习惯是千差万别，入乡随俗、深度适配成为中国车企出海的共识。
5: 吉利汽车集团首席安全技术官周大永介绍，在东南亚考虑到路上摩托车特别密集，我们专门优化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令它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到摩托车，令驾驶更加安全。吉利汽车集团技术专家仲尼表示，针对东南亚炎热潮湿的气候，我们将空调制冷速度提升了 30%， 还增加了除湿和防霉功能。
4: 7月9日，中国首个出口车辆定型湿热道路试验基地在海南成立，基地兼顾合规上路测试和极端场景复现能力的湿热环境整车研发与验证。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道路全域布设有路侧通讯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模块等智能感知设备，赋能出口车型定型核验、海外湿热工况仿真测试，助力中国车应对海外湿热气候考验。
5: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车企正通过深度调研和实地测试，针对不同国家的用车场景持续改进作品，精准适配海外市场不同消费需求。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4: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一起关注到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京开幕的相关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香港电台主持人乔君带大家进入到马湾访问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香港策展人王希婷，咁仲会讲到从黄土高坡到汕尾海丰，千里千洒而嚟嘅呢个西秦戏，正喺度用新嘅姿态，唱响属于自己嘅非遗新篇啊！
4: 咁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经常讲到艺术无国界，唔同嘅文化背景嘅创作者聚埋一齐碰撞谂法，总系能够有好多新鲜嘅创意。咁唔知你啦吓，觉得喺人与自然、城市记忆、文化传承呢几个方向当中，边一个最容易擦出令人惊喜嘅创作火花呢？大家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参与我哋嘅留言活动，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好啦，节目开始先嚟关注一下，喺琴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喺北京朝阳公园开幕。开幕式的文艺演出是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的叙事结构串起电影和人民以及时代之间的心情对话。
5: 讲到这个百花奖是我国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出来的国家级的电影奖项，一张张选票写低了大众的真诚选择。开幕式的现场，青年演员刘浩全是穿着一条红裙，在舞蹈初心当中循着红色娘子军、小花、庐山恋、牧马人等等的经典影像，走向送你一朵小红花等等的时代新作。电影之花是最终汇聚北京，百花奖杯亦都系随之亮相。
4: 咁喺红色娘子军嘅舞

0: 像。他就讲到了，观众永远都是他们的老师。然后呢，来自北京的影迷代表刘先生也都为他送上了自己亲手绘就的画作。
1: 咁伴随住音乐不见不散，电影人郭优力都嚟到现场。佢系迄今为止百花奖获奖最多嘅男演员。佢笑住讲到话，百花奖系新中国第一个由观众话事嘅电影奖。托起奖杯嘅系一张张嘅电影票，系一封封观众嘅来信。咁随住时代嘅变迁，百花奖从纸上嘅选票变为纸尖嘅选票，但中国电影观众始终在场。作为电影人代表，郭优向今年百花奖大众评委代表颁发评书。
0: 当晚呢，中国电影人亦都系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抒发对电影嘅热爱同埋对观众嘅感谢。譬如话咧，从山朱时茂同埋而家好 hit 嘅呢个李斯同黄燕彤啦，就同台演唱咗《岁月里的花》，令到当年嘅呢个牧马人同给阿嫲的情书喺两代电影人嘅讲述当中相遇。咁呢两部嘅银幕佳作咧，都系用真挚嘅情感去表达真善美嘅，咁亦都彰显出一代代电影人的坚守和传承。
1: 青年影员吴汉坤、马思纯、郑云龙同影迷带来合唱《光影中的我们》，数到三，我想留在你身边、《密党》三部的暑期档重点影片主创，亦都在当晚登台，同观众推介他们的新作。在文艺演出之后，放映了开幕影片《密党》。
0: 咁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系为期4日嘅，当中就涵盖咗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电影文化主题特展、公益慰问演出、华语青年电影周、颁奖典礼、其闭幕式等等嘅精彩纷呈嘅活动。咁喺8月10日嘅晚上啦，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会喺国家速滑馆举行。咁各个奖项将会由101位大众众评委现场去投票产生嘅，咁老中青三代嘅电影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将会同首都嘅观众一齐去见证各大奖项嘅颁发。
1: 咁时间64年之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新翻到诞生地北京。本届嘅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会点样落地开展呢？北京又将点样去打造全民观影周，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呢？下面时间嚟听总台记者孙鲁俊、黄泽华嘅报道。
2: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3: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4: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3: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系列活动聚焦电影产业坚实根基，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4: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

0: 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1: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2: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共享电影文化，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1: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加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3: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4: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10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0: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2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当捷克嘅厚重历史底色遇上香港亚热带嘅鲜活城市脉络，嚟自两地嘅当代艺术家喺马湾嘅山海之间，用十个星期嘅驻留时光，交织咗一场关于素流生息嘅创作答卷。
3: 今日我哋嘅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啦，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邀请到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素流生息展嘅香港策展人黄希婷，带我哋一齐嚟走进马湾1868嘅艺术空间，顺住创作嘅脉络去读懂呢场跨国艺术交流里边藏住嘅自然同共生。
4: 艺术本身系无分国界。不同地方的艺术家可能会擦出新的火花。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带大家入到马湾，访问了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香港策展人黄希婷阿 Joyce， 同大家介绍一下素流生息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
5: 大家好，我是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的香港策展人黄希婷。馬灣1868是一個融合了藝術文化和大自然環境的一個區，而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藝術畫廊就是一個會做展覽的地方。現在舉行的這個展覽素流生息就是一個結合了香港和捷克當代藝術家創作的一個合作成果展來的，咁係基於呢一個西九藝術家駐留先導計劃過去十個禮拜嘅一個藝術交流啦，跟住然後再將藝術家佢哋做出嚟嘅成果展現翻嘅一個展覽。因為西九文化區學院佢哋今次呢一個藝術家駐留計劃咧，就係希望想邀請一啲外國嘅藝術家嚟到香港去做駐留，跟住再同我哋當地藝術家經過一啲文化交流之後去做一個成果展覽啦。咁我哋今次會邀請到捷克為我哋嘅合作夥伴咧，都係因為捷克其實係一個無論喺歷史上面定係呢個文化底蕴上面都係非常之深厚嘅一個國家，喺好多唔同嘅藝術形式嗰度都好有好多嘅成就。咁我哋都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合作夥伴，咁加上亦都捷克駐香港嘅領事咧，佢呢過去幾年嚟都好積極咁樣喺香港推動一啲無論大大小小嘅文化交流。咁我哋都好難得會遇到一個咁熱心嘅一個合作夥伴，就覺得可以以捷克為第一個我哋合作嘅國家。咁我諗一開始嘅時候，其實捷克同埋香港藝術家嚟自唔同嘅文化背景，所以佢哋睇嘢嘅方式都好唔一樣。咁主要今次香港藝術家都有擔當為一個好似東道主嘅一個角色，就去俾捷克藝術家了解到我哋當地嘅藝術文化啦，同埋呢度無論係畫廊定係一啲藝術機構嘅發展啦，咁大家互相都有好多唔同嘅碰撞。咁譬如好似捷克嘅藝術家，佢哋一嚟到香港就發覺香港係一個喺顏色上已經係同佢哋布拉格好唔一樣嘅一個城市，因為布拉格係一個歷史比較悠久、比較古老嘅城市，可能好多建築物嘅顏色都係比較暗沉少少嘅。咁但係香港一個亞熱帶嘅地方，亦都係一個好繁榮嘅一個大城市，就有俾到佢哋好多視覺上面新嘅一啲啟發同埋衝擊咯。咁佢哋嘅今次嘅展覽裡面都會見到喺呢方面嘅新嘅一啲方向。藝術家喺駐留嘅期間，其實我哋係完全俾佢哋自由咁樣去發揮。咁所以嗰個展覽嘅題材啦，或者題目啦、內容啦，其實一切都係去到個計劃嘅中後期，因應佢哋嘅創作進度同埋創作取向咧，再去決定嘅咯。咁但可能因為受到馬灣呢一個地方嘅啟發咧，即係呢度都有好多好一個好豐富嘅大自然環境包圍住，咁佢哋亦都受到呢個啟發，就好多作品都係會關於人類同埋大自然嘅一個關係，係啦。但係喺媒材上面，我哋亦都冇限制佢哋嘅。咁佢哋亦都有好多藝術家，其實係喺馬灣嗰度就地取材，即係可能係執咗一啲已經係廢棄咗嘅一啲物件啊，或者係喺呢度執到一啲植物嘅標本啊，為佢哋嘅創作元素。
4: 展覽匯集了來自捷克和香港的一群當代藝術家，他們的作品同樣是從大自然取得靈感，但是多元化的創意實踐就各有不同了。請阿 Joyce 同我哋介紹一至兩件佢覺得特別深刻嘅展品啦。
5: 我覺得其中一件比較深刻嘅藝術品係一件由香港藝術家簡明謙 Tobias Klein 同埋捷克藝術家 Zdeněk Vaček 一齊合作創作嘅一個雕塑作品。咁佢哋呢件雕塑作品咧就係結合咗佢哋互相對於物料嘅興趣，就係佢哋相信其實無論任何嘅物料都係不停處於一種持續嘅變化之中。咁喺嗰個技術上面咧，佢哋都好多時候會結合一啲傳統嘅工藝同埋當代嘅科技，譬如 3D 打印或者電腦模型之類。咁佢哋就將佢哋題材上面嘅興趣同埋佢哋嘅技術互相結合，就創作咗今次嘅一件雕塑，就係、是、以一個傳統中國嘅文人拱石為主體，跟住喺呢個拱石裡面咧，會再生出一啲新嘅一啲物料，同埋新嘅一啲令到我哋會諗起自然有機物體嘅一啲元素，去反映翻其實所有物質都係持續會有生機嘅變化。個展覽裡面咧，亦都有另外一啲畫作係由呢一個捷克藝術家 Patrick Krychek 去創作嘅，都好值得去留意，因為佢呢批畫作咧係以珊瑚為象徵嘅，而佢一直都對於珊瑚好有興趣，因為佢覺得珊瑚係一個可以表現到氣候變化嘅一個生物啦。佢哋係對於環境嘅變化非常之敏感，咁亦都係率先亮起生態警號嘅其中一種生物之一。咁所以一直以嚟佢都以珊瑚為一個繪畫嘅主題，但係就因為佢住喺捷克嘅時候咧，其實嗰度冇海，佢亦都好難去真係去親身了解到珊瑚。咁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就有結識咗

0: 很多不同大學的一些生態學家、環境學家去了解多一些關於香港的珊瑚歷史。那今次的畫作都是啟發自他了解了香港珊瑚歷史之後再創作出來的一些作品。咁我哋今次呢個展覽呢就係分咗為兩層啦，咁觀眾嚟到參加嘅時候呢可以首先喺第一層嗰度去參觀咗先嘅，咁而第一層呢好多作品呢都係關於我哋人類同埋城市嘅一個關係，咁所以觀眾入到嚟嘅時候除咗可以睇到嗰個展品嘅介紹之外呢，佢哋都會喺嗰個作品嘅形象上面啊、內容上面啊，會睇到一啲可能佢哋好離他們生活很近的一些部分，譬如好像有一些畫作就是以香港的自然環境、城市環境為一個主題啦，也都有些是以香港的獨有的一些花草樹木為一個象徵啦，所以就算可能不是那麼常會去看藝術展覽的觀眾，他進到來都會找到一些跟他日常生活有共鳴的部分，就從而可以再去了解到藝術家他背後想發出的一個關於生態的訊息咯。咁而去到第二層呢就是會由這個陸地上面的自然環境步入到去海洋的自然環境，咁亦都有一些作品是回應返馬灣這裡本身面對的那個海域啦，咁所以亦都會有一個同展覽其實是同這個馬灣這個環境是息息相關，亦都會相互呼應。咁都好鼓勵大家可以嚟到馬灣1868呢度嚟參觀我哋嘅展覽《素流生息》啦。而除咗呢個展覽之外呢，今次呢個展覽嘅捷克同埋香港藝術家呢，佢哋陸續都會喺城中其他嘅地方會有其他嘅項目，咁所以除咗關注我哋今次呢個展覽呢，都可以留意返佢哋接下落嚟嘅一啲唔同嘅活動啦同埋發展嘅。
1: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在今年8月16日或之前去到馬灣1868展廳啦。

0: 呢度好靓啊！
1: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今年暑假，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咗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咗十大免费主题活动，聚焦广州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参与者们品读潜藏喺山水深处、字里行间嘅城市韵味。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系先后介绍咗广州红色文化同埋岭南文化，而今日我哋会聚焦到暑期研学季当中嘅海丝文化。
7: 咁广州博物馆宣教部嘅蔡鹏杰就讲到啦，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当中嘅清代广州人的一日主题研学活动啦，系围绕广州博物馆正喺度展出嘅《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当中，系安排咗好多项嘅活动噶。
8: 广州呢，它作为中国2000多年啊从来没有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啊，它呢在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城市里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呢我们啊暑期的十大研习活动里面呢，我们也专门开发了一项关于海丝文化主题的啊，主要是一项啊叫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习活动。那么这个呢，它是依托于我们最近在展出的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啊，这个呢是在我们广州博物馆的专题展厅里面展出的。这个展览呢，它主要是依托啊我们近代的一些著名的照片啊和这个图像啊，比如关于通草画呀啊，关于我们近代的这个岭南绘画呀等等啊，那么呢我们以这样一些啊文物元素为主题，然后呢来带大家去了解啊广东啊，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呢，作为中国啊这样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那么在这样一个展览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呢啊，明清以来珠江地区的啊这个航运的发展啊，我们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所做的这样一些外贸活动啊，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百工技艺，关于我们岭南的采茶和这个非遗，以及呢我们粤剧的啊一些相关的啊这个文化特色啊，我们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展览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依托这样一个临时展览呢，我们专门开发了关于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习活动啊，就是我们广大的学员们呢，可以通过领取手册啊，然后呢了解这个展览，解锁这个展览里面给大家啊所布置的一些谜题。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观看展览呢，我们一个一个的谜题去解开啊，然后呢我们可以逐步的勾勒出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清代广州人啊，他从一早上起床开始啊，一直呢到他晚间休息这个过程中间，他是怎样开展一天的这样一个工作和生活的啊？那么他遇到了哪些具有我们广州特色的生活元素？
9: 通草画的题材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是外国人了解东方世界的一个很直观的媒介啊。那在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学活动当中，描绘了岭南地区哪些的市井风情和民间风物呢？
8: 文物里的清代广州里面呢，啊，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呢，其实就是我们当时这样一个外销画，这个通草、水彩画为代表的这样一些这个代表性的文物。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说贸易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商品呢，除了我们熟知的像丝绸、茶叶、瓷器，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大众商品。其实呢，当时还有一种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岭南地域特色的这样一种外销画啊，那么呢以这样一个通草画为特点。所以呢，我们看到外销画这样一个文物呢，其实它是满足了西方人呢对于东方世界的一种想象。在这个外销画里面呢，可以看到啊，当时呢啊，广州这个珠江两岸商贸景象啊，船舶云集，客商往来，在这个外销画里面呢，都有很多一些这个关于商贸主题的外销画，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关于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独特的，称为我们岭南植物花草类的这样一种这个主题研学，其中啊，我们有一些是专门带领大家去观察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原生花卉的。我们看墨园花呢，被称为英雄花啊，因为它红艳似火，而且呢显得很有辨识度啊，所以很多通草花呢是表现这个墨园花的。还有一些呢是我们岭南地区的月季啊，月季呢它有四季平安和这个和平幸福的这样一种吉祥的寓意。这个一般在画月季的时候呢，它是沿用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绘画的技法，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这个西方画植物的一些技巧，所以呢它既有这个艺术性，也有这个写实性。啊，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广州地区的这个 市井往事类的。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外销的通草画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些画作呢表现的是当时这个广州街上的一些小商小贩啊，比如说有些是专门卖花的，他们从城市郊区啊如何呢一清早上挑着这个担子啊，那么满城的这样一个花卉呢挑到这样一个广州市区去售卖。广东人比较熟悉的啊叫当花螺啊，当花螺就是当时呢广州的一些大户人家呢啊，那么为了啊享受这样一种购花的乐趣呢，他一般都进行这样一个专门的一个预定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私人定制，下单之后啊要求这个相关的一些花贩呢根据我的要求去挑选一些著名的这样一个花卉，用珠江上的这个船舶呢运过来，这个一般在广东地区称为当花螺。在一些外销通的画里面呢，它也绘画了这样一些主题，这些画面呢它主要是用来外销的啊，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当时的一些工艺品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西方人呢他在买了一些丝绸啊啊，买了一些茶叶呀 啊买了一些瓷器之后呢，哎，我还想了解一下广东地区它啊像中国它有没有一些这个特色的工艺品啊啊，那么这个工艺品里面啊能不能反映出他们啊日常的一些生活啊啊，于是呢这个外销通草画就应运而生。
6: 咁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广州系千年花城啦，但系可能好少有人知道呢一座城市四时花开香满一城嘅浪漫。早喺清代就顺住海上丝路惊艳咗成个西方。喺十八到十九世纪嘅欧洲人热衷园艺花草，当佢哋从来华传教士嘅描述当中得知中国人嘅花园唔单止建筑布局别具风格，仲布置咗佢哋未见过嘅各种植物嘅时候，一啲好奇嘅欧洲人就心向往之啊！
7: 咁其实喺冇照片嘅年代啦，啱先讲到嘅呢个通草画系反映东方风物影像嘅珍贵载体啊！一张张满载住花城春色嘅通草画，随住广州十三行嘅商船出海远航，抵达欧洲各国。咁呢种好柔软细腻嘅通草纸啦，其实系非常之适合去表现花瓣嘅呢种轻盈嘅质感同埋层次嘅。咁岭南嘅画师啦，又会融合翻呢种中西嘅技法，用西式嘅光影去凸显花朵嘅立体形态，用中式嘅审美去保留花草嘅自然意趣啊！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一脉西秦康自西奔千里而嚟，点解喺南海落地生根？两代师徒薪火相传，点燃李元离元心火？点样令到古老嘅气韵焕发新生呢？跟住时间，我哋先伴随住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陈家明嘅一段清唱，嚟感受下戏里戏外嘅风骨华章。

0: 你站在舞台上，你立起来的人物，你儒雅中你要带有一种英气，潇洒中必须带有一种敬意。还有一个，虽然演的是文人，带有诗匠气，但是这个诗匠气里面要有文人的风骨，很多也涉及到精忠报国、家国情怀。
1: 嗯，
0: 你不能把它演得太娘，演得太软。
2: 咁啱先听到呢个西秦戏啦，其实系源自明代西北地区嘅西秦腔。咁随住中原嘅移民啦，南迁传入到海丰，咁就同当地嘅呢种民间艺术融合啦，喺清初嘅时候正式形成。2006年，西秦戏啦系被列入咗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系粤东地区独树一帜嘅稀有剧种。咁佢嘅唱腔啦，啱先我哋听到啦，好粗犷嘅，然之后武器嘅部分啦，好铿锵；文戏嘅部分啦，又好婉转柔美，刚柔并济啦。至今可以话系完整保留住呢种原生态嘅古老声腔体系啊。
3: 嗯，咁陈嘉明同埋戏曲嘅缘分啦，系开始于童年嘅耳濡目染吓。阿爷痴迷戏曲，屋企嘅收音机常年都系循环播放住白字戏、正字戏嘅经典选段。戏文唱腔身段故事，早就已经融入咗佢嘅成长嘅日常。而呢一份刻入骨子入边嘅热爱，最终亦都成为咗佢人生嘅选择。
2: 咁喺2007年嘅时候啦，15岁嘅佢就考入咗海丰县戏曲培训班，系统去学习呢个戏曲表演。咁结业之后咧，就加入咗海丰县嘅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驻工系武生。咁后嚟咧又深耕呢个小生嘅行当。咁喺剧团打磨咗数年之后，佢就唔满足于既有嘅积累啦。2015年嘅时候，毅然北上，考入咗中国戏曲学院嘅昆曲专业深造。
4: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5: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秦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秦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
3: 4年嘅求学期间，佢广泛吸收全国各大剧种嘅精华，系统研习昆曲嘅身段同埋唱腔嘅技法，将多元艺术养分融入到自身嘅表演体系。2021年，陈嘉明以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毕业生嘅身份毕业，面对外地知名剧团嘅优厚嘅邀约，佢坚守初心，放弃大城市嘅机会，翻到海丰，翻到全国独此一家嘅西秦戏天下第一团——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扎根稀有剧种嘅根脉之地。
2: 咁如今啦，佢系以呢个传承中心嘅负责人身份，扎根海丰小城，守住戏台，唱住古腔，践行守正创新嘅理念啊！咁佢参与复排经典同原创嘅剧目，亦都推动住青年演员嘅成长，令到西秦戏喺守根脉当中求突破。
5: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这样每天练的。
1: 嗯，
5: 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
1: 理念，
5: 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
1: 嗯，
5: 了解这个剧情，
1: 嗯，
5: 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
1: 哦，
5: 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4: 新人新面貌，陈嘉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父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秦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3: 国家级非遗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是陈嘉明的师父和传承的引路人。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秦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是有着不同程度的研究。咁当中，吕维平最喜欢亦都是他最耗费心力的，就是正行的脸谱啊。
0: 殷郊，
1: 殷郊，
0: 殷郊，殷太子属于是特种面，
1: 特种面，
0: 特种面，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厢记》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
1: 嗯，
0: 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1: 鹰眼，
0: 鸾鸟的嘴巴，
1: 哦，
0: 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6: 哦，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
0: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西行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
1: 嗯，
0: 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
6: 三块瓦，
0: 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孙振铎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6: 两年的时间。
0: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6: 剧情都有，
0: 剧情我都有了。
2: 近年来咧，陈家明都系揸住传统文化出圈嘅机遇，自主去策划、拍摄同埋剪辑，喺多个社交平台开设咗《西秦戏日记》嘅账号，咁更新一啲经典嘅选段啊，或者系剧种嘅科普等等嘅短视频。咁佢亦都将呢种武打嘅程式去拆解，令到《凌志功》啊或者系《水袖记》成为高光嘅时刻。而且佢系用后生仔好熟悉嘅呢种节奏，搭配翻传统嘅唱腔，令到好多嘅青年。粉丝通过短视频去认识呢门粤东嘅古老剧种啊！
7: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穿起了汉服，听起了戏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慢慢的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这种热潮也是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其实这些现象呢，也是给我们戏曲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始在对这种传统文化在奔赴了。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实现在还面临着曲高和寡的一个窘境，然后也面对着青年人不关注啊，或者是传承难的一些问题。这些年我也尝试着用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不希望它能够全国遍地开花，然后起码能够做到现在外面的人对咱们海陆丰的西秦戏它不陌生。我们也想通过不断的这样去外面交流，然后吸取一些这些剧种的一些精华和营养，然后回来丰富自己的剧种，但是它必须要与时代紧密结合。然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符合时代的变化，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创新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守固本，以创促新，创新一定要脚底有根，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保留好，然后再去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既有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一个声音。汕尾近几年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呢重视程度也大大的提高啊，包括举办了很多一些非遗的展演活动，比如东洋汕尾啊，或者是坐着高铁来赶海，都有把非遗文化这一块当成一个汕尾的一张名片。然后不仅仅呢是让咱们当地的百姓呢感受到戏曲的魅力，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我们汕尾市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剧种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人出戏，也希望我们这一辈能够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留下我们的声音，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冇多前，2026年艺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喺内蒙古顺利举办，而目前咧亦都已经圆满收官。活动期间，嚟自港澳嘅文旅界嘉宾系先后探访到沙海生态景区、文博场馆以及特色嘅文旅产业嘅点位，一路咧沉浸式咁样感受内蒙古天地舒展嘅自然底色，同埋口重面长嘅文化根脉。
3: 其实最近讲到草原一首歌是非常之出圈，叫做《赤勒歌》。这首歌它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魅力呢？我们可以从这首歌里面的字里行间品读出来作者怎样的心情呢？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的分享。
4: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天苍苍，野茫茫啊，见牛羊，它压的是平声韵，这个都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这首诗大家一看很简单只有27个字，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声誉非常高。金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有一组诗叫《论诗绝句30首》。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有名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都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野道阴山敕勒川。大家看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它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它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古代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有一条高大的山脉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也有人说呢在今天的内蒙古的阴山地区还有人说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但是我们以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呢，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不必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他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这是我们文学要追寻的目的。这首诗一上来交代了敕勒川的地点是在哪，在阴山下如果我们 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的话，现在在你的脑海里就展现了啊一幅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呢、啊、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河流都是穿过平原穿过土地而流动，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敕勒川就是敕勒河的意思。那么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川平原，就是敕勒平原。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好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结合这首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野平原原野，后面说野茫茫平原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意脉都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这个天空的形状。穹庐是什么呢？穹字啊，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啊。这个洞穴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经常生活居住的
5: 圆顶帐篷。
4: 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
2: 好啦，睇睇时间啦，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千泽峰代表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啦，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2: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8月8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嚟。今年以嚟，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喺度孕育更多新嘅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嚟，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
0: 随住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抽粮稳产基础。
2: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
0: 深圳机场边检站查验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量创新高。
2: 黎巴嫩发表声明话，黎以谈判喺边界问题等方面取得进展。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听报道。
3: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入边睇比赛品美食，在商场入边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住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亦都喺度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仲跟唔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嘅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令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菜市、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

0: 境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十几家文博场馆。暑期里面，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消费者双猛猛
1: 感觉不只是逛逛，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住电影去旅游，跟住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面，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联起食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好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日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意大利旅客卢卡，
2: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单止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日数字技术仲喺度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够对接在线问诊同用药指导。随住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仲喺度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亦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3: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锚定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的发展定位，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在河套深圳园区的一栋办公楼里面，来自香港的创业者何耀威正在这里和同事们一起调试产品。他创立的是一家专注于研发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科技公司。2018年，何耀威带着团队来到河套深圳园区，如今他们的产品已经覆盖海内外市场。在河套的这几年，何耀威亲眼见证了深港两地之间越来越便捷的流动。
4: 我们有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列了一些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大概就是10分钟车程都不到，他就已经到公司了。
3: 如今不单止人员、车辆可以在一号通道实现白名单通行，科研人员经备案还可以随身携带研发样品、试剂等货物，依托一号通道和跨境巴士实现人货同行，打破传统货车运输限制，进一步提升科研货物的跨境流动效率。与此同时，无形的创新要素亦正在加速流动，多家港资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实现科研资金跨境汇入。

0: 河套依站通数据跨境流动服务中心启用，为区域数据安全、高效、合规跨境流通提供专业支撑。创新要素便捷流通，创新活力加速奔涌。河套积极推动内地与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与联通，实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让科创企业如虎添翼。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研发的企业，自入驻河套以来发展势头强劲，如今产品应用覆盖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公司创始人兼 CEO 牛恩宇表示，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支持密不可分。
1: 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代 AI 芯片的量产，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2: 国务院河套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年以来，我们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
0: 科技创新加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下，河套这片科创沃土正结出累累硕果，而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仲需要中视环节的助力。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被誉为全球机器人学界的奥林匹克。在该会议配套竞赛 Le Home Challenge 2026真机对抗决赛中，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下属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斩获第一名。这家实验室就位于河套深圳园区。走入其中，记者看到机器狗灵活攀登台阶，人形机器人有条不紊地叠放衣物。目前实验室正在建设广东省级康养医疗机器人中试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具新智能技术产业化验证与场景落地。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
3: 目前来呢，我们已经完成了中试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
0: 3年来，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新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4个中试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6个中试平台正在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试能力全覆盖。深圳园区建设如火如荼，香港园区发展亦正在跑出加速度。2024年11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发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次日，河套深圳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与香港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正式揭牌，双方将共建协作平台，加速医疗创新产业发展。一中心一所同日揭牌，是继香港园区纲要发布后，河套一区两园实现战略协同的首个标志性事件。去年12月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截至今年7月，香港园区首期3座大楼已落成，有超过90家创科企业入住，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香港园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拥有国内境外的独特条件，这种制度优势令园区能够衔接国际规则，并享受内地市场红利。深港科创协同进入快车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
4: 我们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就同时能够连接到内地市场， 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河道香港園區咧，作為國家富裕嘅合作平台咧，喺物理上同深圳係一河之隔嘅，真係可以做到一河兩園、一區兩園呢個場景，同埋實現到創新要素嘅跨境流動。相信呢啲咧創科優勢都係放眼全世界都係揾唔到嘅。
0: 科创浪潮奔涌向前，发展动能澎湃不息。如今在这片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聚着两百多个高端科研项目，超五百家科技企业，1.5万多名科研人才。一河两岸之间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站在15五新起点，河套合作区正加速向世界级科研枢纽目标迈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2: 河套深圳园区将坚持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的起点，努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昨日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巷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院亦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人令方，将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聊城市高同县示范方里面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院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积露、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7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数据仲显示，7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7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0: 市场监管总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呈。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服务业增设企业395.7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传统商贸企业稳中有增，批发零售业增设企业173.7万户，同比增长2.9%。新型消费业态活力并发，银发经济产业增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文化旅游产业增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达到18.4万户。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技术服务业增设企业32.2万户，同比增长3.3%。检验检测服务业增设企业1.6万户，增长43.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增设企业45.9万户，增长6.8%。装备制造业向高端迈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增设企业2.8万户，同比增长2.5%。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业增长6.4%，城市轨道装备制造业增长4.4%。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六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8: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日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温天气是拉动负荷攀升的直接因素。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分产业体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此外，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新成立公司2726家，其中新成立的批发零售业和工商服务业企业数量分别为995家和764家。上半年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共3.9亿澳门元。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财政厅了解到，广东省政府6号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广东省连续第6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在澳门本地保记发行、登记托管并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受到中国澳门、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多地货币当局、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管机构踊跃认购，投资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认购热情高涨，全场峰值订单232亿元，投标倍数高达9.3倍，刷新澳门本地债券发行认购纪录。
8: 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组委会昨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紧靠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延续上一届一展双城模式，将于12月3号至5号在澳门、珠海两地同步举办，其中开幕式暨主旨论坛将在澳门举办。本届展览将进一步扩容提质，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前沿产品与解决方案，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参展，以及约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参加。截至目前，展览招展面积已超过70%。本届展览的澳门会场定位为科技展，将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设有体验区、展示区、创客区和赛事区。珠海会场则定位为贸易展，将设立 AI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能网联与未来出行、智慧人居、未来电子与终端应用四大主题展区。展会期间将举办机器人运动会嘉年华、电竞大赛、中葡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赛事活动，并组织开展多场公彩对接活动。
0: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籍人士来华热度持续攀升。 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

0: 按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人士达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入出境该口岸外籍人员总量的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预演严格按照正式流程进行，全面检验暖场表演、仪式环节、文体表演等全要素内容。整场预演秩序井然，衔接流畅，生动诠释了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明日20时，这场以南越竞秀谋成新篇为主题的文体盛宴将正式启幕。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黎巴嫩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话，黎巴嫩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6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船的新一轮黎尔谈判，6号因黎南部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仍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日约有超2000

0: 化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石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运输很难或无法用管道替代。另外，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意味着绕开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中的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但讨论该海峡的战略地位完全被替代仍为时尚早。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将呢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嚟，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创落新高，而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0: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国际奥委会方面表示，虽然可能未达到平台下架或刑事起诉的标准，但此类内容的大部分属于合法但恶劣的性质。这个凸显了制定防范策略、开展教育与数字素养普及，以及建立应对机制的必要性。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一下天气。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7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38到27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珠海多云，36到28度，佛山多云，38到28度，惠州晴转多云，36到27度，东莞多云转晴，38到28度，中山多云转晴，37到27度，江门晴转多云，37到27度，肇庆多云转晴，38到27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节。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5: 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但是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钢铁的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 C919 的大飞机。
4: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条碳纤维都不能够自主制造，完全依赖国外企业的产品。

0: 陈秋飞介绍，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和技术难度越高。T300 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 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 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 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 级开始，中国一直在度跟跑，直到今年 T1200 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日，他们拼搏了四年多。
1: 国际上的头部企业呢，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从 T1100 级的碳纤维到 T1200 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花了10多年的时间，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那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0: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个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生产基地给人的最深切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尾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2: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4道是化学变化，还有4道是物理变化。炉膛的温度要从200度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8道变化加在一起，就使碳纤维的整个生产过程变得相当的复杂。
0: T1200 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个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 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的时候，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 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个激起了联运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有一条很长的生产线，它既是一条中试线，亦都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试生产，才能够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企业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1: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0: 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2: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0: 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全力接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10号月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现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讯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

0: 新突破，产能将达到十亿粒以上。高端滤波芯片就好似米粒大细，唔住通讯离唔开佢。佢就好似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唔同频率嘅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佢直接决定咗通讯质量同埋网络数据传输嘅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十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粒滤波芯片。长期以嚟，呢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佢哋利用专利筑起严密嘅技术壁垒。点样攻克呢一个关键技术呢？黄埔区呢家高科技芯片企业选择咗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嘅产业化道路。公司嘅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仲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二十几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嘅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嘅技术路径。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呢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能够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够达到3000万粒。现在企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 98% 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 20%， 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企业总经理李国强，
1: 接下来我们往 6G 通讯，往更高速的通讯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广州市黄埔区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并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将实验室里面的前沿科技成果好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数码就能够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
2: 通过这种对接，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一位企业负责人已经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十个研究所。过去五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日产出专利 6.6 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一年几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字。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嘅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喺中国制造出海嘅货单上，出现咗越嚟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再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

0: 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新生三样。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止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介绍，
1: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我们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先进制造能力的体现。新三样到新兴三样呢，是从先进制造的能力到整体的创新生态这种能力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单止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亦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讯网络。在武汉光工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面，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总经理文肖刚，
2: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0: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够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第一条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工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八百几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面向 AI 算力场景，武汉一家光纤生产企业布局了人工自算光纤系列产品。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亦都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企业副总裁郑恩，
3: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十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0: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1: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新生三样的崛起离不开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北京中关村一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和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以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单止是被研发的产品，更加是员工们每日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这样新生三样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今年上半年，全球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一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年多来集聚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 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一家生物公司董事长钱丽丽：
4: 十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细胞在培养基里面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令到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亦都令到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咁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5: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6: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新生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15我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日的新新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动能深刻转换的升级曲线。如今老三样在品牌化中持续提升附加值，新三样在下一代技术演进中继续巩固优势，新新三样则企上产业竞争前沿，角逐全球创新高地。三代产品没有被简单的新旧替代定义，而是以新的姿态并肩前行。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节。自然资源部本周一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员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 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亦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六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以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十二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讲：这个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南海。
9: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也有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也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5.4%。咁而喺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6%、0.6%。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令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10: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0: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无奈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造强造优造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上半年四项原创海洋新药获批，海洋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实现新突破。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被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11: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0: 自然资源部介绍，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纪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能号顺利出港。纪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12: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田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陈飞。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3: 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和大家关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怎样令到古代的瓷片懂讲嘢噶。
4: 全城有我的环节会听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青竹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志伟的匠心传承故事刀手竹心。
3: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听到青年生演奏家彭杰和我们分享专题生命新韵古老乐器的时代回响。
4: 而文化公开课就会有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为你去讲述古人到底发明了几多种竹笋的食法。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中华，本期嘅节目主持会有建光同陈飞。在无奈之前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这个项目身为成功。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这座自十世纪起就窑火不息的东方瓷都，见证了中国瓷器从古至今的传承和发展。
1: 然而在景德镇，不单止有精美的现代瓷器，还有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搭建的古陶瓷基因库，里面收集了近2000万片古代的瓷片。什么是古陶瓷的基因呢？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呢？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今日的节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会带大家一起去探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
0: 根据古陶瓷基因库的专家介绍，每一块的古代碎瓷片都藏有很多信息的，是比每一块的古瓷片制作出生证，就是这里很重要的工作之一。那么古瓷片的出生证里头又包含了哪些信息呢？我们先跟着翁彦俊院长去实验室里头了解一下。

0: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1: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分析里面的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这种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建设都要时间。
2: 每一块古瓷片都需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出它的专属基因。咁咁费力费时咁提取微观嘅数据，究竟又有咩用呢？每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嘅古瓷器嘅时候，如果我哋唔再使用形容词，又应该点样向世界精准描述佢嘅色彩呢？咁中国学者又系点样喺世界舞台上边主导建立古陶瓷研究国际标准嘅呢？咁针对以上提到嘅咁多问题，我哋嚟听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嘅院长雍彦俊嘅介绍。
1: 原来六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0: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1: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3: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雍彦俊话：，好多出土器物嘅残件，反而咧比完整嘅器物咧能够带俾我哋更多嘅工艺信息。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系统后台，跨越上百公里，时间跨度是长达半个几世纪的考古一张图，将历史上零散的考古发掘成果首次在三维空间上面系统呈现。一张图怎样重现千年瓷都盛景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景德镇全域考古系统一张图，从昌江水岸的观音阁遗址到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御窑厂遗址，从转运窑柴燃料的涧西码头到运送高岭瓷土矿的东河码头，让跨越千年的手工瓷业发展历程跃然屏上。
1: 我们的考古发掘是连续的，它有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点来进行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遗址信息呢去整合到一张图上来。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它的不同的历史年代，比如说唐代的宋代的，你可以根据它的不同性质，是窑炉还是作坊还是道路，来去呢让它这个进行分层表达。这里所有数据呢都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它是正投影三维扫描的，并且我们把器物信息和它的这个遗址空间信息、地理信息关联上。
0: 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带给我们更多的工艺信息，比如来自落马桥遗址的小足印花盏。
1: 这个曹操的各国要论中啊，为之赞赏的苏府瓷，这个釉呢跟在青白基础上，它有点成更加成湿透状，它的碱金属钠，比如特别是钠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釉的流动性就要弱，弱的话呢花纹就更容易清晰，而且呢对青花瓷原青花的成熟更有帮助，我画上去的这些青花料不容易晕散。景德镇的这种或者说中国的这种传统工艺发展到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跟来自于波斯的苏麻离青一结合，所以产生了让世人惊艳的青花瓷。
0: 在明代正统时期，曾下令烧制体量巨大的龙缸，因难度极高鲜有成品。如今科研团队开启了全球首创的 AI 智能拼对实验，
1: 最近扫描了16000件这个正统时候的龙缸片，进行 AI 的智能拼对的训练，全球首次把 AI 应用在陶瓷拼对的实践中，是真正的应用级的。但是你要从数万件里面可能属于好几百个个体中去进行拼对，那就很难了。而且它很多的瓷片它是散失掉了，它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在这种情况下找出有效解到全世界来讲是个难题。预计10月份我们这个项目能结项，应该到时候会有很好的消息出来。
2: 那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生成点呢？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是深埋在景德镇的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

0: 五专家介绍，佢哋咧系屡销屡败，从来都未成功过嘅作品嚟噶。咁据了解，呢批鸭咧系由于烧制难度极大，冇能够完成皇家嘅考核，紫禁城嘅大门始终都冇俾佢哋入去，就被就地压碎晒，深埋喺地底。嗱，咁呢啲屡烧屡败嘅鸭仔，又系点样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嘅托举之下破土重生嘅呢？下面嚟听翁彦俊院长同我哋分享下。
1: 打开它可以看到，这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六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隐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然后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个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空。
2: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六只。
1: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
3: 难度大在哪儿呢？
1: 各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烧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就它的叫素山采光绿，其实就有三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茄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山采，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它红一把，让它成功起来。
2: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这六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三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碎碎鸭，谐音碎碎平安，是对它新生的美好期许。最搞笑的是老三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
1: 窑炸了，塌了，它一个成了一个爆炸头，眼睛很愤怒，但实际上是内心还是很柔软很善良。我们正在做打样，另外三个还没定，正在邀请广大网友一起来参与。
4: 无论是最前沿的 AI 拼对，定是屡烧屡败又终获重生的碎碎鸭，古陶瓷基因库正带给我们文物保护修复以及展示利用方面更多种可能。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老祖宗留下的绝美文样是怎样变身融入现代文化生活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2: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这个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通过这样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2: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通过建设这座世界级的古陶瓷基因库，千百年前的窑火流光就这样轻轻落在了我们的指尖。前沿科技让散落的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鲜活模样。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陈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今日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6: 常州刘青竹坑是江苏省常州地区传统的民间工艺，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清末时期已经是独负盛名，而近现代以来名家辈出，精品叠现，形成了以徐苏伯、白氏风为代表的两大流派。
7: 而常州刘青竹刻的产品有工艺台瓶、工艺挂瓶、工艺笔筒和秘角等多种的类型，而其制作过程主要包括了整形、描图、切边、铲底这四个步骤。要完成一件精品，经常需要耗费数月之功。各位艺人在竹材上面是巧思全流、多流、小流、微流、不流等的雕刻技艺，成就了常州刘青竹刻的刀工巧用、刻齿描春、骨法用笔、阴阳并济的线条造型特征。和取竹本色、见素验朴、巧思分若、墨分五色的色彩表现特征。2008年，常州刘青竹刻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黄志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刘青竹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从艺近40年来，他深耕刘青竹刻艺术，对形制、题材、技法及展览形式进行了创新，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大奖，包括百花杯金奖、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苏艺杯金奖等20多项。下面来听黄志伟的匠心传承故事《刀手竹心》。
8: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黄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刻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5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9: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刻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8: 常州刘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1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9: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花了3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8: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9: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8: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9: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他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20个层次30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8: 王志伟从事鎏青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鎏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鎏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9: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8: 杭州鎏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鎏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鎏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便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9: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8: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9: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的少了，当时我们的鎏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8: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鎏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9: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 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8: 制作鎏金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9: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8: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9: 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8: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9: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8: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9: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8: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9: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8: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9: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就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8: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鎏金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鎏金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9: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这个环节是班雅会馆。
0: 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古老乐器，具有吸吹皆鸣的特点，亦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中唯一能够演奏和声的乐器。诗经小雅鹿鸣中一句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就表明了笙在古代礼仪场合的重要地位，亦令其名号随诗句传播而广为人知。
1: 讲到笙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在春秋战国已经是流行甚广的了。而笙的音色是清丽透明、柔和温润，具有独特的穿透力和感染力。而因为它的音域比较广，和它自身的音色特点，笙是能够在保有自己特色的同时，和其他乐器好好地融合的。今天的八雅会馆环节，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余婷和青年笙演奏家彭杰，一起聆听笙鸣新韵，古老乐器的时代回响。
2: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笙既是独奏乐器，也是合奏中的和声乐器，能够很好地展现中国音乐的韵味和风格，是乐中君子。在民间音乐、丝竹雅乐、戏曲音乐、宫廷音乐和礼教仪式中都有重要的地位。今年笙演奏家、湖南民族乐团笙声部首席彭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当代国乐舞台上，笙既是连接远古礼乐与现代审美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一件表现力极具丰富、刚柔并济的活态乐器。他用3000年的回响告诉我们，最古老的声音往往蕴藏着最超前的智慧。
3: 笙这个乐器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了。诗经中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古人以雅乐迎宾，以古乐代弦的动人画卷。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浪漫。到了西晋，文学家潘岳在笙赋中又进一步赋予了它更神圣的描述。笙击黄钟以举韵，望凤仪以酌行。在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中，黄钟为12律之首，既定音律的根本，又与君王之正统。而凤仪则象征着祥瑞与高洁。这两句话其实非常精准地概括了笙在音律上的正统地位，以及其形制上模仿凤凰展翅般的高雅美感。古人常常会将乐器视为一种能够沟通天地、承载美德的灵器。笙的造物理念呢，正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的绝佳体现。像笙的斗，它代表着大地，笙管依竹节而生，又象征着万物生长。笙的簧片则以金属锤炼发声清越，暗合金玉之德。它的整体结构就像一个微观的宇宙模型，在吹息之间气息流转，阴阳相合。笙的魅力在于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且能够吹息发音的一种和声性乐器。它的发音原理直接催生了管风琴、口琴、手风琴等西方簧鸣乐器的发展，因此被西方音乐学界尊称为管风琴的鼻祖。笙丰富的和声在民族乐队中始终起着调和音准、润色声场的核心作用，所以也被誉为众乐之纲。
2: 彭杰是第6届文华奖笙专业最高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第9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乐组合比赛优秀奖获得者，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师从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原系主任谭军教授。他说，谭军教授让他真正走进笙的世界。
3: 谭老师常对我说，乐有八音， 金石土革，司木刨竹，人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这句话到今天都一直在深深影响着我。它不仅教会我如何吹奏笙的音符，更让我明白乐的八音背后代表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与气节。每一口气息的出入，不只是技巧的练习，也是对心性的一种修行。与笙相伴20余年，与其说是我在学习吹笙，不如说是它一直在影响着我。它教会我耐心、专注，也教会了我敬畏传统。作为当代民乐的传承者，我的使命是让这个充满包容和变通的乐器奏出属于当代的心声。同时，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坚持和创作，能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笙的美，听见我们文化中不曾断流的回响。
2: 姚天乐是湖南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长歌潇湘》中核心曲目之一。该作品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同时也是全国民族器乐展演的获奖作品。在演奏这首乐曲时，彭杰深深感受到笙这件乐器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
3: 湖南有巍峨的岳麓山，浩荡的湘江水，更有千年书院的文脉延续。而笙作为我们民族千年传承的乐器，它的古朴和音与华丽和声，恰好能表达这种悠久的文化根曲。作曲家将岳麓书院唯楚有才的浩然之气与笙这个乐器天地和鸣的特质相融合，创造出了这样一个能够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从韵律上说，姚天乐他突破了传统的和音肢体，这样既挑战了笙的演奏技法，也诠释了我们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一种精神。乐曲中迸发的那些乐句音流，就像楚人骨血里的锐意进取，那些绵延的长音呼吸，又如书院眼角沉淀的千年智慧。当笙的声音在书院回廊间升腾时，会让人懂得所谓的天人合一，不仅是文脉的传承，更是湖南人对生命自由的热烈追寻。这是我所理解的笙在姚天乐中的文化意蕴与韵律之美。
2: 彭杰曾创作《笙曲中流》《楠木之语》，并改编多部笙语重奏作品，其中《笙曲中流》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25年青年音乐人创演项目。他还曾组建旭日笙组合，开办笙讲座与系列笙专场音乐会，以用文化带动文化，用笙的音乐影响声音的理念，大力在线上与线下平台普及与推广笙音乐文化。在《中流》这首作品里，他在演奏技法和表现形式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3: 演奏方面呢，运用了健声最新的五管滑音技术，突破了传统滑音的音色限制，同时充分发挥了笙的辅调演奏技法，让这件乐器在叙事性和层次感上有了更强的表现力。在传承与推广上，除了恢弘气势的大乐队版本，还专门创作了室内乐版，把笙的演奏与沁园春·长沙的词朗诵进行结合，配合舞美灯光的叙事辅助，探索了一种跨界融合的民乐新场景。这一些尝试其实都是希望能够用当代的语言讲好传统的声音，让笙这个乐器能与更多的年轻观众产生共鸣。
2: 作为青年演奏家，彭杰近年来活跃于国内外各大舞台，曾先后担任四项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笙独奏，领衔多部省级重点剧目主演，在各类重大音乐会中多次以独奏、领奏身份登台， 并先后赴英国、瑞士、俄罗斯等国家演出，在国内及国际舞台上均获得好评和热烈反响。
3: 每一次的远行都会让我愈发确信音乐的力量。记得《浏阳河》的旋律初次在欧洲音乐厅倾泻而出的刹那，温热已漫上眼眶。河流、劳作、生命、诗篇，这些人类共有的主题与眷恋，随千里潇湘的世界巡演逐一铺展，中国走向世界的足迹也悄然融入在乐曲楚颂激荡的民族精魂里，绽放在丝绸之路壮阔而瑰丽的画卷之中。艺术自有其独特表达，其实最令我难忘的从来不是舞台上经久不息的掌声，而是乐曲终了时观众席那静默的三秒，那样深沉的沉浸与共振比一切喝彩都更令人振奋。每场音乐会结束后，当地的华人同胞以及来自遥远国度的朋友们，他们总以各自的方式在热烈地表达对中国音乐的赞赏，还有许多异国的面孔怀着好奇走进我们的乐器，即便语言不通，也借助着

0: 翻译软件与手势，努力地在彼此靠近。古往今来，多样的语言筑起了沟通的屏障，而在当今这个联系愈发紧密的世界，音乐却悄然逾越了语言的藩篱，跨越了时间与空间，让我们在心灵深处共鸣，在灵魂腹地相逢。每一次携中国乐器远渡重洋，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自信袒露。身为一名民乐的传承者，我深知这也是一份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的使命与担当。
1: 谈及声的未来传承与创作，彭杰表示希望通过守正创新，让声焕发新的生命力，向大众展现这一古老乐器的独特魅力。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今日我哋继续会同大家讲竹笋。嗱，竹笋嘅妙就妙在一个时字，就系时节嘅时。古人做笋呢个字，从竹从鲟，十天为一鲟，就恰恰应咗春笋过十日变老咁样嘅短促时令。咁春笋生于宿雨之夜，长于春风之晨。咁错过呢个时候，就要再等成一年嘅时间啦。从周天子款待韩侯的盘中之珍，再到怀素挥毫写就的古笋帖，到白居易经时不思欲这样的忘情赞叹，春笋既登得上天子的御案，亦都装得入文人的诗囊。然而如果只是图这一口的新鲜生脆，又怎样满足到平民对美食的极致追求呢？于是乎，一代代的文人雅士、市井名厨就纷纷围绕这一口春鲜，各显神通，烹出了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华笋谱。
5: 那古人究竟为竹笋发明了多少种奇思妙想的食法呢？下面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介绍。
7: 古人到底发明了多少种竹笋的吃法呢？我们这里列举几种。你比如南宋有一个美食家林洪，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叫做薄金煮玉。什么叫做薄金煮玉啊？薄就是用油煎的意思，用油煎烤。薄金就是油煎笋，煮玉呢是他到这个莫干山去看自己的一个朋友，他这个好朋友呢用新鲜的竹笋来招待他。那这个竹笋怎么吃呢？大米稀饭里面放上竹笋，他管这叫煮玉，他认为鲜美异常，这是一种吃法。还有一种宋朝人烹饪竹笋的方法，叫做山海兜。什么叫做山海兜呢？就是把这个鱼虾切碎，先烹调熟，和竹笋包在一起。它包竹笋的这个皮儿特别特殊，它是用这个绿豆粉皮来包，透亮的，放入各种佐料之后，上锅一起去蒸。这个蒸熟之后呢，你想啊，这个绿豆粉皮是透亮的，透着这个皮儿，能够看到里面包着的笋丁、鱼丁、虾丁。这个竹笋是山上产的，这个鱼虾是海里出的啊。外面这个绿豆粉皮啊，像包袱皮儿一样，像个兜兜一样。他把这个菜美其名曰叫做山海兜。唐朝人韩沃也是一个笋的爱好者，他呢后来考中了进士，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晚唐时候了，朝政糜烂，无所作为。韩沃呢很灰心，辞官到了福建，住在泉州。泉州靠海啊，这个海味比较丰富，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就是把这个海鱼

0: 和竹笋一起煮，他也写了一首诗来介绍自己的一种吃法。诗云：“提鱼苦笋香味新，杨柳酒旗三月春，风光百济千人老，争奈多情是病身。”他这里面就提到了一种吃法，就是用提鱼。提鱼是一种小型的海鱼，一般这个身长就有十几厘米，一种扁鱼。因为他住在泉州嘛，在海边上。 他就把这个提鱼和苦笋一起烹饪来吃，他认为味道好极了，香味新嘛。这是一种吃法。清代美食家袁枚在他的《随园诗单》里面也记录了一种笋的烹饪方法。他把这种笋呢叫做问政笋。问政笋即杭州笋也。徽州人送者，多是淡笋干，只好泡烂切丝，用鸡汤微用。也就是说。
1: 问政笋出自杭州，是这个徽州人送给他的，是晒干的笋。那么为什么叫问政笋呢？其实得名于它的原产地问政山，问政山不在杭州，问政山在安徽，就是徽州府。所以为什么是徽州人送给他呀？徽州这个府志里面记载啊，说问政山出的这个竹笋呢是最好的，所以他拿这个问政笋用鸡汤一起煨。 在我国的江南地区啊，特别是这个苏州、杭州这地区啊，有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这个笃其实就是煨的意思，小火慢熬的意思。腌和鲜呢，分别是两种食材，腌一般指的是腌肉，你比如说像金华火腿啊之类的，就称为腌。鲜一般指竹笋、鲜肉这些食材在一起长时间的炖煮，他们认为味道好极了。
2: 所以就留下了这样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那从文同嘅傍林鲜，再到林红嘅薄金煮肉，再到原木嘅问政山笋，古人围绕春笋烹出咗千般风味，更加留低咗无数段嘅佳话。咁但系细品之下，就会发觉呢啲吃笋之人之所以钟情嘅，当真只系竹尖上边嗰一缕青鲜咩？ 嗱，恰恰远不止于此。就好似苏东坡曾经就写到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系破土于乱石而不卑，立于风霜而不折。呢个恰恰系我哋中国文人心目当中最理想嘅人格写照。因为爱笋而及竹，而文人墨客真正钟情嘅，正系嗰份虚心有节、刚正不阿嘅君子之风。
0: 咁喺古人嘅心目里头，竹究竟系承载住点样嘅情感同埋精神寄托呢？下面我哋继续嚟听河南大学教授彭衡礼嘅讲述。古人为什么喜欢吃竹笋呢？除了竹笋可以食用，味道好，营养丰富以外，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多种用途。你可以用来做筷子、做家具、编席子、盖房屋。 甚至可以用来当武器，竹子削尖了就可以当武器，可以说竹子浑身都是宝，所以中国人对于竹子的感情是很深的，尤其是在我国的南方，我国的江南和西南地区啊，因为这里是竹子的主产地，所以说人们对于竹子的喜爱就更是溢于言表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 竹王的故事，我们称之为竹王传说。相传呢，东汉的时候，在这个我国的西南地区，有一个国家叫做夜郎国。这个夜郎国怎么来的呢？根据这个《后汉书》的记载啊，他们当地人传说，说有一个女子到这个河边去浣洗，这个时候呢，突然从上游呢飘下来几个竹筒，那听到里面呢有小孩的哭声，那么这个女子啊就很好奇。 把这个竹筒拿过来劈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男孩，谁家的孩子呀？不知道，只好把他抱回去抚养。这个从竹筒里生出来的小男孩，后来就成为夜郎国的创始人，成为首任国王。那么后人就把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称之为竹王传说。后世的学者认为啊，这个竹王传说实际上是反映了我国西南地区的。 民众他们对于竹子的一种热爱，甚至是崇拜，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是从竹子中诞生的。 这样一种民间的信仰，甚至有的人认为那他们就是把竹子当作自己部落的图腾，所以才会流传下来这样的故事。可见呢，竹子在我国西南地区它影响之大。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四君子之一，梅兰竹菊嘛。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他就写过一首《苦笋赋》来赞美竹子：薄道苦笋，冠冕两川，干脆切当，小苦而反成味，温润缜密，多淡而不及人。薄道是一个汉代设立的古县，因为那个地方啊是薄人，一个少数民族在那里居住，所以把那个县的名字呢命名为叫薄道，属于汉代的叫前为郡。这个地方呢出苦笋，这个地方的竹笋呢冠冕两川，是整个西南地区品质最好的、最好吃的。小苦而反成味，虽然有一点点苦味，是苦竹笋，但是呢烹调起来之后呢味道甘美异常。多淡而不及人，淡是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吃很多，但是呢不会因此而得病。我们知道很多食物虽然有营养，味道比较好，但是是不能多吃的。苦而有味，如中见之可活国。苦竹笋就像人一样啊，苦而有味。那些为国家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向君王进谏的这些忠贞之士，往往他的意见是不中听的，就像吃到这个苦竹笋一样，是带点苦味的，但是呢他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多而不害，如举世而皆得贤，就是像竹笋这样的贤士多多益善。朝廷里面这种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夸的是苦竹笋，夸的是竹子的品格，实际上说的是做人做官应该怎么做，应该学习苦竹笋，做一个敢于提意见、敢于为民请命、为国家民族考虑的一个好官，不能只是考虑个人。这就是古人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样一种精神。
2: 好了，各位，到今日为止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3: 主持人建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吓，晓露咧会变成嘉宾啦，同我哋讲下啦新疆嘅自驾嘅啦。之前咧同大家即系 share 过啦，即系譬如话豪哥会教大家点样规划线路啦咁。喂，但系真系到大湾区人啊吓，即系普通家庭旅客亲子游咁嘅情况之下啦，真系要去自驾新疆，注意嘅点可能咧即系又同一个自驾发烧，哇！我揸部越野车去嗰种感觉又唔一样啊！究竟啊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嘅咧？我哋会一连两个星期啦，同大家啦即系一齐 share 一下啦，即系呢个新疆暑期嘅自驾秘笈啊！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星期六咧都会有多彩贵州之声，咁啊今日啦继续会有呢个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小沙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另外咧仲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去下香港历史博物馆。看看陕西瞿塘文明展，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今天的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啦，八月五號開始，國內旅客嘅燃油附加費啊，講緊飛機嗰啲啊，徵收標準咧又進行調整啦。調整之後，800公里以上嘅航線每位成人旅客收70蚊，800公里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線咧，每位成人旅客係收40蚊嘅。相比起之前咧，分別降低咗30蚊同埋10蚊吧。
8: 嗯，冇錯啦，終於又迎嚟一次嘅降價啦嚇。咁啊，如果喺暑期後半段仲想出去玩嘅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再睇下喺深圳方面嘅一个音乐周啊。Amazing 深圳，深圳文旅海外推介会暨深圳韦尔比耶音乐周2027发布会，近日咧就喺瑞士嘅阿尔卑山嘅呢个韦尔比耶系举办啦。
7: 咁今次嘅推介活动啦，其实都用咗推介啦，加上体验同交流嘅形式嘅。咁讲起话啦，即系深圳要推广文旅咯，咁啊将深圳文旅嘅一啲亮点带到去瑞士咁远，俾大家体验啲咩咧？咁啊睇下体验下啲深圳嘅科技嘢噶啦。咁所以咧现场咧就设置咗深圳文旅科技产品体验区，同埋咧有多宣传资料区啊，有啲似带货咁样啊，包括深圳出产嘅一啲全景相机啊、翻译耳机啊、AI 眼镜啊、折叠投影仪啊等等呢啲啦，深圳制造嘅产品啦，都吸引咗好多瑞士嘅朋友吓去体验嘅。咁另外咧，仲有好多文创产品吓，包括舞狮嘅文创啦、深圳嘅 AI 城市旅行卡啦等等嘅一啲手信啊吓，令到咧好多欧洲嘅朋友咧都可以感受到深圳嘅创新实力同埋文化温度啊！
8: 嗯，你冇话喎，其实除咗话走出去之外咧，都见到几多嘅呢啲外国嘅嘉宾咧，系走进来啦。喺我哋好似啱啱喺度进行当中嘅呢个东莞嘅漫博会咁样啦，都有好多外国嘅一啲客商啦，系嚟到东莞去感受我哋嘅呢啲文创啦，包括啲城市文化等等嘅一啲魅力嘅。咁啊，讲翻今次嘅呢个推介会啦，深圳代表团咧系接连开展咗文旅推介啦、产业对接啦、行业座谈啦等等嘅交流活动嘅，咁同瑞士嘅雅莱州、韦尔比耶政府部门同埋瑞士本土嘅啲旅游企业咧，都会有啲比较深度嘅洽谈啦。咁啊，都系围绕住啲高端嘅文旅、冰雪产业同埋入境客源开发等等嘅领域去达成多项嘅合作共识嘅。
7: 咁啊，即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深圳嘅科技旅游啊吓。咁啊，最近科技旅游都可以成为咗呢个 China Travel 里边嘅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啦。咁希望为大家啦带嚟更加多嘅体 驗感啊。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即係那達慕咁唔少嘅朋友咧，即係啊要暑期喎，咁啊梗係要參加一下呢個活動嘅。2026嘅興安盟那達慕咧，喺今日喺科右前旗烏蘭無都蘇木傳統體育綜合訓練基地係開幕嘅。咁啊，今屆咧係打造咗1+1+10+10啊，加啲乜嘢咧？哇，好多嘢玩噶喎！咁啊，多層次晝夜聯動、全域覆蓋嘅活動體系。咁啊，除咗啦完整保留包括博克、賽馬、射箭嘅男兒三藝嚇呢啲傳統賽事嘅同時咧，仲有一啲新嘢嚇，就係咧布魯啊同沙架等等嘅特色飛圍項目啦，仲有星空音樂、航蓋露營啊，以及啦草原飛行等等嚇天天那達慕嘅系列活動噃。
8: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而家去到嗰度咧。

0: 电嘅，譬如话外地游客会有专属嘅停车场啦，会有相关嘅便民通道啦，咁喺活动期间啦，乌兰无都苏木机关同埋酒店嘅公共停车位都会全域对外开放噶。
1: 嗯，根据了解，呢一次咧已经系第十届嘅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啦。咁啊喺2026年嘅呢个兴安蒙那大漠当中咧，大家就会有一个即系依托住红色兴安、绿色兴安同埋温暖兴安咁样嘅发展特色，坚持翻市场化、群众化、去行政化嘅原则，等到大家系作为游客去当一个主角，等到每一位参与者都可以沉浸式去体验一场全民嘅那大漠同埋温暖嘅那大漠啊！
0: 嗯，咁啊，希望咧大家吓玩得开心吓，亦都食得尽兴咁。记得食多啲菜，内蒙古最紧要食多啲菜啊！系咪先？即系我哋作为大湾区嘅人咧，即系食肉食太多啊，可能都会滞啊吓。记得吓带定嘅一啲药品吓要常备。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福建方面啦。最近福建省政府系印发《福建省服务业矿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行动方案就提出啦，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嘅体制机制障碍，更好咁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实施啦文化旅游足链兴业行动嘅。咁啊，目标系咩咧？就话要到2030年，成个福建省嘅服务业系增加值突破40,000亿元，占当地生产总值比重突破55%，而其中文旅经济增加值要去到9000亿左右。
1: 行动方案就明确话要大力发展票根经济、乡村旅居、非遗国潮等嘅新嘅业态，早已跟住演出去旅行等等一啲消费嘅新模式，亦都要开展清新福建境外文旅推介活动，拓展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引进同埋培育一批国际国内嘅高水平赛事，打响闽超等百闽名菜嘅呢一个名菜系呢一个名菜，
0: 可即
1: 系赛事嘅菜，我仲要系食嘢嘅嗰个菜先。咁啊，其实讲翻咧呢个闽超同埋其他嘅一啲等等百闽名菜嘅呢个品牌咧，亦都系希望话赛事可以同我哋嘅旅行社合作咯，开发一个参赛加旅行嘅套餐嘅。咁啊，依托翻我哋嘅山海资源，亦都去举办户外。嘅运动嘉年华，建设高质量嘅户外运动目的地，同时要鼓励房车制造企业延伸全链条嘅服务，依托高速公路嘅服务区等等去构建房车嘅补给网络。
0: 嗯，咁啊，自驾朋友就开心啦。咁啊，头先咧讲完啦，即系闽菜啊吓，即系
1: 百闽名菜
0: 系啊，比赛个菜，
1: 嗰啲系百道菜咁样。
0: 系啦，咁啊，而家真系要讲下食嗰啲菜啦。咁啊，行动方案咧亦都提到啦，要创新发展新闽菜啊，呢个系真系食嗰啲啊吓。就是、菜系个菜啊，要做强福建有口福嘅品牌咁啊，呢、這个slogan 几好吓，咁啊支持咧常态化咁开展啦百闽美食嘉年华、一院一围台等等吓呢一啲嘅特色活动啦，嚟到实施啦民宿品质嘅提升工程，话咧要拓展民宿家嘅多元生态啊吓，咁啊对连片开发，而且咧可以做到统一运营嘅民宿集群啦，可以统筹落实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嘅相关保障嘅，咁啊目标咧就话到2030年啦，成个福建省嘅餐饮收入要超过3100亿，要培育等级旅游民宿80家嘅，咁啊即系成日都话即系广东人要去食福建人啊，咁讲真福建就真系几好食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去福建吓试一试一啲新嘅闽菜啊吓，试下啦，即系如果一院一品啊或者一院就一围台咁样样吓，有啲咩新嘅菜式吓，大家未食过可以试一试吓。咁跟住落嚟啦，我哋都休息一阵啦，咁啊阵间翻嚟咧就晓露会成为嘉宾啊吓，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喺佢嘅新疆暑期自驾攻略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但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曉露就会成为我哋在路上嘅主角啦。Hello， 曉露。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曉露。
4: 啊 ，Hello， 我系小夫啊。吓，咁啊，今日啦会同大家啦，即系一齐倾下吓曉露嘅呢个新疆之旅嘅啦。喂，讲翻啦，其实我哋之前咧一路讲开，无论系新疆嘅自驾啦，定系其他嘅一啲自驾咧，都总系会将自驾嘅朋友当成系一种驾驶发烧友咁样样嘅即系姿态，或者驾驶发烧友咁样样嘅定位去到倾嘅，咁但系事实上而家咧，我哋见到有唔少嘅朋友其实去自驾游，佢哋未必真系会将驾驶乐趣睇得咁重要，或者佢哋真系未必话佢日常就系一个好中意揸车嘅人啊。咁你要个个好似豪哥咁样样，我觉得亦都唔现实啦，系咪先？不如我自己咁，我更加多系我作为一个代步嘅工具，系嘛？我有嗰种点到点解决交通方式嘅嗰就脚嘅嗰个体验啦。咁今次咧，即系晓露去自驾就撇开。咗之前豪哥讲啦，我要整部越野车咁样，我成日同豪哥录完节目就哇要到我买车咁样样咧。但系晓露嘅嗰种做法就真系一个家庭客。我哋作为大湾区人去到新疆，点样安排自己呢个行程呢样嘢？你系点定位自己今次嘅呢一个行程同埋目的，或者讲你希望你行前啊吓，希望做准备嘅时候俾到自己今次出行嘅一个预设系点样嘅咧？
5: 其实我觉得我首先要重新定义自驾发烧友呢件事，因为呢其实在我有小朋友之后的基本上每一次的旅行至少九成九都是落地之后租车的，所以自驾呢件事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熟悉驾轻就熟的一件事。
4: 但驾轻就熟不代表你喜欢的嘛。
5: 其实即有小朋友之後，我是喜歡的。
4: Okay.
5: 即是說我會覺得他第一個你帶著小朋友的東西是多的嘛，我就沒辦法說很特種兵樣就帶少少東西背著個背囊就出發，是不可能的，一定會有幾個夾的。然後呢他們自己，我兒子又喜歡撿垃圾的，你還要給他你這樣說
4: 他是不是那麼好，什麼叫你兒子喜歡撿垃圾？
5: 所以你起碼要有一個夾，至少要大半個夾要跟著給他裝他沿途撿到那些垃圾啦。
4: 不叫垃圾那些
5: 纪
4: 念品，
5: 反正就是那些啦。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带很多嘢啦。咁仲有佢沿途佢通勤佢，我哋系唔会俾佢玩电子产品噶嘛。咁仲会有好多佢沿途要玩嘅嗰啲玩具啊。仲有佢每次出去都要带个阿 baby 噶，有阵时会带啲好大嘅公仔啊咁样。所以佢嘅嘢系特别之多嘅。咁所以我一路都中意自驾，就我一落车之后就将嗰成抽嘅嘢冚烂都塞入嗰個後備箱，然之後我就可以攤喺副駕駛上邊。所以呢一個行為就係令到我即係話點解我自己定義我自己中意自駕嘅。咁點解係去到新疆我要重新定義呢一個自駕發燒友呢？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高估了我自己，
4: 高估了你自己是怎樣看呢？你之前的高估是怎樣？說真的，你的駕駛技術呢在
5: 你想說什麼
4: 先？在我們身邊所有的這個同事啊朋友
5: 之間都廣受好評，是不
4: 是？是啊，蛤，曉露啊，這樣
5: 不如我駕了，
4: 他部車懂自己駕自己啊。
5: 即其實是啦，今次我們就會覺得說可能我們駕不下來一個很高強度的這樣一個行程，可能因為我們沒有租一架可以自駕的車。然後呢其實我話點解可以要重新定義呢，就是因為新疆每個地方和每個地方之間真的很大，所以呢你一定要做取捨，你的取捨是在於話一係你就會審美疲勞，一係你就一定要高強度，即係呢兩件事之間佢唔可以兼得嘅，佢唔似得其他省份。我可能去即係點講咧？你多多少少有啲移步換境的那種感覺啊，即係你哪怕你是一啲 再遼闊少少嚟去東北咧，你都可能兩三個鐘，你就可以換到另外嘅一個全新嘅景象入邊啦。
4: 即係我自己去東北自駕，我之前曾經試過一個好長嘅東北自駕嘅旅途啦，亦都係帶住兩個小朋友啦。但係東北俾我嘅感覺咧，就係又唔叫移步換景嘅，而之後你可能一個公路嘅轉彎，一個轉角，你可能就見到唔同嘅地形啊，或者地貌啊咁。咁但係新疆咧，因為之前豪哥同我嘅嗰個科普嘅嗰種預設咧，就是要做好一種心理準備，就是你
5: 你開到眼瞓都仲係咁樣嘅，
4: 其他嘅人瞓醒啦，都唔知道自己原來瞓咗幾個鐘咧。
5: 就是呢種感覺，
4: 仲喺度啊，跟住其實佢已經作為一個司機，慢慢開幾個鐘冇喐過噶
5: 啦。係啊係啊，就係嗰種感覺，你窗外嘅嗰個景咧，佢會幾日都係雷同嘅，即係可能人哋話獨富公路咩十里唔同天啊，又點樣嘅？但係我自己揸個，即係可能佢個品種會幾豐富，但係佢會比較集中咁樣出現嗰度，你就唔會有嗰種。即係你揸咗好耐嘅嗰種感覺，但係實際上你係攰㗎啦。咁所以我就話你一定要做取捨，而我哋個取捨就唉算啦，審美疲勞就疲勞啦，我哋真係揸唔喐啦，就係嗰種感覺。你明佢每個佢唔單止每個目的地之間嘅間隔好遠，佢嘅景區都好大，即係好可能佢一個景區就已經頂我半日嘅 quota 啦。我就已經覺得哦就咁啦。
4: 係啊，可能你一日最多安排兩個景點。
5: 哦，我係三日安排一個景點。
4: 唔怪之去咗咁多日，跟住我啊，咁你起碼可以六八期喎，跟住話唔係啊，最好可以六三期，跟住我五四期啦。
5: 係啊，就係咁樣嗰種感覺咧，你就會覺得話喺新疆嘅自駕咧，好似顛覆咗我。我之前是自認為我自己還 OK 的那種感覺，哦，真的不行。
4: 但你以往的那個自駕的那個預設就是說，啊，我是出於，我要帶小朋友啦，我是親子家庭啦，我可能很多行李啦，我不想搬來搬去啦，我想沿路上隨時隨地可以拿出來啦，隨時可以收回去啦，那種的我們，稱之為在實用性方面去到考慮你喜歡自駕，而不是說，哦，我自駕就是，哦，我喜歡駕車這件事。
5: 我會嘅，點會有啲咁嘅人？我理解唔到。
4: 即系嗱我自己咧就系，一个自问自己都几中意揸车嘅一个人嚟嘅。咁但系我系觉得，同样都系不可兼得。即系你话如果我从实用性嘅角度嚟到讲，我就变成你知我屋企人口多噶啦，我就变成我一定要揸大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自己平时喺即系生活嘅城市，我已经拥有一部大车啦。我开嚟开去都系啲奶爸车啊、商务车啊咁样。我其实去旅行嘅时候，我系希望自己哦，我落地我既然要租一部唔同嘅车啦，我希望会获得唔一样嘅驾驶体验。喺新鲜嘅风景里边，开部未揸过嘅车，然之后一齐去到享受沿路嘅风景啊，或者一个过程，我系中。中意揸车呢一件事嘅，系啦，就系，我就系嗰啲你理解唔到嘅人。
5: 系啊，理解唔到，我有怒路症噶，我都见到我上路，我见到边个我都想闹佢，所以享受唔到咯。
4: 你唔会觉得见到个风景好靓，跟住同自己平时见到嘅唔一样，你会更加 enjoy 嗰个过程，而唔会即系。
5: 我中意在路上，但系唔中意揸车。其实我坐喺副驾驶都系一样 enjoy。
4: 你中意坐嘅，
5: 系
4: 你唔中意喐手嘅，
5: 系即系我会觉得揸车，即系点讲咧？我同我先生两个人会轮流开啦，咁样。

0: 我哋会到一个好决策，即系好好好影响或者话非常之考验夫妻感情嘅时刻，就系中午饭之后，佢会揸得十分钟左右，问咗我一句话。你现在困吗？跟住我就会即刻复佢，毫不犹豫，困，我们下来休息吧。所以我哋嘅点解揸得嗰个时间会咁短呢，就是、因为我哋两个系冇办法互相去理解对方。啊、哦，你眼瞓啦，不如换我啦。唔会嘅，我哋两个会落嚟算数啦，
1: 一起瞓觉啦。系咯。但系有样嘢就系、是你哋会取得一种共识，就系、是、我其实系会觉得，如果嗰种啊可能好伟大啊我好眼瞓啊。係嘛？我泛起公心啊，唔得啦，我要瞓啦咁樣。然之後，我可能我太太同我換手咗之後咧，我仲反為會覺得啊，我瞓著咗，係咪我會影響佢揸車，令到佢揸下會眼瞓咧？
0: 呢、這個咪我就話考驗感情就係咁咯，即係我哋坐喺駕駛位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副駕駛應該要提供一個隨時陪
1: 情緒價值嘅嗰種
0: 陪聊嘅。但係我哋坐喺副駕駛嘅時候，我哋只想瞓覺啊嘛，係咪？所以為咗去完。未解決呢個問題，我哋就決定一起下嚟瞓覺、
1: 啊。所以一起休息是有一起休息的好處的，
0: 所以咪就係去到新疆只可以三日玩一個景點咯，原因喺呢度咯。
1: 但我回歸翻頭先嘅話題咧，就係我既然係一個中意揸車嘅人啦，咁然而咧，我又可能因為你中意揸車嘅理由，即係各種嘅實用性嘅需求啦，而變到我冇辦法租一部我自己想揸嘅車。所以就係嗰種話實用同埋。駕駛樂趣之間不可兼得的那種
0: 兼得的，只要有人妥協就可以，好像我們家裡那樣， 我老公就好像你這些人來的，所以他每次去都要駕坦克的。我一個身高1.73米的人，我坦克要分兩步上，
1: 是啊，
0: 我要掹到他上面那個，他
1: 不是有個外腳踏的，你要掹住那個開門左手邊那個一嘢這樣跳上去那一下，
0: 你要分兩步上的。我說我不喜歡那些我這麼高還要分兩步上車的那些車、還有我不喜歡那些我連打燈即都找不到位置的那些，還有我甚至掛檔都找不到位置的那些車。
1: 懷檔你不知道在哪裡，
0: 我不知道在哪裡。
1: 其實你部車是懷檔的，你知不知道
0: 什麼叫懷檔？
1: 嗱，系咪咧？做咩要同旁曉路傾自駕遊咧？
0: 其實我哋唔好將嗰個話題 focus 喺部車度，我哋可以去講下我哋借住呢部車發生嘅故事，我係 OK 嘅，我好信任嘅。其實
1: 係 OK 嘅，所以我哋都覺得話，即係曉路喺即係呢一 part 嘅環節裏邊，佢成為一個嘉賓係應該，因為曉路俾到我哋嘅嗰個
0: 另外一個視角，
1: 係啦，同埋個預設就唔係話一個中意揸車嘅人啊，或者樂意去
0: 導航都唔
1: 係
0: 好識睇嘅人。
1: 你要聽語音吧？
0: 我唔單止要聽語音，我仲要聽副駕
1: 呢邊啊，呢邊啊，呢邊啊，唔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新疆嘅遼闊之處係在於佢路口真係冇大家想象中
0: 咁
1: 多，
0: 即係其實係好好穩嘅，即係佢唔會話我錯過呢個路口啊，或者點，我根本唔會錯過嘅。
1: 係、因為就得一條路啫嘛，一條路走到底咁樣樣、所以呢一個亦都可能係喺駕駛過程當中好唔一樣嘅體驗啦。咁啊，先講下啦，其實你今次嘅呢一個行程。安排啊，当然你话有好多嘢系要做取舍嘅，但系嗰啲取舍系喺你安排行程嘅嗰个 moment 就已经发生啦，定抑或系啊，我系去到嗰个交叉点，我确实系唔 OK 啦，先再发生呢一个话我要取舍嘅部分咧。咁因为据我所知咧，你一家人嘅习惯啦。都是很喜歡譬如說徒步啦、露營啦、各種的拉練啦、行山啦，
0: 喜歡有主動喜歡和被動喜歡的、我是屬於被動喜歡
1: 的但無論如何都你會願意為這件事做妥協，即起碼說睡覺這件事你不願意做妥協啦，是不是、但是你說
0: 涉及安全的嘛、
1: 不是的，我覺得徒步這件事我自己都涉及安全
0: 涉及安全嗎？徒步這件事
1: 涉及，因為我自己體力跟不上嘛，喂，我萬一累低了他們抬不起我的，我這麼肥是不是，即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的，即會量力而為咯，即起碼我自己覺得自己做不到的我會去拒絕這件事，但是曉路是真的會即遷就你先生啦，還有你小朋友對於那種戶外的向往的嘛、你們在做這些取捨的過程當中，特別是、在新疆的自駕，連你都都嫌路途遠、或者嫌你都覺得哇個景區真係太大了，我可能、一日先至可能就玩一個景區，甚至三日先玩一個景區。
0: 我原先的預設是兩日玩一個嘅，後面變成三日玩一個。
1: 所以你在呢個預設同埋取捨的呢一個過程當中，你一開頭預設的時候，點解你就咁有先見之明兩日玩一個景區或者點樣呢、
0: 我覺得那個取捨是咁樣分的、就我在前期做計劃的時候咧，

0: 就已經係做咗三分一嘅取捨啦。咁同時咧，我係預留咗三分一嘅嗰、那個。取捨的空間的，實際上在路上還會有三分一的取捨，這個是我現在回頭去復盤發覺的一個比例，大概是這樣的。
1: 所以就變成了你無論如何都好，你每一天都會給到自己一個走盞的空間，去有機會做其他不一樣的安排，
0: 然後發覺還是不夠咯。
1: 哇，是這麼緊要。好了，究竟他的行程安排是怎樣的呢？我們休息一會回來繼續在路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嘅叹世界在路上啊！我系小夫，我身边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系啦，
5: 我唔系首席记者啦，我系嘉宾啊。
4: 系，你而家系首席嘉宾啦，咁样样吓。我哋嘅首席嘉宾晓露咧，咁就早前啊就去咗一转啦，呢个新疆嘅呢个自驾啦。咁其实大家头先啱啱先咧都交流咗好多，即系关于对于自驾嘅睇法啦，或者新疆呢个目的地嘅一个睇法啦。咁其实喺做行前准备嘅过程当中，你觉得有边样嘢系最必不可少嘅？特别系你唔系一个驾驶乐趣作为主导，作为一个导向的人，你去 ready 一个新疆的自驾，你会做些什么工作呢？
5: 以家庭客这样去，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家庭客的样本了。
4: 绝对是的。
5: 是的，新疆大家都知道它景点和景点之间很分散的，所以我第一个要确保的就是小朋友在路途当中他会不会觉得无聊。所以呢就一定要选是那些每隔两个钟或者两个几钟，咁我哋就可以落嚟，一系就食饭啦，一系就休息啦，甚至就已经系到下个目的地咁样嘅地方，两三个钟系绝对唔会超过三个半钟嘅。
4: 但你咪话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当然你小朋友大啲啦，即系佢嘅喺车里边可以连续行驶 stay 嘅时间系可以延展到三个半钟咁耐啦，已经。
5: 算是啦，因为那三个半钟呢，即是我哋会分咁，可能中间会落嚟去行一下嗰个
4: 区域下。
5: 是啊，五分钟嗰种啦。咁然之后其他嘅时间呢可能会分一个钟啦。咁会同我哋倾下偈啦，睇下风景啦，再用佢个电话手表听下故仔啦。诸如此类嘅会有几个咁样个 run， 佢就会基本上搞掂两个几钟嘅行程，甚至去到三个钟行程囉。呢个就係我考虑嘅第一个点。跟住第二个点呢就係会看看大家想看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今次的行程是北疆嘛，大家都知道其实北疆是一个要看自然风光的。自然风光你就包括好像什么雪山啊、草原啊、湖啊，还有峡谷啊，诸如此类那些啦。我就会跟我先生一起去，我就会问他，就是我将我们可能的通过这个路程划分出来的一些路线，即是我们就首先要确定我们哪里起哪里始先，跟着起始之后定了下来之后，我们途中就可以去拣，即是说我们可能要看哪个点 ABCD， 每个点的特色是什么，你要拣哪一个。他就说我要看哪一个，他一般只是拣一个或者两个，他不会说有特别多的那个什么的。
4: 哇，幸好你先生不是那些既要又要的那些。
5: 我的选择呢就也都是一到两个，即是 我们不会说有太多的那种，即是什么都想看一看。然后呢就第三个就是想尽量是丰富和多元的，不希望会审美疲劳嘅，咁然之后当时咧，我就多多少少有啲既要又要啦，因为我知道其实草原和草原之间是不同的。我们之前去到内蒙古都看了几个草原，都会觉得他们之间会有很大的区别。就在新疆的时候呢就会知道好像是那拉提那样，他就会几种草原都有啦。其他的呢就是某一种草原非常典型的那种特色来的。我就会将每一个特点都写在那里。我就跟他讲的话，我们会可以见得到很特色的，但是个代价就是我们可能要有一日时间在那里，又或者我们一定要走一个回头路。这样那些东西全部写完之后呢，他就会去给一个更加细化的那个路线出来
4: 了。我觉得你们两公婆之间的这些行程的交流啊，好似 AI 同 AI 傾偈，
5: 有啲似咯。
4: 即係好似咁樣啊，咁你俾要嚟呢個地方，我覺得 OK 嘅。 有咩條件啦、
5: 啊？係啊，佢個優點係乜嘢？佢缺點係乜嘢？
4: 跟住然之後，佢就好似一個編程嘅模式 ，if 乜乜乜乜頂咁樣。
5: 係啊係啊，程序員就係咁樣，佢好中意做呢啲事嘅，佢就會係通過佢自己嘅即係想睇嘅優先等級。即係我喺呢度都想分享一點，就係大家去講自己嘅需求嘅時候，一定要盡量明確，就係話你個想去嘅程度係幾粒星，即係呢件事好緊要嘅。如果你只是很模糊地跟他说、欸、想去、但是你不是非常了解說你去那裡要付出的代价是什麼的時候，
4: 那麼代价是什麼，然後你的代价可能是六粒星，你想去只是两粒星，那你就明显就不用去了。
5: 所以這種的交流和取捨在行前就肯定是做得很清楚的、基本上我們就发觉我們所有的都只是两三分星不会说、就是、我們是那種很知難而退的人就会觉得度假呢件事本身就唔係話我哋好乜嘢嘅，咁最後咧佢自己想去嘅地方同我想去嘅地方都比較高升嘅咧，其實就係得一個喺草原入邊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喺塞里木湖咁樣，而喺草原入邊嘅咧，其實佢就冇話自己特別去邊一個，佢覺得邊個都 OK。咁我哋最後就揀咗個集大成者嘅那拉提。咁、但係嗰陣時又擔心人太多個體驗唔好，或者天氣唔好體驗唔好，所以我哋就再加多個草原嘅備選，去令到我哋喺呢一個草原方面，希望可以得到個好嘅體驗。咁就基本上就定咗呢個行程啦。
4: 所以其實咧，即係喺考驗夫妻感情呢一件事上面，特別作為家庭客咧，你嗰個取捨可能一開頭。你是不是决定选择这个目的地，或者你在日程的安排上面有很多东西限死了的、哦、我请年假就是请那几天了，那那几天就只可以这样了、你就也都没办法说既要又要又想要这样，那只可以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去到思考了。但是有样东西好的是在于你们还会为自己的一些 plan B 留有一些余地和空间，因为我觉得其实个中的难点是在于、如果你又希望體驗好，你又要絕對順路，因為其實大家去到規劃行程的時候有些類似的，即是你大部分的這個旅客、哦、為什麼這個景區會特別多人，可能就是這個景區特別順路，
5: 這
4: 個景區裡面看到的東西特別典型、或者這個景區它就有它自己獨一無二的地方，
5: 又或者它特別成熟，
4: 是的，必須來的，是的，或者大家體驗可能相對更好的，但是你人多了又變回體驗不好了。在這件事上面你們是怎樣去到說、我既做到又要體驗好，既又要有个 plan B 之余，我又要在安排的过程当中要有所提前的预案和准备呢？因为其实都是 J 人来的。
5: 在旅行这件事上面少 J 咯，偏 J 咯。
4: 偏 J 咯，不是，我现在这样看下是都 J 的，我觉得。
5: 就好像我还是以草原举例啦。那次集大成成熟。但是人多，
4: 咁你買唔買定飛啊？定點樣？
5: 佢好難買得定嘅。呢、這個我哋喺嗰一集再詳細講。哇，買飛真係呢件事，值$200啊！呢一集。
4: 哇，$200炸嘅，即係因為有樣嘢，我而家就真係特別係一啲旅遊嘅旺季啦，即係唔淨止係暑期啊嚇，特別你話講北疆啦，特別秋天啊嗰啲咧。
5: 你到時聽到嗰集，你就知點解嗰集值$200啊？
4: 係啊，
5: 係啊，跟住我哋就會喺一個即係呢個。佢至少佢係合格線以上啦，即係我唔求佢可以好滿分，完全符合我預期，佢至少合格線以上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保底嘅咧，就會係一個佢合唔合格，我哋都 OK 嘅，即係係一個叫做。我好難去形容佢，佢又可以叫保底，佢又可以叫驚喜彩蛋，即係佢究竟係點都好，我哋當開盲盒，
4: okay.
5: 即係點樣我哋都認嘅。
4: 因為你唔會對佢有太多嘅預期嘅情況之下，體驗好你就自然會覺得個滿足感特別強，
5: 就係、是、呢種。
4: 所以而家總結出嚟嘅嘢就係、是，如果你希望自己體驗好，你就係降低預期。
5: 係冇錯，真係就係咁樣，即係知難而退一啲咯。係
4: 冇錯啦。咁究竟啊呢幾日嘅行程具體係點安排去？啲咩地方咧？嗱，就咁又講咗一期啦。我哋聽日嘅同樣時間啦，繼續有探世界在路上啦，會繼續啦，同阿曉露下講下佢嘅新疆之旅嘅。
6: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今日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小沙啦。Hello， 小沙。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沙啊。在这个炎炎的酷暑啊，首先呢，我是在这个23度的贵阳哈，有点凡尔赛，和大家来连线。确实，不得不说，最近呢，看见。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个高温榜单啊，然后再看一下我手机上提示的温度，那此刻的话呢，就是整个贵阳的户外温度是27摄氏度
2: 啊。哎，我觉得最近这个特别是本周啊，可能因为大湾区的雨水比较充沛嘛，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大湾区的朋友跟贵阳距离最近的一次，我们的气温、
3: 就是、温度接近是吗？
2: 对对，真的温度很接近。但是我知道贵阳应该是也是晴空万里的状态吧。
3: 对对对，就是近段时间吧，我觉得就是除了我们的天气和贵州夏日避暑的这样一个热榜，我看见很多来贵州旅游的朋友都在拍的一个东西就是贵阳的天空。
2: 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就贵阳本来的那个地理的位置哈，就真的而且空气的质量又很棒啊，所以大家到贵阳之后除了就爽跟那个晴天是可以兼得的。你看大湾区，就如果你是希望说天气稍微凉快一点点，那就真的是阴雨连绵才可以。
3: 阴雨天。 对，就是贵阳的话呢，给大家说一下就天空上榜的理由啊，大家其实可以去很多的这个社交软件上去看一下很多朋友的分享，就是我们的天空它是湛蓝的，但它不是整片蓝，然后它的天空上会有层层叠叠白色的云朵
2: 啊，所以其实大家
3: 所以很像画。
2: 对，真的是，那看起来也是很出片哈，就大家如果到贵阳旅游的话，
3: 就是很多人会来拍天空，
2: 抬头看一下。
3: 那其实呢，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不是说让你来到贵州或者贵阳去拍天空去感受我们的凉爽，因为这是日常配备。然后所以呢，今天要讲到的应该是很多朋友很在就是一些网络平台上刷到的属于贵州一些很多网红可能会去打卡，但是你又不知道它在哪里很出片的咖啡店。那这些店它不是在市井小巷，它也不是在城市的核心区，我们整个贵州把咖啡店开在了山顶上、溶洞里、瀑布下、森林中。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热爱生活、很享受这种很 chill 的一个体验方式的话，那贵州的这些咖啡店就你不用去羡慕。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他们分别在哪里、然后大概的一个收费情况，然后你怎么样去到，那除了咖啡店他可以玩什么。因为有一些比如像我们大湾区朋友他远道而来，他不可能就到了溶洞他喝了一杯咖啡就走了很远的路只能喝一杯咖啡，但其实在这些咖啡店的周围都

0: 是会有配备到其他一些可玩的东西的。对，今天也是来给大家打消一下这个顾虑，再一次就是给大家讲述到它一个比较准确的玩法，就不要走一些没有必要走的路线啊。那么今天第一个呢要讲到的是贵州贵阳修文，那么这个呢是最近非常火的叫溶洞地心咖啡，那么它的整个溶洞的温度是恒温14到18摄氏度，不是空调，而是这个溶洞它本来的温度。首先呢，它的亮点就是你能在这里看到原生态喀斯特的溶洞，保留了钟乳石的石壁，然后还能看到真实的一个星空顶，洞内的暗河，然后还可以玩桨板。那么这里的他们家的咖啡招牌是猕猴桃的特调，因为修文产猕猴桃，所以他们家把这个融在了一起。大概从贵阳自驾过去的话50分钟，需要提前预约，记住了吗？因为有可能万一就比如暑期旺季人多的时候你去了，人就是多了以后，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那可能你就排不上号了，所以这个是要提前去预约的。大概人均消费在58元左右，
1: 说白了其实真的不贵哈，主要我觉得还是接待能力有限，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更安全，
0: 因为它毕竟在洞穴嘛。对对对，那么它这个地方呢就要提醒一下，因为是在原生态的一个地方，手机的信号弱，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每天24小时可能不停地在接收工作，你只是想来这里放松一下，那可能你要暂时放下你的工作了。它是一个沉浸式离线放空的状态，
1: 真棒，我最想找这种地方了，现在连坐飞机都有 WiFi 了。我就觉得这种
0: 就可以不要吵我，对吧？
1: 对对对对，千万别找到我。
0: OK， 下一个地方呢是在贵州的黔南龙里县龙门前飞龙洞一号，这是它的定位，然后呢同样也是一家洞穴咖啡。那么亮点呢，它是一个天然的水溶洞，14摄氏度的一个恒温，然后你在这里面呢你能听到这种岩壁滴水的声音，能看到丁达尔效应的天光，它是一个超级原生态不商业化的咖啡馆。
1: 那怎么去体现它就真的不商业化呢？是因为里面咖啡免费吗？不商业。
0: 它的人均消费大概就是48元左右吧。
1: 那不算贵。
0: 它包含了这里面的一个门票。
1: 那很划算呢。
0: 对，就是它连整个的咖啡加洞穴的门票都包含在了这个48元。
1: 所以就相当于是如果你要进到景区里面的话，相当于你就半买半送，你可以免费领一杯咖啡的感觉了，
0: 就大概就这意思吧，就你刚刚说的他送咖啡嘛，就这意思。
1: 还真的是，怪不得说不商业化。那里面除了说能听到声音这个体验倒是还挺特别的。
0: 对，它就是能够，首先就是你因为在贵州嘛，讲很多的地方都是有溶洞的，那有一些比如像织金洞，那可能它是一个景区，那你看到就整条溶洞景区的门票相当于比如跟这个对比的话它会高一些，对吧？但如果你说你又想喝一杯咖啡又想看一看溶洞，你不想走那么大远的景区的话，那这种地方就很适合。然后再下一个来讲到这个的话，现在是非常多人去打卡的了啊。然后在我们贵阳的开阳六屯镇的二洞溶洞旁，它是嵌在天坑岩壁里，整个环形天坑穹顶，阳光直接从洞口穿进来，一个光束被整个森林环绕，视野很开阔。它的时间是从早上的11点到晚上的7点这个时间段，所以再晚的话大家就不要去了。你在他们家的特点就一定要选择天气好的时候去，因为它的那个光束会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极其出片，
1: 就是有感受温度的，玩水的，然后有听声音的，现在还有看阳光的。
0: 对，然后因为它那个阳光不是说就比如不是我们站在一个平面然后阳光曝晒，因为它是在一个天坑里，它那个阳光是斜斜的直接照进这个天坑，然后你从天坑就你喝咖啡你坐在那边往上看的话，你会感觉像那种自带追光打在你的身上，然后拿一杯咖啡很出片。
1: 太牛了，我觉得还是很适合出片，然后也特别适合说如果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少的时候，大家还可以用心的去拍一些不一样的角度。
0: 对，然后这一个的话呢，它的人均消费是57元左右啊。好，来再讲下一个，我们抓紧时间啊。下一个的话呢，是在我们的遵义，遵义的汇川叫青蜜洞穴咖啡。那它的青呢是青色啊，天青色等烟雨啊，那个青啊，青蜜洞穴咖啡。然后它是大型的一个天然溶洞，嗯，里面还可以玩菲拉达的攀岩。很适合朋友小聚，整个价格是68元每人，包含门票加咖啡加小吃。
1: 所以就是那个一整个完整的体验哈，就景区你进到里面去，除了可以玩菲拉达，可以喝咖啡，还可以跟朋友小聚。他有说限时说我一定不能在里面逗留多长时间吗？
0: 嗯，倒是没有，他的时间也是早上11点到下午7点。就你要知道，如果是来贵州这种纯天然的地方开设的咖啡店，他一定会在晚上之前，天黑之前关店，因为他会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嘛，毕竟你不可能晚上你要留宿在溶洞或森林里，那不还不太好。
1: 确实。
0: 对，然后的话呢，嗯，基本上这里面首先啊，你能看到就是来自于一半吧，是10000年前给到大家的天然造化，然后直到现在。嗯，然后它的灯光效果，你甚至会感觉到你，因为它有一些钟乳石的这种晶体出现的时候，灯光打上去，你感觉你是坐在一个星空下喝咖啡
1: 啊。所以还是给到大家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特别是你在仔细看一下，你拿着一杯咖啡的时候，感受一下那个岩壁，所有的那种肌理啊，岩石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断层，包括里面的那个温度啊，就能感受到那种千百年啊地球的造化，对吧？
0: 对，好 ，OK， 那么下一个就是应该是非常多人去问到的一个地方了。它的这里的话太火了，就是我们的瀑布悬崖咖啡。你的面前是直面飞瀑，水雾彩虹，山野轰鸣带给你的氛围感。你的拿着咖啡在喝的同时，你的正面对着的是150米的巨型瓮洞滩瀑布，4层悬崖楼，悬空魔网，水雾彩虹，可瀑降和玩桨板。
1: 哦，这个体验太丰富了。
0: 对，然后它的价格是68元含一杯咖啡加入园的门票。那么如果你要玩桨板或瀑降的话呢，那是就是额外的一个景区收费。但我觉得如果你来这里只是为了度过一个周末，然后来看一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可以喝一杯咖啡，然后和瀑布合个影，拍出你的人生照片，我觉得那完全是非常 OK 的
1: 啊，真的是很棒。如果大家消暑的过程当中，真的如果说想要到贵州玩，然后之前一直听着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景点可能都去过了，其实不妨到一下这些溶洞或者说瀑布边上的咖啡去感受一下。一来是贵阳本来就是一个咖啡之城哈，贵州也有很多不一样这样的一个体验给到大家，也利用了就独特的一个自然的风光跟环境哈，也只有贵州才能给到大家的独特体验。
0: 其实最后一个提示就是，对于很多就来看风景的，很就是肯定能满足，但对于一些可能咖啡要求很高的朋友，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就是你能知道的，我刚刚所有这些开在森林、瀑布或者溶洞的咖啡店，他们的老板都是对咖啡的品质要求极高的人。首先，他们对生活是有很大要求的，所以你在这里品尝到的这杯咖啡不会让你失望。
1: 嗯，对，确实是，而且环境也不会让大家失望，也是独特的体验啊。那今天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小沙给我们的推荐哦。
0: 好的，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贵州去喝一杯属于大自然的咖啡。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2: 嘆世界，嘆世界。暑期特別策劃博覽灣區，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继续咧会有小夫喺度，晓露咧又变翻主持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去下香港历史博物馆，去睇下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嘅。今次嘅展览咧，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中国通史系列嘅第三个展览啦。今次展览咧就以魏晋南北朝同埋隋代作为铺垫。主述唐朝的大国风华，来到追溯历史的脉络和发展的渊源的，会精选超过165件套来自陕西和香港出土的珍贵文物，当中有18件套是国家一级文物来的。最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展览是全免费入场，展期会持续到8月24号的。
5: 除了刚才讲到的18件套的国家一级文物之外，我们见回其他还有很多很靓嘅一啲一级文物，例如有呢个白兔母马嘅，咁呢一个白兔母马咧就睇落虽然系白兔啊，但好似白玉咁嘅，并且咧佢翩翩起舞个样子咧，亦都系非常之即系叫做栩栩如生啊吓，亦都系展示咗母马呢一项由西域传到中原嘅特色文旅活动嘅，而且咧仲有一个系纹饰精美，同埋专门俾到皇室去玩嘅一个叫做开元通宝嘅银钱，咁成个展览咧亦都系藉住唔同类型嘅各种珍贵。贵嘅文物啦，带到大家去睇翻隋唐各个方面嘅风貌嘅。
4: 咁啊，头先咧都有个即系好稀奇嘅一点啊，除咗陕西嘅文物之外咧，仲有香港嘅文物噶喎。咁吓，你咪话香港吓唐朝嘅时候啊，其实佢哋系属东莞县噶喎。东莞嘅朋友啊，咩话香港以前系我哋噶咁样样吓。咁啊，讲翻咧今次啊嘅展览咧，亦都会展出超过40件套喺香港本地出土嘅六朝至唐代嘅文物嘅。而唐代文物咧系包括喺元朗石岗出土的云平莲盖，赤立角新湾村出土的长沙遥友瓷片，以及大屿山头出土的青友杯等等的。
5: 除了展示这些珍贵的文物之外，见回在展览方面都有很多多媒体的项目的，例如有投影、动画和互动游戏，等到大家可以很形象地很生动地重返我们隋唐大运河，也都去认识我们隋唐著名的历史人物，去欣赏唐代女性的装扮等等等等嘅，成个教育活动区咧就会去通过一啲趣味嘅展示啊、动画啊等等，令到大家去认识同埋了解隋唐时期嘅一啲文字武功同埋多元嘅文化，同埋当时香港地区嘅发展啊。
4: 咁为咗配合展览咧，仲有一系列嘅推广活动嘅，譬如话会请到即系陕西方面嘅文物专家啦，亲临香港啊吓，同香港嘅本地学者啦，连开六场嘅讲座嘅。另外咧，仲有免费嘅工作坊啦，咁等到咧即系小朋友啊、家长啊都可以亲身感受一下盛唐的风尚，譬如话茶道啊、书法啊、糕饼的制作啊、皮影戏的制作啊、唐三彩技艺啊等等都可以去体验嘅。咁感兴趣的朋友就不妨去香港历史博物馆了解一下。今次嘅展览全免费，会持续到8月24号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啊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5: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8: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9: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0: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1: 我想可以到更加广阔的听。
7: 港好普通话，
12: 港好普通话，
9: 声为桥，通你我。
7: 港好普通话，
12: 港好普通话，
13: 港好普通话，
14: 港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3: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节目。
15: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3: 同时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系 dwq2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5: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6: 下一站中环，乘客
17: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8: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7: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8: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7: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8: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9: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5: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的环节。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说说致谢。懂得感恩，懂得表达感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3: 那致谢呢，就是表示多谢的意思。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场景是需要表达谢意的，向亲人、朋友、同事、同学，这些呢都是我们最基本的礼仪。
15: 情景对话，我们选取了两位朋友之间的对话，是一位朋友给另外一位买了书。那么另外一位朋友应该如何表达感谢呢？
13: 当然呢，想要表达谢意，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15: 那我们呀就先来模仿一下类似的对话。当小李给小王买了书。小李，你要的书我给你买来了。
13: 啊，小王，谢谢你，辛苦你了。
15: 不客气，我不过是举手之劳。
13: 这本书你是在哪里买的？
15: 就是在我家附近的那间书店。
13: 请你给我再买2本可以吗？
15: 没问题。
13: 明天是你生日，送你一件小礼物吧。
15: 谢谢，这件礼物真漂亮。那么刚才的这段对话说完之后啊，我也想问一下何毅，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见面的场景，如果我们用粤语来表达应该是怎样的呢？
13: 其实在粤语当中表达感谢可以有两个词语，一个是唔该晒，另外一个呢是多谢，其实都是表示谢谢的意思，但是呢可能在什么场景来使用呢可能是有点区别。如果是有别人给一个东西你的话呢，送东西给你可能会用多谢会多一些，但如果是人家帮你的一个忙，通常会说唔该晒。
15: 其实呢我发现刚才何毅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会发现除了词语呢，在语法上也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享哈。在这样的类似的情景对话的表达当中啊，一些常用的词汇，粤语的表达和普通话表达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3: 是的，那今天我们先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些常见的词语啦。那就好像唔该、多谢，
15: 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谢谢。
13: 唔该、谢谢，
15: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麻烦让一下。
13: 响、喺，
15: 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在。
13: 边度，
15: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哪儿、哪里。
13: 唔使客气，
15: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不客气。
13: 冇问题，
15: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没问题。
13: 给，
15: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给。那么以上这些词汇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不同的表达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一个语法点，请大家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双宾语向语序呢是不太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普通话当中的给、送等动词的后面往往有两个宾语，一个指人， 一个指物。语序排列呢，一般是指人的宾语在前，叫做近宾语；指物的宾语在后，叫做远宾语。比如说，我送给你一件小礼物，不要说成我送一件小礼物给你。
13: 我送一件

0: 一支钢笔。第二句，他给了我一本书。大家答对了吗？那么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中现役的表达和自己平时有哪些不同，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呀，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单韵母。比如买书的书韵母是乌，买件小礼物给你，礼物的礼，给你的你，单韵母都是一。单韵母有哪些，发音又有哪些技巧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会不断的和大家进行分享。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的环节。
8: 今日呢个板块咧，将会邀请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咧，加入到我哋嘅呢个环节当中嘅，一齐嚟读经典，感受经典嘅力量。
0: 那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呢，是香港圣若瑟英文中学的邓祥熙同学，欢迎欢迎。那今天呀，祥熙和我们一起分享的经典作品是来自南宋韩元吉的《霜天晓角峨眉亭》，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诵读。
9: 霜天晓角峨眉亭，韩元吉。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额凝黛，愁与恨。

卷棘，九星闻赛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

好，那这一首诗词呢，可以说借壮丽的山河和苍凉之景，抒忧国伤怀之时渴望收复故土的怨恨，兼具豪放和沉郁。他以景托情，暗喻国土沦丧的悲痛和抗金无门的愤懑，这是南宋爱国词的典型表达。取景壮阔，意境雄浑，是咏采石矶的千古名篇，将山水历史和现实交织，拓展登临词的情感和文化维度。今天的邓祥熙的诵读哈、双天小角读出了磅礴气势，我觉得呢也精准的契合了诗作登临绝壁平调山河的这种雄浑基调，既抓住了词中的壮阔意境，同时呢也将字里行间藏着的忧国沉郁和豪壮感也传递了出来。我觉得邓祥熙呢是读懂了诗作的情感内核和文字张力，应该是下了很多功夫哈，对诗词，对它的背景，诗词本身，对作者的一些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带着对这首经典作品的理解，再来读一读这一首韩元吉的经典诗作吧。霜天小角，题采石峨眉亭，南宋韩元吉。倚天绝壁，直下江。

0: 千尺，天际两额凝黛，愁与恨几时集。暮朝风正急，酒阑闻塞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壁。采诗峨眉亭的雄奇山水呢，应该说向来都是文人墨客抒怀寄情的所在。古往今来，有无数先贤都曾经在此揽景深情，落笔成篇。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处处皆是这般藏着诗意和情怀的天地，也愿大家呢多出去走一走，踏遍祖国的山川河流，在自然盛景当中去感受文脉传承，让心底的情愫和山河共鸣。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圣若瑟英文中学的邓翔熙。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论语·学而》当中的首段首句，被大家所熟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家可以听听看啊，在学而当中啊，包含单韵母的单字呢有很多，比如说而、习、知、意等等。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听粤语版的《论语·学而》。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颂游中国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单韵母啊，汉语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就叫做韵母，而总数呢是有39个。那么什么是单韵母呢？单韵母啊，就是由一个元音构成的韵母，主要呢有啊、喔、呃和一、乌、吁。接下来大家跟我们一起诵游，感受一下单韵母的发音特点。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2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总部观测站始建于1934年，位于南京市东南郊风景优美的紫金山上，在青海、江苏、山东、黑龙江、云南等地还设有其他观测站。
5: 紫金山天文台的建成也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开始。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诞生、组建和拓展的。由于它在中国天文事业建立和发展当中做出的特殊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颂游中国呀，几位同学跟着紫金山天文台的工程师胡方浩老师一起来感受紫金山天文台的魅力，也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颂游中国的同时学习韵母的正确使用。
6: 这里是我们天文台最高的地方，所以带大家来看，先看一下天文台的全景。走，我们到这边看看。
7: 好高啊！
8: 好高！
6: 好高！
7: 老师，这些白色云这到底是什么呢？
6: 每个圆顶的都是有一个望远镜，这个圆顶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个方便观测，还有一个保护望远镜用的。
8: 老师，古代没有望远镜，那古人是直接用眼睛来观察天空的吗？
7: 老师，古人夜观的时候到底能看到什么天象呢？
6: 看来同学们对我们古代人眼中的这个宇宙星辰已经非常感兴趣了。 这样吧，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古代仪器，看完这个古代仪器，你们就知道古代人眼中的星星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9: 同学们，咱们赶紧走吧。
10: 好，
6: 行，稍等。
10: 好好好，
0: 紫金山的紫是平舌音滋加上韵母一，读音呢为三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当平舌音遇上单韵母有哪些发音技巧呢？另外像扎道、瑟瑟发抖、紫色、阻挠，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平舌音的声母和单韵母一组合是最难的。那何毅觉得呢？
5: 嗯，的确哈，咁啊发呢一个嘅即系滋嘅音咧，仲系有少少难嘅，因为咧就喺广东地区用粤语咧系冇呢个翘舌音嘅。咁当平舌音同翘舌音嘅一啲嘅词语一齐搭配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混淆啦。
0: 嗯，没错啊，这紫色啊这个词读起来呢还是挺有难度的。那特别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平舌音和吁啊是不能够拼读的。好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宋游目的地，就是紫金山的天文台景区。这里呢是有一些银白色的大圆顶，之间呢还错落的安置着一些历史久远的古代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有的是用来演示日月星辰的位置，有些呢是用来观测宇宙星体的运动规律，还有些是为了计时。那么在古人的眼中，星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是如何的观察并且判断日月星辰的位置呢？
6: 前面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这个古代仪器了，
9: 走，我们赶紧去看看。哇，这个跟地球仪好像啊。
6: 对，它虽然说和地球仪很像，但是它实际它是叫天球仪。
11: 天球仪，
9: 哎，我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仪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那天球又是什么呢？
6: 天球是我们这个一个假想的概念，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对天空观测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说大家肯定都有晚上看星星的经验是吧，我们晚上看星星的时候就觉得，哎，天空好像是一个半个球一样照着大地，这个球上面还有这个星星，而且这个球也不是恒定不动的，它是一天每日绕地球转一圈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天球。其他同学没看到，这天狼星在这里，
11: 哦，
6: 看到了啊，这里是天狼星。
9: 哎，那我记得这个天狼星好像在苏轼的一首词里面也出现过，会挽雕弓如满月，
11: 西北望，
9: 射天狼。
8: 老师，我听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那请问这个天球仪上真的有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6: 织女星在我们的天球仪上是有的，但是现在位于我们天球仪的下半部，我们看不见。所以呢，在这里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这个星图，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星图上就标注了我们这个所有的现在主要的一些恒星。
12: 我找到了织女星在这边，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牛郎星。
6: 牛郎星是这样，就是牛郎织女这两个星的名字呢，是我们神话传说中的名字。它在我们的星宿的名字没有这个牛郎星这个星名。它牛郎呢是在这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叫河谷，河谷呢一共有三颗星，中间那颗星就是我们神话当中的牛郎星。所以你可以看到牛郎和织女这里是有一个银河。
0: 古人仰望星辰，不仅仅在铜球上绘制了早期的立体星图，还为这些星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遥想出条条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唯美诗句。但是古人观天呢，并没有光学望远镜，还有高科技的定位系统的帮助。那么他们是如何为日月星辰定位，又是依据什么画出立体星图呢？带着疑问，胡老师也带着同学们找到了另外一件历史悠久的大型古代天文仪器。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吗？
9: 老师，这是干什么的呀？
6: 这个仪器呢是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星星位置的，这叫浑仪。据记载，浑仪的发明是在公元前400年到100年间。那么这一台浑仪呢是制作于1437年，是明朝的时候了，是吧？是很早的。那么这个仪器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天文观测仪器，而且对于现在来说它也是我们中国保留最古老的一台浑仪了。
0: 刚才呢胡方浩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了天狼星的位置，认识了牛郎和织女星。那么牛郎和织女这两个词大家觉得好读吗？ 这个牛啊是呢和 y 相拼，而女呢是呢和 y 相拼，这两个字读音呢有相近的地方。在普通话的学习当中呢，有一个和牛郎有关的绕口令，读起来很有趣，但是呢也很难，大家感受一下。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牛郎连连恋刘娘，刘娘连连恋牛娘，牛郎年年念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这段有关于牛郎和刘娘的绕口令呢，它主要区分的是呢和了哈，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5: 嗯，的确啦，我觉得系有啲难度噶吓，即系讲呢个牛同埋了啊，我自己真系讲得唔系几好啦。
0: 咱们让何意要不要也试一下？
5: 好啊，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嘅吓，不要笑我吓。
0: 我先笑为敬。
5: 牛郎恋刘娘。刘娘念刘郎，哎，我觉得真的给懒了，真的给懒。
0: 对，呢和了呢是特别容易念错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受和其他的韵母相拼的一个特点就可以了哈。好，跟大家呢说一个有趣的绕口令。那接下来呀，我们继续颂游中国。其实呢，从古至今呢，人们都对神秘的宇宙星辰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遐想。浩瀚的宇宙，灿烂的星河，探索浩瀚的宇宙呢，其实就是一场贯穿古今、实现梦想的远征。
5: 嗯，古代的中国人凭借着高超的智慧，创造出了天球仪、云天仪等等的一件件古代的天文仪器，咁啊嚟实现他们对于苍穹孜孜不倦的探寻。咁喺今日嘅中国，嫦娥奔月嘅神话故事咧，早就已经成为咗现实啦。飞天亦都唔再系幻想同埋期盼，

惨惨。咁喺今日嘅中国，嫦娥奔月嘅神话故事咧，早就已经成为咗现实啦。飞天亦都唔再系幻想同埋期盼。咁而呢一份源自千年之前嘅宇宙。

0: 一曲飞鸿复几流，浪里淘尽不皱眉头。
1: 言状元，
2: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3: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4: 龙灯，
1: 且且今日有缘重逢。
2: 繁花并蒂，
3: 交融创新，
5: 共同文化家园，
3: 品中华戏曲，
2: 让古韵新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杭毅。纵观各地梨园，南腔北调都是有一类的题材，它以艺术化的方式流传了一代代军人忠诚报国、无畏牺牲、坚守担当的不朽丰碑，令峥嵘岁月永不褪色，令英雄事迹代代相传。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一起来品动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7: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这些军旅戏曲剧目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部剧目都是一段鲜活的军旅历史，一卷生动的革命史诗。
8: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各地方剧种以梨园为舞台，以唱腔为载体，以剧目为媒介，跨越时空，扎根时代，将人民军队的烽火征程、军人英雄的赤诚担当、军民同心的雨水情深，化作可听、可看、可感、可传的文艺经典。
6: 那下面时间等我们开启今期节目的主题，丹心映山河，戏韵颂军魂。
5: 丹心映山河，戏韵颂军魂。
7: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京剧《沙家浜》，这是一出家喻户晓的红色军旅经典。
9: 来的都是客，春兵吹浙江。
8: 我哼唱的是潮剧《沙家浜》《沙家浜》里面的一句唱腔。没错，我们潮剧呢也移植了这出戏哈。雅文这么一提呢，我在脑海里啊就马上浮现出阿庆嫂她的形象。
7: 沙家浜的剧情是聚焦抗战相持阶段的江南水乡，讲述新四军主力部队奉命向西战略转移，留下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伤病员在常熟沙家浜一带隐蔽养伤，坚持敌后斗争。那时日寇与伪军勾结，盘踞水乡，四处搜捕新四军伤病员，残害百姓，局势危机四伏。地下党员阿庆嫂以春来茶馆老板娘的身份为掩护，凭借机敏聪慧、临危不惧的胆识，巧妙周旋于伪军司令胡传魁、阴险狡诈的参谋长刁德一之间。
8: 是的，阿庆嫂呢，她暗中保护伤病员，传递情报，牵制敌军势力，带领当地群众与敌人展开了智勇博弈，一次次化解危机，掩护战事脱危。
7: 待伤病员康复休整完毕，主力部队回师增援，新四军战士与百姓同心发力，一举肃清盘踞沙家浜的敌寇，收复水乡阵地，谱写了一曲军民同心、共御外侮的英雄赞歌。整部剧情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却以细腻的情节、鲜活的人物诠释了军民一家生死相依的深刻内涵。
8: 那说到这出戏啊，最吸引我的呢就是剧中那些鲜活立体、反差鲜明的人物。
7: 是的，沙家浜以文戏为主，文武兼备，人物塑造极具艺术感染力。

郭建光沉稳坚毅，初心如磐，尽显革命军人的责任担当。阿庆嫂机敏果敢，聪慧通透，兼具巾帼柔情与侠骨风骨。反派角色狡诈虚伪，色厉内荏，人物形象立体饱满，入木三分。唱腔设计贴合人物身份与剧情基调，郭建光的唱段高亢舒展，正义凛然，尽显军人家国情怀。阿庆嫂的唱段婉转灵动，顿挫有致，贴合人物机敏聪慧的特质。其中智斗的经典桥段，以对白与唱腔交织的形式层层递进，张力十足，成为京剧史上的经典名段。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

0: 京剧《沙家浜》传唱度极高，影响力深远，剧中军民鱼水情的核心理念深入人心，成为诠释军民同心、拥军爱民的文化符号。丹心映山河，戏韵送君魂。
1: 粤剧呢，亦都被称为系广府大戏，系岭南文化嘅核心瑰宝。唱腔雄韵铿锵，行腔流畅婉转，造工细腻传神，武打刚劲利落，兼具水乡柔情和家国豪情。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粤剧亦都打造出了一大批极具岭南特色的军旅红色剧目，令到红色军魂扎根岭南大地，浸润湾区民心。

0: 个共产党。
1: 共产党，
0: 若果唔甘心做亡国奴，就要齐心把敌抗。只有参加革命，一定能够将日本侵略者赶翻去东洋。
2: 学长啊，不如你留翻喺度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啦！
3: 太好啦，太好啦！
1: 好就系好，只不过
2: 点啊？
1: 唉，续缘师妹，咩？我首先多谢啊你。

有啊，诗我先熟啊，看其他我唔敢多啊想啊。若果你啊地想填啊先，我响后面啊帮你装啊香啊啊啊！嗱，你哋去打仗，我烧多几支香，好有你哋长长胜仗。

0: 其美学缩头乌龟无胆量。
1: 粤剧现代戏《烽火池圈》是一部聚焦革命军光、军民同心的军旅红色精品，讲述抗战时期岭南乡村普通母亲身处乱世烽火，毅然放低儿女情长，扛起了家国责任，剧中既刻画了敌后百姓支援军旅同心抗敌的如水心情，亦都展现了革命军人坚守阵地、誓死为国的铁血担当，生动诠释了烽火年代全民同心、共御外侮的家国大义。
2: 看来《烽火磁轩》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平民视角来讲述军旅红色故事的。
1: 没错，这个都是丰富了粤剧红色题材的创作维度。《烽火磁轩》主打文戏抒情、以情动人，充分地发挥了粤剧唱腔细腻婉转、情感饱满的艺术优势，刚柔并济、韵味悠长，剧目创新现代戏表演形式，弱化了宏大的打斗，而是聚焦情感表达和精神传递，极具时代感染力。
3: 那如果说粤剧《烽火磁轩》是新编的军旅题材粤剧的话，那么《山乡风云》可就是粤剧红色题材的经典标杆了。
1: 没错，粤剧《山乡风云》首演是在1965年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由广东粤剧院的红线女罗品超、罗家宝、文国飞、郑培英等主演。该剧是根据著名作家吴有恒的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改编的，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五邑地区游击队和当地反动武装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在艺术形式上，将现代革命思想内容和粤剧艺术完美结合，成功塑造了刘琴、黑牛、何凤、春花等等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
2: 这出戏首演至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了呀。
1: 没错的，艺术大师红线女是粤剧《山乡风云》的领衔主演，在剧中是扮演刘琴一角。在红线女数十年艺术生涯里面，她不断传承《山乡风云》，一大批粤剧红派弟子和粤剧演员也都不断地复排演出该剧，深受广大观众喜爱，令到该剧在不同的时代焕发了经久不息的青春活力。好了，下面时间来听听三位曾经在《山乡风云》里面演出的粤剧名角他们的介绍。首先来听听粤剧表演艺术名家彭志权的介绍。
4: 我15岁就跟罗品超学陶元宝，最早就是陶元宝。陶元宝做完之后呢，咁咪一炒炒翻咁多，即系我哋粤剧原创嘅咧。陶元宝改为《山乡风云》，因为以前陶元宝嘅戏咧就以文武生为主嘅。个刘琴咧第三场二幕戏上嘅，点解会成为里程碑咧？《山乡风云》咧个个人物都有行当，场场戏都可以基本都可以做折子戏，都有主题曲，都好靓嘅主题曲。我哋粤剧嘅改革喺嗰阵时，点解为里程碑咧？就嗰时一路改落嚟噶啦。黑牛嗰个版面啊，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噶，原来就系呢个戏先创造嘅，因为你咧，如果按传来原来嘅咧。楞得楞啊等啊楞啊等啊等，楞得楞等等等好耐，系嘛？但佢噔噔啊噔啊楞噔得楞得楞得楞得等系嘛？吓，咁咪即刻就佢情绪咧就跟咗落去啦。
1: 再嚟听听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嘅得主欧海明嘅介绍啊！
5: 我觉得呢个黑牛即系同我哋武生嘅气质系好接近噶嘛。老师当时都系咁要求，你就黑牛呢个名呢、这个名字。

0: 已經是從個性格基調來講就很容易去把握，但關鍵是即係從我去接觸三豐文，因為我係我從藝經歷嚟講第一次去創造現代戲，咁因此現代戲對於我哋一直演古裝戲嘅演員嚟講咧係具有一定嘅挑戰性嘅。由於係排咗黑牛睇咗咁多資料，得到老師得到前輩，尤其是係2008年過嚟省院排嘅時候得到。所有的前輩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自從去創排去參與去參加學習排組的三豐文，對我下來的藝術創作，尤其是現代戲呢，是在這個從中吸收了很多養分的。
1: 好啦，再嚟听埋啦，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黎俊嘅介绍。
2: 我喺红豆嘅时候，其实真系有啲想唔到。原本咧，我系第一角色唔系何凤啊，喺红豆嘅时候，我第一角色系林校长。咁由于原来做何凤嗰个老生演员咧，佢工作调动咗，咁洪老师睇一睇，喂，你应该都得嘅，我话得，咁啊，梗系争取啦，系嘛，摄位都想上啊，咁啊，攞咗何凤呢个角色嚟做咯，啊。咁就呢樣嘢就真係就要感謝洪老師啦，佢教你何鳳要點樣去做啊，燒笛能吹白楊康啊，我叫奴才鳳都唔敢抬眼望人嘅，要嗰種即係好自卑、好低微，佢將自己壓到好低微，即係嗰種當佢嘅春花死咗之後，你又點樣？喂，你窮，你表面係即係怕事嘅內向嘅人啫，自卑嘅啫，但系你内心都有激情噶嘛？咁你唱嗰段嘢唔同咯，呢段系你内心嘅世界嘅感情表白，你可以放开嚟唱噶咯。啊，一转翻转头，一见到刘琴啊，见到成咧，马上又收翻嚟，马上怕事躲避，即系分分钟都系好似匿，见到人都想避，想走搵地方，搵个地方挖个窿捐走嗰种。系啊，咁佢一直到啦，经过刘琴啊做思想工作教导啊之后，到后尾唔同啦。哇！成個人翻身作主人，真係啊！正如棒哥頭先話，即係每一段都可以成為一段自己戲，每一個人物都可以甚至寫一篇角色分析出嚟嘅。
1: 好啦，下面時間咧，我哋嚟欣賞下粵劇《山鄉風雲》嘅唱段啦。

0: 心映山河，戏韵送君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节目

0: 我哋同大家一齐嚟品读戏里边嘅军旅初心，感悟戏外嘅强军力量。
1: 潮剧作为潮汕文化的核心载体，深深扎根潮汕大地，浸润潮汕民心。那么，地道潮音又是如何传唱英雄事迹的呢？
2: 那这个啊，我就得向大家来介绍大型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了。这是全国首部以81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为原型的军旅题材剧目。这是全国首部以播映五将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为原型的公立队猜解梦，目的就是致敬人民海军的战斗英雄，传承海战精神。
1: 战斗英雄麦贤德的故事我知道，在1965年震惊中外的86海战中，年轻的海军战士麦贤德在头部中弹、脑部重伤、鲜血模糊双眼的绝境下，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坚守战位，精准操作机械，完成作战任务，誓死守护战舰，捍卫海疆，创造了震撼人心的战争奇迹。战后，麦贤德身负重伤，历经磨难，却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不变，始终坚守军人初心，永葆军人本色，淡泊名利，默默奉献。
2: 没错，那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除了演绎英雄传奇的故事之外，还生动地讲述了他的妻子李玉芝啊，李给基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英雄，守护家庭，全力支持国防事业的动人故事。更刻画了英雄夫妻言传身教，培育子女参军报国，传承军旅初心的家风传承故事，完整地勾勒出一位海军英雄，一个报国家庭的赤诚担当。
0: 看来呢，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是以传统戏曲活化新时代英武事迹，令到红色军魂、海战精神通过潮音潮韵代代传承。
2: 没错，那下面请大家来欣赏《英雄长歌》《英雄长歌》里边的唱段。

0: 头马黄肚子饿，你不饿再饿不饿，不饿饿日子不饿，那就是做广告吧，尽量帮我饿
1: 我爱你。

0: 不同的地域、不同风格的戏曲艺术，虽然唱腔各异、程式有别、韵味不同，但始终坚守着相同的家国初心，传承着相同的军旅精神。
1: 从国粹京剧的铁血铿锵致敬强军，到岭南粤剧的鸿运弯曲戎装担当，再到潮汕潮剧的本土赤诚拥军深情，各大地方剧种以梨园为舞台，以唱腔为载体，以剧目为媒介，跨越时空，扎根时代，将人民军队的烽火征程、军人英雄的

0: 赤诚担当，军民同心的雨水深情，化作可听可看可感可传的文艺经典。
1: 这些军旅戏曲剧目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部剧目都是一段鲜活的军旅历史，一卷生动的革命史诗。
2: 将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和军旅生活、战场场景、英雄气质完美融合，既守住了戏曲非遗的文化根脉、地域特色、艺术精髓，亦都赋予了戏曲服务时代、教化人心、传递正能量的全新使命，令到古老梨园焕发强军身份、时代新生。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2: 拜拜。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0: 嚟到2026年8月8日，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们都会有特别环节，今日我主播。今日的节目，肥光邀请到六位正在参与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的澳门同学加盟节目。我们会连通天地线，邀请他们分享参与这次项目的见闻和感想。而且这次的采访会分开两part，每part三位同学和我们一起聊天。咁啊，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1: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2: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3: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1: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哇，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要连通天地线。咁肥光仔咧喺大湾区吓。咁啊，另外咧，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远在首都北京吓。咁啊，但系佢哋唔系北京嘅朋友啊，而系嚟自澳门嘅青年学子。嗱，点解咧？因为咧，而家喺北京嗰度咧进行紧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呢个项目啊，有40位嘅港澳青年啦，系行入咗北京嘅故宫博物院里头啦，系喺各个岗位度从事紧一啲相关嘅实习活动。嗱，今日咧我哋会分开两个部分，邀请六位同学啦，同大家一齐作分享噶。咁下边我哋连通天地先，邀请佢哋介绍自己先啦。第一位同学，你系边个啊？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陈志伟，嚟自华南理工大学，而家读紧嘅系建筑设计理论方面，而家喺故宫系做遗产巡查岗位。
0: 哦 ，OK 啊，都系嚟自大湾区嘅朋友嚟，你而家喺广州度读紧书啊，我知道吓。咁啊，今次阿志伟点解会话报名参与呢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
1: 因为咧我自己嘅专业系读建筑学嘅，我知故宫系中国留翻低嘅比较重要嘅建筑遗产啦，所以我都想去北京见识一下，同埋学习佢哋嘅即系智慧啦。
0: 嗯。OK， 因为我知道澳门的历史城区都是世界遗产来的，世界文化遗产来的，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话，历史我相信应该会更加之悠久，这个有很多学建筑的朋友应该会是心之向往，都要去打下卡这样的。今次是第几次去故宫那里，即是去近距离去接触呢？志伟。
1: 是第二次，第一次是高三毕业旅行的时候来到北京故宫，但是那时候就是走马观花这样。不过今次呢主要是比较近距离接触一下他们的建筑和管理模式，因为我知道澳门都有个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嘛，故宫都有，所以想看看他们的管理的模式是怎样的。
0: 明白，我相信高三那年可能毕业旅行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但今次是带了很多专业性的问题，而且你又是这个专业的，所以去学习学习。欢迎志伟。另外这个钟数跟我们做分享的第二位学生是女生来的，你是谁呢？
2: 大家好，我是社会教育部线上教育传播组的刘允彤，目前是在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就读。我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负责故宫宣教的微信公众号内容运营，就是写一些推文文案啊、影下相，还有分析其他博物馆账号等等的工作。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去社会教育中心去做助教啦，带小朋友玩游戏啊、正手工咁。
0: 所以我见到你的实习岗位是故宫博物院的社会教育部，叫做在线教育传播。刚才你都解释了，第一个在线就是公众号你要编辑的，而且要搜集很多其他博物馆的相关资讯。第二个就是要向那些小朋友进行传播。你是暨大的学子，都是大湾区的学子，为什么要选择去到故宫那里做呢個實習咧？今年啊，
2: 因為由細到大都好中意故宮嘅建築設計啦，就係、覺得佢唔單止係一間博物館咁簡單，而係佢有一個有生命嘅宮殿啦。跟住我一直都好好奇呢個咁宏偉嘅地方，內部係點運作噶啦，同埋佢嘅喺運營方面係點操作，跟住。啲展览系点策划咁样，跟住咁啱见到有呢个计划啦，咁即刻报名。
0: 你都系一个问题少年，好多问题咧要去考究下嘅。今次系第几次亲密接触呢个故宫博物院咧？
2: 第一次。
0: 哦，第一次，即
2: 系第一次嚟北京。
0: 第一次嚟北京，哦，即系好多第一次喎，第一次去到首都啊！我相信你应该都试过唔少美食啊，北京嘅一啲美食啊，咁啊都非常之感谢阿允彤嘅分享。就第三位朋友，我见佢嘅呢个就读学校嘅话咧，真系好远啊！你系边个咧？同大家介绍我自己。
3: 我的名系叶俊如，喺伦敦大学院 UCL 读考古同人类专业。在故宫我做的实习呢是在器物部做策展的。
0: 在英国伦敦大学呢现在读着书，学的考古和人类学。为什么今次 这个假期选择不留在英国那边，或者不回到家的澳门，而选择真的最远是

0: 即系希望有更加之多嘅实践机会啦，嚟提升自己嘅一个专业方面嘅实力啊！我听你咁讲吓，嗱咁头先三位同学咧都简单同大家作咗自我介绍啦吓，咁我都想邀请咧几位同学同大家介绍下啦，因为呢一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系从7月5日起去到8月15日为止啊，咁啊40日左右嘅时间，咁啊而家呢个计划啦。實習的過程已經去到尾聲了，你們已經在北京逗留了一個月的時間了，不知道有沒有些難忘的事情在這一個月當中，會在自己的實習崗位或者是自己的其他生活方面的一些呈現出來，都邀請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首先問一問志偉先，志偉有沒有什麼想跟大灣區的朋友去分享一下？
1: 有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呢，我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呢，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一下旺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呢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这里的，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架返一些手架之后去返一些天花上去，但是这个工作呢其实呢我哋系唔可以去嘅，但系我哋老师咧就觉得，同埋我哋都系学建筑嘅，佢希望咧，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道个手架可能都知道一个月左右，因为入边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系话唔可以电到咯。之后摆好啲个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咧。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上面的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10公分那么厚啊，还有去见到那些大梁啊的东西啊，在上面就比较小心一点啦，还有要钻过去去看看它的结构有没有漏水啦，所以但是那个窿比较小啦，可能就50cm, 高就40cm, 进阔就60cm, 我老师比较大只，他就钻不过去，所以那次就我钻过去了，钻过去还有拍些照片，留下一些纪念咯。之后呢落到来出到来的时候呢，就很多朋友啊同事啊就跟我讲笑话，你是出土文物这样。
0: OK，
1: 呢件事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
0: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少少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话，呢个店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有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帮个电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是个穹顶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相信你是作为一个本来这个任务不应该你来完成的，但老师给了这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面有很多同学应该相对来说会很羡慕，会不会很羡慕你啊志伟？
1: 其实会啊，他们都想即是说体验一下，即是一生就这一次咯，就他们都想体验一下啲出土文物的 feel
0: 是啊，咁即是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的灰啊，即等同于我哋入咗去呢个窿仔里面咯。咁里面会不会话有好多奥秘俾你发掘到出嚟？可能前面啲人未发现到嘅，俾你发现到，有冇咁犀利啊？
1: 其实有的，我上到去看到，因为是检查啲结构有冇问题，但是我哋好明显就见到佢有段即系个梁架，佢哋达至嘅方式可能唔啱，就出现啲少少嘅裂缝。因为我知佢可能建嗰阵时可能系清朝，但系清朝嗰阵时系冇就预应力呢个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会下沉，所以啲达至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进咯，系。
0: 所以你哋呢个作为故宫嘅世界遗产监测部嘅遗产巡查咧，就好有必要啦。要睇睇，究竟边度需要我哋去保护，去再加固下，令到佢哋可以以后更加之快咁样俾大众可以睇到。头先你讲过嗰个咩殿啊？阿志伟，
1: 系旺极殿。
0: 旺极殿
1: 系咪太上皇住嘅？
0: 哇，好高阶啊！咁系咪佢暂时未开放俾普通市民群众去睇嘅？
1: 即系唔可以入到去，但系可以只系外面睇下嗰啲陈列系点样。
0: 咁即系你就已经系 先一睹为快

0: 裏面啲層次啦。咁啊，所以呢一個都算係你非常之難忘嘅事情啦。我相信你會記一世啊。好多謝智慧嘅分享啊。好啦，咁啊，另外想問下暨南大學啊，暨大嘅劉允彤啊，允彤。你在社會教育部在線教育傳播，我相信肯定就不會有智慧那麼多這些由捐東捐納到處去發掘故宮結構的一些相關的經歷，但是你有什麼難忘的經歷想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呢？
1: 我想說一下，就是接下來呢，我會參加一個是關於故宮聲音的專題策劃，跟住會出一期專為盲人的公眾號推文，跟住我的任務就是出去收集故宮的聲音啦。雖然他們是提不可以親眼看到故宮，但可以去聽然後想像出來，我就覺得這個挺有意思啦，同埋我覺得我的工作可以幫到人，實現到自己少少的價值，都很開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轉發支持我們，讓更多人聽到故宮的聲音
0: ，即是我們可以關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微信官方公號，就有機會看到的了嘛。
1: 是叫故宮宣教
0: ，故宮宣教，記得了，叫故宮宣教。這個針對盲人的推出的這條的公眾號，故宮聲音是不是你提出來的這個概念？
1: 不是
0: 即是老師提出來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故宫有什么声音呢？因为我们入到去故宫的话，很静静地去看这些文物，顶多真的有声音的话就是故宫里面的猫，故宫的猫很出名，喵喵喵喵声的嘛。文物的建筑洞在这里没声的，有声的可能是风吹过草洞，但是故宫里面没有树，我知道，不是，你的声音哪里来呢？你怎么去收集呢？
1: 就是，其实一入故宫第一个声音是乌鸦，即是很大声，去到哪里都可以听到他们在叫，跟着就是鹿的声音，还有一些导游，讲解的声音，虽然是影不出文物，但可以从导游讲解的时候去收他的声音。
0: 即是这些可能代表到故宫的声音，还有什么特别的声音呢？因为你刚才讲到说收录乌鸦的声音，但乌鸦在屋檐那么高，你雖然收到聲音，但可能不是太清晰，比較遠，而且故宮很多的遊客的嘛，你會收到很多其他的聲音，那你們會怎麼做呢？
1: 我哋通常是閉館的情況下，即係星期日，跟住然後我都找到一個專門烏鴉集合的地點，即係佢哋會飛到好低食嘢嘅時候，我就去錄佢哋。
0: OK， 咁會唔會配埋你哋呢啲傳者或者係宣傳人員嘅講解聲咧？因為可能大家話聽到啲烏鴉聲音，但係佢唔知係邊度打邊度，可能烏鴉聲音仲分成咗喺邊度嘅養心殿嘅烏鴉啊，同埋另外頭先阿智慧講嘅黃極殿嘅烏鴉，可能佢哋叫聲唔同嘅喎，會唔會有啲導賞嘅聲音喺公眾號度都會出現
1: 咧？呢個可以參考一下，我哋未諗到咁。
0: 係啊，咁而且而家你可以係唔單止用聲音，仲可以用視頻去呈現噶嘛。咁視頻裏邊有聲音，咁雖然盲人朋友係睇唔到視頻，但係只要点击个视频都可以听到声音的。我相信你这个公众号或者这个系列并不是只是给盲人朋友去听的吧，应该普通的健全的朋友都可以去感受，是吧？
1: 是
0: 是。OK，相信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你觉得这个很有趣，要跟大家做分享。现在是未做完还是做紧？
1: 现在是做紧。
0: OK，期待期待。好啦，咁仲有叶俊如啊，咁啊，你系学考古嘅，我好有兴趣听听你有啲点样嘅难忘嘅经历喺呢次实习过程当中同大家做分享。
2: 虽然我系学考古，呢次实习嘅内容系策展啊嘛，接触嘅比较多咧，就系啲器物同埋啲物品，有啲开放嘅已经喺度展览咁嘅。有啲咧就唔開放嘅，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其中一個咧就係玉器，而家啲玉器咧都係攞嚟做手鏈啊、頸鏈，但係咧嗰陣時候咧，其實唔單止係做呢啲，乾隆嗰時代咧係基本上玉器咩都做到，已經做咗出嚟嘅，唔管係碗啊、筷子啊或者長期。都做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我冇諗到過，呢一個material 佢做得出嚟嘅嘢咯，我觉得好有意思。
0: 嗯，讲到玉咧，我哋系有非遗项目玉雕啊，可能因为玉嘅材质咧相对比较特别，佢唔系烧出嚟，佢只能够雕出嚟，去慢慢留空佢出嚟啊。好似玉嘅枕头等等啦，呢啲皇帝用嘅，我哋肯定系比较少接触噶啦。咁你系咪有机会带上一啲专业嘅器物，亲自去触摸呢一件嘅玉器咁话咧？
2: 亲自去触摸嘅话咧，就唔一定，但系可以比较近距离去睇，同埋有老师帮我哋去解释，同埋深入佢去理解，呢啲物品系，同埋第二样嘢我想分享嘅咧，就系、故宫除咗工作上面咧，好多老师都比较注意身体健康嘅，即系周不时中午咧。都会一起在度打篮球，我觉得呢个真系好 surprise 咯。
0: 原来咁噶，因为我印象当中咧，故宫博物院啲老师咧，个个都好守正啊，即系可能有相对嚟讲太过守正，太过传统啊。呢个我自己嘅旧印象啊，因为我之前都睇过一部纪录片啦，系总台推出嘅《我在故宫收文物》，咁佢哋个个都好静嘅。即系你要对住个文物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哇，呢、这个人一定要心好静、好定。咁但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嘅话，诶，为咗身体健康，即系可能大家平时坐得多吓，腰肌劳损，咁就要打篮球做运动，去同大家一齐共乐呢个体育运动中。即系你即系故宫里边系有呢个篮球场嘅，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2: 系，因为正常我觉得大家嘅印象对故宫咧。就是一个你工作一个非常要严肃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中午去到那个篮球场跟老师、打篮球之后呢、大家都是很轻松的，即感觉不在故宫，即是好像一些朋友一起这样去运动一下、开心一下这样的感觉咯。这个是我觉得我没有想到故宫会有的东
0: 西咯。我想问一下，这个篮球场在故宫里头的个范围，
2: 系喺故宫里
0: 咁犀利啊！即系可能普通嘅市民群众，佢谂都唔敢谂，话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2: 系谂都谂唔到。
0: 系 OK 啊，咁啊，所以我都谂都谂唔到啊。而且我采访过往届嘅啲同学啦，佢哋话仲要踩单车去上班，因为里边嘅距离实在太远啦，所以好多嘢都系谂都谂唔到啊。咁啊，都多谢晒三位同学分享嘅啲好难忘、好有趣嘅事情咧。嗱，咁呢个实习咧就将近结束啦，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啲未来嘅目标仲未完成，要努力紧咁样啦？想问下智慧先。
3: 哦，其实基本啲任务咧我都完成咗，因为其实基于我本身啲专业知识咧，其实做啲嘢已经完晒啦。而家做啲嘢都系啲老师做嘅嘢，即系。平時他哋做咩，我就跟住做咩。而家未做完嘅嘢，我自己俾自己嘅要求就係，因為我九月份要翻到去華工，要去開我嘅碩士論文嘅題目。我碩士論文嘅題目都係研究翻澳門呢個歷史城區啲管理模式，即係基於呢個世界遺產中心同埋故宮，我就攬住喺故宮呢個世界遺產呢度學習到佢哋嗰啲即係。數字化建檔啦，即係嗰啲系統文物系統，佢哋點樣去增減啦？呢套模式同埋自己都係相關嘅數字化專業嘅啲技術都已經比較熟，所以就學習翻佢哋啲即係話點樣去建立呢個模型同埋呢啲數字化信息咯。就而家做啲嘢都係跟老師睇緊佢哋啲出嘅文獻同埋佢哋啲研究係點啊？包括我都会问翻佢哋系，你点样做呢个故宫文物信息系统系咁啊？
0: 所以你今次嚟度桥嘅，你啲论文啊，而且咧就喺澳门啦，前几年咧就系有，我冇记错嘅话系故宫嘅一个研究院啊，系喺澳门文化中心嗰边嘅啊，咁啊，所以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嗰边去了解，我相信。澳门同北京嘅故宫博物院未来会有更加之多嘅联系，我都希望你可以成为其中嘅一份子吓。咁我相信呢个就系你未完成嘅目标，同埋今次实习活动当中嘅啲获得吓，起码一篇论文喺九月份等住你嘅经验去累积出嚟啊！多谢你啊，智慧。咁啊，允彤咧吓，允彤咧，你有啲乜嘢啊？而家努力完成紧嘅目标完成啊？除咗你嗰篇讲嘅故宫声音公众号之外。
1: 而家目前就系整翻呢篇要做咯，跟住其他基本都已经完成晒啦，
0: 即系冇冚啦，即系系，仲有冇咩其他未做嘅都想去试试啊？
1: 跟住目前就系想跟老师学更多嘅嘢咯，跟住佢就都系俾其他博物馆嗰啲账号系俾我分析。而家就学紧故宫嘅一啲运营策略啦，譬如佢系抖音啊同小红书系做啲轻量化嘅视觉内容去吸引更多年輕人啦，跟住佢喺 B 站就會 po 啲同其他歌手合作嘅深度科普嘅啲紀錄片，就係用唔同嘅方式去普及唔同嘅受眾啦。跟住呢啲經驗就係俾我對傳統文化點樣做新媒體傳播有個更加具體嘅認識。
0: 即係等同於你係可以接觸到其實故宮博物院咧，佢並唔係好。太過傳統嘅，即係喺我哋印象當中啊，喺傳播方面啊，其實佢會有唔同嘅矩陣，喺唔同嘅平台咧，亦都會有唔同嘅目的性嘅投放咯。啊，你最中意邊個平台？故宮嘅邊個平台嘅投放？因為有好多朋友咧，我身邊朋友養貓嘅，佢好中意故宮啲貓咁樣嘅。呢啲貓係故宮啲貓會喺邊個平台度投放比較多咧？
1: 通常呢個是整文創比較多咯，
0: 文創比較多。
1: 我哋線上平台就比較少，更加多的是關於故宮建築的嘢，同埋一啲暑期攻略咯。我最喜歡的肯定是而家做呢個嘅帳號，就是故宮宣教的微信公眾號。
0: 故宮宣教，我都要關注一下先啊，睇睇你哋有冇呢個作品啦嚇。你覺得你喺呢一個月當中，做得最好的作品是乜嘢咧？
1: 整咗一篇故宫的暑期攻略咯，就是怎样行故宫，教大家已经出了 post
0: 了。OK 啊，因为在暑期期间的话，故宫肯定啲门票好热销啊，虽然不用买，但系预约的话就包晒棚噶。咁啊，攞住呢篇攻略，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可以感受到故宫的魅力啊。好，都多谢晒阿允彤的分享。好啦，想问一问阿俊如啊。你又在接下来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未完成的目标想努力完成，还有今次实习怎么样的获得呢？俊宇，
2: 因为这段时间呢是跟我们部门老师做一个、策展一个展览的 proposal， 关于原名的丝绸之路、现在就尽量去做这一块东西，
0: 即是跟丝绸之路相关的一个展览的策展，是吗？
2: 是，我觉得做这个过程之中因为我本身我都是英国读书的嘛、我觉得这一次回到来特别在北京、做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这些文化就可以学回到很多关于我自己的内
0: 容。其实讲到说这一次的实习呢你是关于展览的策展的可能跟你自己的这个专业呢并不是说、十分之对口那一种但我知道呢澳门呢佢都係博物館之城嚟嘅，佢行到邊度咧，就係一個博物館嚟嘅啦。咁所以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長之前都講過一句話：啊，澳門係一座露天博物館啊！你行嘅歷史城區啊，都可以通過佢歷史建築啦，通過世遺景點啦，甚至通過一啲人同埋事、一啲習俗啦，去感受到澳門歷史城區嘅魅力。咁、其實澳門處處都係博物館，咁所以處處你都可以係策劃一啲好特別嘅展覽。有没有机会以后运用到你今次的实习学到的知识甚至在你学习的英国伦敦大学或者在你未来不知道会不会回到澳门做一个属于自己策划的展览呢俊宇
2: 其实这个已经在考虑了、我已经刚刚毕业我做的论文呢是关于澳门土生葡人的其中的一种文化、有一种 茶色叫做肥茶是做紧呢一块同埋真係好似你同埋梁局长讲嘅呢澳门係一个基本上你成个城市都係一种博物馆因为你行到边度你都可以睇到呢啲嘢同埋呢啲人物我觉得澳门最特别嘅一个点呢唔係好似其他地方都係好似你呢、这个歷史你這個文化已經是基本上完了已經停在這裡了澳門呢是還在這裡進行的還在這裡 develop 的即是你看到不管人啊樓啊這些地方都還在一個在這裡進行的一個狀態
0: 明白啊你剛才說到的澳門的土生葡人肥茶 我可能會覺得佢係一個澳門陶人嘅烹飪技藝啦嚇。佢已經係成為咗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嚟㗎啦。嗱，中西融合嚇，唔單止佢哋嘅語言土生葡語，咁佢哋嘅習俗又中又西，另外佢嘅烹飪方式亦都係嚟自全世界嚇。咁啊，所以亦都印證咗嗰句咧，係喺澳門咧係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希望你这个研究，我们未来可以继续跟进，我都很喜欢

0: 澳門的土生文化咁樣噶。好，咁啊係都多謝曬啦，阿俊如嘅分享。咁就正如啦，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長表示啦。港澳青年同根同源，各具风采。他亦都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这一次的实习，是可以将很多的澳门的故事，更加多的生动的故事带回去自己的家乡，努力成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这个就是梁局长对于你们的希冀。咁啊，呢一个板块咧，都系感谢喺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喺度进行紧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嘅三位澳门学子陈志伟、刘允彤同埋叶俊如嘅精彩分享，多谢你哋吓。咁啊，要暂时送走你哋咯，咁啊，我哋稍事休息，仲有另外三位啦，你哋嘅同学一起去分享一下。今年7月到8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的见闻和感想，还有三位澳门同学会同大家一起分享的。希望你们接下来最后一个星期实习顺利，三位同学好吗？
1: 好啊好啊，多谢。
0: 好的，好，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3: 拜拜。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好了，提醒閣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连通天地线的时间，因为正在进行时的有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有40位的港澳青年在今年的暑假期间，由7月5号至到即将到来的8月15号，一连40日的时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各个单位进行实习，沉浸式感受在故宫方面的一些相当之悠久而又神秘，对于普通人来讲的一些文化。好了，下面这个钟数有三位澳门的同学要恭候大家的，邀请他们简单介绍自己先。第一位同学是哪位呢？
4: 大家好，我叫刘建豪，来自厦门大学广告学的。本次我实习的岗位是文创产品研发和销售管理，目前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市场研究和内容策划为主的。
3: 明白啊。广告学啊，我一开始想在、好像跟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啊、文物研究啊、展览没什么拉架，但是考虑到你应该是新闻与传播学院啊，类似的、应该要传播啦。为什么学广告学要来到故宫博物院实习呢？揸紧呢个机会去报名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因为故宫的文创其实是非常出名的，他2014年推出的那个、关于乾隆皇帝啊、雍正皇帝他们的文创呢，其实是网上是、火爆了一段时间的。咁呢個案例咧，其實經常會有老師同我哋講啦，所以我就好想去了解翻故宮佢如何喺呢個商業社會裏面去尋找到商業同埋文化之間嘅一個平衡點。我想嚟故宮睇下佢哋係點樣去設計文創啊，同埋佢點樣去傳播銷售呢啲文化嘅。
3: 即係帶住問題咧，係過嚟學習嘅。咁今次係第幾次同故宮嚟個親密接觸啊？
4: 是第二次的，我第一次呢都是高三畢業旅行過來故宮這邊走馬觀花一下啦。這次就是深入去研究一個專有的話題啦。這樣
3: 當時走馬觀花的話，有沒有被文創吸引自己買回兩個回家先？當時
4: 呢因為太攰了、所以都是買雪糕多一點，文創就是沒怎樣去買的、但是這次呢就是行了很多文創店啦、都是有些想買的文創先帶回去家的。
3: OK， 咁你都喺文创部度实习噶，你有冇啲福利啊？可以攞走啲相关嘅文创咁样嘅咧？
4: 啊，我都好想，但系我哋文创部其实系冇文创喺度嘅，都系冇啲福利。
3: 哇，咁样文创部冇文创，即系你哋负责系产品研发嘅，啊，最尾啲成品喺晒喺门店啊。OK。明白，
4: 是已经卖晒出去了。
3: OK， 好多谢阿建豪的分享啊，希望你可以在结束之后买多啲文创啦。好啦，另外一位同学，你是哪位呢？第二位同学，介绍自己。
5: 大家好，我是黄海璇啦，我啱啱系喺英国伦敦大学金像学院毕业，就读嘅课程是艺术与艺术史学士课程，而家喺故宫实习嘅部门是古建部，负责彩画保护研究。
3: 是阿海璇嘛，你个名好男性化，但系都相当之我哋港二头啊，好中意你个名啊，海璇归来咁样啊。咁今次你真系归来啦，你真系喺英国伦敦大学啦，系咪学成归来？因为头先你讲系啱啱毕业啊嘛，今次点解会选择喺毕业季啊？大家去毕业旅行嘅，你系过嚟故宫嗰度实习咧选择？
5: 因为我本人都喺英国读咗好几年书啦，咁就想趁。終於畢業了，咁就想翻到中國，咁有呢、喺網上面見到一個可以喺故宮實習嘅機會，就想申請一下，然之後可以嚟到首都，仲要係故宮，然之後就嘗試申請，然之後就嚟到呢個實習啦。
3: 第幾次同故宮嚟過親密接觸？
5: 係第一次。
3: 哦，你都係同頭先一位同學都係第一次嚟北京，第一次去故宮係嘛？
5: Okay， 是北京都是。
3: 是啊，你这个部门的话我觉得很有趣啊。古建部我以为是跟建筑相关，但是彩画保护研究啊，即是你们都分得很细。跟你的这个专业 藝術與藝術史學士課程會不會有些少拉更呢？因為藝術和這個畫，即是我們傳統的畫作，有一定的拉更。
5: 是，我對於我來說其實是很相呼應的，因為我自己在大學讀藝術呢，我自己都是創作都是繪畫為主，即是畫畫為主，所以今次來到故宮可以很深入地去研究這個彩畫，即是因為古建築它不單止是一些木結構啊這樣，但是都是即係譬如你去到故宮留意啲木結構上面，你會見到好多好裝飾性嘅彩畫啊、繪畫，就係、是、彩畫咯。所以彩畫都可以係古建嘅一部分。
3: 哦，我明白啦。你哋講嘅彩畫咧，佢唔係一幅獨立嘅畫作，即係我哋睇嗰啲畫咁書畫嗰啲，而係喺古建築上邊作嘅嗰啲畫啊。是不是咁樣理解咧 ？OK 嚇、啊，即係等於都同建築相關，佢唔係普通嘅畫作嚟嘅嚇。OK， 明白曬嚇。咁啊，多謝阿海船嘅分享。好啦，仲有第三位，我哋呢一 part 要分享嘅澳門同學，你係邊個咧
6: ？Hello， 大家好，我叫謝遠山，我喺南京大學讀緊考古學。今次實習的崗位是考古部的田野考古，我主要的工作是負責考古發掘和對出土遺物進行一些清洗、遺跡的記錄等等。
3: 明白了，遠山你是女生來的，通常考古呢，我自己覺得第一印象可能就是相對比較苦，這個苦因為你要落到地底或者可能跟泥土有親密接觸這樣，相對來說的話我覺得會辛苦一點。你還是田野考古，會不會真的要落到去某些洞啊，或者挖到很深啊去發掘這樣呢？我聽你這樣說的話，這個實習崗位
6: 是需要的、我們會有一個類似長方形的土坑，或者正方形，或者是不同形狀，我們叫它探方，接著我們就在探方一邊進行發掘，我們會進行刮面，即是表地面的表層，我們可能會用工具去將它進行清理，接著再往下逐層逐層這樣進行發掘，所以不同的探方它的深度都不一定一樣、
3: 咁即係等同於而家故宮仲喺度探掘緊啲嘢喎，係嘛？即係唔係已經全部已經呈現曬出嚟嘅喎？即係仲有嘢喺地底？
6: 係，我哋會了解故宮佢係一個宮殿建築群啊，我哋都有啲史料可以了解到故宮佢嘅功能係啲咩，但係對於一啲

0: 史料佢冇記載嘅部分，譬如話以前嘅工匠佢哋會喺翻工嘅時候做啲咩咧？用啲咩工具啊？嗰啲可能會通過考古嘅發掘，跟住我哋將呢啲嘢揭露出嚟。
1: 哦，明白啦，呢啲真係不為人知啊！大家展覽都睇唔到啊，可能以後你哋要變成一個研究成果咧，同大家去呈現，因為俾唔到你睇啊嘛。可能有啲咩工匠咧，以前喺我哋廣州啦嚇，有好多做廣彩啊、廣繡嘅朋友都會喺個碌頭咧會。雕上自己的名字咁样，我唔知喺故宫会唔会有啲雕梁栋柱有啲咁嘅情况啊？但系可能喺更加深层嘅地方咧，会有以前工匠留低嘅遗迹或者遗传啊，俾大家更加深层次咁了解故宫喺建造背后嘅故事。咁我明白啦，唔该晒阿远山啦。好啦，咁啊，睇嚟呢三位同学啦，你哋嘅实习部门啦。都好有趣，一个文创，一个系建筑上面嘅彩画保护研究，一个系田野考古吓。好啦，想问问你哋咧，从七月五号开始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实习，一直去到八月十五号啦吓，咁即将结束噶啦。咁有一个月嘅时间咯，唔知中间会唔会遇到一啲实习方面或者生活方面好难忘、好有趣嘅事情同大家分享咧？我想问一下阿建豪先。
2: 哦，好嘅。咁我谂翻，主要系发生喺同消费者访谈嘅时候啦。咁无论系今年嘅十五规划啦，或者系澳五嘅三五计划，其实都有提到文化出海啊，加强国际平台上面关于文化交流啊、文化宣传嘅内容嘅。所以我哋部门咧就去采访咗好多嚟自唔同国家嘅游客，去问佢哋关于故宫文创啊，或者文化交流呢啲嘅睇法啦。其中有兩個嚟自俄羅斯嘅遊客咧，佢就答咗好多問題之後咧，仲寫咗啲俄羅斯文嘅嗰啲祝福俾我哋啦。然後我哋翻譯咗一下，大概意思係希望我哋平安啊，擁有愛與幸福咁樣咯。同埋仲有一次咧，我哋問咗個外國人啦，然後用英文問佢啦，然後佢用中文答翻我哋啦。佢係一個識中文嘅外國人嘅，咁佢就同我哋講咗好多咧，同講話其實佢除咗想睇。我哋同其他國家文化交流之外咧，都係想睇翻中國咁多嘅民族，佢哋多民族嘅一個文化嘅融合啊交流咁樣。所以我可以喺訪談之中就係睇到好多嘅遊客嚟自唔同國家嘅遊客，都係對我哋中華文化係感興趣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次好有意思的經歷啦，同埋可以了解到很多很有趣的觀點啦，同埋遇到很多很 nice 嘅遊客啲人咯。
1: 我覺得你呢個項目咧好有趣喎，訪談遊客啊，因為之前我以為你哋係文創產品研發及銷售管理，你係要做去研究。然之後去設計咁樣嘅，或者銷售管理，睇下賣成點。諗唔到咧，你哋要好似之前分享嘅位同學啦，阿允彤咁樣咧，佢係做呢個傳播嘅，喺公眾號傳播，做啲產品俾大家睇。而你哋咧要做埋佢嗰份，要去採訪啲遊客，即係等於你哋係咪拍翻個視頻？以後呢啲相關嘅同遊客嘅對話，或者佢哋嘅觀點，可以喺公眾號度睇到咧？
2: 這個呢可能是暫時做不到的，因為採訪遊客呢拍視頻是有一些比如說他的版權的問題啦，就是有些採訪者是不願意出鏡的，我們是比較難做的啦。還有我們故宮文創的微信公眾號其實現在是暫時沒有更新的，所以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再拍一些視頻或者是宣傳一些文創相關的內容給大家，但現在是做唔到嘅，
1: 明白，
2: 可惜啦。
1: 即系等于你哋呢个采访系一次调研嚟嘅，佢唔系一个好正式嘅采访，咪坐到嚟，大家即系对住一啲问题去倾咁样嘅，而系做一个了解，做一个访谈，睇下佢哋对于故宫嘅一啲文创嘅睇法，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2: 可以咁样理解，就主要睇佢哋中意边种类型嘅文创啊，而家对文创有冇啲意见俾到我哋咯？
1: 咁跟住你哋整翻个调研报告，睇下以后未来你哋故宫文创嘅发展方向啊，为呢个发展方向提供一啲理论嘅或者系例子嘅依据咁样咯。
2: 系啊，冇错嘅。
1: OK， 嗱咁啊，通常见到一啲外国人咧，我之前都曾经做过北京奥运会嘅志愿者啊， 是很久之前2008年那屆北京奧運會的專門帶起小朋友的志願者，我帶起小記者的，我都撞到很多外國人，我們會拿一些北京的徽章、襟章跟他交換這樣。你們會不會拿故宮的文創或者小禮品同返去交換呢？因為他都做了你這個調研報告啊，有沒有什麼送返給他？他 會不會有什麼反饋返給你們這樣？
2: 我們都很想給他們一些禮物啦，但是呢我們沒有申請到經費下來、我們這個因為我只是一個小小的訪談採訪，有可能盧超那邊沒有批這個經費下來，所以我們比較難去說送一些小禮物給他們、
1: 但
2: 我們都很感謝他們願意花一些時間和我們去談這些事情，非常感謝他
1: 們，人家在旅遊去參觀嘛，他都願意花這些時間跟你講講。那有沒有哪些文創是很多的外國遊客很受他們歡迎的，即最後調研出來、
2: 有一款是非常受到外國的、遊客 女性遊客喜歡的、是個香膏，是蝴蝶形的香膏啦、然後我們採訪問他說怎樣去買這個香膏呢，他第一點就是說很好看啦、因為他覺得很精緻啦、這個就是我們文創方面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精緻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點啦、第二個有趣的一點呢，他說、他香膏這些香膏用

0: 外国游客佢哋会好注重呢种环保嘅精神，会唔会喺你嘅产品里面体现出嚟咯？我就觉得系一个好有趣嘅点。
1: O、okay, K， 我更替嘅一个香膏啊，有唔同嘅味道啊，可能乾隆后宫咁多啲皇帝或者啲妃子佢中意边个味道啊，咁啊或者可能适应春夏秋冬有唔同嘅味道啊，咁啊呢个亦都好有趣啊。好，都多谢晒阿建豪嘅分享啊。我想问一问啊，海船啦，咁啊海船归来啦，咁似。你在将近一个月的实习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有趣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海船？
2: 我想分享一下一个生活上的、经历啦，就是放工我就会跟我同部门的同事一起踩单车回

0: 所以就会难啲有单车。然之后，但系咧，如果我哋迟15分钟放工嘅话咧，就会遇到一个平时放共享单车嘅叔叔嗰啲师傅，跟住佢哋就会即系咁啱，佢就会可以喺我哋面前放啲单车俾我哋，咁我哋就可以踩翻酒店咯。系啊，呢个就系一个比较有趣嘅生活上嘅事件。
1: 即系踩单车上落班啦。咁你哋工作嘅地方离你哋住嘅地方有几远呢？
0: 踩单车就10分钟。嘅距离
1: 系咁，点解唔选择行路咧？
0: 行路可能北京天气比较炎热啦，跟住平时朝早都想多啲时间，即系瞓耐啲咁样，就翻工可能就会精神多啲咁样，系、
1: okay,
0: 精神好啲。
1: 而且喺故宫范围之外踩单车嘅话咧，系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啊！我冇记错嘅话，你应该讲你系第一次嚟北京故宫呢度啦吓。我相信你有好多地方咧都踩过单车嘅吓，喺北京嘅故宫博物院吓，门口应该要围住个城墙。去踩翻到自己嘅住处呢一段嘅距离，或者呢一段嘅时间，同你喺其他地方踩单车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感觉上边，
0: 毕竟故宫都系一个旅游胜地，所以上落班正正就系故宫开门同埋故宫闩门嘅时间，所以平时嘅景象都系好多人同埋路况都。比较挤塞咯，但系有一个有趣嘅景象就系你会见到好多游客，佢哋都会着住嗰啲格格嘅衫啊，即系佢哋会租嗰啲皇上嘅衫，同埋有啲可能太监嘅衫，可能呢个就系一个比较有趣嘅景象咯。平时上落班见到嘅时候，
1: 有冇人着住太监嘅衫或者系嗰啲格格嘅衫嚟踩单车啊？
0: 都有啊，都有噶。
1: OK， 咁啊，所以呢个都算系一个好特别嘅景象啦，吓，会有一个穿越嘅感觉啦，因为以前啲格格啊，啲可能坐轿出门噶嘛，咁但系而家大家都想成为格格，想成为公主咁样，咁所以就去咗呢个奇景，大家搭住唔同嘅交通工具啊，着住当年清朝嘅服装嚟到现场，一齐共赏故宫美景啊，嗱，呢个经历都好有趣啊，多谢海船嘅呢个分享啊，非常之得意。要踩单车上落班，见到唔同嘅奇景啊！好啦，咁啊，仲有问阿远山啦吓，咁你有冇一啲好特别嘅经历要同大家分享咧？
2: 其实系问题实习中有好多经历啦，咁我最想分享嘅系一个，即系我哋部门老师李伟文老师，佢系一个北京人，跟住佢对北京嘅城市同埋呢个历史都有。好多嘅認識，跟住佢就會推薦我哋，成日推薦我哋可以去邊度邊度玩。收工之後近嘅有啲咩地方，跟住即係佢有時間嘅話，就會帶我哋收工之後係周圍轉咯。我哋有去北海公園啊，有去啲胡同，跟住係到慢慢了解北京呢座城市嘅一啲文化特色。我會覺得好有意思，而且老師真係好好人，佢會好願意同你分享好多有趣嘅一啲事情。
1: 你哋系第几次去北京啊？你
2: 我系第二次。
1: 咁今次除咗实习之外嘅话咧，仲有一个地胆啦，系带住你周围去捐窿捐闹啊！有冇系带你去品尝啲好特别嘅美食，譬如话豆汁啊、炒肝啊等等呢啲咁样咧？
2: 佢有推荐过我哋咯，但系我哋就觉得唔系好想食。好想品尝，因为我之前有试过上次嚟北京，严格嚟讲嚟过3次北京，所以上一次我有品尝过，今次就唔使品尝。
1: 明白啊，咁你对于呢位老师嘅感情都好深啊，即系佢带你除咗系落到去你哋讲到嘅考古嘅田野、考古嗰啲地方去进行考古发掘之外嘅话咧，仲会系带你去感受老北京佢哋嘅生活啊。你觉得老北京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呢？
2: 我觉得是北京有两个地方很吸引我。第一个是城市文化方面，我前排去个什刹海，跟住在那里行啦。我去了宋庆龄故居那里出来，即是那里是没什么游客，刚刚好就是可以感受到当地北京人的生活。因为你会见到即是虽然那天很热，但他们会在外面在那里落棋啊，跟住在那里打乒乓球啊，跟住听到啲人喺倾偈，跟住啲小朋友喺度玩，我觉得好有嗰种 好 chill 嘅感覺。跟住從第二個方面就係、是，因為我自己呢排發現，我覺得因為受老師嘅啟發，我覺得古建築係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跟住喺北京佢有。

0: 好多嘅寺廟你可以去行，你就會見到唔同時代嘅古建佢係點嘅，跟住佢有啲咩特別嘅點啊，你會好深切咁樣感受到建築帶俾你嘅魅力感受。
1: 嗯、明白嚇，咁、即係好即係 local 嘅生活方式啦，令到你哋覺得流連忘返嚇。而且我了解到咧，你哋除咗實習之外嘅話咧，每逢週末啊，星期六日，你哋都會有好豐富嘅活動嚇。即係除咗北京之外嘅話，會喺周邊都係感受下當地嘅氛圍啦、當地嘅美食啦，同埋啲美景，係咪嘅咧？
0: 係
1: 係，去過邊度啊？
0: 去咗好多地方，比如話我哋去咗圓明園同埋頤和園。
1: 嗯。都是除了故宮之外的話，就有很多皇家園林给大家去感受咁樣嘅。我相信呢一次實習啦，嚇，即係相當之有意義。好啦，想問一問幾位同學，嗱，接落嚟咧，8月15日會迎嚟呢個實習嘅 ending 啦，嚇。咁唔知你哋會唔會有啲仲未做嘅一啲嘗試，即係想努力喺接落嚟一個星期完成埋佢咁樣啦，同埋參與今次實習會一啲點樣嘅獲得咧？我想問阿建豪先。
2: 咁剩余嘅实习时间咧，我应该会努力去完成个关于嗰个故宫文创澳门空间融合馆嘅策划案嘅撰写嘅。咁希望我可以让自己嘅少少意见啦，去参与到呢个项目当中啦，同埋希望可以听到啲业内嘅人士啲建议啦，比如话我哋部门老师啊，或者我部门嘅主任佢哋啲意见嚟检查下我自己目前嘅能力到咗边度啦，同埋边度系需要继续努力嘅。同埋我都希望喺最后呢段时间同部门只猫猫多啲相处，因为可能之后就见唔到佢。
1: 你讲嘅部门只猫猫，即系等于你哋部门系养猫嘅，即系养咗只猫，养只故宫嘅流浪猫系咪咧？
2: 佢系故宫嘅公猫，但系佢会经常嚟我哋部门呢边玩，所以佢都系算我哋部门只猫猫，但系佢会经常喺出面，喺我哋嗰个工作范围区里面周围行咯。
1: 佢系咩品种啊？
2: 中華田園貓嗰種佢橙色嘅咯，
1: 哦，嗰啲骨貓啦，大骨嚇，
2: 係啊，骨貓
1: 嘅嗰啲骨貓嚇，咁啊，通常都頗肥嘅，如果食得犀利啲嘅話，我相信你哋都會即係養到佢肥肥白白啦嚇。咁啊，希望會唔會話，因為頭先都講到咗，有同學講到咗啦，故宮嘅文創好多都同貓相關嘅，咁有冇一隻貓嘅文創就係你哋嗰只骨貓嘅呢個形象衍生出嚟嘅？
2: 我覺得可能是有的，因為故宮有很多的貓文創都是骨貓的形象，可能都是有取材於它。但是因為故宮文創大部分的設計其實是我們部門的老師可能是會找一些出面的設計師一起來設計的，那我們其實主要負責審批他們的設計的產品，所以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就是他就是原型啦。
1: 明白。那你在故宮的文創部實習的話，有沒有你的家裡的長輩或者是親戚朋友甚至是同學就說，你在那裡文創部實習，可不可以弄一些文創過來做手信，這樣結束實習之後有沒有這樣的同學表達出這樣的意願或者是希冀？
2: 有好多嘅，就算唔係遠在澳門嘅同學啦，有時呢個團裡面啲同學都希望我去帶佢哋去行啲文創店啦，幫佢哋蓋章啊，或者係幫佢哋揾啲可能其他人揾唔到啲文創咁樣。
1: 係，我要集章喎，有啲要周圍走去啲文創店先得㗎，唔同嘅店會有唔同嘅章啊，咁所以你任務艱巨啊，喺接落嚟最尾呢個星期嘅話咧，要做多啲嘢先得啦，幫大家謀福利啊。好，唔該曬建豪。
2: 好嘅，好嘅。
1: 咁啊，海船咧，
2: 唔該曬。
1: 啊，海船，咁你會有啲點樣未完成嘅目標要努力喺最尾嘅實習時間度完成佢？
3: 因為我哋而家負責緊係臨摹緊彩畫，所以工序都比较精细同埋繁复啦，所以我哋而家目前已经画紧呢个彩画，大概可能两三个礼拜啦。然之后我哋就需要喺呢个实习完成之前、完结之前去完成，所以我希望系咯，可以喺实习之前完成到呢个彩画。
1: 即系你嘅呢个功课或者你嘅实习嘅任务仲未完成啦，要努力先得啦吓。嗱咁。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你是毕业的了，结束这次实习之后会不会说，我不知道你要去哪个方向找工，还是继续去读其他的一个硕士课程这样，还有这一次的故宫实习会不会为你未来这个方向有加持这样？
3: 在学习彩画，在这次故宫实习里面学习到这个彩画 佢唔单止系呢个工艺啦，而系我喺绘制呢个彩画嘅过程当中，我都可以了解到同埋学习到以前嗰啲工匠啊，同埋匠人系咯，佢哋嘅艺术精神同埋佢哋嘅审美，我可以喺就系喺呢个实习当中可以学习到。我觉得我可以将呢次学习到嘅嘢运用喺我日后嘅艺术创作过程。艺术创作都好，或者做事嘅精神都好咯。
1: 明白，咁啊，将匠人精神融入自己嘅作品当中啊，咁啊，多谢阿海璇嘅分享啊。

0: 前機會，等我體驗咗田野工作中需要做嘅嘢。佢唔單止係發掘本身咁簡單，你要對佢進行拍照、建模，跟住要清洗出土遺物，跟住你要記錄好每一日你做咗啲咩，因為記錄係非常之重要嘅。總之就係一個體驗上嚟講，我學到好多嘢啦。跟住想做啲咩就係我而家進行緊遺跡嘅一個平面繪圖，我就希望可以。喺呢一段时间内，将呢幅图画得好一啲。
1: 即系最尾仲有未完成嘅工作啦，好多同学都系表达咗，一定要喺最尾嘅时间揸紧时间，要努力去完成咗佢。我知道咧，你哋应该系同往届一样啦，翻到澳门之后嘅话啦，会集中咁样，可能做一个汇报咁样嘅吓。咁啊，我唔知会唔会到时候有啲做新媒体嘅朋友，想自己或者系各位同学，佢哋今次参与嗰啲集体照啊，或者系一啲难忘嘅工作照啊。变成短片，或者可能真系会问下你哋去拍个短片啦，去总结或者系啲项目嘅呈现啊，咁我都好期待啦。参加我哋今日节目嘅几位同学啦，喺未来嘅一个分享，就正如故宫博物院嘅常务副院长刘伟啦，佢表示要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当中咧焕发生机，亦都希望啦，今次港澳嘅青年学子喺唔同岗位实习当中。理解到守护嘅份量啊，将故宫嘅故事带翻港澳，或者带向更加广阔嘅世界，做文化传承嘅桥梁。我相信今日嘅采访大家都听到佢哋有啲经历、难忘嘅事情，同埋即将到嚟嗰啲相关嘅项目，同埋今次嘅收获，都应该知道。呢班同学仔以后应该会将呢一份经历咧变成自己嘅动力不断向前好啦，咁啊都多谢晒呢一 part 嘅阿坚豪啦、海船啦同埋远山接受我哋嘅采访，分享佢哋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参与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多谢你哋嘅分享。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啦，咁啊都多谢晒大家嘅分享，希望大家喺接落嚟最尾呢一个星期嘅实习当中咧，继续顺顺利利做埋一啲我哋之前立咗 flag 但系未做完嘅嘢啦。好，唔该晒三位同学，希望。以后会有机会继续听你哋嘅分享好吗？
2: 好嘅，多谢晒。
3: 好嘅，好嘅。
1: 好，多谢晒。好，系咁先，拜拜。
3: 系，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

0: 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2: 大家好，我是陈飞。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1: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今日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同大家关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怎样令到古代的瓷片识讲嘢噶？
2: 全程有我的环节会听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青竹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志伟的匠心传承故事刀手竹心，
1: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听到青年生演奏家彭杰和我们分享专题生命新韵古老乐器的时代回响。
2: 而文化公开课就会有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为你去讲述古人到底发明了多少种竹笋的食法。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中华，本期嘅节目主持会有建光同陈飞。在无奈之前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这个项目身为成功。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这座自十世纪起就窑火不息的东方瓷都，见证了中国瓷器从古至今的传承和发展。
1: 然而在景德镇不单止有精美的现代瓷器，还有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搭建的古陶瓷基因库，里面收集了近2000万片古代的瓷片。什么是古陶瓷的基因呢？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呢？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今日的节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会带大家一起去探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
0: 根据古陶瓷基因库的专家介绍，每一块的古代碎瓷片都藏有很多信息，是比每一块的古瓷片制作出生证，就是这里很重要的工作之一。那么古瓷片的出生证里头又包含了哪些信息呢？我们先跟着翁彦俊院长去实验室里头了解一下。
2: 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这些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
3: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的，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加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2: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3: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分析里面的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这种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的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骨瓷片都需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出佢嘅专属基因。咁咁费力费时咁提取微观嘅数据，究竟又有咩用呢？每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嘅骨瓷器嘅时候，如果我哋唔再使用形容词，又应该点样向世界精准描述佢嘅色彩呢？咁中国学者又系点样喺世界舞台上边主导建立古陶瓷研究国际标准嘅呢？咁针对以上提到嘅咁多问题，我哋嚟听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嘅院长雍延俊嘅介绍。
1: 原来的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2: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1: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3: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雍延俊话：，好多出土器物嘅残件，反而咧比完整嘅器物咧能够带俾我哋更多嘅工艺信息。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系统后台，跨越上百公里，时间跨。

0: 还是道路来去呢，让它这个进行分层表达。这里所有数据呢都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它是正投影三维扫描的，并且我们把器物信息和它的这个遗址空间信息、地理信息关联上。
1: 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带给我们更多的工艺信息，比如来自洛马桥遗址的小足印花盏。
0: 这个曹操的《格古要论》中啊，为之赞赏的苏府瓷，这个釉呢跟在青白基础上，它有点更加成湿透状，它的碱金属钠，比如特别是钠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釉的流动性就要弱，弱的话呢，花纹就更容易清晰，而且呢，对青花瓷、原青花的成熟更有帮助。我画上去的这些青花料不容易晕散。景德镇的这种，或者说中国的这种传统工艺发展到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跟来自于波斯的苏麻离青一结合，所以产生了让世人惊艳的青花瓷。
1: 在明代正统时期，曾下令烧制体量巨大的龙缸，因难度极高鲜有成品。如今科研团队开启了全球首创的 AI 智能拼对实验，
0: 最近扫描了16000件这个正统时候的龙缸片，进行 AI 的智能拼对的训练，全球首次把 AI 应用在陶瓷拼对的实践中，是真正的应用级的。但是你要从数万件里面，可能属于好几百个个体中去进行拼对，那就很难了。而且它很多的瓷片它是散失掉了，它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在这种情况下找出有效解，到全世界来讲是个难题。预计10月份我们这个项目能结项，应该到时候会有很好的消息出来。
2: 那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生成点呢？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是深埋在景德镇的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专家介绍，他们是屡烧屡败，从来都未成功过的作品来的。据了解，这批鸭是由于烧制难度极大，没能够完成皇家的考核，紫禁城的大门始终都没有让他们进去，就被就地压碎了，深埋在地底。那这些屡烧屡败的鸭仔又是怎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托举之下破土重生的呢？下面来听翁彦俊院长同我们分享下。
0: 打开它可以看到，这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隐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然后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滴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它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1: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0: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
3: 难度大在哪儿呢？
0: 各方面，首先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勺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就它的叫素山采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茄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山采，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它红一把，让它成功起来。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

0: 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最搞笑的是老三鲍鹏雅，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
1: 摇炸了，塌了，他一个成了一个爆炸头，眼睛很愤怒，但实际上是内心还是很柔软很善良的。我们正在做打样，另外三个还没定，正在邀请广大网友一起来参与。
2: 无论是最前沿的 AI 拼对，还是屡烧屡败又终获重生的岁岁岩，古陶瓷基因库正带给我们文物保护修复以及展示利用方面更多种可能。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老祖宗留下的绝美文样是怎样变身融入现代文化生活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这个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通过这样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通过建设这座世界级的古陶瓷基因库，千百年前的窑火流光就这样轻轻落在了我们的指尖。前沿科技让散落的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鲜活模样。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陈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今日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6: 常州刘青竹坑是江苏省常州地区传统的民间工艺，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清末时期已经是独负盛名。而近现代以来，名家辈出，精品叠现，形成了以徐苏伯、白氏风为代表的两大流派。
7: 而常州刘青竹刻的产品有工艺台瓶、工艺挂瓶、工艺笔筒和秘阁等多种的类型，而其制作过程主要包括了整形、描图、切边、铲底这四个步骤。要完成一件精品，经常需要耗费数月之功。各位艺人在竹材上面是考试全流、多流、小流、微流、笔流等的雕刻技艺，成就了常州刘青竹刻的刀工巧用、刻齿描春、骨法用笔、阴阳并济的线条造型特征。和取竹本色、见素验朴、巧思分若、墨分五色的色彩表现特征。2008年，常州刘青竹刻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黄志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刘青竹坑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从艺近40年来，他深耕刘青竹坑艺术，对形制、题材、技法及展览形式进行了创新，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大奖，包括百花杯金奖、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苏艺杯金奖等20多项。下面来听黄志伟的匠心传承故事《刀手竹心》。
2: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黄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刻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5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3: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刻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2: 常州刘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1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3: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画了3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福海。
2: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3: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2: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10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3: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3个层次或4个层次或5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20个层次、30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2: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3: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2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2: 常州刘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 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两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3: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2: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四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3: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2: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3: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得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2: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3: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2: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3: 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2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2: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3: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要满， 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

0: 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1: 在晋元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0: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1: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吴冠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1: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0: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就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0: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这个环节是班雅会馆。
0: 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古老乐器，具有吸吹皆鸣的特点，亦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中唯一能够演奏和声的乐器。《诗经·小雅·鹿鸣》中一句“我有嘉宾，古瑟吹笙”，就表明了笙在古代礼仪场合的重要地位，亦令其名号随诗句传播而广为人知。
1: 讲到笙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在春秋战国已经是流行甚广的了。而笙的音色是清丽透明、柔和温润，具有独特的穿透力和感染力。而因为它的音域比较广，和它自身的音色特点，笙是能够在保有自己特色的同时，和其他乐器好好地融合的。今天的八雅会馆环节，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余婷和青年笙演奏家彭杰，一起聆听笙鸣新韵，古老乐器的时代回响。
2: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笙既是独奏乐器，也是合奏中的和声乐器，能够很好地展现中国音乐的韵味和风格，是乐中君子。在民间音乐、丝竹雅乐、戏曲音乐、宫廷音乐和礼教仪式中都有重要的地位。青年笙演奏家、湖南民族乐团笙声部首席彭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当代国乐舞台上，笙既是连接远古礼乐与现代审美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一件表现力极具丰富、刚柔并济的活态乐器。他用3000年的回响告诉我们，最古老的声音往往蕴藏着最超前的智慧。
3: 笙这个乐器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了。诗经中说，我有嘉宾，古瑟吹笙，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古人以雅乐迎宾，以古乐代弦的动人画卷。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浪漫。到了西晋，文学家潘岳在笙赋中又进一步赋予了它更神圣的描述。笙击黄钟以举韵，望凤仪以酌行。在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中，黄钟为12律之首，既定音律的根本，又与君王之正统。而凤仪则象征着祥瑞与高洁。这两句话其实非常精准地概括了笙在音律上的正统地位，以及其形制上模仿凤凰展翅般的高雅美感。古人常常会将乐器视为一种能够沟通天地、承载美德的灵器。笙的造物理念呢，正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的绝佳体现。像笙的斗，它代表着大地，笙管依竹节而生，又象征着万物生长。笙的簧片则以金属锤炼发声清越，暗合金玉之德。它的整体结构就像一个微观的宇宙模型，在吹息之间气息流转，阴阳相合。笙的魅力在于，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且能够吹息发音的一种和声性乐器。它的发音原理直接催生了管风琴、口琴、手风琴等西方簧鸣乐器的发展，因此被西方音乐学界尊称为管风琴的鼻祖。笙丰富的和声在民族乐队中始终起着调和音准、润色声场的核心作用，所以也被誉为众乐之纲。
2: 彭杰是第6届文华奖笙专业最高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第9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乐组合比赛优秀奖获得者，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师从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原系主任谭军教授。他说，谭军教授让他真正走进笙的世界。
3: 谭老师常对我说，乐有八音， 金石土革，司木刨竹，人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这句话到今天都一直在深深影响着我。它不仅教会我如何吹奏笙的音符，更让我明白乐的八音背后代表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与气节。每一口气息的出入，不只是技巧的练习，也是对心性的一种修行。与笙相伴20余年，与其说是我在学习吹笙，不如说是它一直在影响着我。它教会我耐心、专注，也教会了我敬畏传统。作为当代民乐的传承者，我的使命是让这个充满包容和变通的乐器奏出属于当代的心声。同时，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坚持和创作，能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笙的美，听见我们文化中不曾断流的回响。
2: 姚天乐是湖南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长歌潇湘》中核心曲目之一。该作品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同时也是全国民族器乐展演的获奖作品。在演奏这首乐曲时，彭杰深深感受到笙子间乐器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
3: 湖南有巍峨的岳麓山，浩荡的湘江水，更有千年书院的文脉延续。而笙作为我们民族千年传承的乐器，它的古朴和音与华丽和声，恰好能表达这种悠久的文化根曲。作曲家将岳麓书院唯楚有才的浩然之气与笙这个乐器天地和鸣的特质相融合，创造出了这样一个能够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从韵律上说，姚天乐他突破了传统的和音肢体，这样既挑战了笙的演奏技法，也诠释了我们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一种精神。乐曲中迸发的那些乐句音流，就像楚人骨血里的锐意进取，那些绵延的长音呼吸，又如书院眼角沉淀的千年智慧。当笙的声音在书院回廊间升腾时，会让人懂得所谓的天人合一，不仅是文脉的传承，更是湖南人对生命自由的热烈追寻。这是我所理解的笙在姚天乐中的文化意蕴与韵律之美。
2: 彭杰曾创作《笙曲中流》《楠木之语》，并改编多部笙语重奏作品，其中《笙曲中流》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25年青年音乐人创演项目。他还曾组建旭日笙组合，开办笙讲座与系列笙专场音乐会，以用文化带动文化，用笙的音乐影响声音的理念，大力在线上与线下平台普及与推广笙音乐文化。在《中流》这首作品里，他在演奏技法和表现形式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3: 演奏方面呢，运用了健声最新的五管滑音技术，突破了传统滑音的音色限制，同时充分发挥了笙的辅调演奏技法，让这件乐器在叙事性和层次感上有了更强的表现力。在传承与推广上，除了恢弘气势的大乐队版本，还专门创作了室内乐版，把笙的演奏与沁园春《长沙》的词朗诵进行结合，配合舞美灯光的叙事辅助，探索了一种跨界融合的民乐新场景。这一些尝试其实都是希望能够用当代的语言讲好传统的声音，让笙这个乐器能与更多的年轻观众产生共鸣。
2: 作为青年演奏家，彭杰近年来活跃于国内外各大舞台，曾先后担任四项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笙独奏，领衔多部省级重点剧目主演，在各类重大音乐会中多次以独奏、领奏身份登台， 并先后赴英国、瑞士、俄罗斯等国家演出，在国内及国际舞台上均获得好评和热烈反响。
3: 每一次的远行都会让我愈发确信音乐的力量。记得《浏阳河》的旋律初次在欧洲音乐厅倾泻而出的刹那，温热已漫上眼眶。河流、劳作、生命、诗篇，这些人类共有的主题与眷恋，随千里潇湘的世界巡演逐一铺展，中国走向世界的足迹也悄然融入在乐曲楚颂激荡的民族精魂里，绽放在丝绸之路壮阔而瑰丽的画卷之中。艺术自有其独特表达，其实最令我难忘的从来不是舞台上经久不息的掌声，而是乐曲终了时观众席那静默的三秒，那样深沉的沉浸与共振比一切喝彩都更令人振奋。每场音乐会结束后，当地的华人同胞以及来自遥远国度的朋友们，他们总以各自的方式在热烈地表达对中国音乐的赞赏，还有许多异国的面孔怀着好奇走进我们的乐器，即便语言不通，也借助着翻译软件与手势努力地在彼此靠近。古往今来，多样的语言筑起了沟通的屏障，而在当今这个联系愈发紧密的世界，音乐却悄然逾越了语言的藩篱，跨越了时间与空间，让我们在心灵深处共鸣，在灵魂腹地相逢。每一次携中国乐器远渡重洋，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自信袒露。身为一名民乐的传承者，我深知这也是一份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的使命与担当。
2: 谈及笙的未来传承与创作，彭杰表示希望通过守正创新，让笙焕发新的生命力，向大众展现这一古老乐器的独特魅力。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今日我哋继续会同大家讲竹笋。嗱，竹笋嘅妙就妙在一个时字，就是时节嘅时。古人做笋呢个字，从竹从秦，十天为一秦，就恰恰应咗春笋过十日变老咁样嘅短促时令。咁春笋生于宿雨之夜，长于春风之晨。咁错过呢个时候，就要再等成一年嘅时间啦。从周天子款待韩侯的盘中之珍，再到怀素挥毫写就的古笋帖，到白居易经时不思欲这样的忘情

0: 春笋既登得上天子的御案，亦都装得入文人的诗囊。然而如果只是图这一口的新鲜生脆，又怎样满足到平民对美食的极致追求呢？于是乎，一代代的文人雅士、市井名厨就纷纷围绕这一口春鲜，各显神通，烹出了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华笋谱。
1: 那古人究竟为竹笋发明了多少种奇思妙想的食法呢？下面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介绍。
2: 古人到底发明了多少种竹笋的吃法呢？我们这里列举几种。你比如南宋有一个美食家林洪，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叫做薄金煮玉。什么叫做薄金煮玉啊？薄就是用油煎的意思，用油煎烤。薄金就是油煎笋，煮玉呢是他到这个莫干山去看自己的一个朋友，他这个好朋友呢用新鲜的竹笋来招待他。那这个竹笋怎么吃呢？大米稀饭里面放上竹笋，他管这叫煮玉，他认为鲜美异常，这是一种吃法。还有一种宋朝人烹饪竹笋的方法叫做山海兜。什么叫做山海兜呢？就是把这个鱼虾切碎，先烹调熟，和竹笋包在一起。它包竹笋的这个皮儿特别特殊，它是用这个绿豆粉皮来包，透亮的，放入各种佐料之后上锅一起去蒸。这个蒸熟之后呢，你想啊，这个绿豆粉皮是透亮的，透着这个皮儿能够看到里面包着的笋丁、鱼丁、虾丁。这个竹笋是山上产的，这个鱼虾是海里出的啊。外面这个绿豆粉皮啊，像包覆皮儿一样，像个兜兜一样。他把这个菜美其名曰叫做山海兜。唐朝人韩沃也是一个笋的爱好者，他呢后来考中了进士，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晚唐时候了，朝政糜烂，无所作为。韩沃呢很灰心，辞官到了福建，住在泉州。泉州靠海啊，这个海味比较丰富，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就是把这个海鱼和竹笋一起煮。他也写了一首诗来介绍自己这种吃法，诗云：提鱼苦笋香味新，杨柳酒旗三月春，风光百计千人老，争奈多情是病身。他这里面就提到了一种吃法，就是用提鱼。提鱼是一种小型的海鱼，一般这个身长就有十几厘米，一种扁鱼。因为他住在泉州嘛，在海边上，他就把这个提鱼和苦笋一起烹饪来吃，他认为味道好极了，香味新嘛，这是一种吃法。清代美食家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也记录了一种笋的烹饪方法，他把这种笋呢叫做问政笋。问政笋即杭州笋也，徽州人送者，多是淡笋干，只好泡烂切丝，用鸡汤微用。也就是说，问政笋出自杭州，是这个徽州人送给他的，是晒干的笋。那么为什么叫问政笋呢？其实得名于它的原产地问政山。问政山不在杭州，问政山在安徽，就是徽州府。所以为什么是徽州人送给他呀？徽州这个府志里面记载啊，说问政山出的这个竹笋呢是最好的，所以他拿这个问政笋用鸡汤一起煨。在我国的江南地区啊，特别是这个苏州、杭州这地区啊，有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这个笃其实就是煨的意思，小火慢熬的意思。腌和鲜呢，分别是两种食材。腌一般指的是腌肉，你比如说像金华火腿啊之类的，就称为腌。鲜一般指竹笋、鲜肉这些食材在一起长时间的炖煮，他们认为味道好极了。所以就留下了这样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
0: 那从文同的傍林鲜，再到林洪的薄金煮肉，再到袁穆的问政山笋，古人围绕春笋烹出了千般风味，更加留下了无数段的佳话。但是细品之下就会发觉，这些吃笋之人之所以钟情的，当真只是竹尖上面那缕清鲜吗？恐怕远不止于此。就像苏东坡曾经就写到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是破土于乱石。

0: 不避，立于风霜而不折。这个恰恰是我们中国文人心目当中最理想的人格写照。因为爱笋而及足，而文人墨客真正钟情的正是那份虚心有节、刚正不阿的君子之风。在古人的心目里头，足究竟是承载着怎样的情感和精神寄托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讲述。
1: 古人为什么喜欢吃竹笋呢？除了竹笋可以食用、味道好、营养丰富以外，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多种用途。你可以用来做筷子、做家具、编席子、盖房屋，甚至可以用来当武器。竹子削尖了就可以当武器，可以说竹子浑身都是宝。所以中国人对于竹子的感情是很深的，尤其是在我国的南方，我国的江南和西南地区啊，因为这里是竹子的主产地，所以说人们对于竹子的喜爱就更是溢于言表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竹王的故事，我们称之为竹王传说。相传呢，东汉的时候，在这个我国的西南地区有一个国家叫做夜郎国。这个夜郎国怎么来的呢？根据这个《后汉书》的记载啊，他们当地人传说说有一个女子到这个河边去浣洗，这个时候呢，突然从上游呢飘下来几个竹筒，听到里面呢有小孩的哭声。那么这个女子啊就很好奇，把这个竹筒拿过来劈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男孩。谁家的孩子呀？不知道，只好把他抱回去抚养。这个从竹筒里生出来的小男孩后来就成为夜郎国的创始人，成为首任国王。那么后人就把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称之为竹王传说。后世的学者认为啊，这个竹王传说实际上是反映了我国西南地区的民众他们对于竹子的一种热爱，甚至是崇拜。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是从竹子中诞生的，这样一种民间的信仰。甚至有的人认为那他们就是把竹子当作自己部落的图腾，所以才会流传下来这样的故事。可见呢，竹子在我国西南地区它影响之大。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四君子之一，梅兰竹菊嘛。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他就写过一首《苦笋赋》来赞美竹子：薄道苦笋，冠冕两川，干脆切当，小苦而反成味，温润缜密，多淡而不及人。博道是一个汉代设立的古县，因为那个地方啊是博人，一个少数民族在那里居住，所以把那个县的名字呢命名为叫博道，属于汉代的叫前为郡。这个地方呢出苦笋，这个地方的竹笋呢冠冕两川，是整个西南地区品质最好的、最好吃的。小苦而反成味，虽然有一点点苦味，是苦竹笋，但是呢烹调起来之后呢味道甘美异常。多淡而不及人，淡是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吃很多，但是呢不会因此而得病。我们知道很多食物虽然

0: 些为国家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向君王进谏的这些忠贞之士，往往他的意见是不中听的，就像吃到这个苦竹笋一样，是带点苦味的。但是呢，他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多而不害，如举世而皆得贤。就是像竹笋这样的贤士，多多益善。朝廷里面这种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夸的是苦竹笋，夸的是竹子的品格，实际上说的是做人、做官应该怎么做，应该学习苦竹笋，做一个敢于提意见、敢于为民请命、为国家民族考虑的一个好官，不能只是考虑个人。这就是古人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样一种精神。
1: 好了，各位，到今日为止，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池塘，住蝶山人。

0: 大家好，我是志雄。
1: 今日中文呢，大家我白录音一个内容。
0: 大佬仔呢，兼职来陪着外边魔术嘅头车。
1: 嗯，兼职嘅场景记录，能做着走进大凉山，西窗凉山，移足这地招，空山凉面，地势向右。这个正经是东国西南部上贫困嘅一角，但这个嘅老囝呢，你因为这个老师，吹到了精神冷哼。后老囝并借着教气，行出了大凉山，见到了更大嘅舞台。这个老师就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人阿铁雪子，也用音乐制作了大凉山老家的童年。今次的场景记录，让主角来聆听山河般的歌谣。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的电影的精彩节目。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4: 希望大家好，欢迎你来到叠山红尘月生物，我是贤杰。今次嘅生物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叠州一江湖大鼓啊，一个演变历史，甲各个时期嘅演带方式，遐演带方式对于大鼓嘅影响，任何时期嘅大鼓，依个山山呢都是为演带做服务嘅，并且呢随着山山技术嘅发展啊，社会风向啊，和演带方式啊，地壳嘅改变，就到不断嘅调整，所以呢更加适应，更加适合。呀，唐道的时候，南道这个起个这么子当，南北交流大。唐道呢，一个音带就是以这个字带为主。代表好多呢，交流这个歌唱啊、奏啊，或者是吉推啊、拨号等等这些调皮兵做的都来自。所以呢，但是这个音带，首先呢可以当是吉带，这个带色呢也是以彩色为上等。带鼓呢也是以彩色为上的。这个带鼓呢都是以五白来鼓来做的。方便来去防止这个烫手，所以到这个唐代，这个音带大鼓呢，就是这三年的这种情况。也到了这个宋代，宋代社会主流的音带风向是从紫带发过渡到中带发了。也后来时候，当代风气非常盛行，大鼓比唐代也出现了好多变化。究竟有什么三年的变化呢？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跟随着行进，来看看溪头乡蝶州的拍卖馆，来这个呢，推推以这个江湖大鼓的顶浪，跟随着李馆长一起来。有个
3: 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伊这个带个文化已经推到了一个高峰。当时呢，北宋的东起的时候，海子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所以国家经济已经这个南迁。要是那把国家经济的动荡已经走向海外，梦已经确定了这条海丝这条路线，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质形成的发展就是到宋代。南宋都是中国文化的个非常工业高峰，你从这个遐唐诗宋词到这个词话，到这个遮，包括咱个音乐陶车，相当要就是咱五大名也都是到宋代形成。遐当时就是发行了高粱土、五饼、高粱写成个瓷器，遐瓷器唐文来个非常高托、东翁、尊阳、博托、高翁。这三个改过天，咱今天的陶瓷实际上不能跳跃宋代或者成水平，所以打宋代是咱中国文化的个推入非常工业的个历史时期。咱地主话比较所以做个好在物件，甲带有关。你当这个智库、国人个智库，伊个料非常大，而且伊个文刻非常有力，伊就是用过那道煤矿个时候倒落滴个碗。爱刷三只，哈，爱刷三只来去抹，所以唐代伊是倒带，伊就落到只碗位啊，倒落碗，只落碗就是叫咱过落嘛，就是只倒落碗，伊来盛带有一条水线，这条水线呢，直接就是只大坡，伊身后底系点，伊家的以草为媒，就只落大坡另外边做一条更大的道碗。文石伊只解物就是当时都得一个改塑，咱金鱼仔已经老开学了，只特征古宅个阴带个方法。
5: 也就是当伊落重带的时候呢，伊是比较贵个这些贵西这些元素，然后呢就是当伊只个铺，又做或者是当只铺来火盆，来做一只钢球。
3: 伊只铺是做好莱坞的。回风这个对色所以一定要配回家，一定再来地不单行文色，这些要点的，
5: 所以送到阴的

0: Nãy chị tìm tài hoặc quỹ chị đó
1: À,
0: là
1: ý giờ thì thôi biểu thị thực tính im tay gối xúc rồi.
0: Bởi vì cái đại hiện tại họ rồi chị cái tô tay nó chống tay sẽ này là sự cần chịu cái sai gì cái
1: Bởi
0: chiếu
1: nó.
0: là họ chỉ cả chỉ cái sống đó đúng khi gì chịu hoặc là sự sắp
1: Sì
0: đó
1: sì
0: là
1: sì
0: họ
1: sì sì.
2: 所以刚刚呢，听了李馆长介绍之后呢，大家都会知道，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这个傣族呢有了变化，一般来讲都是以强扭吉普甲傣族为主。第九一个傣族主要呢就是哇强扭个吉普啊，还有这个怎啊，油食呢也一般呢都是以青白油为主，这黑油呢就比较少。而且这个时候的江湖傣族呢出现了刻月花这套装饰，这傣族呢比较素雅，比较简单，也不失精美。那时候做这套傣族的酒店呢，都是集中到别个山野。而且到了宋代的时候，点傣黄呢，逐渐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饮傣方式。遐个时候呢，就比较喜欢打出人围着一桌来斗傣哈。直到点傣的时候，对这个傣汤的认识，傣花的家族形态的制度，都有增加了一番评比。遐几件辛苦呢，有几个因素，这个呢就是汤色，这就是以傣水的认识来托。好，接着个呢，就是以汤花，即就是打从这个带起来搞哈，即这个带子定个即以泡沫啊，即生意来托。另外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带汤推推到事后古比有色香味古春，即生意个带汤就是香槟个。所以个时候个饮带呢，一般都是以这个带状为主，比汤多这个带碗呢又水一个。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唐代的傣话并无完全地脱出傣族的历史舞台，只想学在地区啊，花有继续演这个傣话，所以也出现了这个傣族、傣话、港村这三样的殖民革命。宋代第九页傣族这个支付呢，造型呢也是有了一定的特点，比如讲，伊这个弧形的小枪口爱比较碎。因为这个弧嘴比较短，而且呢口比较碎的话呢，导致个点带个过程之中就是有利于这个形成这个汤花。所以呢，这时候这个大夫呢就要求的，弧形的手枪，则这个口呢爱比较碎一点。好，这呢就是这个时候大夫的这套特点了。到了明代，还有清朝的东西，这个大夫的发展又是如何呢？到下一期的这么之中，现在将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大水天爱色听雨来修咯。
1: 昆明街呀，
0: 天爱叠金大乐在。
1: 大水天爱色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咱来拍只爱变魔术的头车。
1: 哈，袂打哈，做你变魔术咧，咱就慢慢来听。更当蝶鸟呢是当各界迟到，如来如者个能通过各种各样个方式见识了蝶鸟个头车。
0: 一配个头车，对大家可能会是个半弯啊，甚至用包的也有头车的了哈。因为咱只准会回片嘛，还是一会变魔术个头车，知个又是甚物解呢？可能大家就不一定会知了。
1: 其实呢是变黄莫测解也变痴。
0: 不会得啦，为了让大家呢了解之解啊，会变魔术个头车啊，即也变车。今次啊，那就专门来去参观蝶鸟靠着用叶片技术投出拍木棍。
1: 是因为蝶鸟直接有一个高手到民间嘅真正嘅传统哈，遐只嘅叶片技术投出拍木棍呢，也是深藏到民间嘅。因为蝶鸟相界区红星街道高处等村，隔离蝶鸟千南面广地差唔多八公里远。
0: 其实即系呢，有条大道嘅路区了之后嗬，
1: 就更老下。
0: 以前呢，喺佢高处等住家啲古嘅背摄落啲。但是呢，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偏的地方了的。所以你讲个在哪？但我只觉得高手到民间到现在天，经济有只一个
1: 那
0: 有只在拍木棍，遐多只个靠着用叶片艺术陶出拍木棍来搬呢，就停立了四五百件作品啊。而且作品呢是彩变文变，无一件扮演。遐个绘本呢是各有各个特色，有出呢叫花扮演，有出呢就是麦空来搬个青岛扮演，有出你就是日落则中一届蒙下版无错，你就是九下版言，很简单就讲了，应该当是目不暇接，
1: 变黄多端哈，有四块嘅美景，有山水清新，然后呢，这个优势是五光十色，梦里会写着异彩虹天，看起来是雍容难掩奢华。开大是令人目不暇接哈，令人叹为观止。
0: 不会的，而且呢，最奇特嘅点就是呢，但是佢回片嗬，你突然

0: 够计，我同佢话佢两颗五饼。
1: 诶，广东话嘅五单，然后吉道嘅五单，通过自己关嘅指示下面，嘢食会听清楚五单计
0: 嘅
1: 特点。
0: 就算你每人单计五先嘅吉道，一先嘅先五饼啲嘢咧，要好半路就系空间啊。所以五单单同佢等嘢侧边啲嘢咧，咁少可背嘅饼嘢啲。所以之后但系而家叫个变魔术饼嘛。因为阿寇直用嚟其实时候会用呢件嘅句术嘅吓。九零欧，因为九零欧咧会变揭啲，九揭更改每熟设置就系。即称咧，应该但多一支嘅年纪咧，皆是比较自嘅了。依但多一嚟即系泡沫工嚟搬嚟咗叶柄侧边啊，拢是用松树啦嘅侧配设置嘅，用下了台湾啊、德国啊、日本嘅即系配优特点，经过高温设置就成。
1: 嗯，而只嘅叶柄佢缩泡沫工咧，可我只嘅好似特别嘅电圈下，即系只嘅滑台嘅泡沫工。
0: 嗯，
1: 所以叫做滑台呢，就是佢缩嘅电视嘅写上嘅显电视，再就系重多嘅。
0: 对啊，所以大家咧参观回路作成。变咗呢，那是啦，一样爱吃爱挑战就系啲咧，随时可佢自己生双车工吓，佢黏黏就系啲，一到自己生双嘅车工，大家呢好通过自己生双嘅过天，包括但自己坐呢嘅钢制工呀，好呢野路嘅钢制工等等。最特别嘅是，这个嘅车企呢，隆重嘅是用只超拉普嘅成型做成嘅，所以佢阿寇直勇介绍啊，到底就能够用双手将四十斤重嘅车呢，帮住只超级胎来完成拉普嘅工作嘅设备，其实已经背解了。知道钢索呢，有啲有力，我哋有技巧。未得出猛嘅就令个永生吓。
1: 嗯，听阿藤子达打讲下，即投资外边魔术最关键嘅一点咧，意思就系叶饼嘅即系技术吓。诶，帮助嚟嘅大家介绍即系叶饼，介绍知识。因为叶饼可以，但是佢非常之有啲独特嘅每一粒嘅吓，是直正偷夹回家下就掉兴趣嚟嘅。非常有领先嘅直正技术吓。下面嘅叫做叶饼呢，就是直出投资下，特别咧写生嘅时钟，依个腰呢因为含有多种甜食嘅元素，经过因。或者是黄安嘅侧型，出夜安呢呈现出二十五九嘅要食效果，所以并且出现唔登嘅色彩啊、本路啊、倒位啊，或其他二十五九嘅变化。做第一单啦，那点说要食佢佢吓，然后直捞去试一试啲出嚟讲，做试搞变魔术病嘢，再唔病嘢佢谂吓。
0: 做那变魔术啲嘅，阿魔术师话仔嗱，最后出嚟嘅是咩嘅？其实只夜变车呢，有阵时系咪魔术师嘅？那我唔知啦。最后出嚟嘅是咩声嘅啲？
1: 就是天意。
0: 唔得，因啲出现。色属偶精形态独的那是异化者妹偶精者妹偶精呢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原理只在那夜来呢导致血过天之当变回者的所以呢就把它记住叶柄，所以呢，有阵打打叶柄磨伤啊，就是打入叶直食出叶本菜啊，变化目测独即磨脑，自己就有只意思啊。只不过始终呢都是有了硬食，但出来呢就唔扮嘢了，所以呢入叶直食出叶本菜。
1: 一口直用做改变打打，实际上叶柄嘅动摇因素呢是更正天将嘅矿物配比甚至嘅腰，然后呢根据唔单黄料设置温度，唔单酸性，唔单嘅黄色。在根据家己生物当大地所生一个这个方向下来去设置个腰，就是一个温度吼，出一个时间过去呢，决定了叶柄是否会成功。就是即使咱老西北楼下，先来可能有个件生活下，但是等了彩神傍神，无够出一个最后一刻阿咪，这个结果已经是不可测个。叶柄无生嘛，嫩无柄，脑子打的当的掉河流就是道理哈。
0: 是，所以呢，也这样实际生意造成了这叶柄主要是整病地位呢，确实就是无价值保留。那作为知识者来谈呢，是非常心塞个。这台人呢，你行开了这领地位啊，再也全部自己如车让了绝脉或者让了心塞个双柄。一落街呢，能也可给大家来拍下，即系野冰车也成双感觉。即系野冰车成双感觉呢，其实系是比较复杂嘅吓。第一步呢，就是这个连呢，连呢啊，顾名思义就是呢来连套咯，就是把旧年套即系强制按只比例配合来制成这个套，然后呢经过连呢机真空混合嘅连子，连成泥雕啊，然后呢就可进入直到钢丝。
1: 第二道钢丝呢就是拉坡哈，拉坡就是将这个泥汤哈，放落这个装包东西，然后呢趁着这个石块就轻，控制可刷雕拉至成轻，直播桥等这个白呢。 这边的超拉计划呢，拢得需要两年以前的更改基础就变拉好的。
0: 但我这个讲输掉的大概是不是马上升高到南桂千百六了？讲来更经典，是吧？一对手到江苏呢，就是一个离谱的啦，离谱的其实就是小谱的啦，因为当时呢只是粗粗的拉成谱嘛，或者呢，这个江苏呢就是把土谱放到这个离谱的汤顶部，然后呢转动车盘，按这个小谱的刀呢来旋转石龙，使谱体的高度适当，新兴古笔表里光洁。这个小盘呢需要十外年只小盘的解开它哦。
1: 那小王盘之后呢，就得来拿这个盘笼哈，拿盘呢就是将小盘成型之后，解土盘放到这个白格顶部个烟缸，哎，这个拿盘呢是的纸浆钢槽个哈，冇去拍，冇吹晃，就帮那个拿一打这声。
0: 是，因为这个拿打了之后呢，对木头钢丝就是竖斜土盘，竖斜就是呢把拿好个这个青盘经过一路九百度个斜子，使盘体呢固一定个硬度，成为半车啊。一半车的意思呢，我哋注意无淹去了，我哋知道伊是土嘛，放落水度就淹去嘛，吼。
1: 是，遐说来呢就断了道钢丝，拍薄这个竖斜盘，拍薄竖斜盘呢用刷子来进行拍薄个，然后对着比较水柱呢，紫色个拍薄，让伊个表面是更加光顾。
0: 啊，如来如水，如来如油啦哈。一段切道钢丝就是竖盘进水，拍薄之后个竖盘呢需要用海绵进水之后呢来切啊，然呢表面会更加个水质。完成了这部江苏之后呢，就可进入这个石油的江苏了。
1: 石油是会动摇的哈。到前往这个最之后呢，个苏培顶杯用这个炼油啊、烹青啊、烹油啊，啊用水来水这个油哈，甚至是用生抽来煎油，将这个油色施加到这个苏培顶杯，然后呢可进入二级到江苏了。
0: 呀，进入幽州呢，等于高道江苏就是写野流，所以说呢，把头车之兵就放落这个高温的野路里边，经过30多点钟，高达360度的高温写字之后，啊，我哋经历72点钟的土温过天，哎，到了这个时候呢，面对就系结晓了。
1: 可以拍开这个野门，将这件这边嘅揭出来。呀，说了来进入另外的一道江苏，对这道江苏烧这个袋，从一路结束这侧边之后，因为这个夜边要流动性非常大哈，所以每一件侧边的袋包内拢必须定这个高温内火蒸，让捞落来的油呢，对到这个内火蒸顶部。结束作品之后呢，再进行切割、拍薄，哎，来完成这个小袋。接下来呢，这件夜边的作品就算是完工了。
0: 不会的，每件侧边呢都经历了这个十道江苏，所以讲听是非常多的。一道靠着用介之个夜边鬼叔拍门进来，本呢有一件定棍直播，名呢叫做水彩老金。呀，这呢是这个棍哈，通过五尺斜几折身介点鬼折扎。
1: 遐只个作品呢，都以伊然后平行直接向诶呢，有直接类似七彩嘅光辉表演，然后就喺会显示形体，睇起来会显示蛮黄哈。遐只个作品嘅能敌之处呢，都以伊睇起来哈，就桥等平行有直类嘅灰表演哈。到只个灯光诶是一日时间，冇可能要等叫曝光零零嘅最明表演，诶就冇嘅要等叫是金光闪闪嘅吊唱表演。哎，睇起来两天是要将只个会显清水嘅。有条车壳，可以等呢，唔单系单个台，唔单个角度个台浪，另个台出，唔单个景象，另个令人双声波响嘅遐声。
0: 唔会打，就是只野兵车呢，白话和拉地位，唔会打，即乜台落就台了去，你看个心理地位呢，如心就如比，到或者，唔单个时阵去同意，唔单个心情去同意地位，都另个半日唔单个感受。一只只镜侧边呢，正经到当月13届中国签注国际文化双业。柏林革命会前获得了中国根据美术文化创意奖国家级金奖。马中亚之前这边呢，典藏到靠着用嘅夜边艺术拍卖会总冠嘅丁林听者来。
1: 来了个只广场靠着用吧，卖台靠着用。 后生后生，
0: 九零后嘛，
1: 九二年出生噶，后期子小，现在呢已经是蝶酒池钢改美术协会嘅副会长了。当时呢我是蝶酒池钢改嘅个头出协会嘅前部会长。
0: 一配到后生兄做你爱从事自己夜边改术哈，而那个时到2006年直车实习经历，就那只行自己条路嘅。佢嘅时阵呢，依度头出学校读者，多只嘅帮佢嘅头出上来，帮一通交流，形形色色各种造型嘅只夜边头出。所以呢，非常震撼。零八年嘅时阵呢，伊就交为南边落去，参而年会夜边嘅油料配方，正因之嘅夜边车。
1: 当时开头南下，开始关键嘅时间呢，写了900多页，还报写出一件满意嘅作品。我落先下直播当系话，如果写了900多页，我写不出嘅，我可能放弃佢了。
0: 但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1: 对，佢嘅时钟啊，靠直用嘅先生，其实夹作大多少单拢是平嘢嘅吓，你先睇900多页报一件升。
0: 其实呢，900多页，这方面是心理受够了过多拍剧，另外一方面，
1: 认知自己嘅拍剧，
0: 但每只页呢，其实自己消耗是未知嘅。我听大字错。腰呢，因为都是矿物质嘛，就是硬矿啲，所以是非常贵啊。
1: 是，遐多真实嘅情况，阿咪来先讲到考生实在哈。当时伊就国家新会议呢，再加在这个亲戚朋友方面，就跟咱当买落啲啊。有钱咪点咪敢望呢？
0: 但是呢，伊就那个啲我考只有考认可出啲成功嘅用破成功嘛，所以多啲嘅家己先思想嘅指导安呢，伊呢也就家己当经典咯，家己。开一件一条路，技术嘅经营落去，
1: 一成功来啦是比较意外嘅哈。靠着用落去，但啊，邓强师啊，就是等于老天爷就咬爱了过，真正就嘅坑埋嘢哈。后面再植入到这股嘅资金，互联两到这个瞬间做事就直手就空了。
0: 一旦是成功呢，时间是到2020年嘅年代啊，邓其师呢天师是比较硬啦。连续嘅失败呢，已经让伊心情面啊就好啦。要到职业投资时候，未出业之中呢，已经是成交单爱放弃。但是等于开只车出去散心。保险呢，落车顶特殊，急急啊，撞跌电波三只车呢，昏落耳朵。虽然旁边大门堆，但是你就耽误了好咩哈？出夜嘅时间，一听到动物之一个拍开夜幕嘅时钟，会显啦，出车说真是事业成功了。
1: 到这个时钟，一只走将。黄江大鹅哈，往来出业需要浙江南客，这阵呢就是先的马上就来个出业这个业运积极来变化，到底这个瓷器呢是受着不更稳，才导致这个业变失败的。接着在你来就直的导致直滴滴讲个时间来问个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个徘徊，哎呀！
0: 证明我咧心是比较急咯，所以老伟大心急接不了只豆腐小豆呢个哦。从此啊，黑天开朗嘅口舌用呢就拍彩正枪啦，接多嘅奇怪之大声，吉下台湾啊、日本、福建等地嘅配优特色做成绩嘅。
1: 吓近年来啊，口舌用嘅作品呢，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钢改美术馆、更当些博物馆等几十年空呢展示。并且呢，被小青到国家企业社企业评比，当已经是获得了六十个行大奖嘅。
0: 一听我这个呢，有错朋友可能先啦，去同一同仔啦，今日再介绍一下，佢就用嘅夜边艺术拍物馆呢，做到地主市上街区红线街道高处灯看不个。依家中国呢，占地面积大概是直径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平方米。即系拍卖馆呢，现时有只接待厅，面积大概是150平方米。侧边嘅电视厅面积更500平方米。停留了历年来或将嘅侧边，我有其他嘅整边，即更是400件。此外呢，我有红村侧边大概500件。
1: 遐个时光呢，我食有制作前呢届钢制盖啊，而攞钢制盖顶顶。当时呢，我有传统朝钢立去钢盖嘅电视嘅。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可以有爱时钟去睇一只诶，见识一点外边魔术嘅投资。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是今日嘅大乐仔，欢迎你收听评论，关注天爱电视节目。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更在天爱电视节目嘅精彩回放。

0: 从欢喜降谷泪，哪有人落卡推？
1: 开灯谜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泪。
0: 强东西通南北，统一地当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2: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金针麦，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会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外围解答，各项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次的社会英雄榜，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嘅。第一条是豆泡，我是很悲惨。豆泡，我是很悲惨，就到伊大声的时候非常悲惨。李主角，李主角。第二条是听朝老故去三更，残月依稀。听朝老故去三更，残月依稀。拍调山小姐证，调山小姐证。第三道谜语是听梦立索三尺深，听梦立索三尺深。拍偶字相安，偶字相安。老师了哈，
5: 你好，黄斌老师。
1: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豆泡，我是很悲惨，李主角，就这么猜。
5: 豆泡，我是很悲惨，李主角。咱李主角个谜有点特殊，特殊到个特殊目标之个谜嘛。
1: 嗯。
5: 了，你识谜啊时阵，爱改读谜啊时阵呢，就是你猜谜啊时阵，就含只谜嘛猜出来够惊。
1: 嗯。
5: 了解伊个谜段下咗一句话，
1: 嗯，
5: 这句话对加卵，那了对通贴，可来解释谜面个，
1: 嗯，
5: 应下只谜面个，啊，要知道谜呢，一个例子，猜咗咩个？猜咗唐诗，就是一句唐诗话哈，唐诗，人生多事不轻易，明知山河龙病照，即系李白个，但是卖你哈，整本那啲个叫做唐诗。人生都是不轻易，用这花伊个发梦，可你解释起来呢？把将自己个迷茫哈，迷茫产品个迷茫，加一句话，创乜创咩个咩啊？唐诗经生都是不轻易。
1: 因为豆泡就是唐朝的诗经
5: 哈。就是唐诗经生都是不轻易。
1: 嗯。
5: 把将迷茫迷呆呢，下落
1: 亮起来打。
5: 亮起来打。
1: 嗯
5: 哦，即系豆泡嘅时阵咧，确实我就是悲惨嘅啊。
1: 不过豆泡也是因为佢种嘅生活明显注意，所以嘅诗，伊有变弘扬非常
5: 夸张能力嘅生活，啊，是
1: 是是，袂当。嗯，好，那来谈谈第二条谜是听朝老故去三更，残月依稀拍调山小姐仔。
5: 哦，这条谜个段个食段叫做画里，哎，做呢叫做画里呢，就该是用真顺里哈。啊，上一发梦个哈，咱个看下，听朝老故去三更，听个听字，个朝字个老字个故字，去会以小部分，只个字数个头部分。
1: 哦，遐做个夹口，
5: 做个夹口，个眼，个目字，个
1: 字，
5: 个执字，个执字。
1: 哦，执字。
5: 执字，个构字啊，吼，咱跟个书哦，出字哦，出执，个构字咁啊，吼，花书花嘛，吼，咱必要性要书个透，哦，咱直讲咁啊，要出，人写作诗呐，吼，要出个执，就出只，你三件咩个？三件是仔细，就出个字，
1: 哦，
5: 出个字，一出落去到囝时阵呢，摸住刀落啊囝，抓只破了，来吧，
1: 嗯。
5: 这只船呢，上兴就残骨依稀，就上兴，攞只硬硬叫画里，就即摆硬字摆，
1: 是是，
5: 夹口哈，即阵硬硬就对，听是出个夹口，招就出个硬字摆，捞就出个北，高就出个执，伊个起步起势步风，
1: 是，
5: 哦，三根卡尺，哦，了几个残骨依稀直破。攞个刀攞个暗暗画里，哎呀，做你叫画里画尾呢？我攞笔块攞出知道咩事同你攞就暗暗问啦。遐做你画尾到底个来？佮在画尾呢？画尾画里，伊当时最先来那发明者，他是做恶国个人啦。伊恶国个人，咱无兴趣在改饮料物个。
1: 嗯，
5: 遐恶国个人点汤只个跳下飞机，奥利达。做你妹，了去当时也无啥物啊吼，无好平面也无， 所以伊甲唔知第一时间呢，伊就发明着，那哎，一生生啊，那条不会生生好奇怪，所以就哎要生精，伊就用只机买个浸个落地盐汤，了就去干，伊那干食了帮水果了就恶到拉，又就为着干大容易气大，所以咱。血脂人哈，咱尿酸叫做高高人，血脂人，血脂甲正常袂分脂嘛，伊分脂呢叫做胃分。
1: 哦，
5: 所以个胃，伊物质的胃，人叫做胃胃。
1: 胃
5: 胃，然后无胃有食出点生酸力，就用力去抬就叫做胃力。
1: 哦，是这样来
5: 个。那当时我们来当那，哦，那要是我们到底要来，应该来当那酸胃，外是人只个南方卖来个嘛，哈。哦，只要咱南方也叫咩，苏州平汤是食大个人。哦，伊就有胃半胃下，哦，所以做只导致个咩来个就掉。
1: 好，来睇第三条是天目力所三尺深拍五字上眼。
5: 诶，即五字上眼主要就那我自己也去飘中音打个，叫做时候不早了，未熟个即上眼啊哈，啊就普通话个打个，时候不早了。
1: 嗯，
5: 一时候不早了，即个名作力改呢，天目力所三尺深五字上眼，拍作时候不早。这个是典故法门，
1: 嗯，就天目力所的典故。
5: 那这个诗人呢，搭食咗人命，杨师，杨师大家知，杨师是福建人，伊到洛阳求学嘅时阵呢，当时先拜是拜阿只田浩为老师，田浩同伊非常好学，了人非常好，吼，即个是谦恭有礼，所以爱死嘅时阵呢，拜。

0: 爱小可也低吧，
1: 嗯，
0: 啊，
1: 就
0: 听
1: 听
0: 戏，
1: 戏。
0: 听戏也是从做，等于咱那在许个时阵呐，啊，听戏个是昨日打电话教小朋友有事来问因啦哈，伊就直接就教伊个朋友有主去
1: 啊，
0: 食
1: 去
0: 去
1: 问
0: 去
1: 我伊，
0: 问我，
1: 去
0: 去
1: 请
0: 要
1: 教
0: 请
1: 伊。
0: 个在问对呐吼，所以都拄着落雪，伊哩落雾哦，落那大
1: 早
0: 早
1: 放
0: 到
1: 学，当
0: 落
1: 嘛，
0: 大
1: 嗯
0: 嘛
1: 啦，
0: 雾，即个问对去人现在就爱
1: 考
0: 来
1: 究
0: 照
1: 了。
0: 记哦啊，啊对啊。呀，听老师做你有病，你讲要天生硬要死，人左膀个动脉束么着也做感冒个。咱天生要靓个，今日就变左膀动脉束也无夹啦。你帮我点落汤抹抹。
1: 迄个室内伊有抹花露啊，咪个嘛？
0: 伊啊，如果是抹花露，伊人就不应该徛那个。我前咱食个也是吼，假个咱古天时爱喝做爱酸汤个啊，也是有食错过头个，让人不可信个。一到伊个来哦，门来有回落无必要，那要早早那时候来，那回落伊好做办个屋了无事了，咱来外口个关死到你妹啊！咱也好，咱个门卡哩开始啊，夹办个门卡个挡无呀吼，莫去叫车也不必叫咱硬就来门卡靠哩吼。也是，如果咱那去当时硬叫车，我那至少来十个就费得。那后生啊，就第一份叫么？但是呢，以前正式我就学习
1: 伊
0: 来，
1: 就
0: 见
1: 等到
0: 识
1: 那
0: 啊，
1: 伊
0: 正
1: 推
0: 式。
1: 着推着猫咪咪，叫他去打鸟伊，所以就徛到去门卡，也去跑去打鸟伊。等到天气发晴的时候呢，门外的树已经是侵直树了，所以这个天幕绿树呢，伊就指学生恭敬受教，像比如是尊敬师长，就是那比如那求学心切个，对有学问讲解尊敬是这些，
0: 是啊，咱山头啊，当时有一个明星啊，那孔家辉个会长啊，叫做杨树立啊。伊姓杨树立就是一个名字点
1: 来
0: 来
1: 命
0: 名
1: 名
0: 啦，
1: 个，
0: 系啊，就是主要个杨开也讲，叫杨树立。
1: 迄只个面对时候不炸了死，就指杨死嘛，
0: 就
1: 后就
0: 等
1: 等
0: 候
1: 候，
0: 啦，等
1: 不
0: 候过
1: 炸了是
0: 久好啊，
1: 不炸了是咪个呢？
0: 不炸就那等候过久袂吼。不早了吼，不会早，等候过久了啊，意思。
1: 好，这是今次个三条米就向林凯老师来讲解。
2: 城市界车水万人，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给记录》，我是金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昆山凉面第四乡游，这个曾经是中国西南部最贫困的一角。当这个老家因为这个老师找到了精神人员，也有老家凭借这口气走出了大凉山，见到了更大的舞台。这个老师就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人阿提雪日，伊用音乐尊重了大凉山老家的童年。今日的传经记录，咱坐在来聆听山河般的歌谣。阿提雪日，土生土长的大凉山彝族人。1999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阿提雪日被着白天的老月经徒步走了33米，走出了伊淡水生活的山村，走出了长两平之界大凉山。

0: 我是9岁才真正的学习这个专业的这个音乐知识，就找到那个四川音乐学院的有些老师，虽然你是不能正规的考进去，但是你要到成人学院里面去的话，也会提高你的这个音乐理论和知识。他说他让我先唱一首歌，我先唱了我们这个民歌的时候，他就说，哇，特别美。他说他是坚持要让我自己的这种唱法保留下去。他就说你学了别人的东西，你也成不了别人。
1: 后来，阿铁甚至又从成都到了北京、上海，以及各自会学习民歌，每个到酒吧做驻唱歌手，创建到大都市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高耸入云的大楼抬不到顶。阿铁甚至历时四星期之时到街灯为着花灯唱歌的情景。
0: 但是有一次我在那个大学里面去玩，哇，我们一进去那个录音棚，然后我突然就想吼一声，我们这个高腔，情不自禁的，把那个导演和那个老师他们说，哇，是谁呀？是谁呀？马上就过来，很多老师，很多导演，那我哇，就在那个地方唱了这一段以后，我确定，我说我要回去，这个才是我地地道道的我自己的东西。
1: 这节气，好像都将亮起一道光。阿铁甚至同一个花塘边阿爸高档些的车辆，伊年将比起白青的月轻，迎着新小学的公路，登上登高了风光万丈的大凉山。再次登高大凉山，阿铁甚至开始了家己的青春。跋山涉水，去到每一个村镇，小青和一撮散落的古老彝族上路，小节、整理。铜墙。
0: 从那年回来以后，经常都在乡村里面。我问哪个地方的民歌最出名，哪个老师，就是哪个老年人唱的最好，哪个地方有这个说唱的一些史诗，诗词，哪些地方有这个乐器弹得好的人，我就经常就这样去拜访他们。然后我在这样，美姑县的200多个村里面都住过，都各个乡各个村都住完了，把它分类，最后收集起来有童谣，每一首都是特别好听的。比如说我们，给小孩取名字的时候有取名字的歌，给小孩留天菩萨的时候有留天菩萨的歌，给小孩戴这个耳环的时候有戴耳环的歌，方方面面特别多，这个内容特别丰富。
1: 阿提说句已经小节整理了一串歌手彝族传统民歌，伊将一首曲子分门别类，直切归纳。令伊惆怅的是，二是冷冷冷清、好好冷歌的电景早已不在。而且人已经不再吟唱这首动人的歌谣，唱同样的老歌更是如来如解。将讲解，这个念头浮进了心头。2025年的春天，已经是月轻朝气汇聚唐城南街阿提雪日，将直点接升海拔，达到了关文化灌溉不够冷淡。同有唐石帮接升，热爱音乐，即可报名，不少学会。自从流淌跳过百年，甚至才年的同有是大山赤耳街，伊就到去讲，听得人们直到又直到的吟唱。阿提说起先将这首宝贵的歌谣静静脑浆回个心灯，直到到堂前落去。伊相信这一届届每何六档的音符，就靠得彝族火把在前跳动的火苗扮演，能够照亮大山清楚脑浆回心灯的梦想。小学6年期间，去个暑假，叶春好到家乡每个县文化馆的布告冷灯。提交了同优唐氏班的接生海报，又从好成就当一届同优唐氏班的学生，我请彝族同优甲唐州月轻，回想每届，伊成就了阿提率先上第一的学生。6年之后，凭借着优秀的演唱甲月轻演奏技能，伊考进了东央民族大学音乐表演专业，成就这个专业介绍界当一届大凉山彝族学生。
2: 如果没有音乐的话，可能也就没有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考这个学校的时候，唱完了之后，老师就说：“你有没有 特长，然后我就说了我会弹乐琴，就这样。在初试的时候，老师就说你能不能找一下这个琴，然后我就开始就打电话跟老田老师，我说叔叔，我的琴没有逮起来，然后他就打电话开始帮我找。当时他们的表情就是也蛮惊喜的吧，肯定没有想到，因为我唱的是艺术歌曲，我唱的不是原生态。
1: 见到更大的世界，见到更大的舞台。由从好李宗时成起水的时钟，对着阿铁老师乐轩演出的时钟，带两双的小小天地。
2: 跟着阿铁老师四处去表演啊，农村下乡啊这些，但就觉得很快乐。

0: 了，然后那些人的那种掌声啊，听着就，他们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对我来说，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凉山对我来说，我的自己的家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宝藏的地方。就是我，所以说我还挺想回去，就是采一下风，听一下那些歌，
1: 又会觉得，啊，心里面就是感觉很有力量。
2: 阿提虽知近时带着侬走回到后挂，这个时钟侬走回的精神状态拢系特别好。音乐拢是来自生活，同忧也是半夜个。
3: 我经常带他到户外来，一个是兴趣会更好一点，二个是他的精神状态在户外的话特别棒。我们彝族童谣在大自然里唱的也有，山上唱的也有，河边上唱的也有，在火塘边唱的也多，游戏里面唱的牧歌绿这种也有，所以说它的这个内容和这个旋律都是非常的丰富，这个都是和这个生活分不开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嘛，所以说这个童谣也一样。
2: 童谣唐氏班分布到凉山蕉界八界关，挂界从唐氏班毕业的优秀学生由演自王者的先锋定先登高之果，成作经世的老家回的小老师。大凉山的路如来如何，如来如在的人来到山里，也有如来如在的后生人行到山挂。这座老家外双大大移作生意，或者是昂荡半行走出客，对着从外地拍更登来的亲戚去拍更。阿铁老师的学生并不大凉山，但是你只有能出客。成为阿铁老师的学生几乎是零门槛的，但伊有一条铁路能走回来在，唔准出客拍更。阿铁说一答，
3: 我是给学生是这样说的，只要不读书的、退学的、辍学的这部分学生的话，你那边的书的不读了，那我这边的疫情也没必要再学，就把乐器推给我，我是这样要求，尽量的把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要提升。

0: 蝶夹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蝶夹向灯双盘。
2: 今朝大家送出的是蝶夹采楼机当的双灯惊祥火，希望你喜欢。
1: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蝶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爱蝶精，等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人展，访人数探四海客家，我是志谦。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拿好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挨来，睇等以后你听听上演前客家。
5: 最后话学我等然会去哪个李昌嘅饭桌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天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喺其他网站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的，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6: 去年中国上客山向广东深圳一家企业颁发了国内头一张阴阳船舶气象导航系统实船应用符号商品，标志着我国和埃及两位 KPA 自主可控、世界安全的国产化服务运营能力。国产船舶气象导航实施化服务体系正式迈进标准化、规范化商业落地新阶段。阴阳船舶气象导航系统是智能航运和绿色航运的核心支撑，它能够帮助船舶精准避开台风、气浪等恶劣海况，输出安全带线，同时通过优化航线调整航速，有效减少燃油消耗、降温油减碳。长期以来，以两位的核心技术和服务标准都由国外机构主导，而这个国家的阴阳船舶面临世界安全与供应链数字引擎的风险。一百非常认证的 Life Cycle 持有图阴阳船舶气象导航系统由深圳中央海运实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成功打破为 A 局面。一个系统能够覆盖航行前、中、后前电路环节，兼容多样气象数据，依托气象态模型以实时模式全球海洋气象预报数据技术精度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从带层转发到服务流程的完全自主可控。深圳中央海运实施科技有限公司自由度气导系统首席技术官金伟安来介绍。
9: 自由度气象导航系统的核心特点是全面自研，并拥有实时更新的高精度电子海图数据资源。我们的系统可以提供 0.1 度15天的高精度气象预报，相当于10公里的预报范围，并为远洋船舶提供全流程的气象导航服务。
6: 一百版本的证书不单只是对企业技术实力的全面认可，更加填补了国内阴阳船舶气象导航系统标准化合规认证的行业空白。认证过程当中，中国船客山联友技术强加司机精度、算法准确性及服务流程等核心维度，改善了严格审核，同步建立了我们国家头一个针对阴阳船舶气象导航服务的标准化评估

0: 来广刀。
1: 发布了远洋船舶气象导航服务认证指南，有效地解决了目前远洋船舶气象导航服务领域没有标准可依的现状，系统的技术框架、精准度，包括数据的这个有效性，以及我们整个的服务体系开展了认真的审查，携手这个深圳航运创新和智能化领域的一些公司，共同推进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建设。
0: 未来，随着 A 轨神话价格方案的推广应用，将有力推动我们国家航运产业链实现自主、可控与绿色低碳转型，设立交通强国与海洋强国的建设。

0: 兄弟，广东深圳真实是实的。深圳市养老结构穷养人员不得办法回天，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穷养人员可以同时申请上述一级补贴的岗位补贴。目的在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对应竞赛，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给你方法。为切实提升一线养老护理人员的职业吸引力与长期从业意愿，深圳建立了薪酬与技能等级紧密挂钩的岗位补贴机制，作为从业者和一线养老护理技能岗位连续工作满一年，从第一年开始即可以按月领取技能补贴。补贴标准根据技能等级该开始递增，从初级养老护理人员每人约100人。一路攀升至首席技师的每人约1700人，让护理员凭技能证书凭数年的久。深圳市养老护理院医务部护理班长冯乐才安来讲道：“
1: 政府推行这个政策，会很大的推动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从事这一个行业的人员来说，其实也是给我们一种鼓励，使我们更加愿意在这个行业扎根下去。”
0: 行业补贴方面，办法着重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吸引具有专业背景的抢人人才投身养老行业，规定明确，只系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3人以内进入深圳养老机构，从事一线专业技术岗位，比如话医师、护士、社工等，或者系养老护理技能岗位，且工作累计满3人，并持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一次性领取8000元到15000元不等的一级补贴。另外，补贴标准与合理出价挂钩。在这期间提升学历的，还可以申请补贴产业，鼓励从业者持续成长。深圳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一级调研员马淑凤安来讲道。
2: 那么入职补贴呢，我们想解决的是前端引才的问题，目标呢是把专业知识背景的青年人才引进来。那么岗位补贴呢，是为了解决后端稳岗留才的问题，让护理员呢能留得下来。收入还有涨，还有奔头。
0: 两轮人士表示，一般新增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了以往补贴一线一的限制，双补贴可同步申领，而其次既扩大了补贴覆盖面，放宽了人才应聘门槛，又精准发力解决养老人才总量不足、流通性高等行业痛点，为深圳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心剂。深圳市养老服务发展促进会会长。你查单按你讲到
3: 入职补贴啊和岗位补贴啊可以呢同时申请，那么这种补贴模式呢就兼顾了我们引进人才和稳定岗位的这一个双重的一个作用，这也符合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就是呢通过这种对于高层次人才和高学历人才的这种引进，更有利于呢提升啊我们深圳养老服务的这个专业化的水平。

0: 听众朋友，前面已经一旦八条就同本人留意嘢，如果唔想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边大概原弹下裤袋，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脑转载平台，幸亏可以原弹评论区同等言留言互动。
1: 嘅就等下来呀，可以扫后头嘅稿肉过后，等言将我转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堂。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今日呢今日声音来自前客家，
15: 接下来边送出的是专题节目，陪请陈丽阳把蒙族阿才云起，去睇了景源未来，欢迎收听。

陈立勇，台湾新中人，通过今年时间的市场考察，陈立勇向广东东莞、广州、深圳、福建、泉州等地奔走，最终佢带领省会科技项目，在东莞长山湖海峡两岸抢人创业基地落地。今本嘅节目，我哋以下来分享台前陈立勇在台湾去创业的故事。

0: 看广场鸭已经成为全球一点，太看广场鸭是具有其他市场上的新兴产业。陈立阳所学的专业是食品科学，他看准了太看广场鸭的发展前景，带领游资的抗癌项目，他来到为东莞穷山府或者龙安青年创业集体，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
1: 我们是主要是做两大类啦，第一大类是那个就是降血糖血脂的那个食品，对，那我们治疗糖尿病的，就是糖尿病专用的一种补充性的复方型的那种中草药的维生素啊，吃了之后可以就是帮助辅助治疗。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那个汉方科学精油，一个复方的，它在可以就是三分钟帮你涂，它是嗅吸跟涂抹两用。嗅吸就是把你用鼻子闻，那你鼻子过敏的部分可以在五分钟后就直接帮你舒缓原本肿胀的鼻黏膜，它就消帮你消炎，到时候我的呼吸就会很畅通，对鼻子过敏啊，那个鼻窦炎等等的这些人很好用。那它另外一个用法就是涂抹在酸痛的地方，肩颈劳损容易劳损的部位。

0: 全康武乐天董冠道健客陈立阳同一位团队伙伴亦即去做前期嘅准备工作。陈立阳讲：董冠从省府和香两岸强硬抗压几天，为其他人体员工也是很友好嘅支持。
1: 当然，听到这个消息就是，还蛮震惊的。我想说，如果是创业的话，怎么还会有政府出钱创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吸引人的点。但是，就是保持着不相信的态度，我就过来。

0: 后门虽然落地赢，但系对于长野健英拦截次嘅陈利阳来讲，挑战正正开始。不过，东莞全省府长野集体与整套完整嘅培训课程，让长野仔可以轻快嘅进入状态。
1: 对，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有为期三个月的培训课程啊，那是对于就是完全没有创业经验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那个课程啦、啊，让你从零开始上手的一个有点像保姆式的教学啊，这是还蛮好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受过一些专业的创业的一个系统性的教学，那刚好这三个月刚好就帮我补足了啦。那第二个就是在那个一期创业联盟，就是松山五青年创业基地。好，那他们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台商的一个孵化系统啦，对不对？那我们对接到的都是比较多啊，台湾台企啊，台企相关的一些市场啊，还有通路上都是比较多的。那当然也不乏也有其他内地的企业啦。啊，第三个部分就是在一些公开性的场合，就是比如说展览，然后还有活动，那同时把一些就是讯息都可以让其他人知道，就散步的速度是蛮快的。

0: 喺项目扶持方面，东莞强生府创业集体也是第一页一道的优惠政策，鼓励创业者等人把项目转发为成果，并且能够推动到市场上。
1: 因为我们的项目比较偏生物医药类的，生物医药类它的困难就是它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转化，把成果转换成就是现金啊，对于投资人来说比较困难。那但是在当中有一些路演的环节啊，就是拿到一些，我们也参加一些比赛啊，比赛也获得一些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等等的的荣誉。我们的产品在分布在很多省份，从新疆、内蒙、北京到上海啊、浙江，然后到华东地区、华南地区都有我们的产品，只是我们帮别人代工而已，对，就是贴别人的牌子。那所以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啦，所以我们也比较不会去担心在产品的质量上面、技术上面，我们已经在过去在台湾已经测试过了，也是那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

0: 作为一个亚太湾系统广程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东莞连接广程两台科技创新引领器，可发展成为新一代高科技产业行有点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比较优势。
1: 我们现在是比较集中在就是华南一带的地区，在福建广东这两个省份啊。那因为我们的点是在东莞啊，东莞那周边的广州跟那个深圳，其实是我们比较大的，就是在市场的部分。那我们就是从东莞开始扩散。那目前我们即将后面要合作的就是那个东莞有一家广义大药房啊，那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谈过合作了。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商品从那个就植入到他们的连锁药店。

0: 吓，谭志文要嘅节目热嘅客场艺来办快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剪彩片段。嗱，做地可以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通。
1: 再来，张正月拿嗰啲双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记得我去过一个地方，那里不需要电灯。记得在天亮的时候，我们用雪来煮饭。记得在那个茅草屋里面，那些和亲人一样的笑容。记得几句山上朋友教我的歌。记得那条有趣的河流，还有人的故事。银河。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费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9: 《诗海客家》。
1: 是中国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10: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1: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12: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7: 苏轼的阿弥花，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上签，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4: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9: 诗海客家。
8: 所以以前呢，谭中平要挨起费钱，
15: 挨收尾，欢迎来到诗海客家嗱嗰啲双板块，一路谈客家歌，片客家诗。
8: 往白嘅老陈同依落闪格。新创作行出风格，那个里唱温泽国铺谈客家。
16: 广东汉客主要流行在一东一北、闽西、闽南、江南等地，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色华侨聚集地。广东汉客可以表扬向也相当富有特色，绍兴开邦拉省平人，技术陶铸、文创提防、锻装、文雅。文省同文湖省都从小沙飘逸讲究山泥水修上子功夫，文省爱行诗秋风落叶，针叶玉树亭亭；湖省技术陶铸讲究暗金立土，超前两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邦拉山堆瓷霜，破开邦拉山不过人不下瓷，单行嘅系科普通作。陈设有慢铺、中铺、快铺、细铺、碎铺、侧铺、墙铺、板铺、台挑、小挑、出水、逆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要求行不露脚，踱不过村，笑不露齿，书不双胸，创作爱装活，西城丹田头当空，前平腰转两眼松。创的时候，影子爱要后凸，创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出行表演通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矮铺飞就是单腿移通，紧人披球失意，紧竖直腰腿没切配合，要求广大国安热身强，蹲铺通作稳移当，走铺起靠四五边，翻腾飞跃无上上，公要求老生。

有条系佢帮拉伞斜向出树，松树平间拉开，树超台铺山内嘅各种城市都有条太放扮装运冲。凤枪武枪嘅表演城市有条系技术头就千斤冲，佢帮过头像英雄。普利文坑是暗金，阿衰健康本不同。接下来我哋来分享广东话，以长廊名思眼分享书堂。

0: 在那边送着那些红牙线团，欣赏一片赤壁心，汾阳苏糖。
1: 我知道，知道。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深圳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马里乌斯嘅客家人，
5: 我哋系客家人。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句嘅客家上千，
7: 冲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8: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9: 冲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10: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11: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2: 诗海客家，
13: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课最节目二诗海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有感谢人节目的收听。
14: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活动，搜索思海客家，熟蛋跟到嘅剪辑内容。
13: 今日你好，听我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台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洪家豪演唱的《黑玻璃》。《黑玻璃》发行于2024年1月，亦即是一首新歌来的。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于洪家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而黑玻璃所指的就是安装于车辆的一些透光度比较低的玻璃，亦即是我们所说的隐私玻璃。因此车外的人就较难看到车内所发生的事情，令到车内的私隐受到了就保护。洪家豪认为就黑玻璃内的爱情是一个颇浪漫的想法来的，所以就将这个想法展现成在这首作品当中。好了，我们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隔离》，由陈耀森作词，由陈海永演唱的。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远在眼前》，作词有萧庆峰，作曲有冯允谦，同埋咧就唐善行，演唱咧就有冯允谦嘅，系一首单曲嚟噶，发行于2020年嘅11月。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冠杰作词作曲兼演唱嘅《浪子心声》，咁当然作词亦都有黎彼得噶。

0: Homes 是由 Edgar 演唱的歌曲来的。咁其实同名嘅专辑咧，亦都系咧就 Edgar 发行嘅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吓，喺2020年9月咧就推出噶。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专辑嘅第6首歌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用制种种花》，由朱彦安同埋白礼香演唱噶。
1: 喂，嗨，我系10年前嘅你啊。今次我打俾你咧，其实。因為我有件好想做的事情，但是不知道跟爹哋媽咪開口，所以我想問一下你呢。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布志伦咧喺两年前推出咗咧就系《想再和你看烟花》呢一首歌啊。咁啊，其实咧佢创作之初咧系想写首圣诞歌噶。之後咧，係喺監製嘅意見之下啦，唔希望咧就呢一首歌局限於一個節日，因此咧就有咗咧就原版嘅樣啊。而直至到咧就係舊年嘅聖誕啦，布志倫亦都再一次咧將自己心愛嘅作品咧就重新包裝製作出咗聖誕版嘅。好啦，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謝》，嚟自鄭融嘅。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第一个早晨系林奕匡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陈永谦作词，陈浩南同埋林奕匡作曲，收录喺专辑《Songs of Love》当中，发行于2017年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朋友，请不要伤悲》，由林若玲作词，由林峰演唱。

走过，前面遇着一颗金光，而我竟胆敢伸手去摸。或许这种际遇逃躲不过，就算伤口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再见不再见》，系歌手陈柏宇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Put On》当中。听听下一首歌，由吴若希演唱嘅《越难越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未婚妻》，系张智霖演唱嘅歌曲，收录喺张智霖2003年发行嘅专辑《爱与梦新曲加精选》当中。好啦，呢、這个时段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嚟自于周恩廷演唱嘅《My Everything》。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用魏晋生的这首第一个谜开启，就是这个时段的音乐旅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24岁的魏晋生出道有两年几了，由素人身份参加电视台真人 show 节目，无心插柳打开了就是演艺之门的。而他的第一首单曲就是这一首《第一个谜》，发行于2023年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由 Supermoon 带来的《幸福之歌》。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 Tonic 演唱嘅《长相厮守》，亦都系电影啦《旧姜清道夫》嘅主题曲嚟噶。咁啊，由咧就系梁柏坚同埋咧就系姜岭乐咧就系作词啊。咁啊，由 Tonic 咧就系作曲，并且咧就演唱，发行于2017年啊，收录喺同名专辑《长相厮守》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虚拟》，由陈粒作词作曲并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好熟悉嘅歌曲《夜机》啊，系陈慧娴咧就1989年推出嘅经典歌曲嚟噶。咁啊改编自啦一首咧就德文歌噶吓。咁啊睇翻咧就呢一首歌咧就1989年咧由欧丁玉咧就制作啦，陈少琪填词，编曲咧由卢东嚟噶，收录喺咧就系89年发行嘅大碟啦《永远是你的朋友》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曼芝咧就系作词作曲兼演唱，《不眠游戏》。

是谷川新司作曲，劳东尼编曲，张学友演唱的歌曲来的。这首歌当然有分就是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粤语版本是由潘元良就是填词的，收录在86年发行的粤语专辑《遥远的他 Amor》当中。1986年这首歌也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与我无关》，由 MC 张天赋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懒人包》系黄伟文作词、郭伟亮作曲、郑欣宜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系专辑《Joyce》当中，发行于2016年。继续听歌，听听刘浩龙演唱嘅呢一首《眼缘》。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 Dear Jim 带嚟嘅《只知感觉失了踪》，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今天是我的》，由汪岑蕊咧就系演唱噶。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嬉皮士》啊，系陈奕迅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黄伟文作词，梁乔柏咧就作曲啊，咁啊收录喺咧就系专辑《What's Going On》当中，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拣选有萧亚轩嘅呢一首《我陪你哭》，结束今日嘅节目。当然，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8: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9: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8: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9: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听到是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忍》，大胆突破常规，开拓全新音乐边界。歌曲彰显 Sunny 杨云晴在音乐上的自我重塑，克制而诧异的曲风融入赛博朋克式的冰冷和心碎，十分吸引听觉。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跟住落嚟送出魏如萱同影子计划演唱的《我的菜》，魏如萱的声音放进歌入边，加上影子计划各有特色的摇舌，就完成了呢首好听的歌曲，一起嚟欣赏。

0: 听到系嚟自薛之谦演唱嘅《变废为宝》。年轻时嘅爱情总有不自量力嘅美，编曲嘅细腻心思喺平静嘅主题下悠扬释放。喺钢琴同吉他嘅传统架构入边，用氛围去把握等到世间万物瞓个好觉，再把你拥抱嘅婉转情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嘅系由陈洁仪演唱嘅《总会再见》。灵动的回声，富有空间感的旋律，超未来感的乐动节拍，和陈洁仪迷蒙又幻的音色，共同演绎出这首颇具张力的充满信念的歌曲。

听到的是一首来自硬糖少女303演唱的歌曲《了不起的女孩》。歌曲唱出了练习室入边的汗水，每一次的舞台，一起嗌出的口号和收获到的所有陪伴，是女仔们自信的来源。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任贤的《着药》，独特的颜色唱腔搭配细腻的情感表达，唤醒了很多听众的青春回忆。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剛才分享的歌曲来自徐佳莹《文杰》，她温暖坚毅的声线传递情意和爱恨，歌词中日落孤城云烟散，望剑锋月色照人寒等句描绘了江湖合意和宿命轮回的意境。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跟着下来听到的这首 How I Wish， 这首歌有着轻快的旋律，梁咏琪的声音在这首歌里面的演唱也格外清爽和舒服。朱珠在这首歌里面更希望令更多人了解他的音乐和真性情，以及对生活不同的人生观，一起来欣赏。

剛才聽到的是來自陳梓彤演唱的《沉香》。梓彤非常寵愛這首歌的氛圍電子加中國風 R&B 曲風。梓彤展現了她在作品上的成熟之餘，以及獨有的音樂風格標籤。這裡是香港之星流行樂歌單，這一時段和你分享音樂主題，撩動心弦的流行歌，歡迎你的持續鎖定收聽。即將聽到的是來自周興哲演唱的《離開你以後》。歌曲围绕分手后的追忆和释然展开，传递出对逝去恋情的不舍和对对方的祝福，一起来欣赏。

我先请将现代人经常过于客气咁隐藏自己嘅真实谂法，去迎合其他人嘅社会现象描述出嚟。歌曲巧妙融合电音摇滚元素，系一首听到就会想跟住舞动嘅欢乐正能量快歌。跟住落嚟听到系吴卓源演唱嘅《爱你》，吴卓源纯口嗓音加上迷人嘅 R&B 嘅节奏，令人惊艳，一齐嚟欣赏。

0: 剛才聽到的是孟蔚媛帶來的原創歌曲《你把我的靈魂帶走了》，歌曲展示了孟蔚媛音色的同時，更加展現了孟蔚媛對音樂回歸本我的態度，這樣純粹自然的音樂就是獨屬於她的治愈系魔力。
1: 精選潮流熱歌，
2: 許晨流行經典，
1: 流行樂歌單，
2: 好歌
1: 聽不厭。
0: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撩动心弦的流行歌。节目最后送出歌曲《五排十二座》，嚟自郁可唯。呢首歌以影院五排十二座呢个巨像空间为意象，探讨都市亲密关系入边嘅疏离感，传递出接纳不完美情感、勇敢爱自己嘅内核。就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具体的方法是通过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港澳的朋友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9: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1: 前途似海，
12: 来日方长，
11: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于子清同学。子清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6C班的于子清，今年11岁。
1: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3: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古诗是曹操的《观沧海》。《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之哉，歌以咏志。
1: 于子清同学对《观沧海》的朗诵，在节奏的把控、吐字清晰度配合上表现稳健，基本展现了诗歌的磅礴框架。碣石、澹澹、竦峙等一些古词词汇呢，发音都是很标准的，语义传达也很清晰。那如果能够通过日月之行这四句采用一种阶梯式的声调处理，会更加完美地展现曹操慨当以慷的豪迈与忧思难忘的复杂心绪。可以想象自己正立于碣石之巅，让声音随着海浪的起伏而变化，这样呢也会使情感层次更加的丰富立体，整体还是很不错的。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3: 观沧海是曹操在建安12年，也就是207年北征乌桓胜利后，途经碣石山时所作。当时曹操在碣石山登山望海，借景抒情， 展现了他的壮志豪情。这首诗用饱蘸浪漫主义激情的大笔，不但能勾勒出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更暗喻了诗人的政治抱负。诗歌以浅显生动、凝练透彻的笔触，巧妙融合叙事手法，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天地，展现了曹操的雄才大略与壮志豪情。
1: 曹操的《观沧海》以雄浑的笔触勾勒出大海吞天沃日的壮阔意象，水河淡淡，山岛耸峙，以动态海涛与静态山岩的对比奠定苍茫基调，而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更以呼啸秋风催动滔天巨浪，展现自然伟力与生命的张力。诗人并未止步于眼前之景，笔锋斗转至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借想象将日月星辰纳入沧海怀抱，以宇宙尺度的虚写昭示胸怀天下的雄心。那你最喜欢哪句诗呢？
13: 我最喜欢《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在诗句中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把大海写得比天空还要辽阔，灿烂的银河群星好像孕育于大海的母腹之内，这就是大海的气魄，大海的胸怀，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神奇，同时它也让我们体会到诗人博大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这样的描写既形象又有气势，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好像真的看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和星空。让我最感叹的是《观沧海》一诗全篇写景，其中并无直抒胸臆的感慨之词，但是诵读全诗却能令人感到他所深深寄托的诗人的情怀。我们仿佛能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谢谢大家。
1: 说得很好，观沧海以沧海为镜，照见人类精神的无限可能。曹操站在碣石之巅，将个人抱负与天地气象融入一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的恢宏想象，实则是将有限生命置于无限时空中的精神突围。诗人观海的过程恰似当代人寻找生命意义的隐喻。当我们如山岛耸峙般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又似洪波涌起般拥抱变革，便能在这片精神沧海中见证自我与宇宙的共鸣。好，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吧。
4: 《观沧海》，作者曹操。
5: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淡淡，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6: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特辑。
7: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的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6: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福建中学的汪家煌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8: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中学的汪家煌。
6: 欢迎汪家煌同学哈。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8: 站在维港之畔，望着对岸璀璨的灯火，我突然想起一个画面。1000多年前的一天，白发苍苍的贺知章在故乡与孩童相遇。孩童们围着他问：“客从何处来？”这个画面穿越时空，叩击着每一个游子的心。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诗歌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6: 是的，故乡情思呢，叩击着每一位游子的心。贺知章的归乡感慨穿越千年，依旧动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汪家煌为我们分享经典《回乡偶书》。
8: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6: 回乡偶书流传千年，有着独一无二的文学和情感价值。它跳出了传统思乡诗悲苦压抑的基调，以朴素日常的生活场景写进岁月沧桑。少小离家老迈归乡的人生落差，是每一个远离故土的人都能够共情的心境，也很容易让少年读懂何为乡愁，何为故乡牵挂。其中孩童相见不相识的细节，既道尽了时光流逝的无奈，也暗含对故土永恒不变的眷恋。能够引导孩子们珍惜家乡亲人，懂得珍视故土情怀，建立内心的归属感，这也是我们今天共读这首经典作品最重要的意义。那么家煌，想问一下，这首诗触动了你怎样的相思之情呢？
8: 去年中秋，我在旺角街头听见熟悉的衡阳方言，转身望去，两位白发婆婆正在一边交谈一边挑选月饼模子。那熟悉的乡音让我想起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句诗。此时我突然读懂了诗句里更深层的密码，他写的不仅是个人的乡愁，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记得初到香港

0: 当时，我总在课余时间翻看手机里的老照片。岳麓山的枫叶，湘江的渔火，外婆灶台上的剁辣椒。这些画面与从太平山顶俯看到的璀璨夜景一同构成了我的回忆。记得在某天中文课上，当老师吟诵“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时，我突然明白，真正的故乡不在经纬度的坐标里，而在代代相传的文化血脉中。
1: 嗯，嘉煌同学内心常怀对故土的眷恋，内心满是绵长的思乡之情。这首《回乡偶书》可以说藏了半生的归乡愁绪，也恰好和他心底的共鸣相融，所以诵读的时候呢，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被诗作唤醒的故土情怀。
0: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时，国旗和区旗一同冉冉升起，让人心潮澎湃。回想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上，粤港澳代表团成员一同进场，那携手同心的画面令人振奋。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潮头，我们这代年轻人正在书写新时代的回乡偶书。当港珠澳大桥将3地紧密相连，当湖南自贸区对接国际航运中心，那份古老的乡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升华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原乡。这一刻，回乡偶书有了更宏大的注解。5000年文明从未老去，它正以青春的姿态在新时代的手中焕发光彩。
1: 好了，今天呢，我们看到汪嘉煌同学心中常怀深切的故土眷恋，回乡偶书中绵长厚重的归乡情思也精准地触动了他内心的共情。诵读和分享间满是被诗篇唤醒的真挚乡愁，更是结合港珠澳大桥也展开了感悟，把古人独属于个人的思乡情绪升华为粤港澳同心相依的精神连结。一诗连古今，一桥通三地，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5000年源远流长的文明从未沉寂老去，始终在时代发展里焕发蓬勃生机。今天嘉煌的诵读非常的大气，语调沉稳舒展，字句之间也饱含着厚重的家国情怀，平缓处藏着细腻温柔的乡愁，升华到三地同心的感悟时，语气开阔有力量，轻重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既读出了回乡偶书的古朴绵长的诗意，又传递出新时代少年连接粤港澳传承千年文脉的开阔格局，整体声情并茂，感染力十足。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福建中学的汪嘉煌同学带来的诵读以及分享，
0: 谢谢大家。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回乡偶书》。
2: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隐隐中中，感知天地美景，
1: 前途似海，
2: 来日方长，
3: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0: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3: 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四年级的梁祖章同学。祖章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四年级的梁祖章。
5: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6: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清代诗人郑燮的诗作《竹石》。请先听我朗读这首诗。《竹石》，清，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热耳东西南北风。
5: 梁祖章同学声音清亮有力，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气魄充分地表达了出来。那么在节奏的处理上呢，通过抑扬顿挫的变化，也生动再现了竹子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顽强品格，情感表达真挚自然。从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豪迈，到结尾的沉稳收束，都体现了对诗歌精神的深刻理解。那么如果再提高一些呢，最后的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的语调上去再收住，会更加的有力度。另外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雕字的准确哈，竹石的石还有青，哎，最后呢我们要归音到位。好，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6: 这首诗以竹子为主题，通过生动的描写，表达了诗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赞美，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我每每读它，都感受到一股奋醒的力量。诗的前两句描绘了竹子在艰难中扎根生长的情况，充分地写出了竹子的韧性。它即使在坚硬的岩石中，也能稳稳地扎根，不屈不挠，这实在不容易。我觉得剧中的咬定这一个词语特别形象，能让我感受到坚强的生命力。而千磨万击还坚劲，热耳东西南北风，更进一步强调了竹子的韧性。无论经历多少磨难和打击，竹子依然显得坚强有力，这一点令我深感鼓舞。这首诗令我反思，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也是常常会遇到各种像风雨一样的挑战吗？我想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地面对挑战，就一定能够在逆境中站稳，绽放光芒。我喜欢这首诗，它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不屈不挠的勇气。希望每个人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都能像竹子一样，虽扎根于困难中，但仍能保持坚韧，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谢谢大家。
5: 说得真好，这首七言绝句以短短28字道出了深刻的人生道理。作者通过竹子与岩石的依存关系，生动诠释了立根原在破岩中的生命力。特别是千磨万击还坚劲这一句，它告诉了我们，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经历过挫折，而是在经历磨难之后依然保持挺拔的姿态。诗歌的末尾

0: 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豪迈宣言，更是对坚定信念的最好诠释。这首诗呢，也启示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要像岩竹一样，既要有扎根现实的踏实，又要有不畏风雨的勇气。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1: 竹石，清，郑燮。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7: 大家好，我是黄艾。
6: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一起加入和我们读经典。欢迎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林静熙同学。
8: 大家好，我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朗诵演讲辩论精英组成员林静熙。
6: 静熙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8: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首词的作者是苏轼，号东坡居士，是北宋著名的诗人、词人、书法家和画家。他一生才华横溢，但仕途却不顺，常常因为直言敢谏而被贬官。他经历了许多困难，却始终乐观豁达，是一位真正的文采汉子。这首词是苏轼在被贬黄州后写下的，当时他因乌台诗案被诬陷入狱，刚刚脱险，被贬到偏远的地方。虽然遭遇人生低谷，但他没有气馁，反而在旅游清泉寺时从自然中得到心灵的平静，写下了这首深具哲理的词。上篇描写早春时节的自然景色，山下小溪潺潺流过，兰草冒出嫩芽，松林间的沙路干净无泥，傍晚时分细雨绵绵，杜鹃鸟在林中啼叫，整个画面清幽又淡雅。下篇则表达苏轼对人生的思考，他说，谁说人老了就没有希望，就像门前的溪水还能像溪流一样，我们也不该因白发而失去信心。这句话展现了他不怕困境、积极向上的精神。
6: 休将白发唱黄鸡，这是苏轼的这首词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句哈。整句话呢是以门前溪流的溪水为例，来告诉大家不要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感到消极和悲观，即使是年老也可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啊，也鼓励孩子们要珍惜年少的时光，努力学习，积极进取。那其中呢，像静熙同学也讲到了，描绘了很多这个清泉寺周围的非常的清新优美的自然景色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自然之美，培养自己对大自然的感情。那其实，那么对于静熙来说呢，苏轼的诗词啊是很有提醒的意义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独特的感受。
8: 此词也令我想起龚自珍《遗骸杂诗·其五》中，化作春泥更护花，及李白《将进酒》，天生我材必有用， 深信无论我们处于任何处境，都有个人的价值，不要渴求当权者的欣赏，而是默默耕耘，活出自己的光芒。

0: 透过这首词，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热爱大自然，也充满人生智慧。他教导我们，即使遇到困难，也要坚强面对，乐观生活。同时也提醒我要珍惜当下，把握每个机会。谢谢。
1: 嗯，说得很好，珍惜时光，积极进取的精神呢，也对同学们来说非常非常的可贵。谁道人生无再少啊？那么林建熙同学的分享深入浅出，分析的娓娓道来，也用很准确的节奏和发音，把这首诗词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值得大家去仔细的思考和诵读。那么这首诗词呢，也确实非常的经典，也欢迎同学们呢能够多多的练习。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轼的这首代表作品《浣溪沙》。
2: 《浣溪沙》，宋·苏轼。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同学们带来了古诗《立秋》，我们一起去感受一枕新凉一扇风的立秋节气。
7: 立秋，宋·刘翰。
8: 乳鸦啼散绿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不觅处，满街午夜月明中。
9: 盛夏的喧嚣渐渐褪去，立秋悄然到来。很多人以为立秋以来就会降温，其实初秋依旧常有高温，也就是大家说的秋老虎。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民间还有啃秋瓜、晒秋、贴秋膘的传统。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在文字里捕捉初秋悄悄来临的气息。
10: 乳鸦啼散绿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傍晚的时候，小乌鸦纷纷归巢，喧闹散去，风中悄悄带着一丝凉意。酷暑里一直吹热风，立秋之后偶尔感受到凉风，细微变化提醒我们时节正在悄悄转变。
7: 睡起秋声不觅处，满街午夜月明中。梦里仿佛听见秋风声响，醒来却无处找寻秋的踪迹。直到看见月光下飘落的梧桐叶，才发觉秋天已经到来。正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大自然的变化往往藏在细微之处。
9: 立秋是阴阳消长的重要节点，夏日阳气鼎盛，而立秋之后阳气慢慢收敛，阴气渐生，大自然也随之转变，草木不再无休止的蓬勃生长，开始孕育果实，农事上许多作物陆续的走向成熟，生活里气候由闷热潮湿慢慢的转向干燥，我们也要开始注重润燥养生。季节的转换藏着古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
10: 乳鸦啼散绿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凉意无声到来，没有轰轰烈烈，就像成长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我们静下心感受身边变化，才能发现季节馈赠的美好。
11: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午夜月明中。秋意不愧大肆宣扬，需要用心观察才能发现。学习也是如此，很多收获不愧立刻显现，坚持沉淀，时间自然可以给我们答案。
9: 秋从来不是盛夏的落幕，而是一场温柔的转换，暑气慢慢收敛，万物沉淀蓄力，一夜梧桐捎来秋日讯号。愿我们学会静心观察时节的变化，在夏秋交替的时光里默默耕耘，等候属于自己的丰收时刻。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是8月9号，首先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文化资讯。在我们湾区文化地图会跟大家关注到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1号及2号客运大楼同展港户双城魅力。另外有博物馆大展又上新了，8月份大湾区有很多的展览可以看。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8月1号就正式启幕了。趣味十足，上海野生动物园迎来了大熊猫的生日月。另外在今天的湾区建筑好好看，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地方，六依堂。六依堂全名是南门赵氏宗祠六依堂，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是南门当地的赵姓居民为了祭祀其先祖赵康美及祖辈而修建的宗祠，建于明朝景泰年间，是珠海市内保存较好、颇具地方风格的古建筑。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将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建筑的故事。另外在歌声里的诗意，今天将会和大家分享就是当古典诗词遇上现代旋律，千年文字跨越时空，化作耳畔悠扬乐曲。今天我们会重温经典咏流传当中的一个舞台，孟庭苇《柔情向南唐后主》，李煜千古绝唱，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同在歌声当中，在朗诵与名家解读之中来读懂那段向东奔流的愁绪。在随后最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会继续为大家来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会播出第103集。好了，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开始我们第一part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来到第一part湾区文化地图，跟大家分享一些的文化资讯。先来看看香港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联同多个的艺术团体日前正式启动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今年艺术节首次在1号及2号客运大楼同步举行，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透过为期三个月的艺术展览以及一系列的精彩舞台演出，展现香港与上海两座国际都会独有的文化魅力，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穿梭在港沪两地，感受双城的历史传承与艺术活力。活动开幕典礼由香港歌手邓建明联同香港传承爱乐管弦乐团及上海乐滩城市乐队，以合奏重新编排的经典作品《上海滩》揭开序幕，并分享演出如何推广两地音乐文化。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典礼上致辞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世界级的航空枢纽，更是联系不同文化与促进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文化艺术节别具意义，适逢2号客运大楼5月启用，1、2号的客运大楼无缝衔接，艺术节活动亦会横跨两座的客运大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领略到香港、上海双城文化的无缝传承。香港机场管理局企业事务总监张永祥表示，让旅客有一个期待的体验，听听他怎么
6: 说。香港和上海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两地也有很多人民商务的交流，所以我们觉得做一个双城聚，将两地的艺术摆在一起，给我们的旅客有一个期待的一次体验。
4: 机场一号及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于艺术节期间，以香港唐楼与上海的石库门为灵感，转化为沉浸式的城市街景，让旅客走进有盖走廊及庭院，感受两地建筑交汇共融及文化传承。而 現場咧亦都係特設咗有一個攝影展以及係畫作展嘅，咁展出咧嚟自香港同上海嘅攝影作品啦，以照片及畫作記錄兩地獨特嘅景緻以及咧城市變遷。一號客運大樓接機大堂嘅大屏幕上面咧，亦會呈現數碼藝術啦。展演包括由香港、上海嘅特殊需要人士以獨特嘅視覺描繪嘅兩地面貌。以及香港中小学生的艺术作品等，亦都会带领游客走进充满创意与想象的数码艺术世界。由8月4号会去到23号，一连三个星期，一号客运大楼的接机大堂亦将会举行连串的表演节目，由香港及上海艺术工作者同台献艺。演出包括有香港70至90年代耳熟能详的粤语流行曲，源自上海的爵士音乐，就是中乐及特色的舞台表演，以及由香港及上海的中小学生带来的中西乐的演奏、合唱团以及舞蹈表演，透过音乐与艺术促进两地文化交流，为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视听体验。看完这个在机场的演出之后，就看看博物馆又上新了，八月份有很多的大展等着大家去打卡的。正值暑假，粤港澳大湾区博物馆迎来了新一轮的展览热潮。据广东省博物馆事业发展基金会最新公布，八月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中山及香港等多家的博物馆均有代表性的大展上新，同时多个此前引发广泛关注的热门展览亦都会持续热展的，为观众奉上一场跨越古今融汇东西的文化盛宴。新展亮相亦都是亮点纷呈，本月最值得关注就是当属于广州建成2240年，启德名1800年专题展，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即是广州美术馆正式开展，展期会持续到2027年的6月份。展览通过丰富的文物典籍和多媒体的叙事，深入梳理广州的城脉、商脉与文脉，系统地呈现这座千年商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和岭南文化中心地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即在陈家祠那边会推出塑造万象馆藏工艺雕塑作品展，集中展示石湾图、风溪祠、木雕、牙雕等传统工艺展品。惠州市的博物馆亦都会以贞观天下李世民治下的大唐万象展，带来观众沉浸式感受大唐盛世的恢宏景象。还有热门大展亦都会持续火爆的，此前开放的展览同样不容错过，例如是广东省博物馆的三大展览并蒂花开，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以200余件的文物讲述千年海贸故事，文艺复兴的交响展出来自格拉斯哥博物馆的提香、贝利尼等大师真迹，数字艺术展印象梵高则是以沉浸式的光影还原后印象派大师的精神世界，南越王博物院的利洛河的赠礼会展出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引入 AR 以及全息投影技术，实现古埃及文明与汉代南越王墓的跨时空对话。另外，广州艺术博物院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展，在南山博物馆的三合出土文物保护利用展，在中山市博物馆的千古同一物、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等等，全部都是暑期文化之旅的优质选择。趁着这个暑假的时间，不妨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与艺术的对话当中来为知识充电。好了，关注完大湾区的一些新闻，看看内地其他城市，看看滇池方面。日前记者从2026年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在1号去到9号以滇池家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昆明举办，今年构建商主会场引领八大分会场补充五大长效咖啡载体落地的一个全域运营体系，落地滇翠咖啡综合体、好在岛等长效咖啡文旅载体，实现咖啡文化常态化运营，持续赋能昆明世界咖啡风尚之城的建设。这次活动作为连续三年打造的城市标杆的文旅 IP， 全面升级活动规模和内容布局，采用滇池东岸、西岸两大主会场加八大特色分会场全城联动的模式，融合精品咖啡产业、跨国文化交流、生态可持续发展、多元潮流演艺、 環湖、戶外、休閒五大核心板塊，匯聚全國52城200余輛嘅特色咖啡車，落地300余場嘅主題活動，200多場嘅音樂演藝。咁喺22攝氏度嘅夏日春城，打造一場覆蓋全年齡段、貫通產業與民生嘅沉浸式咖啡文化狂歡啊！滇池國際咖啡文化嘉年華啦，其實從2004年開始舉辦以嚟啦，持續深耕咖啡加滇池文旅融合賽道，逐步成長成為面向南亞、東南亞嘅標誌性城市咖啡盛會。活動啦，創新咁推出咗啦海陸空咖啡漫遊計劃，設置無人機咖啡派送、熱氣球觀光、水上佈局、水上瑜伽、遊船市集，陸地打造9公里休閒滇池跑、無勁速壓力。沿途咧設置咖啡補給站打卡啦，同時聯動東西岸推出家鄉花景滇岸巡遊，29台創意改裝車輛啦，組成咧200米嘅流動藝術長廊，包含噴火牛啤騎士、咖啡渣回收泡泡車、復古機車等，咁再搭配翻啲 NPC 沉浸式嘅演繹啦，串聯2大主會場。另外環保板塊方面啦，落地咗1粒咖啡渣嘅星球共生計劃。全城回收咖啡渣发酵还田，构建完整生态循环链路。最后去到上海睇下呢个大熊猫嘅生日。暑期过半啦，上海野生动物园啦迎来咗热闹嘅大熊猫生日月。园区为雌性大熊猫嘉嘉啦精心准备咗14周岁嘅生日会，推出系列嘅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啦沉浸式感受萌趣治愈嘅夏日游园体验。嚟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7: 8月5号上午，上海野生动物园熊猫馆内，大熊猫嘉嘉迎来14岁生日。针对盛夏高温天气，保育员特意为它定制清爽可口的水果冰蛋糕，呆萌慵懒的进食模样，憨态十足，吸引不少中外游客。
8: Everything is cute here. The panda is so cute.
9: 熊猫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棒的，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象，这是我与动物相处过最完美的体验。
10: 熊猫的14岁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人类的中年嘛。嘉嘉呢自己饭来的话就是慢悠悠的，脾气呢也非常好。
7: 依托嘉嘉生日契机，园区正式启动大熊猫生日月系列活动，工作人员同步为龙凤胎幼崽千然千亿开展例行体检。目前2只幼崽各项生长指标稳定良好，状态健康活泼。与此同时，大熊猫龙凤胎主题文创新品同步首发，萌趣

0: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1: 六依堂全名系南门赵氏祖祠六依堂，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是南门当地的赵姓居民为了祭祀先祖赵康美和祖辈而修建的宗祠，在明朝景泰年间修建的，是珠海市内保存较好颇有地方风格的古建筑。六依堂的建筑布局、结构、形制手法都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其布局是三进四合式，以南北轴成一线并两边对齐，每一进之间有一个天井做间隔，而且越进越高。祠堂用了大量各式的雕饰，另外四面的墙都画了很多幅以山水、文人墨客琴棋诗书之乐的图画，十分清新雅致。六依堂的豪壳墙是最吸引人的，古人看中豪壳成本低、防台风性能好、冬暖夏凉等特点，喜欢用豪壳来砌墙，正所谓千年砖万年豪，始建于明代的豪壳墙到而家依然屹立不倒。据称六依堂的豪壳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完整度最好、时代最为久远的豪壳墙。赵氏的先祖赵康美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细佬，在赵匡胤登基称帝之后改名为赵廷美，受未宋太祖驾崩，弟弟赵光义继位，传出了金贵之盟，即是皇太祖道士的遗言，话皇位需要先传给弟弟，再传给个仔。就这样，赵廷美成为了继承皇位的热门人选，而赵太宗赵光义都的确封他为开封府尹。当时一般都认为皇族担任这个职务意味着储君的地位，但是宋太宗一心想传位给自己的仔，于是以赵廷美谋反为由，将他贬到西京留守，跟着就削了他所有的官职。到了雍熙元年，赵廷美举家迁到去房州，没几耐就忧愤而死，终年仅仅38岁。他的子孙后代都逐渐散落各地，而六依堂就正是他15世孙赵龙所建的。
2: 好了，以上这一 part 就是湾区文化地图的文化资讯部分的内容。下面先听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有我们的第二 part 歌声里的诗意。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老浸
6: 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1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4: 春眠不觉晓。
15: 每逢佳节倍思亲，
14: 明月几时有？
16: 明月几时有？
17: 仰天长啸，
18: 莫听穿林打叶声。破风吟啸且吹行，
14: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9: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14: 歌声里的诗意，
20: 也无风雨也无情。
21: 来到歌声里的诗意，欢迎你继续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韵味岭南》。当古典诗篇遇上现代旋律，千年文字跨越时空，化作以伴悠扬的乐曲。今天我们会重温经典咏流传第一季的舞台上面孟庭苇柔情唱响南唐后主李煜的千古绝唱《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同在歌声朗诵以及在名家解读之中读懂那个向东奔流的愁绪。第一曲《虞美人》道尽末代君主无尽的怅惘，我们先聆听两段的诗词的朗诵。首先是经典咏流传的现场，由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带给大家的普通话的朗诵。
22: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五代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21: 普通话的朗读啦，工整沉郁，直抵人心。跟住落嚟，有请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咧，为我哋带嚟咧粤语朗诵《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啊。
23: 《虞美人·感旧》，南唐·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21: 感谢陈辉权为我们带来的粤语版的朗诵。同一首的词，两种的声韵滋味各不相同。下面我们一同走进这首词作的创作背景。李煜曾经是南唐君主，国破之后被呼至汴京，幽居小楼。每逢春风月夜，会昔日繁华的往事会涌上心头，春花秋月年年往复，可故国江山再也无法重返。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巨大的落差催生这首的绝不之词。这首《虞美人》是南唐词的巅峰之作，上阙触景生情，春花秋月东风寻常春色， 於囚徒眼中全是折磨。咁下决咧虚实对照，遥想金陵宫殿，雕栏石阶应当尚存，只是故人容颜凋零。咁收笔啦，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奔流的江水啦，比喻无穷的愁绪，抽象情绪化为啦具象嘅画面，成为千古写愁的第一句啊！文字承载愁思，咁旋律咧就赋予新生。跟住落嚟嘅时间啦，等我哋嚟听听啦，孟庭苇为大家演唱呢首改编咗嘅《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啊？

0: 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哈，清澈温柔嘅声线，缓缓流淌，婉约曲风啦，搭配翻李煜苍凉嘅词句，刚柔碰撞，生出咧独特嘅韵味。听完呢首作品之后，我哋一齐走进孟庭苇嘅现场访谈，嚟听听啦，总台记者撒贝宁同孟庭苇嘅精彩互动。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刚才您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刹那，我和我的同事们一下就穿越回了小楼昨夜又东风。这个小楼就是当年我的学校的宿舍楼。真的，因为听您唱的很多经典的作品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但这些作品直到今天还在年轻人当中传唱。而今天我们看到的非常特别的一点，在春花秋月何时了当中，我们又听到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对，
2: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合。在他的作品里还有一个在文学上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是借物
3: 对
2: 来咏唱自己的心绪。
3: 中国古代的诗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要讲究含蓄，它要借物来寄情，他要借助个意象，比方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他就不说他想你。因为这些诗人啊，他写一个诗写个作品，他是要寄托他的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他用雪用梅用柳用各种各样的意象来传递他内心的心结。你要猜不到那你就惨了。
1: 惨了。
2: 您也选择一句您熟悉的音乐作品当中不直说情绪但是用其他的东西来表达的。
1: 在我的歌曲里面好像有这样一首歌，它就是用一种暗喻的手法，然后让大家知道它的那种愁绪。
2: 愁绪，
1: 对。

0: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1: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2: 又回到你的小楼了。
0: 早期的流行歌曲好像比较偏重这样，
1: 对，
0: 就是含蓄的，然后用一种很唯美的文字来传达情感，
1: 传承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0: 对
1: 很多这种委婉的表达。
3: 温柔的歌声之下藏住厚重的创伤。节目现场康震、黄黎光、余晴卿、曾宝仪四位的嘉宾依次都分享了自己听完这首歌曲的感受。首先是康震老师。
1: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留给我们四位鉴赏团成员，进入我们的鉴赏时刻。
4: 李煜在中国古代帝王当中和中国古代的诗人当中应该算是最独特的一位，他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诗人里边，他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主，但是又何曾有过一个君主像他这样遭遇了家国之沦落，沦为阶下囚，还在用他的诗等于蘸着自己的血在写这种千古名作。因为像那样的春花秋月何时了这首词，包括他写的什么车如流水马如龙，很多的词都成为后代的人进行创作的时候的母题，然后他还让这个词变得很美，所以他是个艺术上的天才。王国维讲得很好，说士大夫之词从李煜开始，过去的灵工之词那都不算什么了，从李煜开始人们用词来说真话，写真实的感情，所以这种体验不是一般诗人能有的，那非常伟大的诗人。
3: 感谢康震老师对于诗词的赏识，下面来听听中国音乐学院

0: 影王黎光教授，从音乐角度来分享他自己的睇法啦。
1: 孟庭苇，我们很熟，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合作。孟庭苇的《婉约》，我想他是很多歌手都不曾有，所以他的特点非常鲜明。我们年轻的时候听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这个年龄段基本上都是孟庭苇的粉丝，非常的了不起。所以由孟庭苇来传承经典，是经典中的经典，很有意义，很有意思。
2: 谢谢。
0: 感谢王教授的分享。音乐人余澄庆也带来了自己独特的点评，一起听听。
3: 孟庭苇一直以来啊，他的作品都比较诗情画意，然后古诗跟现代的歌词做了一个结合，以诗传情，现在是以歌传情。哦，当你这个情绪啊到达了一个极致，不管是你感动的时候、激动的时候、悲痛的时候，当你觉得你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时候，不妨试试看，你这个古文造诣不错，就写一个诗词；如果你很现代，写个歌词。好，我觉得肯定可以让你身心舒畅，然后脚步的扭伤快速痊愈。
2: 好，
4: 感谢我们的经典传唱人，请您在我们的经典名册上签名。
2: 这一首《虞美人》，很多人说当年在念书的时候读诗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了解林玉的心情，但是经过这个流行乐曲的配乐编曲之后去唱出来，你反而能够进入到那种愁绪里面。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一种做法，那也能够接引更多年轻人，让他们来学习我们中国文化的诗词之美。
0: 感谢四位嘉宾精彩的解读。李煜将一生的悲欢凝聚于短短的56个字，孟庭苇用歌声为古老的诗篇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春花秋月依旧往复，而一江春水承载的愁思伴随着诗词与乐曲代代相传。好了，今天的歌声里的诗意，我们一同品读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也都欣赏了孟庭苇的经典演绎，诗词有韵，歌声有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寻宝在旋律当中的中华诗意。最后再次送上一首孟庭苇演唱的这个版本，《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大家好，我是向香港教七弦琴同埋粤曲及盲人弹唱广东话说唱的南音的唐建焕。我希望咧多啲人学习或者欣赏呢个盲人的说唱南音，咁使到佢传承落去。欢迎各位嚟听韵味岭南节目。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猪猪有段古，现在开讲。
1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嚟到岭南猪猪有段古，今日继续会为大家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103集，敬请留意。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4: 上一回呢，我就同大家介绍咗著名嘅女诗人虞元姬。呢一回啊，我就再讲多一位女诗人啊，佢就系著名嘅才女薛涛啦。

0: 佢同刘彩春、余元基、李治并称为唐代四大女诗人，而又同卓文君、花蕊夫人、王娥呢并称蜀中四大才女。佢嘅诗歌流传至今都仲有90多首嘅。薛涛出身系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薛允呢当时喺朝中做官，学问十分之好嘅。而薛涛作为薛家唯一嘅女仔，薛允就将佢当成掌上明珠嘅，真系放喺手心啊惊跌烂，含喺嘴里边又惊溶咗去啦。喺咁样显赫嘅家境同父亲无限嘅宠爱之下，薛涛自细就接受贵族式嘅教育，读书写字、琴棋书画，样样都学嘅。而薛涛自己亦都聪明过人，学嘢呢真系一点即透，一教即明嘅。咁聪明好学嘅女，边个唔中意先得噶？所以薛允呢个老豆啊，零舍中意个女嘅。喺薛涛8岁嗰年啊，有一次，父亲薛允带住薛涛喺屋企庭院嘅梧桐树下边休息，睇住苍翠嘅梧桐树啊，薛允灵感一现，对住梧桐树就吟啦噃：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呢个时候啊，喺旁边玩梧桐叶嘅薛涛头都冇抬啫，顺口就接咗句：知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允一听，本来十分之高兴嘅，觉得个女咁细个就可以对出咁好嘅诗句，又工整又巧妙，唉，实在系难得。但系再仔细谂一谂，唔系好对路噃。迎南北鸟送往来风，岂不是风尘？咁一谂咧，令到薛允又哀愁起身啦。讲起身，有时啲嘢真系都几整定噶吓。薛涛后来确实就身处风尘之中嘅。嗱，薛允呢份人虽然才识渊博，喺朝中有一定嘅名望，咁但系啊，佢为人正直，敢于讲真说话，令到佢咧得罪咗权贵，被贬咗去四川。于是啊，年纪细细嘅薛涛就跟住父亲一家人爬山涉水，从繁华嘅京城搬到遥远嘅成都。咁四川咧就山清水秀啊，对于薛允嚟讲系一次惩罚，但系对于薛涛嚟讲咧，都系十分之开心嘅。佢系好中意四川美丽嘅景色，而佢嘅一生人啊，亦都要喺呢一片山水之中谱写佢自己嘅传奇。一家人喺四川生活咗几年，虽然冇京城咁繁华，但系都安逸自在嘅。薛涛喺四川慢慢长大，生得容颜俊美，落落大方，仲通晓各种才艺添。喺薛涛14岁嗰年啊，朝廷一纸令下，叫薛允出使南诏。点知啊，薛允喺出使嘅途中染上咗恶疾，好快就过咗身啦。呢个对于薛家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打击，屋企嘅顶梁柱一夜之间冇咗，薛家好快就家道中落啦。薛涛同娘亲嘅生活陷入咗困境，两个人曾经都系锦衣玉食嘅，而家家徒四壁，以前就系十指不沾阳春水。依家冇计啦，马死落地行，样样都亲力亲为。咁但系冇收入啊，点办呢？走投无路之下，薛涛为咗自己娘亲同自己嘅生存，喺16岁嗰年加入咗乐籍，成为咗官妓。从一个官家小姐成为官妓，明明才学胜过一般嘅男子，但系因为身为女子，无法以才学为生，要以官妓嘅身份喺风月场中卑躬屈膝，讨好他人。咁样嘅遭遇啊，令到薛涛深深咁了解人生嘅艰难。佢写嘅诗呢，亦都因此显得更有气魄，更有格调。咁加上薛涛生得十分之漂亮嘅，咁样一个有才有貌嘅官妓，好快就喺当时嘅风月场中出咗名啦。咁当时好多官员呢，都系科举出身嘅，佢哋喺风月场揾官妓就唔紧要生得靓噃。仲要有才艺，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咁先过瘾嘅。咁呢啲啊，薛涛最擅长噶啦，所以好多官员都慕名而去嘅，令到薛涛同当时好多著名诗人都有所来往，譬如白居易、张籍、刘禹锡、杜牧等等。喺公元785年啊，中书令韦高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系一个能文善诗嘅官员，亦都是一个十分之识才的人。在一次宴会上面， 韦高叫薛涛当场写一首诗，薛涛从容淡定攞起纸笔，提笔就写咗首《揭巫山庙》。韦高一睇就拍案叫绝，哇！呢一首诗竟然出自一个女子之手，实在系难得啊！呢一首诗令到薛涛名声鹊起。自此之后呢，若然喺韦高府里边举办宴会，薛涛就必定出现嘅。咁好快呢，薛涛就成为咗韦高身边嘅红人啦。韦高啊，唔单止俾薛涛喺宴会上面展示才艺，仲嗌佢做一啲案头工作添。呢啲案头工作令到薛涛第一次体会到脱离咗官妓呢个身份，真正用自己嘅能力嚟体现自己嘅价值，所以佢十分之欢喜嘅。而且讲真啊，呢啲事对于薛涛嚟讲就根本系小菜一碟。佢写嘅公文唔单止富有文采，而且比起男性啊，佢嘅公文更加细致认真，出错嘅几率亦都十分之细。韦高睇睇下，觉得薛涛写公文啊，实在系大材小用啦。有一日啊，佢谂谂下就谂咗个办法噃，佢又向朝廷上奏，请朝廷俾咗个教书郎嘅官职过薛涛。咩叫教书郎呢？教书郎官啊，系官职之一，从九品，主要嘅工作咧就系公文撰写同埋点教藏书。咁虽然系个官仔啫噃，但系门槛就好高嘅，只有进士出身嘅人先可以担任呢个官职嘅。好多著名诗人都系从呢个官职做起嘅。当时历史上啊，仲冇女子担任过呢个官职。咁后来虽然因为旧例冇办法如韦高所愿颁教书郎呢个官职俾薛涛，但系薛涛女教书呢个称号咧就不胫而走啦。好多人都称佢为女教书。后来啊，这个女教书就成为了官妓的雅称。薛涛成为了韦高身边的红人之后呢，难免有点似宠生娇了吧。这个令到他处事起身有点不顾后果，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亦都为他带来了一场灾祸。当时来四川的官员为了求见韦高呢，很多人都喜欢走薛涛这个后门的。事关薛涛对以前来求见的人来者不拒，面对官员为了贿赂而送的礼物呢，佢亦都照单全收嘅，你哋敢送我就敢收噶啦。不过呢，佢收咗礼物之后亦都全部上交，一文不留嘅。呢样嘢对于嗰啲走后门嘅官员嚟讲就冇乜所谓啦。事关只要薛涛你帮我引见韦高就 OK 啦。钱同埋礼物你追留住又得，上交又得，都同我冇乜关系嘅。总之办到事就得啦。于是啊，嚟搵薛涛走后门嘅人就越嚟越多，动静就越搞越大啦噃。最后啊，呢单嘢就激嬲咗韦高啦。佢心谂，薛涛偷偷地收下贿礼就算啦，明目张胆大摇大摆咁俾朝廷知道咗，自己官位不保噶噃。一气之下呢，佢就下令将薛涛发配咗去崇州，以示惩罚。呢、这个时候，薛涛先知道事情嘅严重性。正所谓成也萧何，就败也萧何。韦高可以捧自己上天，亦都可以令自己落地狱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嘅全部内容啦。咁啊，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喺节目之后啦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做叠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叠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叠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
2: 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开场听到的这一首《夏夜最后的烟火》，用温柔治愈的旋律勾勒出夏夜海边的浪漫图景，烟火晚风和星光交织，诉说青春里面的默默陪伴和温暖支撑。颜人中带着火粒感的细腻声线，将夏日独有的闲色和治愈美美到来，定格了盛夏限定的温柔和成长的力量。大家好，我是泽峰，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夏日倾情，下面为你送出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

听到的这一首《夏日倾情》由黎明演唱，这一首粤语金曲自带情切的夏日质感，歌词细腻描摹出仲夏晚风入面的温柔情愫和清洁期许，可以说氛围感拉满。黎明温润通透的声线搭配舒缓悠扬的编曲，褪去盛夏的燥热，尽显浪漫纯粹。继续来同你分享好歌啦，下面为你带来的是李玖哲演唱的《夏天》。

不同于一般夏日曲风的热烈，盛夏的果实以清冷舒缓的格调诉说盛夏落幕时的释然和成长，细腻诠释了情感的沉淀和释怀。莫文蔚慵懒有深情的独特声线搭配简约通透的编曲，道尽青春入面的遗憾和坦然，就好像夏末的风带着余温又收埋着清醒。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跟着来为你送出由曾沛慈和韦丽安合唱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听到的这一首由陈奕迅演唱的《不期而遇的夏天》，温柔又有力量。歌词书写着夏日里面突如其来的相遇、陪伴和别离，收埋着小人物的治愈和成长。而 Eason 陈奕迅沉稳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克制的编曲，褪去盛夏的燥热，将平凡相遇里的温暖和羁绊娓娓道来。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夏日倾情，跟着来为你送出周杰伦和杨瑞代合唱的《我要夏天》。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1, 2, 3, 4

由圣哲演唱的夏天的歌，用清新的流行曲风定格了盛夏里面短暂又美好的恋爱回忆。歌词带着淡淡的畅言，诉说相遇的炽热和离别的不舍。圣哲干净温柔的声线搭配简约灵动的编曲，就好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微风，裹住阳光的温度，收埋住青春入面的细碎心事。跟着来，等我们来聆听沈以诚的《夏夜灯塔》。

听到的这一首《夏日有晴天》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是充满着治愈的夏日气息，歌颂少年纯粹的友谊和奔赴热爱的勇气。周深空灵活泼的天籁声线搭配清新温暖的编曲，融入海浪和海鸥的声效，将乘客的热烈、少年的纯粹和陪伴的温柔完美诠释。看看时间，最后用刘瑞琪演唱的《初夏》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9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系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嘅基础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3: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4: 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3年服务超过80,000车次。
3: 广州南沙升级港澳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打造湾区青年发展高地。
4: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话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这几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游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参赛选手张春慧。
5: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3: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蝉。
6: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重心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